0: 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说，正如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我们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5号了解到，两艘搭载美军安全队员的美国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曾遭到伊朗袭击。美方官员说，伊朗在上述船只通过期间动用导弹、无人机及武装快艇发动攻击，但都被美军拦截，相关快艇被击毁。
1: 这是美军首次被披露在商船上部署安全团队，作为美总统特朗普所推动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的一部分，伊朗方面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
0: 那么根据伊朗方面的5号消息，美空军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这是当天第二架美军加油机在海湾上空发出此代码，那么这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目前美国官方暂时没有对美军机两次发出紧急代码做出回应。
1: 那关注一下伊朗方面啊，根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0: 根据新机制呢，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呢，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说，船只需要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经实行。
1: 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萨伊就有关总统佩泽西西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的传闻作出回应，明确予以否认。
0: 他表示，在总统与相关指挥官共同出席的各类会议中，所有决策都以一致意见通过，不存在分歧情况。
1: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有关佩泽西西扬可能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
0: 再来关注阿联酋国防部5号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声明说，近期

0: 将做出压倒性回应。
1: 美国媒体四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呢没有给正面的回应，他说呢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
0: 再来关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昨天就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韩国船只爆炸起火一事表示，考虑到协调拖船靠港安排、派遣调查人员以及分析工作所需时间，预计查明原因需要耗时数日，政府将迅速准确地展开调查。青瓦台首席发言人姜尤珍表示，海洋水产部和海军青海部队正在与事故船只进行沟通，实时掌握船只和船员的安全情况。
1: 另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斯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昨天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五号晚上表示，巴方正在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
1: 以色列方面，以色列政府五号批准将该国的紧急状态延长到5月19号。
0: 当地时间五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他们在四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哈马德。声明说，哈马德参与了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
1: 那欧盟航空安全局当地时间五号发布公告说，已将其涵盖中东和波斯湾冲突区的飞行警告有效期延长到5月12号。
0: 再来关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那么对此呢，与鲍威尔素来不和的特朗普政府感到非常的不满。还有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鲍威尔留任美联储理事的行为对下任主席

0: 再来关注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最新进展。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昨天表示，目前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上红迪厄斯号邮轮前就已经感染。此外，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存在人传人的现象。世卫组织正在确保船上所有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症状的人员以及所有护理人员都佩戴防护装备。世卫组织方面被告知邮轮上没有老鼠。
1: 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当地时间5月5号晚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那目前呢，西班牙政府已经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那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

0: 面呢，中东局势持续扰动，放大汇率波动，美元的偏强表现也将对英镑构成外部压制。那整体来看呢，在政策预期分化、基本面滞胀压力以及中东局势的扰动之下，英镑短期内或将继续承压震荡。主持人，
1: 好的，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0: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86.28，欧元对人民币报在800.57，英镑对人民币报在924.16，日元对人民币报在4.2812，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88.24，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00.85，瑞士法郎对人民币报在866.5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赵璐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0: 再见。
2: 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接下来一小段片花之后，进入到财经科技资讯。
3: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4: 金云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5: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6: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5: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6: 用热情连接你我，
5: 用对话穿越时空。
6: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5: 每天早上7:30，
7: 时时相伴。
8: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1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孙畅、于飞、刘佳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来关注昨天呢，国际贵金属价格震荡加剧，现货黄金、白银短线冲高 ，COMEX 黄金同步上涨，那么白银呢是小幅下跌。
2: 那受到国际金价下跌影响，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大幅下调，跌破每克1400元。其中呢，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393，较前一日下跌了17块钱。老凤祥足金饰品呢是报每克1396，较前一天呢跌了14块钱。老庙黄金呢足金饰品报每克1397，较前一天跌了19块钱。
8: 是的，五一假期呢，北京大大小小的农贸市场正在经历着一场肉眼可见的消费变局。猪肉价格探至8年谷底，曾经高不可攀的进口车厘子、蓝莓等贵价水果呢，也纷纷的放下身段。智慧化升级也让传统菜场变身打卡地。
2: 是的，五一假期第一天上午啊，北京新发地市场猪肉交易大厅十分热闹，电子屏上跳动的批发价定在了每公斤13.1元。那这个数字也让不少赶来买肉的消费者啊，忍不住多要了2斤猪肉，说这价比春节前又低了一块多啊！五一几天卖得快，得多备点儿。
8: 这为什么呢？由于生猪的存栏量长期维持在高位，市场持续处于供大于求的格局中。市场上的猪肉批发价已经跌至8年来的最低水平。4月26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的猪肉上市量为2070头，那么平均的批发价格呢，仅为每公斤13.15元。有市场分析师告诉记者，终端消费需求没有大幅回暖，但是生猪存栏量一直处于高位，供大于求的基本面决定了肉。

0: 啊，曾经贴着进口精品标签的高价水果，如今呢也纷纷挂出了令人心动的价签儿。智利进口车厘子原来一斤要七八十块钱，现在只要20-30。那大盒的蓝莓啊，15块钱两盒。
1: 车厘子自由，蓝莓自由了啊。那么一名从事进口水果批发生意的商户告诉记者，随着国际物流进一步畅通和进口关税的调整，加上我国云南、四川等地的蓝莓、车厘子的种植技术日趋成熟，产量逐年攀升，曾经高高在上的贵价水

0: 过去的农贸市场或许呢只承担买菜的功能，但是现在的方庄市场啊，它不仅仅通道加宽，远离脏乱，而且还配备了很多让人暖心的黑科技。
1: 是的，同时呢，为了方便带孩子或者宠物的消费者，市场外围还画设了宠物临时寄存区，哎，不是寄行李啊，是宠物临时寄存。
0: 嗯，
1: 甚至在服务台还可以看到老花镜和应急的小药箱。此外呢。

级的路线都差不多的，一个是网红化，一个是智能化，一个是社区化，当然大部分都在向这三者融合去走。网红化如果单纯走的话，它的风险极大，就很容易造成菜价过高，把核心消费群体拒之门外。那么智能化呢，目前看来是很多人都需要的，像这个农残超标的情况，我们直接

0: 为这个现场的表现打了七分啊，他也没有说打十分啊，他就是说这个我们技术尚不成熟啊，这个信号还存在延迟。
1: 是的，我们看到呢，上海呢现在是中国最大的音乐剧市场，2024年全国音乐剧演出1.97万场，票房18.07亿元。目前呢，人形机器人已在展会、商演等多个场景化落地，但是进入家庭呢仍然有挑战，租赁订阅模式正在降低企业的使用门槛。IDC 预计到2030年，相关市场或将达到100亿级。
0: 嗯，竞争虽然在加剧，但是市场的整体尚小啊。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仅为1.8万台。擎天租 CEO 李一言预言呢，今年约是5到10万台，远未到大范围普及阶段。
1: 嗯，
0: 那技术掣肘主要是来自高质量数据短缺。
1: 嗯，
0: 尽管马斯克等展望这个100万台量产，但是业内呼吁呢，要给予耐心，并且相信机器人的顿悟时刻已近啊。
1: 嗯，是。最后再来简单的来说一下这个跟糖尿病有关的一个话题啊。
0: 嗯，
1: 哈佛大学的研究是说，你每喝一口甜饮料，都在促进糖尿病发生，即使运动也不足以抵消伤害。
0: 对，
1: 而且我们看到呢，最重要的是呢，即使你运动达到了所谓的中等强度，每周至少150分钟。你还喝比较多的含糖饮料、人工甜味剂饮料，仍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这就说明运动也无法完全抵消甜饮料造成的伤害啊。
0: 嗯，而且呢，就是喝那种人工甜味剂的无糖饮料会好一点吗？其实也不是啊。它无糖饮料里面有很多这个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 嗯，
0: 而这个胰岛素是我们体内调节血糖的关键激素啊。当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作用障碍时，会导致我们的血糖升高，进而发展为糖尿病啊。
1: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25，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下人力社保小课堂。
2: 人力社保小课堂。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现在正值求职旺季，不少青年朋友满怀期待投递简历，却遭遇石沉大海，面试无果。这其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给找工作的朋友支支招。
4: 其实大多数年轻人并不是没有能力，只是没找对展示自己的方式。常见的问题有三个，一是上来就海投简历，没有突出自己的优势；二是缺乏实践，一面试就紧张的年轻人，需要在简历里把自己取得的证书翻译成企业听得懂的技能点，提前准备模拟面试，纠正表达逻辑；三是一些年轻人对于专业对口和体制内工作有执念，需要改变求职观念，拓宽选择空间。
3: 在北京找靠谱免费的职业指导很方便，线下可以直接到各区的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街道乡镇政务服务中心，现场就能找到专业的职业指导师，提供一对一咨询、简历修改、面试模拟、岗位对接等全流程服务，就近可办，高效省心。各类招聘会现场通常也设有职业指导专区，求职咨询一步到位，边找岗位边解决困惑。
4: 线上大家可以打开京东小程序，搜索就业在北京，就能进入职业指导板块，预约一对一指导，观看求职微课堂。也可以通过北京市人社局官网、就业在北京专区、就业在北京微信公众号等平台，随时获取指导服务、培训信息与岗位资讯，足不出户就能获得专业支持。
3: 这些官方公共就业服务全都是免费的，正规可信。从职业规划、简历优化到面试辅导、心态调整，全程为求职者保驾护航。
4: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传中心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28，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孙畅、于飞、刘佳带来的主播在线。接下来呢，有请观察员孙畅来给我们。

0: 其实因果关系是反着的。
1: 嗯
0: 啊，其实收费率低是结果，不是原因。
1: 是是是，
0: 啊、所以
1: 嗯，
0: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需要找到物业收费率低的那个原因是什么。我个人理解，跟小区内的质价不符有关，跟大家角度多、共识少有关。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通过质价相符搭建机制，更多的是通过多维度的视角来达成共识作为手段。
1: 嗯，对，我们说到了质价不符的问题，但是回顾它的发展历程，就是早期物业费确实是就是政府偏低的定价，因为初衷可能是比如说适配房，就是适配那个房改初期居民的承受能力，但长期低价就有一种恶性循环，收费低服务就缩水，服务缩水了业主就拒缴物业费，然后呢这个服务就更难调整，然后也更难调价，收又更收不上来。那老旧小区现在也到了一个集体的，就是说

0: 就是我自愿缴费，然后你的服务也越来越好，然后我再愿意也愿意配合你的调价，或者说积极的建设我们这个家园，这种良性循环的自治格局该怎么建立？
1: 我觉得就两个方面，第一个，质价相符为目标，以质价相符为目标的情况下，以权责相符、权责一致为手段。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做事情的时候，发现很多的时候，大家在归因的时候都归到了别人身上，比如说物业公司认为业主不交钱。啊，比如说业主认为物业公司服务的不好，比如说我们属地的政府认为，物业公司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3号晚，为期3天的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落幕。这次比赛是本年度北京双奥100赛事潮动季的重点赛事，也是世界泳联跳水项目本赛季的终极巅峰对决。中国跳水队队员全都以最佳状态全力以赴，创造佳绩，包揽了全部9枚金牌。5月2号到5号，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在天星调梁马术拉开大幕，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比赛深度融合中国非遗文化元素，将国际顶级马术竞技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体育文化消费新场景，为本赛季世界杯中国联赛精彩揭幕。5月6号晚上 ，CBA 常规赛排名第4的北京北汽队将正式开启季后赛征程。由于排名优势，北汽队避开了12进8的第一轮争夺，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本轮8进4的系列赛将在五棵松体育馆点燃战火，坐镇主场的北汽队将会迎战广东东阳光队。中超联赛，北京国安将在本周迎来连续的主场考验。5月6号，国安将率先在主场迎战大连英博。4天后的5月10号，球队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劲敌上海海港。5月2号下午，北京城建队在本赛季女超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主场以1-0击败辽宁沈北和风女足，收获2连胜。外援萨拉图特劳雷在上半场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帮助北京城建队全取3分，以2连胜开局2026赛季。5月1号，第二届北京极限。

0: 沉浸式闯关游玩，尽享恐龙主题互动的独特乐趣。
1: 此外呢，北京野生动物园还联动热门 IP 我的世界，在园区正门内打造乐魂巨型气膜实景，那游客呢可以沉浸式的驻足打卡，打造年轻化沉浸式的全新休闲体验。换新上线的游戏嘉年华，引入弹射创意射击等趣味互动项目，搭配卡通声光这个特效，打造氛围感十足的亲子游玩场景。
0: 昔日车水马龙的东六环路基变身 1.7 公里的空中花园，今年五一假期通州东六环精华福满园，也就是福园，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打卡，成为新晋的网红地标。那么公园中最醒目也是最受游客青睐的景观，当属南区12组生肖福字。
1: 那这处景观的设计者城市公共艺术家刘恒甫说福字呢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祝愿。第一，这个十二生肖呢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标志，景观呢还结合了书法艺术与民族纹样，体现了福满中华全时有福的祥和美满寓意，让人们在休闲当中体会到文化的氛围和乐趣。
0: 我昨天去的
1: 哦，
0: 昨天去了，给大家
1: 看到那个福字了吗？
0: 看到了，特别多福字。我简单介绍啊。首先这个地方呢是在东六环，在通州，它是一个新的打卡地。第二呢，如果您打算去的话，我建议您两个时间段。第一是早点，这个时间点，今天这大太阳还不大。第二个时间段呢，实话实说，这个公园呢，它这个大树不多啊，大树不多。然后呢，但是第三点呢，因为昨天呢还是这个面包节啊，品尝了各种美食，不知道来讲，或者居住在东边的市民来讲的话呢，早上或者晚上不妨去这个地方去溜溜弯儿。就昨天晚上我走的时候都8点多了，还看到很多人，树大树少，所以千万别正热的时候，因为已经立夏了。正中午的时候吧。
1: 这个精华福满园也是高县公园的一部分，是吧？
0: 对，建议大家去转转啊。
1: 有空的时候可以去溜溜啊。
0: 是。
1: 那去京郊咱们玩点什么呢？以前啊说去京郊就吃一顿农家饭，买几斤柴鸡蛋啊，拍几张好看的照片，便心满意足的踏上归途了。如今呢，北京的乡村啊不再是简单的后花园，而是成为巨大的流量中心。这里呢有地道的农家烟火气，有京城的深厚文脉，也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潮流感，新玩法是一茬接着一茬的冒出来。
0: 是的，提起密云水库，北京市民都很熟悉了，但是真正的登临高山，凭栏远眺，一池净水尽收眼底的体验，还是让人禁不住惊呼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今年的这个假期之后啊，这个密云还有一个品牌在持续的发酵，就是来密云看海，成为很多北京市民京郊出游热门的目的地。你看，日光山谷、云蒙山、云峰山以及逸市庄园四大特色看海点位人气爆棚，它叠加了文旅新场景、新业态的上新，让密云的山水间涌动着出游的热潮。
1: 是的，以前呢携家带口奔京郊顶多玩一天，如今呢一条条公路绿道以及散落周边的村咖、美术馆、烤房，将文旅景点呢串珠成链，连玩几天都不腻。
0: 是。
1: 那就拿怀柔来说啊，神塘峪滨水绿道和雁栖湖环湖绿道总长度不过20多公里，却能让自驾车游客体验到2天1晚的松弛感。
0: 那么第一天呢可以走京城高速一直扎到怀柔，先在青龙峡景区痛痛快快的玩上一上午，而后呢顺着雁栖湖的环湖绿道一路行驶，傍晚呢就能抵达这个日出东方酒店，周边呢也有不少民宿可供选择。第二天呢，您可以沿着神塘峪的滨水绿道出发，不给自己设目标，兴之所至，可以去沿途的咖啡馆、餐厅和暂停落脚。
1: 是的，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三类游玩线路啊。第一条呢是音乐盛宴青春潮玩线，以延庆超级草莓音乐节、通州台湖爵士音乐节为核心体验，大家可以现场感受全时段沉浸式音乐盛宴，到周边的农庄参与采摘劳作，在自然与艺术的交融当中倍增活力。
0: 第二条呢就是亲子同游全员慢冲线，那么推荐的是房山黄山店村、平谷的鱼子山村、密云金普罗村等特色点位，孩子们可以参与村民创造力课程，体验手作与自然教育，夜晚入住特色民宿，共享

0: 展厅内呢是笔墨勾勒的草木神韵，窗外是正在盛放的鲜花，观众在欣赏真实花卉之外呢，还可以走进艺术家笔下的草木世界，来体验城市生态建设的成果。本次画展呢将持续到5月20号，观众可以通过北京国际花展公众号来预约观展。
1: 是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啊，2026星战是 IMAX 特别观影派对4号在北京举行，最新的星战电影《星战大战》《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IMAX 版独家片段全球超前放送，那媒体影迷呢先睹为快，并给予了超高评价，盛赞星战世界与 IMAX 大荧幕高度适配，不仅视听呈现了惊艳震撼，深度沉浸的 IMAX 效果更是令人如同亲目星河。那本片呢采用 IMAX 特制拍摄啊，有近一小时内容以 IMAX 特殊画幅来呈现，将于5月22号同步北美登陆国内 IMAX 影院。
0: 是的，星战日全称是星球大战日，是每年5月4号星战影迷啊自发庆祝的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文化节日啊。
1: 嗯，
0: 所以5月4号也是从经典台词“原力与你同在”的谐音而来。
1: 嗯，那影史不朽名作《大白鲨》近日呢宣布将于5月15号全国上映。这部由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惊悚经典的终于将和这个中国观众在大荧幕相见了啊！
0: 对，是终于在大荧幕见了。
1: 对，
0: 这个太老的片了，这个大白鲨呢是根据彼得本奇利的同名小说改编，它讲述的就是一个靠夏季旅游业为生的海滨小镇遭遇大白鲨袭击的故事。那么警察局长提议啊关闭浴场，但是市长和当地商人坚持开放，最终呢酿成了惨剧。
1: 嗯，
0: 那迫于无奈呢，警长与职业的猎杀人昆特、鱼类学家一起出海捕捉鲨鱼，踏上了这只

0: 好莱坞的游戏规则。在此之前呢，好莱坞电影制片商通常呢将年度重头戏安排在年末假日期间，夏季呢被视为影院的淡季。大白鲨横空出世之后，创下了4亿美元的空前票房记录，成为当时全球最卖座的电影，也由此开启了暑期档大片这一概念，被影史誉为好莱坞暑期档大片的起源。
1: 对，所以这个大白鲨啊，它很厉害，它曾获得第48届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的提名。而且呢，最终揽获了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最佳原创配乐3项大奖。影片中的这个主题配乐极简而极具张力，两个精简的交替音符，却在观众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至今被誉为电影配乐的至高。只要这个旋律一起来，大家应该都能找到那种感觉。
0: 对，那再来关注一下经典的港片啊，港片啊，《纵横四海》4K 修复版日前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呢同步释出影史高光正片的片段，像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演绎的《轮椅探戈》啊，引发了全网热议。
1: 对，这次的这个《纵横四海》，它是4K 高清修复的，它是对这个光影啊、人物的神态一些细节进行了非常全方位的精修复原，画质的清晰度和画面的质感是升级了，而且呢，更具临场感的视听效果，可以让观众啊沉浸式的重温经典桥段啊。
0: 是的，作为港片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啊，纵横四海 4K 修复版呢将独树一帜的温柔浪漫与格调氛围呈现在大荧幕，让影迷在影院重睹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的巅峰风采，那感受经典港片的恒久魅力。
1: 是，看完这个可以再看看什么寒战1994、是吧，那也有周润发。
0: 对，咱们刚才朋友互动的时候就说这个五一的收获就去看了这个寒战。
1: 好像说这电影不错哈，还没去看。
0: 评价还挺高的。
1: 评价挺高，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先看一看大家的这个控糖的妙招吧。大部分网友都给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就是一个吃菜吃饭的顺序。之前我记得养生堂好像也介绍过啊，就是找一咱们同事，做这个试验。你比如说，同样吃一份盒饭，你先吃主食，再吃肉，再吃菜，还是说先吃菜，再吃肉，再吃主食？
0: 对，
1: 结果发现这个餐后的餐二吧，餐二这个血糖的标啊，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控糖的一个算是一个妙招吧，因为你还是吃这些东西，只是顺序改变了，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但是说实话，这挺难改的。我是河北人啊，我跟你说，我们老难改，我们就得先来主食。
0: 对，一看主食
1: 大饼啊，就先吃主食，然后感觉吃了主食之后，才可以再来点菜，慢慢改，慢慢改。
0: 而且那个碳水啊，主食大家比如说米饭啊，尽量就控制量，就是咱别说先吃蔬菜了，然后再吃主食的时候就哭哭吃啊，就是吃一个拳头的那个量啊。
1: 你这个象声词太明。太象声了，不能
0: 喝水，不能顿顿喝，
1: 光燥。还有网友说啊，说这个当心包装食品，这个光看配料表和热量值是不够的。如果您的血糖异常的话呢，尽可能选择知根知底的食物，这个挺重要的。就是注意一点，有些没吃过的，尤其是一些就是加工比较复杂的食物，有些糕点，千万要慎吃啊，慎吃。
0: 是的，像冬日思雨呢，老朋友了哈，这个饮食习惯特别好，说基本不喝饮料，也不吃甜食，所以不糖高啊。
1: 那是不是少点乐趣呢？适当的吃啊。
0: 对，可以适当的啊，有的时候就少喝一点点啊。
1: 对，我觉得甜的就是能够让人愉悦嘛，所以咱们不能说因噎废食，但是呢，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方式方法，千万不要被代糖所迷惑啊。
0: 是的。
1: 好，北京时间8:58了，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谭彦杰、吴兰、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0: 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啊各位网友和各位听友每天锁定我们主播在线节目，然后呢，大家呢可以加入到主播在线的听友群，能够近距离的和我们主持人编辑互动，然后参与节目的话题讨论，包括呢我们每天早晚呢都会在群里面发放最新的天气资讯啊。
1: 是的。
0: 那参与方式呢，您可以微信搜索北京主播在线，关注后回复 进群两个字，进群啊，就可以加入到官方的听友群了，一起来交流分享，听见彼此的声音。
1: 对，我看还有网友在听听写进群的，不对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
0: 是的，
1: 关注之后写进群。好，想要了解更多内容呢，您可以也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稍后您将听到的是2026北京榜样四月人物榜，那么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见。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2026北京榜样，四月人物榜。

0: 王鹤，男，1992年2月出生，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CTO， 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助理教授兼博士生导师。他首创基于物理渲染的合成数据技术，使机器人对任意材质物体的抓取成功率超95%。他参与创办的银河通用机器人产品落地颐和园、宁德时代等20多个场景，并登上央视春晚。他以仿真大数据驱动技术自立自强，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
1: 傅南军，男，1992年11月出生，东城区永外街道残疾人专职委员。他自幼患脑瘫，11岁成为孤儿，被老党员收留抚养，考上大学学习手语，建设计算机专业手语语料库。入职残联后，他将申请流程绘制成流程图，用手语为听障人士解答政策。从受助到助人，他用自强不息的精神点亮残健共融之路，成为基层助残服务中温暖的光。
0: 常向明，女，1957年3月出生，西城区红十字会牵手希望志愿服务队队长。2010年退休后，他坚守西单献血小屋10多年，动员7000多人加入中华骨髓库，其中49人成功捐献。2015年，他独自护送造血干细胞悬液到广州，全程将保温箱抱在怀中。他带领20多名队员，平均每天接待咨询100余人次。年过花甲的他，仍活跃在一线，为等待生命希望的人默默奉献。
1: 李宁斌，男，1993年8月出生，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网安支队警务技术一级主管。从警11年，他自主研发全国首款反诈 APP， 推动多警种合成作战，将分析效率提升近45倍。他深入高校社区开展网络安全普法，获评电子数据省级专家。从贵州山区到首都网安一线，他用代码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筑牢网络防线。
0: 刘铁岩，男，1976年6月出生，北京中关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少年人工智能学院海淀院长。他曾任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放弃海外优厚待遇回国主持中关村学院工作。他改革选拔方式，采用12小时 AI 实战赛录取学生，构建长短结合课程矩阵，赋予学生

0: 他以科学家的严谨与教育家的远见，探索中国特色 AI 领军人才培养新路径。
1: 李梅，女，1990年2月出生，北京状元工坊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东城区番里花制作技艺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辞去英语教师工作，接手即将失传的番里花手艺，将宣纸替换为雪梨纸，保留传统矿物染色，研发上百款新品。他活跃于庙会、社区和校园，让300年的花里变花技艺重回京城生活。他用3年时间完成个人转型，让老手艺在守正创新中

0: 真知启发学生，将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学生评教始终位居榜首，他提出思政课讲出专业味儿，带领学生深入基层实践。他致力理论宣讲，出版《党的理论学习方法》等读物，课程入选中组部全国好课程，让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
1: 王振常，男，1964年9月出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影像中心专家，医学数据创新中心主任。他长期钻研人体听觉视觉系统的精细成像，主持研制全球首台分辨率达50微米的专用骨质 CT， 将耳鸣诱因检出率从44%提升至94%。他曾在埃博拉疫情期间带队援几内亚，培训1600多名公共卫生师，引入多项微创技术。从基础研究到援外一线，他以自主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为中国医学影像走向世界做出重要贡献。
0: 张萌萌，男，1989年10月出生，美团外卖配送员。2026年2月，他在配送途中发现一名女子落水，毫不犹豫跳入冰河，在冰冷水中坚持20多分钟，直至救援人员赶到，女子最终获救，他才悄然离开。他被评为首都见义勇为奖获得者，用平凡岗位上的非凡举动传递了温暖与力量。
1: 孙立军，男，1964年10月出生，北京电影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他牵头创建动画学院，主编《动画概论》等10多部国家级教材，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他指导《兔侠传奇》发行至全球100多个国家，水墨动画《秋实》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他推动 AI 融入中国审美，让传统动画在新时代焕发活力，为中国动画学派传承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0: 冯永霞，女，1963年7

0: 街坊四邻交口称赞的好儿媳。
1: 耿飞彤，男，2005年6月出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生。2026年2月，他在北京地铁房山线站台发现两名乘客发生激烈冲突，果断上前制止，避免事态恶化。他耐心安抚双方情绪，宣讲法律后果，并配合警方完成调查。其事迹被《人民日报》

0: 千多万元，资助贫困学生15名。他建立物资地图，根据季节精准配送，推出小碗菜惠民食堂，服务超10万人次，采购50吨内蒙古大米，带动50多户农户增收。从应急支援到乡村振兴，他用实际行动传递企业温度。
1: 施广强，男，1980年2月出生，北京奇梦岛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他深耕北京元素与潮玩文化融合，带领团队挖掘故宫、天坛等 IP， 打造系列手办盲盒，斩获北京礼物大赛奖项，并亮相服贸会。他创新潮玩加文体跨界模式，推动与中网。

0: 服务宗旨。
1: 张磊，男，1986年10月出生，中通快递雅宝路站点站长。他发起翻书月领，成立捐书计划，募集5000多册童书送到河南黄滨希望小学，帮200多名孩子建起图书室。他又推出以书换成活动，募集图书6000多册，帮助农户销售脐橙2万斤。他还担任小哥副楼长，协助处理环境问题50多件。他用7年坚守，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温暖故事。
0: 陈雨桐，女，1986年10月出生，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4检察部副主任，3级高级检察官。从检16年，他办理重大非法集资案、北京首例对赌收购合同诈骗案等重大案件，以专业守护经济安全。他组织编写金融检查白皮书、办案工作指引，指导建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主动移送司法救助线索，依法变更单亲母亲强制措施，在维护公正的同时传递温度，获评全国模范检察官。
1: 杨爱明，男，1966年9月出生，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北京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他是国内最早掌握胰胆管造影和超声内镜的专家之一，成功实施高难度胰管支架置入，将早期胃癌诊断率从5%提升至40%以上。他提交的公共就餐场所必须提供公筷提案被正式立案，推动公筷普及。他培养50多名研究生，完成近1000场学术讲座，用人心人术和义正谏言守护大众健康。
0: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大家庭微信公众号。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4: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5: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4: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5: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4: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
9: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0: 调频94.5兆赫，
11: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12: 这里是钟鼓楼，
11: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12: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11: 鸟巢，
12: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10: 调频94.5兆赫。
11: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1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驾驶让您满意，是我们的心愿呐、啊。竭诚请喜笑欢。
1: 特价的闪促节目，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呢，不定时的在各个系列台进行播出，同做一个大减价，
2: 就喜欢听大减价。
1: 哎，
2: 那咱们第一个啊，推荐这个果蔬汁呢，
1: 说说，其实水果蔬菜自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能少的，
2: 你不可能不吃这俩，
1: 日常必须的。
2: 嗯，
1: 但是呢，可能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每天摄入不了那么多。
2: 没错，你说这孩子啊，基本上孩子不太爱吃水果蔬菜，都爱吃那肉，爱吃零食，爱喝饮料。
1: 老人呢是愿意多吃点，但是有时候消化不了啊，而且呢摄取这些营养啊可能不太那么的全面。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水果蔬菜的不同吃法啊，它是能喝的水果或蔬菜，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番茄果蔬汁。
2: 番茄果蔬汁，
1: 哎，
2: 首先我跟您说啊，喝果蔬汁咱要的就是一安全放心。
1: 嗯，
2: 首先跟您承诺是配料表特干净。
1: 嗯，
2: 这都不够，为什么呢？防腐剂、色素、增稠剂，这饮料中特别常见的这些呢都没有。
1: 哎
2: 啊。配料表第一个水啊，这不用说啊，这肯定得放水。第二，浓缩苹果汁。第三，浓缩番茄酱。第四，浓缩橘子汁儿。
1: 哎，
2: 第五，浓缩胡萝卜汁儿。
1: 您看啊，两样蔬菜，两样水果，
2: 哎，
1: 然后就没有了是吧？
2: 对不起，配料表就什么别的都没了。你想看见的什么调味剂啊，什么都没有了
1: 啊，糖也没有，
2: 都没有。你知道这么健康是为什么吗？因为它是两家会员单位，一个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其实大家有时候坐飞机啊，你飞机上发那小简餐，哎，他就会给你发一果蔬汁。
1: 我挺喜欢喝的，
2: 其实有时候你觉得挺好喝的，
1: 哎，
2: 你知道吧？
1: 另外它还是什么呢？为什么说可以给孩子喝
2: 啊？
1: 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出品，另外还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专家推荐产品，也就是说这就是给学生喝的。
2: 你这就放心了嘛，这太放心了。
1: 对
2: 啊，那咱说完放心，你也不能光放心。你这是有没有营养啊？健不健康啊？你这果蔬汁
1: 是非常有营养的。刚才咱们说了，它这个配料表里边有什么呢？有苹果、胡萝卜、番茄和橙子这四种原材料。
2: 四种原材料。
1: 那为什么选择这四种蔬菜呢？
2: 哎，
1: 那番茄本身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和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对，里边番茄红素是一个非常强的补充剂。
2: 番茄确实很有营养。
1: 哎，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尤其是男性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红富士苹果它的膳食纤维特别丰富，而且还能提供点甜味儿。
2: 对，
1: 对吧？
2: 那你说到这个刚才橙子，那不用说了，橙子这维生素 C 是很重要的啊，咱们都知道。而且呢，在特殊时期的时候，不是老嘱咐大家多补充点维生素 C 嘛？所以维 C 还是很重要的。橙子的维 C 呢，算是水果中含量比较高的。
1: 对，
2: 然后就是刚才你说那胡萝卜，其实胡萝卜呀，小孩更不爱吃了。
1: 我从小就不爱吃胡萝卜。
2: 对，
1: 但是贝塔胡萝卜素特别有用，
2: 特别有用。但是他不吃怎么办呢？没关系，你给融合到这个番茄果蔬汁里，这样。这样他不就吃了吗？
1: 咱们自己在家打汁儿，很麻烦，而且
2: 很麻烦，
1: 不一定配比您能掌握得好。
2: 对，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番茄果蔬汁就能恰恰的让您又方便又美味，同时又健康又安全放心的补充这些能喝的水果和蔬菜。
2: 对，那我再给大家量化一下啊，您喝一杯下去相当于吃两个苹果、一个半番茄、一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
1: 太棒。就是
2: 咱们都知道
1: 您现在听的是北
2: 人便宜10块钱、15块钱吧？
1: 不，我们今天
2: 啊
1: 定时只在现在价格199块钱，今天199带走70015515140001
2: 狂欢了，这个一下减100块钱，
1: 对，
2: 量还不变，还是72盒，还是美，而且还是番茄他们家的果蔬汁，
1: 而且很多人该有疑问了，
2: 说
1: 哟，你们这是不是临期产品？我告诉你。

0: 不是，
1: 你这降价降太多了，
0: 保质期很长，保质期到今年的10月份还有半年的时间，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如果您需要的话，72盒199块钱带走番茄果蔬汁，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优惠您一定占住啊，299变199。
0: 来，接着咱们来说，
1: 继续狂欢，
0: 来。喝的说完了啊，
1: 来点平常用的吧，炒菜
0: 平常用的、哎、啊，
1: 有一个特别好，叫头道香零添加的芝麻香油。哎，这个之前大家老想要，因为厨房的一个魂啊，相当于
0: 哎，而且呢、啊、咱们做菜什么的家里边都能用得着。嗯，但是这个香油也分1、2、3等，对吧？哎，
1: 它分好坏啊。
0: 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头道香他们家的零添加的芝麻香油。哎，什么意思？头道也就是第一道慢榨出来的第一道，它味道更浓。零添加是什么？没有增稠增香的东西。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芝麻油、哦、而且质量等级标明了什么
1: 多少
0: 1级、嗯、然后它是慢榨出来的、嗯啊、所以说这个香油吃起来非常非常香。
1: 对、嗯、而且他说慢榨哈，怎么个慢榨法？7步工艺、嗯、啊，淘洗、烘炒、过筛、磨酱、对浆、搅油、震荡、分油、再沉淀。哎，您说说，就这工艺，一般来讲哈、啊，你说小作坊弄不了这玩意儿。
0: 哎，我跟您说、嗯，咱们老说小磨香油，小磨香油。
1: 对，
0: 这个就是小磨香油，
1: 这就是它本身了，是吧？
0: 对，而且呢，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香。嗯，另外，好的香油不光咱们能吃出来，其实也是能看得见、嗯、闻得见的。哎，
1: 这个首先教您一点啊，您就看颜色，嗯、它这都透不透亮。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推荐这个头道香油，颜色您一看，哎呦，浅浅的那种琥珀色，嗯，就特别像啊，咱们说秋天蜂蜜那样透亮，而且什么呢？它不能有杂质。嗯，您不能说您买个香油全是杂质，那完了。嗯，那么如果您买的那个香油颜色太深发黑或者发暗，可能呢就是糊了或者做的时候着急了。哎，
0: 另外这个香味儿它非常非常的纯，咱们打开这个香油瓶子以后先凑近闻一下、嗯、好的这种头道的零添加的香油、嗯、香味儿是纯纯的芝麻香，没有
1: 任何的感觉。对，它不会有别的，它不会掺味儿。所以说真正的好香油啊，您从看从闻就能略知一二。哎，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头道香的零添加的芝麻香油。嗯，而且今天这个价格跟您说，您在超市里边在菜场里边是找不着的，
1: 找不着啊。
0: 主品5瓶，每瓶是200毫升，
1: 还挺多。你这200毫升
0: 挺多的啊。那主品是5用10瓶，
1: 这
0: 还
1: 且喝
0: 呢。我还有特别的佳境，就是啊、嗯哦，归了包堆，一共12瓶，
1: 给您送一些什么袋儿的那些不切实际的啊。北广就直接给您送能用得上的，就是主品、赠品，再加上再送，总共您算300多、
0: 嗯。北广之前的售价是，我们既然是特价节目，啊、既然是闪促节目，既然您、啊、对吧，咱们是不定时的在各个系列台播、嗯，那么怎么办？嗯，159，同时这个价格还是包括包邮的，
1: 不是你这就你等于就直接给大家狂欢了，
0: 那就是。成本价直接给到您、
1: 就是
0: 啊、而且再次给您解兴奋、啊、就是很多人哎，你们一降价我就担心是不是临期的、
1: 啊、
0: 我告诉你，
1: 有很多新朋友现在才听的啊，
0: 保质期到明年呢、嗯、放心使、
1: 啊、
0: 12瓶香油
1: 啊，
0: 那12瓶香油159块钱、嗯、您去哪儿
1: 比价啊，
0: 都没它便宜，都没它便宜。
1: 所以再跟您说啊、嗯、今天我们是狂欢价格啊，159头道香零添加芝麻香油，总共12瓶，而且每瓶是200毫升那个装的。哎，今天拢共到手价159块钱。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来，说完了喝的，说完了用了，咱们再来点
1: 来点吃的，
0: 来点吃的吧。
1: 我跟您说，吃的不给您上什么鸡呀、啊、什么鸭呀、啊，直接给您来硬的什么羊。
0: 对，嗯，咱们今儿呢来点我喜欢的，嗯啊，咱们喝两口啊，当个凉菜啊什么的、哎。现在天也热了，对吧？嗯，小顺的羊杂加上酱羊肝，
1: 嘿，我跟你说，咱北京售卖羊杂碎的呀、嗯，很多都是这个回民朋友，为什么呢？嗯、因为正宗的人羊杂一定是有着清真标识的。
0: 哎，咱们这也有啊，
1: 哎、啊，咱今儿也有，
0: 哎，包装上带有绿色的清真标识，哎、哦，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干净哈。
0: 羊杂里边少不了的心肚肺肝肠。
1: 都有，
0: 哎呦，不是说哪种贵，说就给您弄。
1: 我就馋这羊杂，你知道吗？另外，这羊杂您买回去啊，咱说实话，怎么吃？虽然归您，但我们也给您稍微抛砖引玉一下啊。您是可以热热。

0: 热一下啊，夹个烧饼，您不是菜市场买俩烧饼，或者啊您说您烙饼吃也行，味儿正宗，不是那种说齁咸齁咸加了香精啊，
1: 他做的非常非常新鲜而且干净。然后再说这羊肝，就是您去到我们的回族同胞的聚集区也不一定能买着很多好的羊肝，因为这个东西呢现在做的人不多了，
0: 特少，你知道吧。
1: 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的酱羊肝，口感绵密，不腥不膻，咸香适口，非常非常香。就这个羊肝我跟你说，就是你嚼完了以后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就是它那种又肥美又致密的香味儿，真是太绝了，
0: 就是让你越嚼越有回味儿。那说半天说咱这料，您拿到手先看生产地址，廊坊大厂，为什么呢？精选坝上草原散养8个月小羔羊，它是天然散养的啊，没有说人工干预，也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
1: 而且它是
0: 补口
1: 味儿，然后所有的羊杂都是好位置，不是变调料。我和徐哥在这儿给您介绍，您拿到手以后可以去进行验证，拆完袋以后您看看是不是好东西就完了。
0: 然后咱们说那个羊杂羊肝，如果处理不好，那么不用说膻味儿啊、腥味儿啊、脏气味儿很重，这个咱就没有啊，
1: 不用担心，四个字儿，不用担心。
0: 就是小顺他们家这羊杂是反复清洗的，他多次清洗过程中就抛去了这个油啊、血呀，所以您吃起来首先是口内干净爽快，另外特他这个羊杂呀、羊肝就是膻味小，
1: 对，
0: 对健康没什么负担。
1: 为什么？就是因为什么呢？人家是8个月的小羔羊，而且是坝上，坝上直接
0: 料就好，人家
1: 对、本身的人家原材料就好。另外，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是拒绝香精、拒绝防腐剂、拒绝亚硝酸盐、拒绝添加剂的。您买回去可以放心吃，
0: 这很少的，这样你连香精都不加了，这个很少见啊。小羊杂
1: 就是吃到嘴里边，咸淡适中，回口有回味，
0: 对，
1: 香而不腻，这样的羊杂，您说弄碗羊杂汤，或者像刚才徐哥说的，弄个烙饼啊、烧饼啊，加
0: 点烙饼烧饼吃，
1: 羊肝切吧切吧，当下酒菜多好
0: 啊。您放心啊，您这个即使是煮羊杂汤，汤头一定是白的，入口特香，而且越嚼越有味儿。您其实加点少许那辣椒油或者白胡椒粉就特爽。
1: 太馋了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第三样的吃的啊，还是特价，
0: 还是狂欢价。我跟您说一下小顺他们家的羊杂加酱羊肝啊。首先小顺卤羊杂，首先每袋150克，直接给您来5袋。
1: 然后还有什么呢？小顺的酱羊肝每袋是200克，也是5袋。
0: 哎呦，一下10袋啊！给您想吃羊杂的羊肝的，
1: 羊杂加上5袋酱羊肝，
0: 没错，
1: 到手15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赶快打电话，我们的这个特价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
1: 上有非常浓郁的而且独特的这个果木的香味儿，还有蒜香味儿，那好多人都特别的喜欢。但是啊，我跟您说，在外边买的这哈尔滨定是叫做哈尔滨的红茶。要知道有一个数据，说是销售红茶达到了近百家的红茶企业生产这个红茶，
0: 估计是参差不齐啊，
1: 参差不齐，怎么办？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了特别正宗的，同时不需要您担心的这个哈尔滨的正经的红茶。什么叫正经？首先跟大家说啊，在2014年的2月1号的时候呢，在当地的业内出具了有红茶规范之称的哈尔滨红茶质量规范这么一个文件。7月2号的时候呢，几十家食品生产企业成为了成员单位，哈尔滨红茶食品产业协会就此成立。那么在这之后，哈尔滨

0: 红肠的生产的工艺技术啊，里边放多少肉啊，有多少蛋白质啊，有多少淀粉啊，水分要保持到什么程度啊，哎，规范起来了，
1: 制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对，你的生产出来的红肠要有一个标准，要传统的工艺，要达到了这些标准以上，您才能叫做哈尔滨红肠。同时您的生产企业才能进入这个协会。所以说在这个协会和这个质量规范的双重保护之下，正经的哈尔滨红肠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规范，那么这个市场也就明确了，
1: 也得到了一个保护。
0: 但是可惜的是，很多的咱们的消费者，咱们老百姓，包括咱们现在在北京的本地人不了解呀，所以说咱们现在买的这个红肠，有的印的什么呢，印的是哈尔滨风味红肠，有的印的是哈尔滨风味肠，有的就简简单单印红肠两个字儿，但是这些都不是哈尔滨红肠这正经的名称。同时它这个生产企业您还要必须记住啊，是哈尔滨红肠协会的成员单位生产的才叫做正经的哈尔滨红肠。给大家讲完了以后，您看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御品鲜源这个品牌的哈尔滨红肠。首先它的外包装上那个包装袋就写着哈尔滨红肠五个字。第二点，它的生产商，哎，您把这红肠的外包装翻过来以后，可以看到后边的生产单位叫做哈尔滨信诚食品有限公司，它是哈尔滨红肠的协会成员单位，同时还是常务理事单位，这些在这个文件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同时它的生产地址就在哈尔滨市呼兰区孟家乡红旗村啊，所以说这样的红肠才叫做正经的哈尔滨红肠。
1: 对，而且哈尔滨红肠为什么那么好吃，
0: 哎，
1: 为什么它味道有一种独特性的，跟它的选料是有关的，
0: 哎啊，比如说它的肉，
1: 没错，比如说它的肉呢，它都选择的是散养的黑猪里脊的部分的这个肉，
0: 要知道猪里脊呢，一只成年猪里脊只占2%左右，
1: 非常稀有，
0: 哎，
1: 所以它的味道呢也非常的好吃啊，
0: 哎，同时呢它里边还加入了非常多的这个蒜，所以说您吃的时候呢有这种蒜香味儿，另外又经过了果木的熏烤才有这个果木的香味儿，
1: 没错，
0: 哎，
1: 其实刚才你说那个肉啊，不仅是选的啊，是这个里脊肉、黑猪肉啊，但是呢它用的那个比例也是特别讲究的，
0: 特别特别的讲究的，比如说什么瘦肉要取9份，
1: 对
0: 啊，要保证它这个红肠比较紧实，哎，有这种嚼的口感，同时呢里边还得加入2份的五花，2份的肥肉，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有一个熏烤的这么一个环节，所以说里边稍微有一点肥的能够让这个肠呀更有香味儿，
1: 对，
0: 它熏烤的温度是很高的，把这个油逼出来了，您吃的时候里边有点肥的那个肥油都已经告出来了，这个肠的香味儿上去了，但是又不会影响您的健康，
1: 有一种融合的那种粘合的作用，
0: 哎，另外呢您拿这个肠的时候吃完了以后手上可能有点发粘，这个是肉汁的那种粘性。而且再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御品鲜源他们家呀，为什么说特别正宗呢，用的还是老式那种天然的猪肠衣，天然猪肠衣有什么不可替代性的，就是它脆，哎，烤制熏制完成以后呢，您吃这个肠一口咬下去以后，您拿门牙刻一下，就会有一种咔嚓的这么一个声，
1: 脆脆的感觉，
0: 特别特别的脆，拿手一掰它能崩开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哎，这个就是天然猪肠衣给它带来的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这种制作的技艺，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刚才跟大家说了是正经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而且这样的红肠您在市面上尤其是在北京不太容易买到，
1: 是，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呀价格呢也非常的诱人，
0: 跟大家说说吧，
1: 咱们是80克一根，挺大一根，市面上的这一根是15.9块，那么今天我们主品赠品呢一共加起来是21根，
0: 21根
1: 15.9块的话呢，那就是333.9块。但是今天呢，我们已经给大家的价格达到了199元，这个合一根的话呢，
0: 6-7块钱。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折扣，是什么呢？您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就是现在啊，打电话进来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买一赠一，
1: 哎，买一组赠一组，
0: 199块钱，价格不变。21根变成42根，那么42根199块钱，和每根多少钱呢？4.7块钱。您要知道它里边的肉是特别特别多的，而且呢，整个的味道蒜香味果香味是给大家保证的。正经的红肠4.7块一根，
1: 是，
0: 所以说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呢关键词红肠两个字，您可以直接收到购买的链接。点进去以后呢，可以详细的有图片，您来参考一下。
0: 哎，这是我们的新的购买方式。
1: 购买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带走42根的御品鲜源的 正经的哈尔滨红肠。要知道这个红肠其实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很有讲究的，有20多道工艺，48小时的低温腌制才能保证它的肉进味儿。同时呢，它还有一个百年传承的技艺，就是必须用俄罗斯过来的传统的挂炉土炉。这要知道啊，就是现在给这个御品鲜园做的哈肉联的老师傅说，哈尔滨当地保存的土炉不超过10个，
1: 不多了。
0: 土炉呢，熏制出来的味道更加的浓郁，而且呢是经过2次的果木熏制，要熏一次完了以后拿出来晾3个小时。

0: 肉和叉烧肉，这家里边孩子肯定爱吃，
1: 对，甜口的，
0: 哎，做了点甜口，这叉烧里边还融入了点这个桂花的成分，那个味儿非常非常香。还有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哈、啊
1: 哎。
0: 拿回家以后稍微热一下，又能吃到肉的香，又能让这个藕的脆把它的腻给解了，又香又脆的莲藕狮子头，您不一定在店里边能买得着，因为不是每一家的实体店都有这道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丰富程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还有什么呢？酱鸭腿儿，这也是哎比较难买到的。
1: 对，
0: 这个酱鸭腿儿，您拿回去尝，那酱味儿非常非常的足、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特价产品呢，就是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的酱货组合。来，西斯再给我们说一下啊，每一样哎有多少？
1: 是有220克的酱肘子，600克的天福酱香鸡，200克的香卤牛肉，250克松仁小肚，200克的茶烧肉，200克的米粉肉，还有260克的莲藕狮子头。
0: 嗯、
1: 额外赠给您300克的天福酱鸭腿儿。
0: 哎，天福号的这个实体店，如果您各样都买齐的话，怎么着也400来块钱了。
1: 没错，
0: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299，但是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北广不定时的狂欢节目，
1: 哎、
0: 所以我们。既然要有狂欢节目，就要有狂欢价格。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39块钱，
1: 没错，
0: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这个有的保质期都到10月份呢，
1: 是
0: 啊，还有半年的时间呢，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去进行购买。那么说完了好吃的啊，咱们再来说说厨房里边好用的。
1: 我们带给您的下一样产品就是纳芙尔的有机山茶油。
0: 嗯、哎，现在很多人呢在日常当中在家里边做饭比较多啊，用油也比较多，但是呢很多人谈油色变呀，哎，觉得油对咱们的身体负担比较大啊，而且呢日常饮食越来越少油越好，其实对不对？有一部分对，但是不准确，因为油对于咱们的身体呢也是必需品，您不是说一点油不吃了、
1: 嗯、
0: 那也完了，对吧？
1: 对，而且油跟油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油分为两类嘛，一类叫做饱和脂肪酸，一类叫做不饱和脂肪酸、
0: 哎、
1: 不饱和脂肪酸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比较有益的哈。
0: 哎，那么怎么来才能吃到更多的有益的这种食用油呢？
1: 嗯，
0: 您就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样的特价产品，来自于纳芙尔的山茶油。那这款油好在哪儿？就好在它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好的那个种油。
1: 对，这个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它里面分别含有每百克有7.6克和82.2克啊，那总共加起来是89.8克、
0: 哎、
1: 意味着您100克的油吃下去有89.8克都是好油，给我们身体不会带来负担。
0: 嗯，
1: 另外它的胆固醇含量0毫克，钠的含量也是0毫克，这个对我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友好。
0: 哎，也就是说呢，既不会给您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那些油都能比较轻易的被代谢出去，同时还会给咱们身体带来一些轻微的好处，维持您身体的运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推荐它的原因啊。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纳芙尔山茶油呢，价格您看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瓶，每瓶是500毫升，加起来也就是12斤的这个油啊。市场价79块钱一瓶，
1: 是
0: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399，但是啊，您听好了，今天我们的12瓶每瓶500毫升的有机山茶油只需要多少钱？
1: 239元，12瓶油啊。
0: 嗯，而且您不用担心保质期。
1: 对，它到今年年底啊。
0: 哎，所以说呢，您拿回这种油用才是对身体好的，
1: 而且一瓶只有500毫升啊，这个量比较小，所以说您应该能用得完。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啊，给您解一个烦忧，就是这种油，有机，您拿回去以后，它有有机认证标贴，咱们能查得着。另外还有一个，它比较适合炒菜。
1: 对，因为它的烟点比较高，所以说炒菜出的油烟少。比如说一些我们常见的食用油，在170度烹饪的时候，这个油烟对我们是有重大威胁的。而它这个山茶油的烟点能够达到230摄氏度左右，即使爆炒也不会有太多的油烟。对于我们做饭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啊。
0: 嗯，12瓶每瓶是500毫升的有机山茶油，今天的价格只需要23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在我们的特价节目的结尾呢，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样对于女性啊非常非常友好的产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吉心堂的燕窝阿胶护元膏。
1: 是，
0: 其实燕窝和阿胶搭配这两种吃食，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1: 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哎弄成一块啊，但是这里边还加入了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冰糖等等这些 调料，再加上阿胶，再加上这个燕窝，给大家做成了类似于小零食这样的阿胶果圆糕。
1: 嗯，
0: 拿回家以后拆一袋就能吃，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阿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果圆糕，它的产地还是特别特别正宗的。
1: 对，它是真真正正的山东省东阿县的东阿县这。

0: 就是原胶的产地，它产的就是正经的小黑驴皮胶，是吧？
1: 它用的是小黑驴皮熬成的胶，然后再加入各种各样的配料做成的阿胶固元膏。

0: 它是真真正正的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这个黄酱。
1: 嗯，
0: 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一碗好炸酱来。
1: 没错，
0: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哎，跟您保证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1: 是
0: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儿。
1: 嗯，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而且我太爱这个香椿味了，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吧，是别的东西所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对，不知道大家吃面条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没有习惯往里面加点那个香椿，给它当做菜码。但你想想，我们把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哎，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1: 对，因为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茬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茬香椿芽它嫩呢、啊，也很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茬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0: 那味儿你倍儿窜啊！
1: 对对，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8罐、香椿酱也是8罐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您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块，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块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块，
0: 199块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哎，确实是做的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哎，都觉得不错，
1: 一扫而空，
0: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的，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辣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哎，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
1: 哎，
0: 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1: 是
0: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哎，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面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煸出来的油它能够更好的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的香气。
1: 没错
0: 啊，您在家里边这一罐放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发现哎，油酱分离了，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一和了，快出来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做北京的炸酱。
1: 是的，那咱说这个香椿酱，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所以这酱您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儿，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0: 你这么一说，我都能想象
1: 得到。哎，对。
0: 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快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1: 对，
0: 咱们能多吃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8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1: 是的，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
0: 哎，
1: 就是8罐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0: 哎，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块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铁口的盖儿。哎，我觉得咱们吃完了以后 给它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1: 是的，
0: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
1: 嗯，
0: 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1: 是
0: 啊，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

0: 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哎，对，
0: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
1: 嗯，
0: 咱们吃得舒服吃得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
0: 嗯，
1: 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0: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快两勺这个香椿酱
1: 掺着吃
0: 提提味儿，嗯，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嗯，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江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八罐，每罐是200克，四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
0: 嗯，
1: 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了，
0: 嗯，
1: 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
0: 嗯，
1: 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幺400015515幺，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三

省份的部分地区阵风可达7到8级。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正式结束，本市今天迎来复工复学首日，适逢限行尾号4和9，全市道路交通恢复日常通勤状态。电动自行车作为

上演，通过场景换新，不断丰富消费体验。五一假期，北京文旅市场热力十足，亮点纷呈。市文旅局的数据显示，假期全市接待游客总量

0: 展园，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也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1: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
2: 皮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戳展园，非常难养护的那种蕨类品种，它养护的这种扑面的效果。
1: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认为，现在北京的花卉消费潮流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0: 你看原来咱们都是大要壮观，现在呢更多的是实用，很精巧的盆栽，适合放在办公环境，适合放在家里。现在利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这种智能的懒人园艺现在正在越来越普及。
3: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当前一直到今晚八点，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和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十多个省份的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京津冀地区的大风将持续到明天，预计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山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5到6级风，阵风7到8级。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防风。再来关注，五一假期结束，今天开启上班模式。不过好消息来了，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而且是连休3天不调休。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端午节放假安排已经确定，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共3天。根据灯塔专业版，截至昨晚9点，2026年五一档档期总票房达到7.56亿，已经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观影人次和放映场次也都超过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是《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2》、《时间敢死队》、《给阿嬷的情书》、

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千余项，其中纳入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3号晚，为期3天的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落幕。这次比赛是本年度北京双奥一百赛事朝冬季的重点赛事，也是世界泳联跳水项目本赛季的终极巅峰对决。中国跳水队队员全都以最佳状态全力以赴，创造佳绩，包揽了全部9枚金牌。5月2号到5号，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在天星调两马术拉开大幕，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比赛深度融合中国非遗文化元素，将国际顶级马术竞技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体育文化消费新场景，为本赛季世界杯中国联赛精彩揭幕。5月6号晚上 ，CBA 常规赛排名第4的北京北汽队将正式开启季后赛征程。由于排名优势，北汽队避开了12进8的第一轮争夺，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本轮8进4的系列赛将在五棵松体育馆点燃战火，坐镇主。

心哪惊，胆怕北转身，自满园，我自己做茶。京剧《捉放曹》里的陈宫，他唱这段的时候，嘿，真可以说呀，肠子都悔青了。可是他一开始呢，这戏一开始他跟着曹操，对曹操曹孟德那是可以说啊一万个信任，哎，我跟定你了，相信你是个好人，是个大英雄，咱们在一起今后做大事情。可是到后来看这曹操就这个人性，你看，哎呀，悔之晚矣。还有一出戏，就跟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新闻故事，进门讲故事，赏鞋天伦顿那手打人，双塔雁南别后，倒有鸡鸭在为相逢，要嫁妆有过杨氏人女，她本是姚家不贤的人，越久还似亲夫之，翻来他结账要挺春，三百两纹银压书信，还望年兄念弟情，上封官司归故里，当门叩谢故年兄。京剧四进士宋世杰的唱段，这个故事讲完了，可能稍微有点复杂，咱们简单说，这就是啊，这一家啊坏人，哎，他们呢捏过好了，他们商量好了，一起欺负一个孤身的女子杨素贞，然后呢悄悄的写了一封书信，附上了300两这个纹银，拿这个就是交给这个谁呀、啊？那个戏中说的那位顾年兄，这是一个当官的，这说的是明朝的故事。那位说，这不就是行贿吗？对，就是哎，想啊让这个顾年兄打官司的时候向着他们家，哎，欺负那个杨素贞，一家人合起伙来，这帮坏人针对其中一个人，哎，说的正是上海。这里头呢，再说对事儿不对人的地方等等，这样一些个比较具体的细节，咱们在故事通过警惕讲这桩案例。那位说，呵，等到这个谜底揭开，真相大白，哎呀，说出来我相信有的朋友都不会相信，一定。

会说，立新，你在开玩笑，可能就是你编的故事，还真不是。怎么回事呢？就这位啊，这位仁兄掉进了一场一人对千托的骗局。那位说，您等会儿，这个名词您给解释一下，什么骗局？一人对千托，这个托啊必须得加这儿化。哎，这个北京人都知道，一说谁啊，他那个做生意他是找托的。什么叫找托啊？不是真正的主顾，不是真正的顾客，但是呢在这个买卖，在这个店面这儿，呵，就瞧他了。哎呦，你们家这生意啊太地道了，嚯，你们家这个买卖太实在了。哎呀，我得常来呀，我经常下单，我是他们家的老顾客，哎，我一定得给你们家好好的宣传，让我的亲戚朋友都来照顾你们的生意。其实这个人呢，哎，仔细一打听，他是那店家花钱雇的，专门过来给他们这店家说好话，然后呢忽悠其他的这个走过路过的人赶紧过来到这家来消费。这个人叫什么呀？托。对，不是，那位说，您等会儿，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不新鲜。您说这位南方某省的仁兄他陷入的那是什么骗局？一人对千托，没听说过，有一个托就够呛了，还千托。你这意思是他一个人碰到了上千个托，两千多个，将近三千啊，哈哈，不能吧，至于的吗？你看，架不住骗他的钱多呀。哎，好吗？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他被拉进了一个投资理财群。不怕您笑话，头些年啊，我也碰上过类似的事情。哦，那位说，您也碰上一人碰上千托了？没，嗨，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忽然之间就发现啊，我在一个群里，不是我进去的，也不知道是谁把我给拉进去的。哎，我就觉得这个群我不认识啊，里面的人我不认识，这个群主呢我也不熟悉，我也不知道是谁把我给拉进去的。我大概看了看他们聊的内容，跟工作没关系，也不是我的身边的这个比较好的朋友拉的群，跟这也不相干。我一看，

0: 得多加小心。得亏啊，卖手机这店铺这位女店主多加了小心，哎，帮受害人保住了8万元。这怎么回事情呢？都市报道这个官方微博的一篇报道，也是发生在南方，说这一日啊，当地的一家手机专卖店，专门是经营售卖手机的，打外头门外头进来了一位女士，跟这个店主，这店主也是一位女士，跟她打听，那个我想买手机啊，可以可以啊，您看一看喜欢什么牌子、什么品牌、什么款式啊，这个什么配置的啊，我们这儿都有。就这位想买手机的这名女士，起先啊没有引起店主的太多的注意，为什么后来店主起了疑心？一个，这位本身就是拿着手机进来的。哦，那位说这个不新鲜，人家想换台手机这很正常啊，但是呢仿佛啊他这手机啊正在通话当中，那边没有挂电话。这店主一看，嚯，聊着天了。那个您看看手机呀、啊。啊，是是是，那个啊，我那个什么买这个牌子，哎，是那个什么牌子呀？手机里头那人告诉他的，你呀买什么样的品牌的手机啊，那个啊，这位女士说我就买这个牌子，可以呀、啊。那个还得多问一句。就这句引起了店主的怀疑。什么呀？他问他，那个打听一下，就您这个店里头啊，手机不限购吧？限购啊，就是我那个要是想多买几台，这个没问题吧？这女店主一听，哼，这头一回有人给我提这个问题。啊，那个我们不限购，哈哈，买多少都行，那个看您喜欢，对对对对对，那要是这样的话啊，您稍等一会儿，我是去就回。说着话间，这位买主转身出去了，没过多一会儿，他又回来了，手里头抱着8万元的现金，拿这些买手机。哎呦，这店主一看，这个不对呀、啊，这个怎么回事啊？那个您确定花8万元买手机吗？没错，而且呢您呢赶紧啊，您麻利的赶紧把这个手机呀、啊、给我激活手机之后，我要将它寄出。不是您自己在用吗？哎呀，我哪用得了这么多手机呀、啊、哦，那您是给别人买的啊？对对对，给别人买的，给这个陌生人，我不认识。哎啊哈哈，反正啊，按照新闻里头的这个说法，这名女子拿8万元，她要买手机，而且呢，要求店员现场把这个手机激活，然后再寄给陌生人，这才引起了手机店主的怀疑。新的话说，这个事儿不能耽误，马上得报警。民警来到现场之后呢，经过调查了解，终于证实这名买手机的女士啊，她就是遇上骗子了，遭遇了网络诈骗。对方诱导她购买这个贵重的手机，并且邮寄过去。最终呢，经过民警的劝解，哎，受害人这8万元算是保住了。哎呀，那位说真是不容易呀、啊，好嘛，跟您说啊，这个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骗局，咱们都要多加小心。还有什么呀？哎呀，还有啊，听戏不得买戏票吗？对、啊、这里头也有骗局。哎呀，大伙一听，嗨，这个不新鲜，俗称叫黄牛，剧场门口倒票的。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么简单。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说是有这么一位上海闵行区的这么一位年轻的书生，真是念书的学生吗？嗨，咱就这么说，年轻人啊， 喜欢追这个歌星听演唱会。哎呦，好家伙，这回算是啊，这回算是啊赶上了。说是有一位大歌星，哎，中国台湾省有这么一位这个年轻的旗派老生。那位说，您等会儿，您说的到底是唱流行歌曲的还是唱京剧的？我就给您这么打比方，跟这个这位演唱的演员没有关系，这位知名度很高
1: 哦，
0: 旗派的老生，歌坛旗派老生。好好好，那位说行，就按您这说可以。这位啊，很快就要这个举办演唱会了。哎呀，就上海市这位啊年轻的书生得着信儿之后，哎呀，不行啊，我得去看呐、啊，看他的演唱会呀、啊。呵，超大规模的堂会。那位说，得得得，这里头没有堂会，演唱会。对，在哪儿举办呢？在临安府。那位一听，好吗？您这说的是宋朝的事儿？嗨，就这么说。这位啊，这位大歌星在临安要开演唱会。呵，年轻的书生到处去买这个票，买不着啊，那票早就被这个歌迷们给抢购一空了，怎么办呢？哎，有一好朋友跟他说呀，哎，你看你这叫舍近求远，你看你拿着钱到处去买票去，你不如找我。找你干嘛呀？我有门子啊，我能弄到这个超大规模巨型堂会的票。是啊，哎，临安这位大歌星这个他演唱会他的那个票我能弄着，真的，数万元，几万块钱那么贵，你看不是你喜欢吗？千金难买你喜欢。那个这票是几排几号啊？这个他这好朋友跟他说了，跟你说啊，为什么这个我这票贵，我这是什么呀？邀请函。什么叫邀请函你知道吗？人家直接这位大歌星发出的邀请函。哦，所以说呢，你要是得着这个邀请函可了不得了。哎呀，你坐那个位置有可能是头几排的头几排的头几排的头几排。哎，这年轻这小伙子一听，那我就直接上台得了，不是，就离那个演唱那位置特别近。哦，你看这演员啊，打这一出场，从这过门问帘倒板，哎，迈着台步上台，然后开始这个起唱，整个啊，他的这个一举一动，他的动作，他的表情，他的唱腔甩腔啊，嘎调啊，哎，这些个你都能听，不止听得真真的，看的也是非常的清楚。我职业岂在莽荡。哎，得得得，那位说咱别扯远了，还是说眼前的事情。哎，这位年轻的书生信以为真，花几万块钱跟这好朋友买了这张这个邀请函，还不是一般的票。付了钱之后呢，那位说去听演唱会了吗？什么呀，让人家给骗了。后来警方呢把这个骗子逮住之后一问他，好，这主啊才19岁。呵，这岁数这么小，你看干这种事情，而且被他骗的还不止一人。所以说呀，咱们碰到事情要多留个心眼儿，不能轻信。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首条青年友好定制公交专线正式开通。北京晚报的消息，12306试点自行车随身行。 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大家好，我是房思宁。
0: 咱们说啊，这每天卖点北广放心的东西，那今天咱们就给大家上点米
1: 啊，
0: 上米不能上一般的米，因为现在生活品质好了，咱吃点好米。
1: 是的，
0: 什么米好？五常大米好。
1: 五常大米应该咱说指定是能排在前三位里边的，
0: 肯定的，肯定的。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吃米饭大家说哪儿的米啊，说东北大米，说东北哪儿的米啊，说五常的米。
0: 哎
1: 啊，五常指的是哪儿啊？五常市，就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五常市。它其实是一个县级市，归哈尔滨市代管。它边上呢，其实是挨着吉林的延边的朝鲜族的自治州，所以说它的地理位置其实是特别好的，就是它既有山又有水，而且它是环山呢。它整个的气候啊，就是既有水分，同时呢，这个夏季刮的时候呢，用自然除虫，这样呢，农药呢也少打了。
0: 就是人家天然地理优势哈，这个是比不了的。人这种山水土种，
1: 是的，
0: 有东北的黑土地啊，我们祖国大地上非常富裕的这种。那咱们说这种地方种出来的五常大米自然是好吃。

0: 第二，咱们这个种是保真的。大家都知道，农民伯伯其实是很单纯和淳朴的。
1: 嗯、
0: 你给他什么种子，他就种什么粮食。
1: 没错，
0: 他这个是啊，他这个种子叫什么呢？叫稻花香二号。什么叫稻花香二号？就是在五常地区种出来的米才能叫稻花香二号。这个不是瞎说的。你但凡印在袋子上能够写的，在正经超市里能看到的稻花香二号，那指定是五常地区种出来的大米。所以咱们今天北广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米就是稻花香二号的五常大米，
1: 哎，
0: 本地培育的优质的品种，
1: 没错。所以。

0: 无偿试。
1: 嗯，
0: 第四个，执行标准 GB-T19266 符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
1: 嗯，
0: 这是第四个。
1: 嗯，
0: 这四个就是我们北广购物卖给您说五常大米，我跟老房在这说半天五常大米我们俩的底气。
1: 嗯，
0: 这四个是法律保证的，不是口头说的。
1: 是的，
0: 都是印在包装上的，也不是我们俩在节目中只给您说的。
1: 嗯哼，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是保真的。第二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比价格哈。哎，咱们在比价之前，先说说咱们的这个价格。
0: 好好
1: 啊，
0: 我先跟大家连电话带价格说哈。
1: 好，
0: 大家等会儿咱们这个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这个五常大米安家善道的2.5公斤一袋，也就是1袋5斤，
1: 5袋25斤。
0: 今天我们北广售价199，199块钱除以25斤，每斤是7.96块。
1: 对，嗯，
0: 7.96块。
1: 咱们这个米7.96块的优势是在于，我们小伙伴查了网上的价格，基本上5公斤一袋的五常大米是61块钱到69块钱的这个价格不等。
0: 嗯，
1: 那你平均下来的单价就是12块钱到13.8块一斤，咱们是7.96块，不到8块钱。大家可以想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优势啊？
0: 对对对，大家也不用说，哎，那现在是不是网上平台比你们有优势 啊？是不是什么这？那您看我们网上也比了，您也可以也不嫌累，您听着我们节目自己去查一下。
1: 是的，
0: 所以在网上平均单价啊是12到13.8块每斤，它在浮动。嗯，这是真五常大米的售价。
1: 对，
0: 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真五常大米，我们北广和我为什么说有优势呢？价格还有优势，7.96块一斤。您想想，比您那个12到13.8块网上的平均售价是个什么概念？
1: 嗯，对，
0: 是个什么概念？而且我们刚才说了，保真4道工序，法律认证都在外边写着，外包装上标着4道保真。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价格优势，7.96块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五常大米您从我们北广购物买，那是可以放心放心再放心。400-015-5151，400-015-5151。
1: 对，大家在拨打电话的时候啊，这个小伙伴们还会提示大家，
0: 嗯，
1: 说您的这个快递啊，是快递的小哥能给你送到家门口了啊。这个我觉得是当时我们去跟我们的物流公司特别商量好的一点，就是25斤稍微有点沉啊，如果说不是自己想锻炼身体的话，一定要送到家门口。因为有一些咱们说这个生活在城里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他住的都是老式的居民楼，
0: 哎，
1: 你要真是住个4楼5楼的，自己拎上去还真有点费劲。哎，有时候他们买菜自己都拉一个小车什么的，弄个25斤的米要是费劲，那就是一定给他包邮到家门口，省得叔叔阿姨自己拎自己跑了，比较省事儿。
0: 有这快递小哥能给运上去，啊，
1: 能给运上去，
0: 没电梯的
1: 啊，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哈。
1: 嗯，
0: 199块钱，25斤安家

0: 还要给大家一个小的。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939年5月3号中午1点钟左右，重庆晴空万里，刺耳的警报声响彻上空。日本海军航空兵第一空袭部队45架中型攻击机由武汉飞临重庆上空，1小时之内投降。

673人，炸伤350人，炸毁房屋1068栋，20多万人无家可归。重庆顿时陷入一片火海，大火一直烧到半夜。刚才我们看到的画面，就是1939年震惊中外的重庆5354大轰炸的头一天。那个时候，每次大轰炸的时候，城市的上空就会出现这样的灯笼，做什么用呢？警告，告诉市民要小心。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含义。如果是红色的，像这样的，就是有炸弹燃烧的；如果是白色的呢，就是可能有降落伞，日本人会撒传单。但是如果是黑色的，就要小心了，那是毒气弹。5354大轰炸极其惨烈，然而对于生活在战时陪都的重庆人来说，它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

0: 人们得到了暂时的安宁，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却是长达5年半的大轰炸。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1938年11月30号，日本天皇裕仁召开了御前会议，在会议上决定对重庆进行毁灭性的战略轰炸。为了彻底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他们甚至决定对没有军事目标的市区街道实施无差别轰炸，也就是说可以直接攻击平民。从此重庆就进入了他漫长的梦魇中，日军一次又一次的野蛮轰炸就像一个又一个的噩梦进入了重庆人的日常生活。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他在承受着摆脱不掉的空前压力。日军飞机之所以胆敢如此大胆地在山城狂轰滥炸，那是因为他们有准确的情报，而日方的往来电报已经被截获。我们要说的这个人掌管着当时中国最强大的特工和情报资源，如果不能破解日军的密码，那么他肯定难辞其咎。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这位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军统的实际掌门人戴笠。他作风强悍，手段毒辣，被称为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这个时候戴笠给远在美国的驻华盛顿使馆军事副武官萧伯紧急派发了一项秘密任务，干什么呢？把一个美国人请到重庆来，而且不计代价。经过一番努力，还真的把这个美国人请到重庆了。花了什么代价呢？年薪10000美元。10000美元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呢？波音公司生产的365型飞机那时候卖65000美元，如果要买汽车的话至少可以卖6-7辆。那么在重庆遭到无差别轰炸的危机关头，戴笠花了这么大的价钱请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Herbert Osborne Yardley， 亚德利，密码天才。1889年4月13号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沃辛顿，父亲是个火车站的站长兼电报员。他从小就对数字有着过人的天赋，赌场就是亚德利年轻时候最喜欢光顾的地方。28岁那年，他奉命组建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前身美国军情八处，这是美国第一个专业破译密电的机构。当时力量薄弱的中国空军和地面防空力量都拿日本飞机没有办法。那么戴笠花了大价钱从美国请来一个情报专家，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密电码就像天书一样，戴笠一筹莫展。这时候一本来自美国的书让他看到了希望，这本书就叫 The American Black Chamber， 美国黑市。书的作者正是美国情报专家赫伯特·亚德利，而这本书最早是中国驻华盛顿使馆的军事副武官萧伯先看到的。这本书后来到了戴笠的手里，戴笠看完以后当场就决定把亚德利请过来。
2: 亚德利出手不凡，频频截获密电，破解情报泄露之谜，抓获了一个关键人物。
0: 原来这个家伙是从日本飞机上空投下来的日本间谍，向日军发布重庆地区的天气预报情况。
2: 然而日谍的意外死亡，一切前功尽弃。
0: 亚德利他们的密码破解工作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一切都得从头再来。
2: 档案正在揭秘。
0: 去重庆这个诱惑可真是不小啊，不仅亚德利可以重操旧业，干上他喜欢而且擅长的密码破译，而且还能够大大的改善他当时的生活，何乐而不为呢？不过亚德利可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中国人能够不远万里请他去中国干活，那一定是相当需要他，所以他提出了10000美元的年薪。亚德利都没想到他的要求重庆方面居然很痛快的就答应了。那么接下来他将怎样踏上重庆这块土地呢？在这个完全陌生而又

1937年起，大批的中国难民从沦陷地区通过水路、铁路甚至徒步涌进了重庆。两年时间，重庆的人口增加了将近一半，朝天门码头终日人潮涌动，山城一时间十分拥挤。难民们搭起了各式各样的简易房屋，几乎淹没了重庆的街道。 而当时，重庆情报部门的密码破译机构也很落后，他们的专业人员里边连一个懂日语的人都没有。亚德利当时就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他需要一批在日本留过学的学生来给他做助手；第二，他需要国民政府对他完全公开重庆的军事地图和军力分布状况。1938年2月18号上午，九架染着血红太阳的日本轰炸机。 轰隆隆的飞过重庆的广场坝和江北县石川海军，扔下14枚炸弹后离去。这次轰炸炸伤了3人，炸毁了3栋，这是日军第一次对重庆进行试探性轰炸。从此以后，日军的飞机就开始不断的骚扰重庆的上空，每一次来都是大摇大摆的飞过来，扔下炸弹以后扬长而去，如入无人之境。然而， 在军统的实际掌门人戴笠看来，这很不正常，极其的不合常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重庆的地理位置。川东重镇重庆位于长江的中游，它的东北面是层层叠叠的大巴山脉，形成了一道道天然屏障。 它的东南面是长江，西面是嘉陵江，这样重庆就有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

0: 出了名的雾都，大雾在重庆形成了一层天然的保护屏障。日军想要空袭，那就只能选晴天。按常理来说，如果没有现代化侦察手段的帮助，日军想要有效的空袭重庆，那几乎是不可能。戴笠给亚德利提供了一切必要的技术手段和设备，还给他配备了30名留日的学生作为助手，这样他的情报小组就建立起来了，破译工作就此开始。可是日本人看起来还真是有办法。我们来看一份材料，是保存在日本东京档案馆的一份地图。我们说的文件就是这个日本军令部绘制的重庆街图。这个绘制的时间是昭和14年4月，也就是1939年4月。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整个重庆的全貌，以及很多非常细致的细节，比如上面的学校、邮局、街道、工厂，甚至细致到了哪儿有口水井，它都标出来了。像重庆的什么树林啊、河流啊、山脉啊、街道啊，这些在这上面都有相应的图标，标得非常清楚。有了这样一张图，当时日军对重庆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日军不光是有这样细致的地图，而且就在重庆地面还有人在暗中帮他们的忙。自从日军首次试探性的轰炸以来，每一次日军飞机都能把炸弹投到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以及老百姓经常躲藏的防空洞附近。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哼哼，那是因为有人在地面给他们指引。怎么指引呢？据说是用这个镜子。就这样，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还是来听听大轰炸幸存者陈辅云老先生的回忆。
1: 他主要是就是用一个镜子啊，照有些人最多的防空洞的那个方位，都发现了2次，就是有人摆个镜子摆在那个墙壁，就跟他对着起，对着起等于是一个大防空洞，都坐得起了。因为天上他飞的时候镜子他看得到。
0: 看来这样的事儿还可能真有过，不过对于长期有组织有计划空袭重庆的日本空军来说，单靠地面反光镜来确定轰炸目标，这绝对不可能是常态，而且这样做还需要是晴空万里。可我们都知道重庆是雾都，常常是阴晴变化无常，那么日军从千里之外的地方起飞，怎么能预先知道重庆的天气状况呢？其实在日军飞机第一次空袭重庆之前半个小时，军统密电组就截获了一封从重庆发出来的密码电报，可是他们却破解不开。从那以后，这样的电报他们经常截获。很明显，在山城重庆有潜伏的特务向日军发报通风报信。亚德利和他的助手们把截获到的电码翻译成英文、数字、中文和日文等等，然后他发现日军发出的密码电文使用了日文字母，而且只用了48个日文字母里面的10个，所有的电文里都有这10个字母的各种组合。凭直觉，他猜想这10个字母是不是代表从0到9这10个数字呢？于是他整理出了8封电报，经过反复的对比分析，他得出了这样一个推断：在这些电报里重复出现的10个字母，应该组成的是气象密码。这些密码代表的内容，很可能就是重庆的天气状况，比如云层高度、能见度、风向、风速等等信息。这个思路有点意思了。于是他就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往下探索。8份电报的第一组电码都是027，就像我们今天使用电话号码一样，不同的城市和地区都有自己的代码，所以亚德利推测这个027代表的就是重庆。接下来就是第二组电码了。亚德利发现这些电报里面有2封是早上6点发出的， 而这两封电报的第二组电码都是231。于是亚德利就推测这个231代表的是时间。这样推下来，231代表早上6点，那么248就代表中午12点，267等于晚上6点，299代表晚上12点。第二组电码代表时间，那么第三组代表什么呢？亚德利发现8份电报里面有7份的第三组电码都是459，于是他推测这个第三组电码很可能表示重庆的天气，最近几天重庆都在下小雨，那么他推测459应该是等于雨天或者是天气不好。但是其中有一份电报的第三组是401，那么这个401又代表的是什么呢？亚德利正在发愁呢，他挠头在想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他突然发现这封电报是最新的电报，截获时间就是当天中午。前几天重庆一直阴雨绵绵，只有今天突然一下晴空万里。他想到，难道说401代表的就是晴天？那么401就不是告诉日军这是最好的轰炸时机吗？意识到这一点，亚德利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风风火火向防空司令部跑过去。听到他这个消息，国军军官还在将信将疑的时候，突然防空警报响了起来。这一天是1939年1月15号中午12点25分，日军36架飞机侵入重庆，狂轰滥炸，造成200多名平民伤亡。这次轰炸是日军大规模轰炸重庆市区的开始。这段影像是日军随军摄影师在轰炸的当时从飞机上拍摄到的，炸弹吞灭重庆的过程清晰可见，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镜头下面的生灵涂炭。随着一声声巨响，密码终于被解开了。459表示天气不好，401表示晴天，日军看到以后就可以去炸重庆了。这样一来，亚德利在中国同行中的位置和形象一下就变了。大家觉得这个花大价钱请来的美国专家还真是没有白请。可是破解了密码就能阻止日军来轰炸吗？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因为破译了密码也只能截获日军和间谍之间的部分信息。间谍会把重庆的情况发给日军，而日军什么时候来，出动多少飞机，携带多少炸弹是不会告诉间谍的。另外，如果截获的情报准确，重庆方面事先做好准备，比如提前疏散人员，加强防空戒备，相信日军很快就能发现有人泄密，那么他们肯定也会更改密码。所以最可靠的方法还是要找到发报的人，把他控制住，这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于是他们动用了长波测向仪。

0: 山地区，距市中心16公里。当时林森别墅、曾公馆以及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都在这里，并且蒋介石的校长官邸也在这附近。发报源头居然在这样的要害地方，那么发报的人会是谁呢？1939年3月的一天中午，强烈的信号再次出现了。军统特务秘密潜入了南温泉的山上，搜索到一间破木屋。测向仪显示，发报源头就在这里。当他们冲进木屋后，发现一台小型的发报机，还有空气湿度计、晴雨表等一整套气象测量工具。发报的人当场被生擒，从他身上还搜出了4000块法币。没想到抓到的俘虏竟然说的不是日本话，而是一口重庆话，给老子里啷个搞起来嘛！经过几天审讯之后，他终于说了实话。原来这个家伙是从日本飞机上空投下来的日本间谍，学了重庆话就是为了从重庆地区向日军发布重庆地区的天气预报情况。果然是个日本间谍。亚德利听说这个消息很兴奋，他想既然是日本间谍，那就可以让他向日军方面发送假情报，这样一来我就把日军的轰炸计划给搅黄了嘛。哼，告诉他说是晴天，飞到这儿一片大雾，什么也看不见。于是亚德利兴冲冲地找到了军统有关方面，要求见这个日本间谍。可没想到这个人已经没有了，原来他招供之后就被处决了。没有办法，于是亚德利只好模仿这个日本间谍的操作习惯和发报的手法，向日军方面发送假情报。可惜没过多久，日军方面就把他识破了。从这以后，他们截获的日军电文密码都换了，而且加密了，变得更复杂。亚德利他们的密码破解工作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一切都得从头再来。
1: 密码之父亚德利破译密码受阻，神秘中国女人暗中帮助。
0: Her light brain， 她的光线亮视。
1: 密码本真的能浮出水面？档案正在揭秘。
0: 两个月过去了，新的密电码依然没有解开。1939年5月3号下午1点左右，重庆地面的高炮咚咚咚的突然响了起来，接着日军的飞机出现在了空中。亚德利躲进了防空洞。一个小时后，爆炸声逐渐平息，亚德利走出防空洞，眼前的景象把他惊呆了。重庆在燃烧。这一天，166颗爆炸弹和燃烧弹使重庆陷入一片火海，大火一直烧到半夜，重庆最繁华的7条街道几乎全被炸毁。但这一切才仅仅是个序幕。第二天，天气依然晴好。下午5点左右，日本海军27架飞机分3批再次袭击重庆。这次空袭共投弹78枚，其中燃烧弹48枚。98式6号燃烧弹填充了固体燃烧剂，能持续燃烧15分钟，释放出2000到3000度的高温，掀起5米高的火焰。接连2天的轰炸，共造成3991人死亡，2323人受伤，损毁建筑物4889栋，大约20万人无家可归。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伤亡超过5000人的空中大屠杀。
2: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军统方面很快又截获了一批新的密电码，而这些密电码的复杂程度已经超出了亚德利的想象。亚德利依然按照通用的办法，先把摩尔斯电码翻译成字母和数字。翻译出来以后，他发现每一组电码都包含5个字母和4个数字。这就是其中的一份电报，6月11号截获的。前面这个英文字母是 EWEE， 这里有个双写的 E， 是不是它就代表着11呢？按照发报的惯例，前面这个 EWW 这个英文字母很可能就是这份电报的编号。现在就剩下那4个数字了。根据前面对编号和日期的推测，亚德利把6月1号到15号的电报排列起来，得到的顺序是0908

我还是没看明白。亚德利开始苦苦的思索，他绞尽脑汁把这一堆字母、数字一次又一次的排列组合，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来回折腾。当他再一次从零到九把数字排列出来，再把英文字母写在下面的时候，他突然眼前一亮，看到什么呢？三个英文单词。 后面两个单词虽然都少一个字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辨认出来，他们是 her light green， 她的光线粮食。这几个完全不搭嘎的词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亚德利想来想去，他明白了，他估计这是他们在使用一次性密码本，而这种密码的载体可能是任何一本英文书。随后。 亚德利用同样的方法又译出了"he said"。他说："这种短语一般是为了引出一段对话。"于是亚德利推测，这是一本小说。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要想解开这个密码，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找到这本书。就在这个时候，军统方面的人告诉了他一个可靠消息，他听了大吃一惊。 原来，军统方面早就监测到有人在秘密地向重庆之外发电报，他们把他监控了起来。而这个人就在重庆的国民党军队里，外号叫"独臂大盗"。情况已经明了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派人冲到他家里去翻个底朝天？可如果他不是唯一的那间的话，这样做肯定会打草惊蛇。其实"独臂大盗"亚德利早就认识了。 因为这个亚德利在重庆喜欢泡酒吧，"独臂大盗"就是他在酒吧的朋友介绍认识的。很可惜，我们经过多方查找，也没能找到有关"独臂大盗"的任何影像资料，连照片也没有。不过，我们找到一本书，里面提到了他，就是这一本《 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 中国黑市或者中国暗市》，作者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亚德利。我们还是从亚德利这本书里面。 找到了一段对"独臂大盗"的非常详尽的描述。我们把这段话从书里摘了出来。他大约30岁左右，下穿白布裤子，上穿绸衫，系着一条飘垂的花领带，那只空袖管折了起来，用镶了宝石的金饰针别住。他看起来仪表堂堂，非常有活力。微笑的时候，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此外， 这个人是当时重庆守军一个高破团的营长，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至于他那个"独臂大盗"的外号，是因为他曾经在战斗中失去了一只胳膊。可是，怎么才能接近"独臂大盗"呢？最稳妥的办法就是神不知鬼不觉，悄悄地把这本书搞到手。可是，怎么接近这个家伙呢？重庆人喜欢喝茶，亚德利呢喜欢喝酒。 当年他经常光顾一些酒吧，就在一个朋友开的酒吧里边，他结识了一个神秘的中国女人，徐珍。很遗憾，徐珍的照片我们是怎么找也没找到，更不要说影像资料了。亚德利这本书里面关于徐珍的描述是这样的，我们从书里摘出来的文字是这样写的。 She wears luxury clothes and speaks English fluently. 她娇小、热情、楚楚动人。我猜想她是欧亚混血。这样的女人，亚德利看了当然很喜欢。不过，酒吧老板告诉他，这个女人可万万动人，因为据说她。

0: 接到一个电话，独臂大盗请他上他家吃饭，真是天上掉馅饼。不过亚德利很清楚，这件事儿他一帮手。谁呢？上门吃饭的日子越来越近，有一天他突然又接到一个邀请，邀请他的竟然就是他一直迷恋后来神秘消失了的那个漂亮的中国女人徐真。徐真突然出现又请他吃饭，亚德利自然是满心欢喜。可是他眼下工作上的困境又让他决定在这个漂亮女人身上赌一把，他干脆把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及要去独臂大盗家里偷密码本的事一股脑全都告诉了徐真。他对他说，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帮个忙吧。没想到啊，徐真很痛快的就答应了他。一个星期二的傍晚，亚德利和徐真如约来到了独臂大盗的家里。酒桌上美酒佳肴，大家推杯换盏，你来我往，相谈甚欢。可是亚德利虽然表面上风风光光，可心里挤得跟猫抓似的，因为他和徐真没有任何机会能够离开独臂大盗的视线。就在这个时候，空中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日本人的飞机来了。独臂大盗赶紧起身换上军服，匆匆忙忙往高炮营去了。看，这可是天赐良机啊。亚德利这时候使出了他迷惑女人的种种招数，和独臂大盗的女朋友越聊越欢。而徐真就在这个时候悄悄离开餐桌，溜进了书房。大道的书房里堆满着各种各样的英文书籍，徐真在紧张地翻找着，他要尽快地找到那本写着三个英文单词的书。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亚德利哄女人的招数很快就要用完了，独臂大道的女朋友很快就要回来了。徐真找到的就是这本书《The Good Earth》，大地，谁写的呢？就是他 ，Pearl S. Park， 美国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小说家赛珍珠。大地写的是清末民初中国农村老百姓的故事。徐真在这本书的第十七、十八、十九页上分别找到了这三个单词 ：Pearl, Light, Green。而且这三个单词都用笔在下面划过。有了这本书，对亚德利来说，独臂大盗的密码系统就变得简单了，因为解码方式就藏在小说里边。只要收发双方都有同样一本书，那么他们就可以用特殊的方法沟通交流了。具体做法是这样的，解码的时候，接收人拿着这本书，把发报日期的月份加上天数，再加上数字十，就能从书上找到解码钥匙所在的页数了。密码电报就这样一份一份地被破译了，而破译的结果透露出来这样一个信息，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有的密码电报是发给蒋介石的德国炮兵顾问韦伯的，经过进一步调查得知，这个韦伯在几年前就已经被日军收买，就是他从独臂大盗这里得到情报之后再转发给日军的空袭部队。在这些电报里边有一封有这样的内容，告诉日军让他们的轰炸机保持在12000英尺的高度，也就是3600米，因为地面防空炮火只能达到10000英尺，3000米，怪不得高射炮打飞机打不下来呢。独臂大盗很快就被逮捕，然后被处决了。那个德国顾问韦伯呢，事发之后他人间蒸发了。逮捕独臂大盗的故事很传奇，很生动，但是在我们寻找真相的过程中，终究也没能找到和他相关的文字或者影像资料。不知道是不是巧合，独臂大盗落马之后，日军对重庆的空袭也收敛了很多，而且重庆很快就进入了秋季，大雾的季节慢慢就到来了，饱受苦难的山城人终于有了一个短暂的休养生息的机会。轰炸没有炸到重庆人， 在这样的精神鼓舞下，男学生参加消防队，用手摇式水枪来灭火。在全民躲防空洞的日子里，重庆人是越炸越勇，表现出了他们天性乐观勇敢的一面。你炸你的，我躲我的，抗战我一定抗到底。当时重庆本来有三座戏园，大轰炸里有两座都被炸成了废墟，可是这样也没有影响重庆人看电影的热情。而且到了大雾季节，日本飞机没法轰炸，这样所有剩下的茶楼戏园子就又都开张了。
1: 许多茶馆里面唱川戏，

0: 唱一场传奇。
1: 重庆人就是这样，乐观、坚强、豁达，这让亚德利看了感触很深。在采访大轰炸亲历者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一首当时老百姓写的民谣，很有意思，我来念给大家听听。不怕你龟儿子红，不怕你龟儿子砸，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饿，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真道铿锵有力的方言里边透着重庆人的幽默、质朴和坚强。1939年5月25号，四川江津德荣照相馆拍摄了一张著名的照片，就是这个。照片上是日军飞机被打下来以后的情景，我们看到的是地上一排是日军飞机上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尸体，周围是围观的群众。可能这是重庆人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面对日本人。这张照片在当时很快成了重庆最紧俏的商品，重庆人都拿它来激励自己，小日本一定会完蛋，我们一定要挺过去。直到今天，重庆人在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还时常能碰见当年日本人扔下来的没有爆炸的炸弹，就像照片上那样。我们这里有一样东西，一块沉甸甸的炸弹的碎片，这个碎片从哪儿来的？就是照片上那枚大的炸弹爆炸以后留下的。原来收集到这样的旧炸弹以后，都会有专人在专门的场地把它们引爆，以免发生危险。那么像这样一颗大炸弹究竟有多大的威力呢？赵大兵就是照片上蹲着那位，是常年从事重庆大轰炸历史研究的，这块弹片就是他给我们提供的。据他回忆，这枚大炸弹在引爆的时候气浪威力把100多米外停着的十几辆警车玻璃震碎了，顶棚震塌了。在当年大轰炸时期，像这样的炸弹日本人扔在重庆的不知道有多少。这么多威力巨大的炸弹扔在繁华的闹市区，会造成怎样惨烈的景象，可想而知。而正是这些惨烈的场面深深地震撼了这位来自美国的情报专家。如果说亚德利来中国最初的动机是找刺激、想赚钱和重操旧业，那么此时此刻这些理由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现在他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把日本人的密码破了。亚德利在重庆将近2年的破译工作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据他书里记载，他和他领导的小组先后破译了19套日军的密码，为中国军队掌握日军动态，为老百姓躲避日军的空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重庆将近2年的时间里，亚德利和他的密码小组截获了2000多万份发往日本的秘密广播和电报通讯。可是这时候他在山城的身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而且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坏。亚德利很清楚，再在这儿待下去自己的安全就很难保证了。不过在离开重庆之前，他还是先想到了徐真，因为他和徐真不仅私交很好，而且毕竟他帮过他的大忙。他劝徐真赶紧离开重庆逃往国外，徐真还真听了他的话。可没想到就在他去机场的途中被日本特工秘密杀害了。徐真死了以后，亚德利的情绪非常低落，而且他的健康也开始逐渐恶化。1940年7月，亚德利离开了他生活将近2年的重庆，启程回国。回到美国后，亚德利作为一个密码专家，却再也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信任和重用。55岁的时候，他和发妻离了婚，然后在印第安纳州的老家开了一家小餐馆。不过亚德利的心思不在开餐馆做买卖上边，重庆的生活经历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和太多的回忆。1945年8月，亚德利根据自己在重庆的传奇经历写了 Crows are black everywhere， 天下乌鸦一般黑，也就是后来的中国黑市。书一出来就受到各方的好评， 但很快就被美国官方查封了。直到1983年，亚德利去世25年之后，这本书才重新解禁得以出版，我们也才有机会了解到，在当年重庆大轰炸期间这一段不为人知的离奇间谍案。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始从中国大陆把陆海航空队抽出去到太平洋战场对付美国人，对重庆的轰炸次数就开始减少。过了不到2年时间，日军几乎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继续轰炸重庆了。1943年8月23号，日军飞机在重庆投下了151枚炸弹，这是5年半的大轰炸时期，日军最后一次在重庆投下炸弹。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0: 期更精彩。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驼奶奶盖的萨琪玛。那么解决完了营养的问题，解决完了这个健康的问题，那么解决完了口感的问题、味道问题，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钱的问题、
1: 哎、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大家一定要听好，同时把手摁在电话机上，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要抢的环节。
1: 对，手快的话呢，您就得到的多啊。
0: 嗯、
1: 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组合呢，是叫做景贵斋这个品牌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
0: 嗯、
1: 咱们今天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呢有赠品的啊，所以主品加赠品，咱们呢是400克一箱，咱们是两箱、嗯、再加赠品呢再来两箱，这变成四箱了，
0: 但是四箱，
1: 哎，四箱，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要199元，
0: 它在市面上99块钱一箱，今天四箱199，但是、嗯、听好了，后边还有优惠，我们今天是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再给您加赠一箱、
1: 嗯、
0: 一共是五箱
1: 了，
0: 199块钱。
1: 对，还没完、
0: 这个、哎，还没完、嗯、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手摁在电话机上，
1: 是
0: 因为接下来我告诉您，这个优惠您在之前的北广生活时间的其他产品当中是很少见到的、
1: 嗯、哎，
0: 今天如果您的收货地址是在北京，确认好了对吧，那么接下来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
1: 嗯，
0: 五箱吗，不是199块钱吗，
1: 嗯，
0: 今天您得到的是10箱，
1: 我的天，翻番
0: 199块钱，价格不变，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1: 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订购热线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只有1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是您面临着所有的北京境内的收货地址的这些人去抢的，所以说拨打电话一定要快。同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10箱。100个名额，每箱是400克，每箱里边大概有多少块呢？
1: 单独包装
0: 啊，单独包装，每个全是独立的小包装的萨琪玛，一共是40块左右。
1: 嗯，
0: 每一箱10箱就是400块左右的萨琪玛、
1: 嗯，
0: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但是跟大家强调，只有100个名额，100个名额以外，您收到的是5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
1: 是赶快来拨打热线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其实说到萨琪玛呀，它的味道啊、感觉啊，大家呢也不必多去描述，都能知道。
0: 嗯，
1: 但是今天这个萨琪玛呢是不同的。首先，它外观呢是绿色的，
0: 哎，
1: 但是这个绿色呢，给大家呢有承诺啊，它不是什么色素造成的。嗯，这个绿色是怎么造成的？
0: 它是里边添加了5种的蔬菜粉，为的就是大家能吃萨琪玛的同时，能够有蔬菜的摄入，能够有营养的摄入，这样不光是解决了咱们饿的问题，真正能一块吃下去，有蛋有奶有蔬菜有碳水化合物还有坚果、
1: 嗯、
0: 啊，咱们保证的是一个舒服，同时又能得到身体的补充。
1: 是，而且我吃这个萨琪玛的话呢，跟传统意义上的萨琪玛呢不太一样，就它上面有一层奶盖，
0: 对
1: 啊，它有一种奶香，而且这个奶呢还是驼奶，
0: 嗯，
1: 这点非常难得哈，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啊、优质脂肪呢都在里边含着呢。
0: 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少油少糖的这样一个特点啊，造成它这个萨琪玛的口感是比较绵软的，比较疏松的，所以说即便是比如说老人牙口不好了，或者说您已经有假牙了，
1: 嗯嗯，
0: 吃这个萨琪玛也不会粘牙，
1: 嗯，
0: 也不会觉得哟
1: 咬不动，哎，不会
0: 粘这个上牙糖上了，
1: 嗯，
0: 不会，它是非常松软的，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龄来吃啊。我打断这个周老师一下啊，今天我们的

0: 你看啊，首先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四箱199块钱，如果您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的话是5箱199块钱，但是如果您是前100名的话，我们是10箱199块钱，价格不变，但是您收到的货更多了，而且品质是给大家保证的，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萨琪玛每一个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保质期在10个月左右。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手一定要快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生活达人老房。欢迎老房。
3: 大家好，我是老房房思宁，很高兴跟大家又见面了。
2: 今天啊，我们跟老房啊，给大家带来了一种大家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蜂蜜哈。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有什么不同呢？它带来的是来自于西伯利亚原始丛林当中的俄罗斯蜜熊牌的蜂蜜。
3: 这次呢，是带来的俄罗斯西伯利亚中部的这个原始森林里边我们所酿造出来的这种蜂蜜。那就是蜜源地不一样。为什么要说这个西伯利亚中部是个很神奇的地方？因为它是个数百万公里里边的这种土地的原始森林，整个的那个原始森林是百万平方公里，但是人口其实才不到600万。为什么我要说这个概念？就是因为只有那么大的地区，那么少的人口，它就没有工业，没有工业就它等于没有工业污染。哎，所以我说的这就是蜜源地上的特点。第二呢，就是有了花了，咱们还得有什么呢？得有蜜蜂。
2: 对，
3: 这什么蜜蜂采的呢？这个叫高加索蜜蜂啊，它也叫高加索黑蜂。这个蜜蜂的品种啊，很优质的，就身体比较强壮，而且呢，它能分泌出来啊一种酶。这个酶呢，去采上这个花的这个蜜，应该说就是原产地再加上好蜜蜂，所以才出来这种好的俄罗斯进口蜂蜜的产品。
2: 我们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组合和价格哈。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总共包括3种蜂蜜。第一种呢是2罐每罐1公斤的蒲公英蜂蜜，还有2罐每罐1公斤的椴树蜜。另外，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特别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每罐是1公斤。那待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给您介绍这3种蜂蜜。那如果市场售价呢，单瓶就要128元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首先来给您说说啊，这个蒲公英蜂蜜，今天老房也是把这个罐带到了我们的现场。
3: 这个我手里拿这个沉甸甸的罐，这一罐的蜂蜜呢是和咱们的这个计量方法叫2斤，也就是1公斤啊。它是一个看着非常好挺漂亮的这么一个蜜蜂罐，它一侧呢是上面一个这个铁的固定的这个开启，另外一个呢是铁的固定的这种卡扣，打开了之后呢，哎，里边就是这个蒲公英的这个蜂蜜。你看起来之后整个这个色状啊，就有点像那个哈根达斯那冰激凌那感觉的，所以它是一种叫固态蜂蜜，它不是那种水蜜啊，拿起来一勺它能流淌下来的。这个固态蜂蜜你咬起来之后就像那冰激凌似的，哎，你把它抹在那个面包上，它也能持续的不流下去，所以你可以这个蜂蜜抹着面包吃也没问题。另外你闻起来挺香的这个蜂蜜啊，然后我尝过一小勺，它不是那么齁，就我干吃的时候它都不是那么齁，大家就知道它不是那么甜的那种蜂蜜。那这么漂亮一个瓶子呢，你看前面都是俄罗斯文，上面这花这是那蒲公英花啊，这个商标呢是这个橙色的，上面勾着金边，看着还挺贵气的是吧？
2: 对
3: 啊，然后这俄文我不认识的，这后面有中文的说明书以及配料表，这说明咱们是什么呢？叫原瓶进口啊，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的一种保障。大家都知道蜂蜜其实那种拧的那种瓶子有时候拧半天拧不开，就是因为上面有那个粘的它稠住了，这个呢不会出现那种场景，它的保存会非常好。所以说咱们这次给大家不是带来5瓶10斤的这个蜂蜜，大家觉得是不是有点多呀？没关系，回家找一个阴凉的地方，不用放冰箱，阴凉的地方，它的这个保存方式其实也很容易，它的保存期呢其实也很长，只要保存好了都可以健康的使用。
2: 那除了蒲公英蜂蜜，还有这个椴树蜜啊，就是这个它的入口的甜度比较高。另外呢，还有这个非常稀有的沙棘蜂蜜啊，它的这个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的高哈。那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这3款蜂蜜哈，它都是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的蜂蜜。蒲公英蜂蜜给您带来2罐，每罐1公斤；椴树蜜也是2罐，每罐1公斤；额外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1罐1公斤，总共这5罐。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10斤5罐。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4: 以上

0: 是广告时间。
1: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义务教育入学信息采集今天开始，北京保障房中心将于明天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线上展示，5月8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近20年来，我国累计报告登革热病例大约15万例。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北京幼升小、小升初信息采集今天开始。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已于5月1号开通，平台同步接入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京通小程序，为家庭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开通后，家长可在平台上查询入学文件、政策问答、学校信息、各区政策咨询电话等。今天起到5月31号，北京将进行小学和初中入学信息采集。小学学龄儿童家长需要登录小学入学服务系统，确认入学登记的区，选择对应的户籍类型入口，在规定时间内注册并填写详细信息。信息真实性审核通过后，应打印信息采集表，到学校登记报名时需出示信息采集表。再来关注，北京保障房中心将于明天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线上展示，5月8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

0: 全装修标准交付，厨卫设施完备。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定制化租金减免政策，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每月每平方米16元，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每月每平方米 37.5 元。昨天，为期五天的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在国家体育馆冰球馆落下帷幕。本届赛事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青少年冰球健儿，在五一假期献上一场激情洋溢的冰上盛宴，为后冬奥时代北京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请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1: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五月一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九个冰上场馆，历时五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2: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六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百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1: 作为北京冰球的品牌赛事，本届公开赛将冬奥精神融入办赛的全过程，持续擦亮北京的冰球名片。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十三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3: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0: 再来关注昔日车水马龙的东六环路基变身 1.7 公里的空中花园。今年五一假期，通州东六环精华福满园，也就是福园，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打卡，成为新晋网红地标。公园中最醒目也是最受游客青睐的景观，当属南区12组生肖福字。这处景观的设计者、城市公共艺术家刘恒甫说，福字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未来的祝愿。12生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标志，景观还结合了书法艺术与民族纹样，体现了福满中华、全时有福的祥和美满寓意，让人们在休闲中体会到文化的氛围和乐趣。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日前发布2005到2025年全国登革热病例监测情况。近20年来，我国累计报告登革热病例大约15万例，输入病例是引发本地传播的关键因素。登革热是全球波及范围最广的虫媒传染病，八月到十月一般为传播高峰期。监测数据显示，输入病例主要来源于柬埔寨、缅甸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截至2025年，我国31个省份都有输入病例报告。从地域分布看，广东省累计报告本地登革热病例最多，其次是云南省，两省都是本地传播高风险省份。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省、重庆市近年来本地传播风险上升。再来关注，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网站日前发布消费提示说，5月2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网站发布信息，新西兰 A2 牛奶公司在美国市场自愿发起产品召回三个批次的婴儿配方奶粉。召回原因是检出蜡样芽孢杆菌呕吐毒素，相关产品仅限在美国销售。5月3号，新西兰 A2 公司发表声明，这些批次产品从未进入中国，本次召回对中国市场和消费者没有影响。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 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

0: 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4: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5: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6: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1: 都市人
9: 累垮了，
10: 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11: 虚透了，
1: 上年纪
11: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12: 开班了。
1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3: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
14: 美国历年，希望大家都瘦一点儿。那会儿，你想那个时候，
15: 都希望胖点儿。
14: 都是希望胖点儿。那个时候觉得你胖一点儿，其实代表健康，代表你的生活富足，代表有粮食啊。所以那会儿要撑人，其实是希望能够通过立夏之后，您是希望长肉的，不像我和于老师现在上称都有负担，都希望这夏天过去之后，哎呀，可千万别长大，可千万别长大。
15: 老怕给踩坏了这。
14: 对，刚好立夏和我们的五一假期撞了个满怀，我们也想跟大家说说不同的节气，尤其是这种大的节气。你看有一些很小的这种节气，但是也有一些是那种比较重大的节气，这个就其实算是一个大节了。就是因为它尤其是在你想春天的节气可能很多，每一个可能有各自这种细微的变化，但是这种季节之间交替的这种节气，它的这种养生理念其实是会特别明显是不一样的
15: 一个差异。
14: 那我们对，像我们春天一直在说养肝啊，这个省酸增肝，我们少吃点酸的，多吃点甜的，然后我们要去疏肝，我们要健脾要祛湿。但是到了这个季节会发现啊，大夫们说的这些养生的特点啊理念啊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说中医叫干嘛，天地变人体应。当天地变化的时候，人体要相应的做出养生的调整。那这个季节特点是不是开始暖和起来啦？
15: 对，白天长了，
14: 阳气盛，湿气盛，而且这个时候其实南北方气候差异其实特别明显的，南方就特别明显的是湿热了，
15: 梅雨季就来了。
14: 对对对，北方是燥热。所以就是这种湿热和燥热并存，这种其实气候上的变化其实是会影响我们人体的生理状态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养生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依据。所以我们说了啊，阳气鼎盛，昼长，白天终于长了，昼长夜短了，湿气渐生了，而且这个时候我们说物候分明，生机盎然啊。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我就因为小的时候是在南苑。

0: 小时候是有那种稻田，然后所以应该是麦田，是麦子，种的是小麦。
1: 嗯
0: 啊，
1: 有水没水、
0: 就是、
1: 稻子有水、
0: 稻子有水，它是种的小麦，种的小麦。然后所以就是一到了夏天的时候，真的是听取蛙声一片。虽然它里边没有水、
1: 嗯，
0: 但是它有那个灌溉的水渠，就是它有那个小河沟。
1: 嗯、
0: 所以就是感觉到了夏天，就感觉哎呀，知了也在叫。然后河里边青蛙这个呱呱的也在叫，听菊蛙声一片、
1: 嗯、
0: 所以到了夏天其实给大家感觉就是，如果春天是大家刚刚就万物刚刚苏醒，而到了夏天就是感觉万物都在快乐的这个活动了，就已经开始、
1: 嗯、
0: 对，就感觉
1: 万物生机盎然，
0: 对，生机盎然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其实就印证了这个季节的我们说一侯楼郭鸣，二猴蚯蚓出，三猴王瓜生，其实就是青蛙开始叫了，蚯蚓开始爬出来翻土了，瓜果要开始攀长了。
1: 啊，有这么物候分明嘛？有三候，一候叫楼郭鸣是吧？
0: 对，楼郭鸣，这小虫子开始叫了。天暖和了，晚上敢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哎，老北京咱有玩虫了吗？
1: 有有有，
0: 去去去去。对。
1: 哦，这蛐蛐就这么来的是吧？
0: 对，就开始之前还特地去这个十里河，当时我爸还特别买了一个蛐蛐，应该是蛐蛐，不，蛐蛐，他不是去南宁嘛，单独还特意带到了南宁，然后每天到楼下放一会儿，给收回来。
1: 哎，
0: 还放一会儿，说楼下说南方这天气候多好啊，这草丛里边。让他玩一会儿，
1: 再蹦走了是吧？
0: 我说你对，我说你再蹦走了逮不着。
1: 蛐蛐明白，那个一顿饱和顿顿饱肯定往顿顿饱那走啊。
0: 对，所以就是你看，就是从小虫叫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青蛙叫，到蚯蚓出来，到这个瓜果生长，这夏天的这个西瓜，
1: 嗯、
0: 就北京的这西瓜对吧？庞各庄，
1: 嗯 嗯, 嗯，就熟了。
0: 对呀、啊，感觉咱们即将进入到生机盎然、瓜果非常丰收的这个
1: 飘香的季节哈。
0: 对，所以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好的外界的一个变化，那其实就对应了，我们人体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1: 那就是阳气盛，湿气也重了哈。
0: 啊，对，你想天人相应嘛，我们人毕竟是生长在天地之间的、
1: 嗯、
0: 那天地之间的任何变化一定会影响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夏天在五行里边属于金木水火土里的哪个来着？
1: 火。
0: 哎呀，于老真棒。
1: 哎嘿，我又开始找纸巾了一会儿。
0: 所以这个季节你想阳气外浮，它的心火特别的容易亢盛、
1: 啊、
0: 夏季是属火的，对应的是五脏之中的咱的心、
1: 嗯、
0: 那自从立夏之后这个阳气是要外浮的，咱就能明显感觉到人体这新陈代谢会变快啊、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心脏负担会加重，容易出现这种心火亢盛的表现，比如说心烦，
1: 嗯，
0: 失眠，口干舌燥，
1: 嗯，
0: 再加上啊，我们之前跟大家说了，这天儿稍微下点雨，这个底下的环境它热呀，这水倒到这个热的这个环境里，是不是就
1: 呲？那也太热了。
0: 当然，这只是个比喻啊，让大家能听明白。但其实你想，是不是天上下点雨的，但凡底下环境一热，它的这个湿气特别重，所以对，所以不但是阳气逐渐起来，湿气也会逐渐起来。
1: 嗯，
0: 这湿热和燥热一交织，那湿特别容易困住哪儿呢？湿是从脾胃。湿是从脾胃来的，对，咱以后咱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家人朋友们，以后人家再说祛湿，您就你这个不太懂，我懂。人孟大夫说了，湿是从脾胃来的，
1: 哎、
0: 你光祛湿没用，它得健脾。
1: 对了，
0: 啊，所以就又是说，那湿气重在这个季节，它最容易困住哪儿？那湿既然是从脾胃来的，它就容易困住脾胃。
1: 对，
0: 所以特别容易导致运化下降。为什么说苦夏呢？现在可能还没有、
1: 嗯、
0: 没这个表现，到了随着这个气温逐渐升高啊，天热真是
1: 伏天了，三伏天。
0: 所以你看。一进了这个三伏天了，这天更热的时候，您肯定就很多人会出现苦夏的这种情况，食欲不振了啊。但是逐渐过了立夏，大家容易出现这种腹胀啊、乏力呀、啊，觉得浑身这个沉哦，体重也没变化，就是这个沉啊，就是感觉浑身不舒服、不爽利，而且感觉这个大便特别的粘马桶，特别的黏。尤其是如果您要在南方生活过，你可能这个感觉会更加的明显。对，而且你想立夏以后天一热，是不是您的毛孔会张开？
1: 那得排汗啊。
0: 对，它得排汗啊。但是一样天儿，这如果那个出去，比如说一进这个有的一些大的这个商场或者是公司空调房，外边35度或者外边30度、29度，因为我看了这个五一最高的温度是29度，至少我目前看的是这个温度，因为有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调整。29度，您一进这个商场，哎，被空调一吹啊，特别。啊，尤其是老年人特别容易被吹到，所以这个季节一个是阳气容易外浮，容易心火容易旺盛，又容易有湿气，同时也容易感受外邪，这是为什么说也不是冬天啊，怎么也感冒了呀，那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再加上出汗多了，那津液耗伤了，更容易出现口干了。所以刚刚跟您说的就是这个季节，那除了自然界阳气鼎盛，湿气逐渐起来，生机盎然之外，带给我们人体的变化是什么？心火容易旺，湿气容易困脾，毛孔张开了一手凉，容易感受外邪，而且汗出的多了啊，津液容易耗伤。所以针对这些我们可能会出现的啊人体的这种变化，所以那么中医就提出了一些我们叫做顺时而养的一些养生理念，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怎么办。当然了，这期可能理论性的东西相对多一点，跟您得说明白了为什么咱们要这么做，让您得知道。但是下一期您可千万不能错过，那下一期上来就是干货，老干巴了那一期呀、啊。
1: 听着得吃点萝卜润一润啊。
0: 对呀、啊，所以那咱说说，那既然夏天我们说了人体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我们中医说要怎么办呢？啊，其实首先我们夏天要，我们说阳气盛湿气生，我们要调养我们的心和脾两大脏腑，同时兼顾祛湿啊、护阴啊、安神。那心脾两大系统，那肯定有咱小伙伴说了，那孟大夫就是因为你是消化科的，你就老偏爱脾胃。
1: 不是，那脾胃后天之本啊。
0: 看于老师都会抢答了，为啥每次我们在各个节气去讲我们的养生的时候老能带上脾胃呢？就是因为我们先天属性都已经固定了，对吧？先天之本有多少，那肾气已经决定了，那后天之本就决定了我们整个的人体的状态。那后天之本，民以食为天，脾胃为后天之本，所以养好脾胃其实就是养好了我们，因为先天之本咱也决定不了啊，这是出生的属性，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调整能够把我们的后天之本养好。所以在这个季节，心和脾就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脏器。当然了，咱心经毕竟是当令，人家是值班嘛，这个季节，那肯定养心是最重要、最关键。对，先养心，因为夏气与心气相通啊，立夏之后心火旺盛，而心是主神明的，精气神的啊。中医里边讲心主神明，所以那如果心气儿太旺了，心火过盛了，那是不是这个神就不安了？对吧？那神不安了之后会干嘛？影响情绪啊。
1: 对。
0: 啊，还有影响睡眠，所以到了夏天，有的时候感觉哎睡得特别轻、特别浮，睡不踏实，或者是哎呦沾点火就着，都是和这个有关系的。所以养心是我们立夏养生的重中之重。
1: 对，
0: 而且中医里边说了，心是喜欢啥？心喜欢静点儿，这乱糟糟的。您五一期间如果爬长城或者去故宫，那锣鼓喧天，
1: 很难静下来啊，
0: 人山人海。对对对，对，
1: 那就签售的吧，那是。
0: 对，这确实是人，确实是非常非常多。所以就是，如果您想养心的话。啊，喜欢静一点，这人太多的地方，咱尽量啊，咱们错峰出行，错峰游玩啊。所以我们说叫做静心戒怒，少生气，跟自己说犯不着啊，犯不着。我现在就跟自己说，最多话就哎，行了行，差不多得了，挺好，不错不错。对，我现在口头禅就哎，挺好挺好，差不多得了，哎，可以可以可以，就这样。
1: 哎呀，这种学霸性人格啊，每次都这么说，结果自己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天天累的是什么事？
0: 哎，但是就虽然医生的工作可能会有点忙，但是我觉得特别
1: 别谦虚，您那不是有点忙，您那忒忙，好家伙了，除了给人还得搞教学。我们每天看到孟大夫坐诊时候的工作，实际上只占他整个这个工作生活当中的三分之一啊。
0: 除了教学科研之外，最喜欢的就是跟咱
1: 还得做科普呢，
0: 养生派的这个家人朋友们聊聊天，说说心里话。真的就是每次，其实于老师之前特别客气，总说啊孟大夫您别太辛苦。我说其实对我来讲，跟您录科普，跟咱九族养生派的家人朋友们说说话，其实就是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 特别大的放松，就对我来说解乏呀，这说一期的感觉没说够，那以后节目干脆改到3个小时一期得了。
1: 不是，我说这个的目的是告诉您，其实我们虽然跟您做的是一样的事儿，说的话还没您多，但是这是我们的全部工作哟。
0: 加铁了，老辛。
1: 对对对，也没有，也有编辑啊，采访很多任务啊。
0: 我知道，知道于老师其实工作非常忙，然后其实都是我们在于老师这每天基本是，你想工作24个小时，这梦里都在想稿子咋写。
1: 甭往回缝了，这领导都听到了。
0: 听没听着？这于老师很辛苦，
1: 还辛苦辛苦。
0: 说一定好好精致的做咱每一期节目，包拯让咱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要满意，同时希望大家跟着我们健健康康。这一年您听收听这个九苏养生派，说哎呦你看我这一年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
1: 对，多好，
0: 这是我和于老师最大的一个心愿了，真的是。
1: 所以记得啊，心喜静啊。
0: 对，所以就心喜静，说这儿就是希望大家少生点气。
1: 可缝回来了，咱们。
0: 对呀，你想之前咱是不是讲了一期叫百病皆由气而生？
1: 对，
0: 对吧？它不只是生气，生气是狭义的嘛，广义的是全身之气，它堵哪儿了会容易出问题。
1: 气机的问题了。
0: 对，所以就是生气，无论是这个生气，它是真的对身体啊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咱静心戒怒，在这个季节好好的给我们这个心养一养。当然了，通过什么代茶饮，通过什么饮食对我们的心有好处，您别急，明儿同一时间咱不还得说呢吗？
1: 就是，咱先说完心的事儿，然后我该说脾了，是吧？
0: 对，所以立夏那湿气渐生了，这个脾这一湿气容易困住脾胃了，那既然是后天之本，我们肯定得好好的调养它。所以这个季节主打一个祛湿，但其实我之前有这个患者朋友来找我说，孟大夫你看我湿气重，我觉得最近还好，我说是因为现在是秋冬季节，本身湿气来讲它和这个季节不是特别相关。你看我们冬天的时候一直在养，我们要封藏，我们要把这个阳藏起来，其实那会儿祛湿说的很少，因为它和那个季节节气来讲，哪怕是湿气重的朋友们在那个节气其实都不会有特别明显的症状，都相对比较少。但是一旦到了夏天，我说我就跟我那个患者说，我说其实到了夏天您会发现明显您的症状变重了，不是因为您的病情变重了，而是因为这个季节它就是湿气重的季节，您的身体的内外环境它统一了，这环境的湿气重就容易勾动您内，就是内在的这种湿气而出现这种症状。所以到了夏天我们可以逐渐开始考虑祛湿这件事儿了。
2: 到了立夏以后，外头的湿气一天比一天重，加上天一热，很多人喜欢待在空调房里，汗排不出去，湿气就更容易堆在身体里。所以说祛湿这件事儿不能光靠喝点红豆薏米水就完了，还得从健脾入手，把脾胃这个齿轮给擦亮了，它才能转得动运得开。那具体怎么健脾怎么祛湿，别着急，您接着听。
0: 这个时候了，那昼长夜短了，就是睡眠也要改了，可以晚点睡了啊，但是
1: 对，
0: 早点起。
1: 哎，夏天就是可以晚点睡早点起啊，晚点睡早点起。
0: 对，因为天长了嘛，咱说天长了，但是您说晚点睡早点起会不会睡眠的时间不够啊？也不用着急，中午的时候咱春困秋乏夏打盹儿，
1: 睡不醒
0: 了
1: 冬三月。全年都会，
0: 对，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在夏天中午小憩一下，打个盹儿，其实就特别好。以及我们说到了这个会儿，我们说夏天要养阳，对吧？但是你看，我最开始说的是养心，其次是健脾祛湿，然后说的是我们要顺时起居，最后才说的是顺时养阳，是因为养阳这个事儿啊，现在还没有达到最佳的状态。最佳的状态其实是我们还要在夏天再让阳气再旺一旺，
1: 伏天的时候，
0: 对，那个时候您去晒后背，您去养阳，您去充电啊，是比较好的。相当于现在是有点20瓦慢充，到时候60瓦快充，
1: 好家伙，一会儿就满了，通话。

0: 然后再加上血压一波动，这种心血管的这种防护，你想冬天的时候它是收缩也不行，夏天的时候它太扩张了也不行，包括对，包括比如说有心衰的这个老年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天一热喜欢喝水，顿顿顿喝太多水了，心脏负担大，或者就是本身心脏供血不足，到了这个季节出汗出的太多了，这水液大量流失了，那供血更不足了也不行。所以就是你看两个极端都不行，大夫说的永远是平衡稳定居中，对吧？
1: 对
0: 啊，所以心血管的防护包括消化道，到了这个季节，哎呀，我们那儿出现了啥呢？冬天的时候全是老胃病，肚子怕凉来了，一到夏天吃坏的。
1: 哎，对，
0: 我现在就都不用想，五一之后来找孟大夫看病的一定有这个五一，比如说吃成急性胃肠炎了的，胆囊炎犯了的，哎，胰腺炎犯了的，哎呀，舍不得扔这个菜，恨不得热三天了，搁冰箱里还热的。
1: 隔夜菜，我想起来老爷子那条鱼啊，我天
0: 哪！对呀，这花100多块钱买条鱼，最后花1400块钱全家人看个急性胃肠炎，我说您这遭遭罪呀，关键是对吧？我说前世小事，您这遭多大的罪？家里孩子也跟着着急，我说这会儿可千万不能热了，就别说人家了，我奶奶在家把菜吃完了之后，她留着那个凉菜的底下是不是有拌的那个菜汤？
1: 对呀，
0: 她把那汤冻起来了。我说你留着这干啥？说菜虽然吃完了，但是这汤的口味特好，我明天打算再切点黄瓜进去，我再拌一下。我说呵，我说您这培养皿您可别留着了、
1: 哎、
0: 我说您到时候明天家里人回来吃饭以为是新的，我说到时候你到时候独倒一大片我说全给您倒下吧我说你可千万给给扔了吧，我天哪然后后来关键是我以为只是今天吃完他要留到明天
1: 啊，
0: 后来我姑跟我说，他说哎呀这第三天了，
1: 哎呦
0: 昨天吃的就是这个，我说可不行，我说您孙女还是消化科的大夫呢，你说您第一个拆我台，我说到时候人家一看我说这孟大夫说话都不行，人家看他奶奶都这么吃肯定没事儿，我说您得起到表率作用，孟大夫说啥您得听。
1: 哎，
0: 在这儿也跟咱所有听众的爷爷奶奶们姥姥姥爷们叔叔阿姨们说一声、
1: 啊、
0: 咱剩菜剩饭这个季节真的不能老反反复复热，反反复复有冰箱了，对，以为我搁冰箱里就没事儿、
1: 嗯、
0: 到时候真的病了，您说心里话，来我门诊看病的给自己吃出急性胃肠炎的没有一个人说我是主动想吃成这样的，全是我以为没事儿，我觉得没事儿、
1: 嗯、
0: 我曾经这么吃，我上次这么吃就没事儿，但是谁成想这次就给自己干倒了，对吧？千万在医学上咱不要侥幸，咱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你不能说我就是咱离那危墙
1: 上回站在那儿没倒啊，
0: 对呀，你说这次来一个热地三天的菜给您整倒了，那多不好，是不是？
1: 不知道。
0: 对，那么后面最后这一点时间我们想跟大家再说说什么呢，就是立夏您可能会遇到的健康问题，以及下期我们要跟您说具体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因为刚刚其实特别对应我们每次讲了，刚才说了心啊，容易这个季节啊我们要养心，为什么呢？因为随着阳气的生发，心火容易亢盛，心火容易亢盛了，那么您可能会出现的症状是什么，那这样我们也可以听着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来自查一下，看您到底属不属于这些症状。
1: 就是这个初夏时节容易出现的健康问题是吧？
0: 对，是的，就是初夏时节、
1: 嗯、
0: 就是这5月5号的立夏之后，您可以自查一下您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啊、
1: 嗯、
0: 我们会告诉您啊怎么解决，当然了下一期我们会用更大的篇幅告诉您有没有什么样的代茶饮啊，包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这种养生的食材、
1: 嗯、
0: 所以下一期我和于老师应该属于我们俩的舒适期，因为又要开始聊吃的了，
1: 哎，一聊吃咱们就没完了
0: 就感觉这能发散的太多了，
1: 太爱吃了。
0: 所以如果您是这种心烦失眠容易口舌生疮的朋友，就一定要想有可能是心火旺盛啊，这是最有可能的，就是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口干舌燥、口腔溃疡，而且特别注意的就是舌尖发红，这个特别重要。
1: 舌尖发红啊，
0: 对，因为其实舌头，因为我们中医经常说也得号脉，得看舌头，那中医看的是什么？我们要看舌相，舌相上看的是什么？其实就是看它的舌苔啦、舌头的颜色啦，包括它的分区，不同的区域它其实表示的脏腑是不一样的。舌尖其实表示的就是我们的心，所以之前有个小姑娘说口腔溃疡，然后说你看舌尖特别红还疼，我说你这心火旺。我说你回去喝点莲子清茶就行了。啊，其实就是他说啊，这心火，我说对，我说你看舌尖是发红的，这个地方舌尖是我们的这个心这个 就是我们的心脏的这个表示啊，这舌为心之苗嘛，所以。

0: 对，但是它是舌尖儿，其实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个表示。所以，如果您刚才出现了心烦、失眠、口舌生疮，要以清心降火、养心安神为主。当然了，也不能让您这期白听，对吧？虽然大
1: 光念这个口诀没用，是吧？
0: 啊，对，
1: 我要清心降火，养心安神。我要清，那没用。
0: 您可以去按揉这三个穴位啊，很常见。第一个叫做内关穴，内关穴啊，我们在手腕上三指的地方中间，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内关穴，还有就是神门穴，神门穴也是在我们的手腕上，然后以及劳宫穴。啊，劳动的劳，宫殿的宫，劳宫穴，神门就是我们说神奇，然后神奇的大门，神门穴。你看，内关穴、神门穴、劳宫穴这几个穴位，我们去按揉啊，可以早晚去按揉啊，感觉到酸胀就行，都在我们的手腕处，自己就可以按，按完左手按右手。
1: 对，
0: 对，它有宁心安神、调节我们心悸心烦的这种作用。然后同时饮食上呢，我们也可以吃一点这种清心降火的食物，比如说莲子心儿啦、莲子啦，对吧？苦瓜、绿豆啦，这种太辛辣燥腻的，比如说这个季节您在喝桂圆、在吃羊肉，尤其是辣的东西呢，可能对于这种上火的，可能是火上浇油，您的症状都会更重。
1: 对。
0: 当然，除了我们心脏之外，哎，我们脾胃要来了啊！如果这个季节您脾胃虚弱、湿气过重，就特别容易出现食欲不振、腹胀还有乏力。当然了，除了食欲不振、腹胀、乏力之外，您会觉得四肢非常的沉重，而且大便会粘马桶，而且特别常见于这种久坐不动的人，坐办公室的人特别常见。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健脾祛湿、理气和胃，所以您特别适合揉一揉您的足三里和中脘。对，甚至我那儿有个病人特别明显，他说我一吃多了就足三里痛，我的小腿外侧胀痛。那直到有一次我在电视里面看养生节目，我突然明白了，说我为什么小腿外侧胀痛。他说我就发现我每一次只要是吃多了，我的足三里这一块就胀痛。我说您这个还真是很明显。我说我周围。对，很典型。我周围确实也没有这么说的患者，这是第一个。他说我那会儿开始相信中医，为什么？他说我原来不信，就是有一次看电视有养生类节目，我看到了说这个地方是脾胃经的，杜甫三里流嘛，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肚子和腹部的这些症状。他说我每次吃积食了或者吃多了，就感觉哎这个小腿这儿胀。他说我一看发现，哦，这是足三里的位置，就这个地方胀。他说我摁一摁，一会儿打个嗝就感觉
1: 好
0: 难受。对，所以我就说，其实每个人对不同的穴位，他可能有不同的敏感程度。所以就是足三里和中脘，如果您觉得在这个季节脾胃虚弱、湿气重，您可以去按揉一下。当然了，我们也推荐您

0: 冰冷的油炸的啊，对，多吃点这种茯苓冬瓜，吃小豆薏米，多吃点这些，尤其是这个季节，您吃点那个白萝卜冬瓜汤、
1: 哎、啊，多好啊，
0: 又利就是对啊，又是
1: 消食。

0: 会头晕啊、口干啊，对吧？一晒的。当然了，如果您要是真五一期间去这个刚才我说的故宫长城，要在那晒俩小时，估计可能也
1: 那大太阳地儿有可能啊。
0: 对，但是这个季节我觉得好的地儿是，就是你只要去阴凉地儿
1: 啊，它就还凉快。
0: 对，就是到了那个太阳地儿站两三个小时，可能是真不太行。
1: 对的。
0: 当然了，之后关于暑热的问题，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夏天还长着呢，这孟大夫且给您讲呢。
1: 还个长夏呢，是吧？
0: 啊，对，当然了，也不能刚才说的暑热不行，但是您这个季节随着天一热，立刻就开始贪凉也不行，
1: 不容易。
0: 因为我们经常说，有的患者说我都已经不这么干了，我怎么还有这个症状呢？啊，确实是这样。我有很多门诊的患者说，我去年吃了特多冰棍儿，我今年冬天突然开始拉肚子了。
1: 找回来了。
0: 其实我说，您对您身体的伤害已经造成了。您觉得我今天不干这个事儿，这个伤害就消失了吗？换句话说，我抽一辈子烟了，抽20-30年了，我突然宣布我今天戒烟了，我明天肺里边
1: 肺就干净
0: 干干净净，干就干净了。不是，
1: 不是，
0: 您干的每一件事儿，您身体都给您记着呢。所以就是您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调整好心态，您的身体也记着呢。他说："哎呀，您主人真好，我得好好陪伴我的主人健康长寿。让您老折腾他，他就生气了。我这给你扛一次，扛两次，天天吃冰的。就有人说我原来吃这没事儿啊，那身体抗议了啊。您吃一次冰的我扛着，吃两次，吃三次，您吃五次了我还扛着不行，我拉肚子吧，
1: 我扛不住了，我告诉告诉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也别太贪凉啊。"
0: 对，是的，当然了，更多的这些，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清心降火、健脾祛湿、养心安神啊？我们在明天的节目里给您准备了满满的干货。
1: 好吧，
0: 这一期就想跟您说啊，立夏我们该怎么养生？先告诉您这个总则，然后我们开始下一步具体咋整的详细说法。
1: 哎，咱们总分总了，那下期见，感谢孟大夫。
0: 哎，好嘞，也感谢所有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见。
2: 又到了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今天咱们把立夏养生的总结和调理方法全部分享给大家，方便您对照着使用。第一，心火旺的表现，心烦失眠、口干舌燥、口腔溃疡、舌尖发红。调理方法按揉内关穴、神门穴、劳宫穴，早晚按到酸胀就行。饮食上吃莲子心、莲子、苦瓜、绿豆，少吃辛辣燥热的东西，比如羊肉、桂圆、辣火锅。第二，脾虚湿盛的表现，食欲不振、腹胀、乏力、四肢沉重、大便粘马桶。调理办法按揉足三里和中脘穴，多吃茯苓、冬瓜、赤小豆炒薏米，推荐白萝卜冬瓜汤，清热利水，消食祛湿，少吃生冷、油炸、甜腻的食物。第三，生火注意，天一热不要急着贪凉，空调房进出容易受邪，出汗多了适当补水，剩饭剩菜别反复热。这个季节急性肠胃炎高发，中午可以小憩打个盹儿，顺应昼长夜短。
3: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参与，有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945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基金扶持，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4: 快递。快递
5: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6: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5: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6: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5: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6: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5: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6: 哎呦，还真是啊。
5: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2: 多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7: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8: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7: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8: 绿色 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7: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8: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7: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8: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0: 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我的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3: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0: 嗯。
1: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中间那根竹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的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0: 对，
1: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0: 酸酸
1: 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0: 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竖了，也都是酥的。
0: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1: 挺讲究。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0: 三十罐，
1: 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得400-500块钱了，
0: 大罐的。
1: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每种鱼再加2罐，等于
0: 那就是36罐，
1: 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0: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3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0: 哎，
1: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0: 还真是。
1: 哎，您看，
0: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1: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3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3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0: 哎，
1: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竖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当，哎，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0: 对对，
1: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0: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1: 哎，
0: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1: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0: 是
1: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3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0: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合9块钱。
1: 哎，8块来钱，不到9块钱，
0: 对，
1: 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0: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些罐，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是24个月，
0: 这个很重要，
1: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0: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
1: 哎，
0: 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1: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0: 是，
1: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哎，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0: 对，一拉就开了。
1: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这样呢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0: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1: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3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0: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1: 每罐150克，
0: 哎，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6: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7: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

0: 咒让危险远离。
1: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这是
2: 动的回应共鸣，
3: 也正是对于文化的挖掘与创新表达，北京礼物越发得到游客认可。上海游客罗先生就说，
4: 希望就是能够多做出一些有特色，然后跟历史结合，然后价格还比较实惠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吧。
1: 再来关注，今年五一小长假，密云凭借来密云看海城市品牌的持续发酵，成为北京市民京郊出游热门目的地。日光山谷、云蒙山、云峰山、逸市庄园四大特色看海点位人气爆棚，叠加文旅新场景、新业态的集中上新，让密云的山水间涌动着出游热潮。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五一假期结束，今天开启上班模式。不过好消息来了，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而且是连休三天不调休。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端午节放假安排已经确定，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共三天。再来关注，今年五一假期很多景区都人气爆棚，山西悬空寺景区也不例外。从今年4月起，为避免超负荷客流对文物造成损伤，悬空寺景区每天的登临票数量压缩近千张。不过这一保护古建的举措竟然被黄牛看作借机敛财的商机。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年五一假期，山西悬空寺景区凌晨五点就有游客搬着小板凳排队买票，可短短十分钟内，600张线下票就宣告售罄。然而，在各类网络平台上，100元的登临票被黄牛炒到200元到230元，黄牛还声称100%预约到票。同时，悬空寺景区还存在黑车揽客、到危险地区打卡拍照等情况。对此，当地有关部门昨天表示，将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五一期间，已经拦截240多个违规账号，查办违规代买票案件3起，行政处罚5人，现场抓获黑车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卖？

0: 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3号晚，为期3天的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落幕。这次比赛是本年度北京双奥100赛事潮动季的重点赛事，也是世界泳联跳水项目本赛季的终极巅峰对决。中国跳水队队员全都以最佳状态全力以赴创造佳绩，包揽了全部9枚金牌。5月2号到5号，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在天星调梁马术拉开大幕，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比赛深度融合中国非遗文化元素，将国际顶级马术竞技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体育文化消费新场景，为本赛季世界杯中国联赛精彩揭幕。排名第4的北京北汽队将正式开启季后赛征程。由于排名优势，北汽队避开了12进8的第一轮争夺，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本轮8进4的系列赛将在五棵松体育馆点燃战火。坐镇主场的北汽队将会迎战广东东阳光队。中超联赛，北京国安将在本周迎来连续的主场考验。5月6号，国安将率先在主场迎战大连鹰博。4天后的5月10号，球队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劲敌上海海港。5月2号下午，北京城建队在本赛季女超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主场以1-0击败辽宁沈北和风女足，收获2连胜。外援萨拉图特劳雷在上半场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帮助北京城建队全取3分，以2连胜开局2026赛季。5月1号，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为期4天，活动紧扣冬奥遗产再利用、文体商旅展融合主题，以专业赛事链接潮流体验和文旅消费，全面激活假日经济与赛事经济，助力北京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擦亮跟着赛事去旅游的城市体育新名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嗨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0: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状元嗨，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五香口味的。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

0: 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赵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的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5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1: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0: 但是说老师，
1: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要有见面礼。
0: 对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5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5香口味带回家啊。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边会有黄豆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儿啊，会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没有黄豆，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于75%。
0: 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5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

0: 超100万人。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联合铁路通公安等力量，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北京南站地区西北出租车专行道与东南出租车蓄车区同步启用，将战区整体出租车蓄车能力提升超200%，解决了出租车排队外溢占用社会道路的问题。南广场东侧新辟30个大巴车专用停车场，专供旅游团体车辆候客。在5月1号、4号、5号的高峰时段，北京站地区、当站地区在交通枢纽在配备3台专人值守直梯，等预警联动地铁大兴线运营时间，机场巴士客满即发，并推出宠物金客舱、四色爱心手环等个性化服务。今年五一小长假，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058.39万人次，同比增加13.58%。颐和园、天坛公园和朝阳公园热度最高。五一假期，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31.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颐和园、天坛公园和景山公园。假期过后，公园也精彩不断，在国家植物园芍药园内，部分芍药已经进入花期，预计在本周末达到最佳观赏期。在宿根花卉园中，鸢尾、铁线莲等小众花卉也已悄然盛开，是寻芳探幽的绝佳去处。东南门到科普馆沿线，中轴路两侧的缤纷花境汇集了羽扇豆、牧童高、观赏葱等丰富花草。5月7号到17号，以芍药为主题的科普展览《芳芍凝香：芍药科学与文化艺术展》将在园区科普馆内举办，系统展示芍药的植物学知识和丰富文化内涵，辅以芍药相关展品。百望山森林公园内槐花次第盛开，一派初夏新景象。百望山已经开启首届阿喜及鸟类生态，持续进行科普活动，广泛参与2026国际马天星调良马术圆满落幕。来听北京体
1: 风，一曲策马奔腾以国乐万象表达赛马竞驰之势，精湛越界越中国这一主题的独特魅力。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创立于1978年，是顶级马术系列赛。中国联赛作为世界杯12大联赛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26赛季开启了全新的篇章。本赛季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共设武汉站和11月的成都站，赛事全面纳入国际马联世界排名积分系统。中国马术协会副秘书长孙立生表示，希望通过赛事推动中国马术的发展。
2: 我们知道，世界
1: 北京站的赛事为期4天，共设置1.45米级别国际马联、1.35米级别个人赛等1.45米级别世界杯赛中，姜志祥与马匹小威以0罚分、46.14秒的成绩夺得冠军。作为2025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年度总积分冠军，姜志祥称，比赛从线路设计上给了自己和马匹更多考验，自己也非常享受比赛的过程。
3: 参加这个世界杯吧，感受特别好，因为从路线难度和从专业角度来说，对骑手和马都有很大的帮助。完成每一次路线的时候吧，就感觉和马的默契度越来越好，也能彰显马能力，所以就挑世界杯吧，就是很享受过程吧。
1: 一边是精彩的马术比赛，另一边的市集同样引人驻足，既有热狗车、咖啡车，还有非遗体验区以及马术科普讲堂。限时开放的小马见面会让观众和马匹互动打卡。观众孟女士表示，
4: 很震撼。

0: 也到马场进行了参观，平时孩子比较喜欢动物，对马术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来体验一下，看看后期让他学习，感觉很好，他氛围很好，给孩子整体的体验感都非常好，既可以运动也享受了动手工，所以我们家长也很高兴。
1: 2026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作为国际马联最高级别官方赛例赛事，已被纳入北京市双奥100赛事精品体系20项国际顶级赛事名单，这不仅展现了中国马术竞技水平国际赛事名称意义，中国马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市马术运动协会主席刘世来表示，
2: 也很荣幸我们世界杯中国联赛也进入了他的这个双奥100赛事的名单，同时也是他的重要赛事，那也就意味着我们通过体育啊帮助城市发展啊，然后增加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啊，也起。
3: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4: 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需要这种课堂式的教学，这是灭种以来的就这种方式啊，在教育普及支持这个大中华，就这种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方式。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在被这个人工智能一点一点冲击下可能会这个消散。那我自己深深的感觉到，就是说大学教师作为教的那一部分啊，真的是现在举步维艰啊，看得到未来的这个就是说危机，大学以及大学教师未来会怎么样，这一段时间吧一直在这个思考这个问题啊，这是让我自己本身的职业本身的方案都有这个。
1: 那么何端老师，您作为财经杂志的主编啊，日常接触了很多很多这种经济领域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也订阅了财经的公众号啊，平时经常会看财经的文章。那其实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就这个我们的经济生活理财的方式也经常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焦虑。那比如说现在金价的波动，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了好多朋友去菜买去排队又去购买黄金去了啊，油价的这样的疯涨都会给我带来一种焦虑。这种在这个领域当中的焦虑，您所看到的听到的都有些什么？
2: 这个话题呢应该确实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我理解呢，其实您刚才提到的李雷提到的这个现象呢，它是其实原来我们说焦虑是一种个人心理的问题，对吧？是甚至可能是一种轻微的心理疾病。但这本书呢，它把它放在社会学的角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分析。那么在经济领域里边，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事儿，确实是一个是财富的增长普遍的焦虑。其实啊，我们 GDP 增长 5%， 我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是增长 5%。但有一个数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统计局公布的，我们居民财产净收入的增长2025年只有 1.6%。也就是说我们的财产收入的增速不如我们的这个工资收入的增速，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房价普遍的下跌，所以家庭财产在缩水，所以这个焦虑是非常大的，这是普遍性的。那么企业家呢，我们接触的比较多，传统企业的焦虑就是被替代，产能过剩，内卷。然后新兴企业比如说做芯片的是不是好一点呢？其实也一点不是的。我接触过几个现在最时髦的这个芯片公司，他们的焦虑是我今天我们增长了2倍，人家我们隔壁的对手增长4倍，明年我们的技术就被迭代就被淘汰了，后年可能我们就出圈了，看起来很高级的工作好像也有点朝不保夕，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刚才天夫教授提到的，其实 AI 带来的影响，像我们的孩子们这一代还在大学还没毕业呢，他们就觉得未来明年后年毕业能找到工作吗？我原来读的那个专业，你看那个传媒大学说有16个专业都取消了，
1: 所以现在很多学生
2: 这个焦虑
1: 大一就开始实习，因为他焦虑，
2: 对这个普遍性的，确实我就一句话感受就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不是一个个人的心理问题了。所以这个事情它的这种重要性和我们要去破解它的这种必要性，可能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人的心理健康的问题。
1: 说了现象，下面我们就要分析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来的。王天夫老师呢，在这本书当中有创建性的就是讲到，其实焦虑这样一种人类的情绪哈，它是贯穿我们人类这样一个物种，它的即便是动物啊，王天夫老师拿这个猫抓老鼠，这个耗子老鼠还举过例子，也存在这种焦虑。它是我们人类一直伴随着的一种情绪，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这个观点会觉得比较新鲜哈。那么请到王天夫老师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嗯，
3: 这一块也是我学习这个就说是生物学哈、心理学的

0: 并且的话呢，在我们这个进化过程当中哈，是对我们是非常有用有优势的一部分。焦虑嘛，就是对未来潜在的威胁危险的一个感知，提前的预知，包括你的潜意识里面的感受。想一想，就是说一个这个猛兽在后边，在附近慢慢的这个就说是在接近你，那这个原始人如果他没这个焦虑，他没有这个就说是马上要行动这个冲动，那他很容易就被这个猛兽给吃掉。所以的话呢，马上就有一个推论，如果这个时间轴够长，我们现在所有活下来的人都是这个就说是祖先上都是有焦虑情绪，容易产生焦虑情绪的这些人的后代。那这个就是说对焦虑这个情绪麻木的那些人，那很有可能就已经被这个老虎给吃掉了。所以的话呢，它是一个很刻在我们基因里边的这样的一个，甚至可能比这个神经认知这个活动啊要更根本更基础的这个东西。马上就有一个推论，所有的人都焦虑，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就说你觉得你焦虑的时候，你不是那个天选之子，事实上所有人都焦虑，跟你一样，只不过有些人在应对或者在感受焦虑的时候不一样，因为他周围的这个社会资源不一样，从小的这个成长经历不一样等等吧。如果就说真的去责备，就说我有这个焦虑情绪不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神经认知的过程，只不过就是说如果因为焦虑去影响到你的整个这个生活节奏，那可能是稍稍不好哈。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王老师在这本书当中，我觉得还很有创建性的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焦虑，人产生这种焦虑的情绪，很大程度上有两个因素导致，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在不停的加速，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如果说未来是一种确定的东西，那我们知道哦，未来是什么样子，那我就向这样一个确定的东西发展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之前一直主持法律节目，我们说法律本身是确定的，但是法律又是滞后的，啊，所以它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会怎么样，未来又很难去预测。那么面对着这种不确定性，这种加速，自然而然的我们会产生一种焦虑。那么如何去理解加速？这种不确定性又是怎么回事？这两个概念哈，这两个词在这本书当中，王老师也是做过很详细的分析哈。您呢也借这个机会，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0: 事实上来讲的话呢，社会变迁的这个速度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个就是说工业革命之后啊，因为在这之前何总研究这个经济哈，这个经济史在整个人类社会的产出在工业革命之前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都是因为人口增长、天灾人祸这样的有一些波动，它总量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啊。在工业革命之后的话呢，李雷刚才提了这个理性，那我们人类整个人类社会哈、啊，朝着这个理性往前走，也就是说，所有我们干什么事情，我们都要讲合不合理。所谓这个合不合理。是就说我们自己说服自己这样做好还是坏，但是工业革命之后的话呢，这个好坏的标准就变成了有没有效率，就是说我在单位时间内能不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来。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是因为就是说工业革命之后大规模的这个生产标准化产品，然后还有精细的分工，它让整个这个生产朝着这个就是说越来越多越来越有效哈，有生产效率更高这个角度往前走。那在这个过程里边，谁做得快，谁做得好，谁在同一个时间里边生产出来的东西更多，它就赢了，它的价格更低，它占的这个市场会更多。所以的话呢，朝这个路径一直往前走的话呢，那的确就是没有办法，这就是一个正反馈。有这个经济学家哈、啊，凯恩斯哈、啊、曾经讲过，到一个阶段，我们生产出来东西很多了之后，效率足够高之后，有一段时间，那个时间会空闲的越来越多， 那我们就生活会更悠闲。但事实上证明这个完全是错误的一个预测啊。为什么？是因为在这条路上它真的是一个正反馈。大家想一想，如果你的劳动生产率更高，你在同一个这个叫什么单位的这个产品，你耗的时间越少，剩出来的时间越长。但是如果把你剩出来的时间折回去，再去投入到劳动里边，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劳动效率更高，它的这个边际的这个收益就会更高。所以的话呢，在这条竞争的路上它是没有尽头的，只有就是说是越来越高，效率越来越强哈。这样的话呢，就没有办法，这个竞争就一路往前，那只能是越来越加速。其实也一样，现在来讲就是说人工智能的这个制造生产，它本身就是把整个这个劳动效率提高很快，但是在这个制造芯片行业本身内部，它还是有一个迭代的这个竞争的关系。它虽然对其他产业它可能是降维打击，但是它自己行业里边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加速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条路上哈，一旦走过来，走到了这条路，讲求效率作为唯一的标准之后，没有回头路，就一直在往前。我举个简单例子哈，比如说它速度加快了哈，比如说以前一天干一件事情，现在速度快了，一天要干十件事情啊。假定做个比方哈，那每一件事情它有一个成功不成功的概率，假定我们就是对半分，之前干一件事情我成功的可能性是二分之一，那你想一想，如果你现在要干十件事情，它全部要成功的概率它是二分之一的十次方，就是说你面临失败的可能，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干成干不成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所以你想一想，就是说你干成事情了，你很高兴很满足，你干不成一件事情，你很受挫折沮丧。以前这一件事情干一件事情是速度慢的时候，你这个高兴和沮丧的概率是一半一半，那你在这个就是十件事情真的高兴完全高兴的时候，这个概率非常非常低。也就是说你一天里边你受到的这个情绪波动，感受到这个未来到底是成功这事干不干得成，你的担忧马上会成倍的增加，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也就是说这个是在整个这个速度加快之后，你面临的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哈就会增加。
3: 对，我其实书里边呢，这个天赋教授做了一个解释，因为他说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使得影响它的因素的相互作用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比如说他里面我印象很深，他解释这个黑天鹅现象产生的必然，就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危机必然会产生，但是什么时候由什么来引发，这有存在所谓的不确定性，比如说社会的影响、环境的影响、经济的影响、战争的影响。那我想呢，如果回答您这个问题的话，我想有两个观察还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趋势呢，有相对的确定性，我们寿命越来越长，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有相对的确定性，但是过程呢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其实包括在您提到那个关于经济问题的研究，比如我们都知道有所谓的经济周期，是吧？有繁荣、衰退、萧条、复苏，都知道有这么四个阶段。但是呢，这四个阶段是在今年本月、本周处于什么阶段？或者说那个衰退是下个月，还是下个季度，还是今年底、明年底会真实的发生？这个是它是具有不太的确定性的，就不是那么精准的说每一年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呢，比如说他们研究长周期的，这是有确定性的。比如说人类大概五六十年会有一个伟大的技术突破，带来整个社会巨大的变化和国家竞争力的变化，所以他们称之为叫国运周期。就六十年左右一定有国家崛起，有国家衰落，三百年左右有一个我们说中国叫五百年必有王者心。再有一个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瑞达利欧，他有一本书我很有觉得很有意思，叫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他就把过去五百年用量化的方式全部来定量研究，比如说经济、金融、货币、什么军事、技术、大学，包括论文，五百年把这几个国家全部研究之后的结论，他给出了一个模型，说每个国家的六个阶段，中国处于2.5阶段，美国处于4.5到5阶段，中美之间呢大概贸易战、科技战。所以他试图去做这种模型化的研究，但是他仍然说不清楚本月、今年、明年中美会发生什么，然后呢这个世界经济会怎么样。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呢，我想是我们的焦虑来源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应该不会。但是这股市下跌的时候，无数的股民朋友输钱的、亏钱的，那个焦虑，那简直是这个周末估计都过不好，对吧？跌破4000点，大家就觉得天得塌了。但是其实呢，下周一涨，啥事儿也没有了。所以我在猜啊，是不是这里边有人提到这么一个说法，说恐惧，我们都知道，看到危险了，确定的危险的时候会恐惧，面临深渊，面临老虎。这个贪婪呢，也是确定的，

0: 进退为难，是不是这么一个奇怪的这种阶段的时候，人的焦虑会产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有关社会发展的一个加速的问题，聊了不确定的问题。王天福老师在这本书当中啊，就是根据加速和不确定来分了这个焦虑时代社会行为的四种类型啊，这四种类型很有意思哈，我跟大家说一说。

0: 提升，还有呢就是这个不确定性的增加，或者不确定性给我们的心中所带来的各种疑惑哈。那么我们也请王教授来说一说哈，这四种类型您当时是怎样来划分的？那么这四种类型各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这种特色啊？它有怎样的代表啊？您不妨也跟大家说一说。
1: 好，其实里边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内卷跟躺平。

都躺平的。但是想一想，他进入名牌大学之前，他一定是内卷才能进去。所以的话呢，很多时候这些行为模式之间哈，它是来回转换的。怎么转换的啊？那我觉得就说跟我在里边讲的，就说他对这个速度和对一个未来成功的这个感知有特别大的这个就说是影响。当他如果

0: 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个状态未必是严格对应着某一种类型。比如说王天福老师在这本书当中讲到，有一类一直是追随着时代的脚步，他希望自己能永远站在潮头，但是往往我们会发现啊，站在潮头尖上的就那几个。很多人呢是追着那些人走，跟着潮头走，但是永远赶不上。这种情况可能也是一类，
1: 这类是一直在卷吧，同时的话呢，他就

0: 希望给自己积累社会经验，一到假期就出去去不同的自己意向的单位去联系去实习啊，甚至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我们之前的实习生，他是怎么样联系实习的方式呢？当年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呀，会开这个网络聊天室，然后这个学生当时他刚刚大一，就是大一的暑假，他就在我们各个栏目的网络聊天室里发言，说自我介绍，我是谁谁谁谁谁啊，我学什么专业的，然后呢，我希望利用这个暑假能够在你们栏目里寻找到一个可以实习的机会。后来他跟我说，他给不同的频道都发了同样的话，
1: 只有你回复了，
0: 我没回复，我以为我节目是录播，然后只有一个另外一个频道的主持人回复了啊，他就成功的去那个栏目组实习，而他现在已经毕业了，很好啊，也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职位啊，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是什么呢？也是我身边真实的例子，这个例子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不同年龄段。有一个人很年轻，只有20出头，大学毕业之后不工作，家也不是北京的，父母给他这个在北京租了房子之后啊，天天吃父母的，白天干什么呢？哎，去书店看书，一看能看一天的书。然后我问他，哎，我说你最近看了什么书啊？他说我最近正在看《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正在看《社会契约论》。我说你厉害，看卢梭的作品。啊，这是一个类型。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现在也是有一类人会这样哈，比如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觉得哎呀，可能也赚不到什么钱，买不到房子，结婚也不容易，一个男生就回到老家。他回到老家，他也没有找工作，也在家里面跟父母生活在一起，这也是一种不同的类型。那么就是现在这种大家面对社会的压力和焦虑也好，会有自己的选择，那么这也是几个不同的选择，积极进取的，主动去争取机会的，那么也有这种说我放弃我就这样的。二位对就是我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二位怎么看？
2: 这一波 AI 来了之后就说它会重新来定义劳动，为什么要劳动，为什么要工作啊？我的理解就是说劳动它为什么要劳动，是因为我们人类要去寻找这个生存的资料。但事实上来讲哈，就说 AI 来了之后大家看得到啊，就说以后它的这个生产力的话呢，它几乎可以无限的供给哈，所以这要完全彻底的改变劳动和工作的这个概念啊。那这是可能比较远，那近期来讲这个过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我觉得就是说近期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型时期，对所有人的这个观念，对所有人的行为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冲击。那我个人会这么来看哈，我是觉得就是说如果有条件，他可以这个就是说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过他的日常的这个生活，我觉得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无可厚非。如果真的是这个就是说落在我身上啊，比如说这个就是说我自己某一段时间或者我的孩子某一段时间会怎么样，那我觉得这是他的，真的是他的这个选择。对他自己而言如果我们去想说你这样对你不好，你可能这个就是说生活没着落等等哈，特别是在这个 AI 时代啊，所有的这些判断啊都可能这个叫什么出现这个就是说不合适的地方。比如说刚才还讲李雷讲，就说大一就开始实习，在 AI 时代这个时代，你大一实习的那个东西到你毕业的时候是不是还有用啊？这个真的就要打问号。所有的这些可能都是变化速度加快，未来不确定性增加。那在这个过程里边，如果我们真的还是要这个就说是很焦虑去应对生活里边的每一步的话呢，那我觉得真的不值当，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吧？我们该怎么过来，真的最最重要的是让这个心态或者是这个心灵啊，它能够有比较稳啊，情绪比较稳，这个可能是这个叫说我们日常生活

要挑部位，后腱和前腱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一层小筋儿，而且是精瘦相连的。您会发现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肉丝儿特别特别的细腻，这是前腱子的特点。但是以往呢，前腱后腱都有，但是我们发现什么？我们的听众一般是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的听众，然后呢给家里边孩子做菜，

0: 同样的再赠给大家八袋，一共是18袋。
1: 嗯，
0: 我看了一下，在他当地的比如说超市啊一些地方卖的话呢，是26.7块一袋。
1: 嗯，
0: 那18袋的话怎么也得400块钱了吧？
1: 480多块钱。
0: 哎，但是今天我一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299元，便宜可真是不老少。
1: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这个字牛啊，您就可以直接收到购物的链接，在那上面购买也是完全可以的。
1: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0: 400-015-5151。
1: 这么一算，299块钱带走的是18袋，每袋是3点的这个酱牛肉，和每袋多少钱呢？16块钱左右，16块钱您拿到的是3两左右的酱牛肉，这个性价比我觉得还是很高的。而且呢，您看外边现在买这个酱牛肉啊，很多人担心它有这个防腐剂。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用真空包装来防腐的，而且呢，它的生产日期都是近期的，给您发都是发新鲜批次的，保质期240天左右。所以说您拿回家以后，它的贮存也比较方便，而且不用担心说短时间内吃不完。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这个包装，这样的性价比，我相信还是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
0: 其实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有小孩的，有上班的，
1: 对，哎，日常都能用得着，而且呢，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冷吃热吃都可以啊。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的金组合了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是10袋。另外赠品呢是同样的也是150克一袋，3两1袋呢，给大家再赠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当地卖哈，比如说一些超市卖啊，它是26.7一袋，18袋的话呢，有48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合一袋16块多，
1: 16块多，
0: 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首先呢，这个好的酱牛肉值得3嚼，头一嚼外面的味儿得有足够的酱香，第二嚼能感受到肉丝儿还得烂糊，到第三嚼后槽牙碰上颤颤巍巍的这个牛筋儿那。

0: 会发现肉非常非常
1: 软
0: 软烂，
1: 哎，
0: 凉着吃，切薄片
1: 啊，特爽
0: 啊，特别特别爽。您拿到这个灯底下一看，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的黄色，这就是酱到位了，越咂嘛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紧实，而且不塞牙，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个叫做好的酱肘腱子。这个味道和这个肉质是值得您购买的，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性价比还这么的高。
1: 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给大家新组合的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咱们的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是10袋。那另外呢，我们的赠品也是同样的150克一袋，3两1袋，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市面上的这个18袋的话，要480多块钱，合一袋是29.7块。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的价格只要299元，合一袋呢16块多钱、
0: 哎，
1: 所以性价比呢真的是非常高。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6: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7: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8: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四局以6-4完成逆转。有惊无险闯过首轮关的郑钦文，下一轮的对手将是30号种子不可杀。郑钦文称自己早已做好从首轮开打的准备，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的打比赛。
1: 今年是我第一次以非种子的身份然后参加，我觉得肯定会面临很多的挑战，然后呢我也需要做好准备。对现在的我来说，就是打越多的比赛就越好，所以说我是期待着可以打更多比赛的，也包括马德里嘛。我当时是已经准备好从第一轮开始打，但是当时退赛的人比较多，然后莫名其妙的我就成为了最后一名种子，还蛮幸运的。但是呢其实我一直都做好了就是第一轮要去打的准备，又或者是在一开始就要面临大种子，对，我从复出以来我就已经这么想过了。
2: 国际方面，据多家韩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多，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目前警方正就死亡原因展开调查。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以及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斡旋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000万韩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同时没收其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
3: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咱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1: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0: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

0: 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2: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3: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2: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3: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五一假期呢，大多数人在亲友团聚或者旅行的途中，但是有一群人仍然坚守岗位，他们站在手术台前守护患者的健康。那今天我们五一特别节目听见创新者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和机器人一起工作的外科医生，他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杨云。他手里握的呢不是传统的手术刀，而是几千公里外也能精准操控的机械臂，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同时呢，他长期关注国内结直肠肿瘤的治疗，结直肠癌是全国第二大高发恶性肿瘤，如何实现可防、可控、可治？那么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北京友谊医院的杨云教授。杨教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的杨云。
2: 那杨教授，其实想跟您先聊一下，今年五一您是在手术室门诊，还是难得的给自己放了个假？
4: 今年的五一，我们其实医院一直很难说完全放假，我们还是需要常规的查房，有门诊，那么也有急诊手术的一些相关患者，所以可能无论是身还是心都还在扑在医院上面，所以真正的一个劳动节吧。
2: 是的，那践行了劳动节。那其实对于几乎每天都要站上手术台的外科医生来说，公共假期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4: 更多的公共假期其实平心而论是我们可能能够去陪家人的短暂的一个时间，就不需要这么大规模长时间段的一个手术或者门诊了。那么假期呢，一定抽个空去陪陪家人，然后放松一下自己，才能更好的去投入工作。
2: 对，其实也是一线医生啊难得的忙里偷闲的一个时间，利用好假期。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消化道疾病的医生都格外辛苦，那当初您是如何选定结直肠癌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的呢？
4: 因为整个医学的一个赛道的培养呢，从本科、硕士、博士阶段一直到博士后去选定专业，更多的是我个人兴趣的一个确认。那么刚开始的话，我可能本科的时候我学的是麻醉啊，临床麻醉学，那么很多时候慢慢我发现可能我在麻醉这一头，战斗手术操作室那一头我更感兴趣，所以改到了外科。那么从硕士博士阶段的话，着重在普通外科里面的分支，胃肠外科这一块。那么直到我在后面就出国，包括博士后研究的阶段的话，我们把结直肠外科做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因为当然也是因为现在 结肠癌、直肠癌的发病率是全世界第二，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人群。第二呢，是因为结肠癌的一个治疗，无论是外科或者综合治疗，是日新月异的在改变。我希望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嗯，是的，其实您选择的这个赛道也是非常创新的，也正迎合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听见创新者。那结直肠癌的传统疗法是手术，那我知道其实2017年到2019年您在全美肿瘤排名第一的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做临床博士后的时候，您当时是从事院长吗？您当时就参与了机器人结直肠癌的新型外科手术入路的研究。那这个机器人做结直肠癌的手术，这个创新点在哪儿？您可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4: 好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很新奇，机器人做手术。那么我们目前对于外科手术的操作呢，可能我们大概分三类啊，我们更多听的是以前叫开刀。肚子开一下切口，手伸进去去做手术。那么大概在零几年甚至90年代开始，我们开始慢慢做腹腔镜微创手术。那么是通过几根跟筷这样的腔镜的这种器械去进行操作。那么手伸不进去，它很难说去精巧的去做手术。那么大概在零几年开始，国内外开始我们开始做机器人辅助操作手术。那么再次强调，不是机器人自己在做手术，是外科医生去操作机械臂去完成一些可能普通手或者腔镜器械难以达到的一些地方或者难以完成的手度去做的一些手术。那么它的创新点在于它能够代替人手的一些疲劳或者震颤，这个可能是我们更想要避免的一些误操作的一个原因。第二方面呢，机械手臂它有一些特定的一个辅助的角度，比如讲人的手的旋转角度跟机械手臂的旋转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机械手臂的旋转角度更大，那么在540度左右，那么它能够完成一些人手达不到的一些缝合或者去切除的一些技巧。
2: 就是零几年的时候就可以操作机械臂来做腹腔镜的手术了。那之后我们要关注就是发展现状如何啊。那接着聊您的这个就是一线和临床的工作，那您长期从事的是这个胃肠外科这块的工作。那刚才您也说了，结直肠癌现在的确啊是第二大高发的恶性肿瘤，这个不仅是中国，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这样的一个高发的状况吗？的确，因为我的感受就是经常听周围的中年的同事朋友说要去做肠胃镜，然后有的就会发现肠息肉，大家也比较恐慌。那为什么现在会高发呢？
4: 其实结直肠癌的高发呢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原因得益于近20年间我们对于肠癌的早诊的这种检查，比如肠镜的检查的发现率更高。以前可能我们肠道没有什么症状的话，大家不会去做检查，可能发现不了这些肿瘤。第二个可能是因为生活水平，蛋白质摄入更多，地区集中性更多。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发达国家肉的摄入非常非常大量，所以在欧美国家最近30-40年间肠癌都是非常高危的，非常排名靠前的肿瘤。在我国在最近10年间的普查发现，其实肠癌的发病率逐年升高，目前已经到了第二位，也现在看好像这个趋势还愈演愈烈的一个状态。
2: 而且似乎还有年轻化的趋势。
4: 对，
2: 就我看到有一些是20多岁的年轻人就得了这个胃肠癌，是这样吗？
4: 对的，因为我的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呢，就是针对于年轻人的结直肠癌。那么其实我们一般来说肠癌的好发年龄一般我们指的是中老年人，可能在55岁到65岁是最常见的，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肠癌发病率。但是呢，我们有将近15%左右的患者可能在50岁以下就发病。那么这种低龄化，五十

0: 来就是早期
1: 保肛，保住肛门，我们就不需要去做这种永久性的造瘘了。第二方面呢，现在我们有很多在手术前会做一些新辅助的治疗，在术前做放疗、化疗、免疫治疗，使肿瘤缩小。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更精准的去切除肿瘤，更少的去破坏这个功能，让它更好的去保证这种肛门功能的作用。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减少这样让大家觉得好像生活完蛋了这种世界末日这种感觉。
0: 而且就是其实就像现在有微创和机器人技术的辅助，您前面也讲到这个创口就不用那么大，因为它能有一些人类手不能达到的一些动作它都能做。那是不是其实这个手术的整个的治疗过程它的痛苦也是在极大降低的？
1: 对的，我们现在结直肠的手术，特别我们提到微创手术

0: 瘤的根治性大手术呢，但是患者个人的疼痛感觉或者创伤的感觉比较小。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去通过机器人去手臂的操纵呢，那能够达到一个非常远或者狭小，比如讲男性骨盆比较小，因为男性不生孩子嘛，所以他骨盆非常狭小，在做这种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的时候，那么传统的开刀手术这个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我看不着，手一进去我可能什么空间也没了，这个做手术做起来就特别痛苦。但我们利用这种新的机械手臂，能够有个更好的视野，能够有更好的角度，能够更好的去分辨解剖的层次，去达到我们切除切干净同时又保留功能的一个作用。
1: 那其实说完这些比较科普啊比较简单的内容之后，当然这也是大家急需的一些内容，我想聊一聊您的研究。那您说过其实有一部分结直肠癌其实是写在基因里的，您参与编写了遗传性结直肠癌外科诊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版。那么为什么要把结直肠癌当中占5%-10%的，其实它占比没那么高，要把这部分遗传性结直肠癌单独拿出来做共识呢？
0: 这个可能是我们更多想去跟大家科普的一件事，就是真正结直肠癌里面可防可控的是这一大类人。那我们往往说遗传这个事儿，像听上去特别可怕，一个家族里面出现一个肠癌患者，我们其他患者的风险一定会更高，因为它有可能是基因突变导致家族一步步遗传。在肠癌里面，我们目前的数据认知到的大概有5%-7%左右的肠癌，那么它是有基因突变，能够明确一代一代往下传的，我们叫胚系突变。那么这个病呢有一大类，其中有一种病叫鳞奇综合征，这个鳞奇综合征的话，可能对很多患者甚至来说，很多对医生来说比较陌生，因为他研究到现在仅仅过去100年。但是当我们认识到鳞奇综合征这个它是 MMR 基因突变导致的一个多发肿瘤遗传的一个病之后，我们发现后面针对这个基因突变，我们能够有新的免疫治疗，它的治愈率非常，就特定病种的这种结直肠癌来说，我们能更多拿出针对性的手段，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些事，
1: 就是造福这部分高危人群。
0: 对，而且我们随着对结直肠肿瘤的认识，我们越来越多，我们其实在分析病因，可能在10年前、20年前，我们去被患者、被学生去问到说，我为什么会得肠癌？我们大部分说啊，病因非常多，我也不知道哪个原因导致，吃肉啊、饮食啊、生活习惯，还是由于基因突变。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特定基因突变是可防可控的。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是一个年轻的患者，他得了一个肠癌，最后发现它是由基因突变导致的，那么它可以更早期认识到自己肿瘤是有特效药的啊，靶向药或者免疫药对他来说都特效，而且治疗效果很好。第二个，他有一代的亲属，他兄弟姐妹甚至他的后代子女，那么都可以尽早的进行筛查啊。我们之前其实在国内外都做过这样的胚胎的一个早诊早检，如果确实有这样的风险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充分的去尽早的去筛查。现在大家可能知道，我们现在肠癌的一个筛查年龄已经下降到40岁或者45岁了，这个时候中年人就应该去做肠癌的一个筛查。但如果你是一个明确家族遗传病史的话，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建议在18-20岁开始第一次检查，后面的话3-5年或者2-3年再去做检查是更合理的。
1: 是的，那这个共识非常重要，其实这种家族遗传的魔咒是可以被打破的。那么结直肠癌其实一直提到就是有年轻化的趋势，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关注，像我这样的中年人我也在关注了。那据不完全统计啊，说临床上5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都能高达10%几。您从事这个结直肠癌患者的这个年轻患者的个体化治疗多年，这个个体化三个字落到一个具体的年轻人身上，它体现在哪儿呢？
0: 其实现在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年轻人因为我们社会压力这么大，年轻人其实上有老下有小，那么他去考虑一个问题的时候，不单单是面对肿瘤或者疾病这一个问题。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我是一个

0: 个年轻的女性，我甚至还有生殖生育的一个要求的话，我得病了我怎么办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临床上可能碰的比较多的问题。那么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更强调一定要精准的个体化的要求，什么样对他来说是利大于弊的，我们一定要去做选择做取舍。很多时候保留肛门或者保留功能或者保留神经生殖这些功能，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往往甚至要让位于肿瘤的生存这件事儿。那么可能对他来说
1: 这是非常现实的，
0: 不是简简单单手术切除就能解决问题，所以这些患者应该更早的去进行这种综合治疗。我们

0: 半年一年的检查我去考虑的，所以现在对于肿瘤的治疗或者对结肠癌的治疗，我们要求一定，特别是在年轻的人群里面，一定要个体化的去进行筛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这种个体化治疗是患者的福音。年轻患者有时候对于功能的要求不可把这个要求给忽视的。那么其实还想设置一个环节，就是给听众做一些实用的快问快答。那现在体检报告当中啊，肠息肉、肠化生、便潜血阳性越来越常见，那普通人看到这些字眼就紧张，哪些是必须马上要去就医的信号？
0: 一般来说，在现在的体检报告里面，我们可能比较常多的是一个大便的一个潜血检查。那么这个潜血检查呢，因为成本比较低，所以是目前肠癌筛查的最常用的一个手段。如果潜血阳性第一次出现，请一定要去找大夫看。因为有的时候是痔疮，我们说痔疮者出血，但更多的是看到一些息肉或者肿瘤的一个可能性，请一定要排除掉，不要想当然觉得我就是痔疮。排除掉之后，将来再出现潜血阳性，可能我们能够看到可能是别的原因导致的。另外一个，请大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长期慢性病。我们其实在临床上可能在四五十岁以上，很多人心血管有问题的时候会吃一些抗血小板的一些药物，比如讲阿司匹林、利伐沙班这些药物。

0: 并不是所有息肉都会癌变啊，有些炎性息肉是不会癌变的，放心大胆，它放在那儿它也不会变化多大。但有一些腺瘤样的息肉它是有癌变风险的，当然它的风险和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并不是三个月半年它就变化了。当然有这些请一定要结合专业的一个医生的建议去看。
1: 是的，那接着第一次做肠镜应该是什么年龄？
0: 那再次强调，也是感谢主持人给我们介绍，第一次肠镜如果没有明确的肿瘤家族史，没有特别严重的消化道症状，那么也应该在40到45岁完成第一次检查，请大家一定要去做。那么其实现在对于肠镜来说，我们有无痛肠镜，我们有非常舒服的这种健康的体验，那么请大家一定要感受一次。
1: 生活中有没有被忽视的小信号？其实是肠道在求救。
0: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说比如讲便血这件事，偶尔的出血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很多时候我们肠道的这种症状并不是特别多，腹痛其实很难去引用说啊，我肚子疼一下，那么偶尔是一个痉挛或者肠道的痉挛，但出血那往往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信号。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肠道的潜血，大便的潜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1: 那其实现在说什么对这个肠胃不好已经有

0: 合的一个比例，每个人都不一样。我相信有些患者朋友或者听众朋友听过什么叫菌群移植去治疗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甚至是从健康肠道人群的粪便当中提取的。
0: 对，那么这个其实在我们国家呢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我们现在对于菌群移植的研究呢，在国内非常多的中心，包括我们中心也做得很好，能治非常多的疾病，除了能防肿瘤、发现肿瘤，甚至它还能治疗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个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过的一个前段时间我们特别出名的一个文章，叫脑肠轴的发现。我通过肠道去调节脑袋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疾病，比如像治疗抑郁症，治疗我们相对应的这种所谓的神经系统，什么阿尔兹海默症等等等等，这个需要去科普的一个事情。
1: 那其实您一直是在这个胃肠肿瘤方面走在研究前列的专家型医生。您在这个 MD 安德森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是全美肿瘤排名第一的机构。作为引进人才回国任职以来，您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那我们中国的结直肠外科和世界顶尖的水平，我们的差距和追赶在哪儿？
0: 其实大概我想我回国也有这么好几年了，之后我其实感觉更多的是中国一直在赶超，我们越来越快的进步，无论从科技从能力，那么对于外科来说，技巧一直是亚洲人的一个优势。我们可以敢说我的手术做得非常漂亮，甚至超过欧美，但更多的理念上的一些差距这两年也在逐渐的缩小。其实很多中国的外科大夫让大家感受特别忙特别累，很难说我去停下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怎么能做得更好。那也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医学圈或者我们的同行，也是奉劝大家一定要停下来去思考，停下来去休息。很多时候我们说的更多的一件事，停下来想一想才能走得更远，才能进步得更多。
1: 这可能是创新的来源，如果过于繁重的这个工作可能会压抑这个创新灵感的迸发。
0: 特别节目一定要休息休息。
1: 是的、那么我们说国产的手术机器人这两年发展也特别快，那我们在整个行业里的

0: 能在里面的辅助。所以说人工智能现在已经走进了像影像啊、病理啊、手术规划等等这个医疗领域。那其实在结直肠外科领域， AI 未来会有多大程度上改变医生的工作，您有哪些切身的感受？
1: 目前我们中心包括我自己，我们也做了很多 AI 辅助的一些工作，包括无论从以

0: 译了国内第一部的机器人文，还一边翻译专著。那对于医生来说，创新是不是就更难，更是要挤出时间，然后去做一些探索？
1: 也是感谢主持人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其实从事医疗的工作呢，更多是一个梦想。那么创新呢，其实意味着对这个工作或者对这个事业的一个追求。很多时候我们去花自己，因为医生大家都知道并没有很多个人的私人时间。
0: 嗯。
1: 那么除了正常上班的工作时间，我的所有的同事们，所有的同行们都在非常辛苦的去把自己的专业去钻研得更好。那么为什么呢？是因为只有创新才能进步。那也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五一我们大家在干什么？我们大家劳动者依旧在继续努力的工作。
0: 嗯，
1: 那么医学的进步需要的是方方面面的医学通道，去进一步的奉献自己的力量，去开创新的一个世界。那么在我个人而讲的话，这样的创新给我更多的激情，也给我更多的动力，
0: 就让您一直坚守。其实一般我们做人物访谈的时候都要聊到，就是什么让您多少年如一日的能坚守，就我一直要做这件事情，而且要越做越好，还要做出创新，这种坚守的原动力来自于哪里？
1: 其实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要学医啊，其实从小到大，现在就包括很多时候我们身边朋友或者同事同行都在问我们下一代还要不要学医，因为很累，确实这一行非常累，有成就感，但同时也有失败感。那么为什么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呢？确实我一直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学医，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在这行一直走下去，但真正适合的这些医学同道们，更多的话是确实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一些真谛。人生的真谛呢，其实无外乎我的满足感、成就感、获得感大于我的一些奉献。
0: 嗯，
1: 那么医生可能有更好的一个特别好的特点，就是我对患者的救治这种成就感，我们更多做了一天非常辛苦的手术，但只要患者能够健康的活着，我们是很满足很满足，这个比金钱比任何方面带来的满足感更大。也是希望向各位听众朋友们说这件事，医学依旧缺人，也需要大家更多的来学习，让下一代更多的在医学的道路上去成长。
0: 嗯，对，医学其实不仅渴望人才，也需要更多的专家的坚守。而且我们就想说，其实真正的创新者，他有的时候不是在聚光灯下的，他是在坚守的。可能就像您在手术室里用手、机器人，然后以及不断更新的医学共识，然后还有一颗我觉得要是愿意理解患者痛苦的心，那种共情，为罹患疾病的人托起生命的这种重量，也让您刚才说的比如说遗传史啊、家族病这种家族的命运不再被基因定格。那这个五一呢，我们向医生群体致敬，也向创新者致敬。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的主任医师杨云教授做客节目。
1: 好，感谢各位听众，感谢主持人，大家五一快乐。
0: 是，祝大家五一快乐，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北京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都创历史新高，五一档电影票房7.58亿元，票房前五名影片出炉，长沙有烟花爆竹生产相关企业322家，浏阳占比超90%。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五一假期北京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都创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假期全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全市推出缤纷五一畅游北京2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覆盖文艺演出、景区游览、科普研学、潮流市集等多个领域。城市活力新片区集聚效应初显，北部鸟巢演唱会火热开唱，南部丽泽商务区北京国际花展成为热门打卡地，西部两园一合电竞赛事亲水体验彰显新活力，东部大运河水景大秀惊艳上演。全市举办线下营业性演出332台，1684场，票房收入约2.6亿元。另外，北京发廊厂的景泰蓝欢乐周、王府井盛西福的非遗展销、凤凰岭景区的京津冀非遗游园会，使非遗换新成为了假日消费新热点。今年五一假期北京8站2场地区累计到发旅客近900万人，同比2025年继续增长。8站2场地区5月5号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单日抵京旅客超100万人。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联合铁路、公安等力量，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北京南站地区西北出租车专行道与东南出租车蓄车区同步启用，将战区整体出租车蓄车能力提升超200%。解决了出租车排队外溢、占用社会道路的问题。南广场东侧新辟30个大巴车专用停车场，专供旅游团体车辆候客。在5月1号、4号、5号的高峰时段，北京站地区临时将20路公交场站增设为网约车接驳区，实现即停即走、分流候车。朝阳站地区在交通枢纽在 B1层增设网约车临时候车区，配备3台专人值守值梯与实时车辆信息大屏，当客流达到100人次就启动预警联动，有效分流 B2层候车压力。北京西站地区北广场螺旋盘道以及2层落客平台在节前投用，通行效率大幅提升。首都机场启用和风驿站，为出租车司机提供免费饮水休息，预储400辆出租车、100辆网约车保点运力。大兴机场在夜间高峰延长地铁大兴线运营时间，机场巴士客满即发，并推出宠物进客舱、四色爱心手环等个性化服务。今年五一小长假，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058.39万人，加13.58%。颐和园、天坛公园和朝阳公园热度最高。五一假期，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31.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颐和园、天坛公园和景山公园。假期过后，公园也精彩不断，在国家植物园芍药园内，部分芍药已经进入花期，预计在本周末达到最佳观赏期。在宿根花卉园中，鸢尾、铁线莲等小众花卉也已悄然盛开，是寻芳探幽的绝佳去处。东南门到科普馆沿线，中轴路两侧的缤纷花径汇集了羽扇豆、牧童高、观赏葱等丰富花草。5月7号到17号，以芍药为主题的科普展览“芳芍凝香芍药科学与文化艺术展”将在园区科普馆内 举办，系统展示芍药的丰富文化内涵，辅以芍药相关展品。百望山森林公园内槐花次第盛开，一派初夏新景象。百望山已经开启首届爱鹰季，后续将围绕猛禽迁徙及鸟类生态持续进行科普活动，着力引导公众广泛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档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是《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和《给阿妈的情书》。5月5号在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从5月4号19点开始，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企查查数据显示，到5月初，国内烟花爆竹生产相关现存企业8119家，其中长沙市现存322家，主要分布在浏阳市，浏阳市现存295家烟花爆竹生产相关企业，在全国占比3.6%，在长沙占比达91.6%。企查查数据显示，烟花四大产地浏阳市、万载县、醴陵市、上利县烟花爆竹生产相关企业合计为1051家，四地合计占比12.9%，四地当中上利县。

0: 最多达353家。今天平安产险透露，全力应对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到目前，平安产险共接到本次事故相关报案2笔，涵盖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车险各1笔。5号晚上8点30分，平安产险快速完成安全生产责任保险600万元预赔付。5月4号，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突发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事故发生后，平安产险迅速启动1级重大应急响应机制，开展应急处置、客户排查、急难救援与理赔服务等各项工作。体育方面来关注，昨天为期5天的第6届北京冰球公开赛在国家体育馆冰球馆落下帷幕。本届赛事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青少年冰球健儿，在五一假期献上一场激情洋溢的冰上盛宴，为后冬奥时代北京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1: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5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2: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6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100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1: 作为北京冰球的品牌赛事，本届公开赛将冬奥精神融入办赛的全过程，持续擦亮北京的冰球名片。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3: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4: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5: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社，打造双奥100精品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3号晚，为期3天的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落幕。这次比赛是本年度北京双奥100赛事潮动季的重点赛事，也是世界泳联跳水项目本赛季的终极巅峰对决。中国跳水队队员全都以最佳状态全力以赴，创造佳绩，包揽了全部9枚金牌。5月2号到5号，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在天星调梁马术拉开大幕，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比赛深度融合中国非遗文化元素，将国际顶级马术竞技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体育文化消费新场景，为本赛季世界杯中国联赛精彩揭幕。5月6号晚上 ，CBA 常规赛排名第4的北京北汽队将正式开启季后赛征程。由于排名优势，北汽队避开了12进8的第一轮争夺，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本轮8进4的系列赛将在五棵松体育馆点燃战火，坐镇主场的北汽队将会迎战广东东阳光队。中超联赛，北京国安将在本周迎来连续的主场考验。5月6号，国安将率先在主场迎战大连英博。4天后的5月10号，球队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劲敌上海海港。5月2号下午，北京城建队在本赛季女超联赛2轮比赛中，主场以1-0击败辽宁沈北和风女足，收获2连胜。外援萨拉图特劳雷在上半场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帮助北京城建队全取3分，以2连胜开局2026赛季。5月1号，第2届北京极限运动会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为期4天，活动紧扣冬奥遗产再利用、文体商旅展融合主题。以专业赛事链接潮流体验和文旅消费，全面激活假日经济与赛事经济，助力北京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擦亮跟着赛事去旅游的城市体育新名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以往我们平台啊给大家介绍过肉松饼，大家呢还这个卖的特别的好啊，也定制非常的多。
4: 我们的听众呢反馈也比较多。
3: 是的，是的。那么最近呢，我们在听众朋友的反馈当中呢，又做了进一步的升级。今天这个肉松饼，你好好听听啊，比原来那个又好了。
4: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惠有道的这个山药肉松饼。您看啊，您知道这个山药肉松饼啊，其实是很多人吃起来非常非常好的。为什么呢？这个肉松饼的制作方式特别特别的传统，
3: 是是是。
4: 您看外边，比如说我们买一些点心用的现在是什么酥皮儿，或者是面皮儿，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山药肉松饼呢，它用的是什么绿豆饼皮儿，那这是还原传统的这个肉松饼的一种做法。还有一点是什么？今天给大家做了升级，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饼皮儿过软了，那怎么办？里边呢，今天给大家加入了豌豆
3: 啊，豌豆它的纤维相对比较粗，
4: 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饼皮稍微有点韧性，
3: 是
4: 嚼起来呢更加有弹牙的这种口感，
3: 但依然是酥香的，
4: 哎，依然是酥香的。另外好多人觉得，哎呦，这个饼皮那是不是稍微还有一点厚啊，以前这个肉松和饼皮的比例是4:1，咱们今天给大家升级了5:1
3: 啊，就薄皮大馅了，
4: 哎，里边啊基本上您咬下一口看这横截面全都是馅啊，肉松吃起来是汁水非常非常的有那种咸香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里边不光有山药粉的添加，让它的营养更加丰富了。好多人觉得，哟，少油少盐你们做到了，但是我关注糖啊。
3: 对，
4: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肉松饼升级是什么？无蔗糖肉松饼，里边零添加蔗糖，给这个里边呢加入了3%左右的这个木糖醇，添加量也非常非常小，就借一点甜味儿。它里边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
3: 哎，这点
4: 也是升级。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小零食，您平常在家里边，比如说饿了，需要点吧一下了，或者说感觉有点空落落的这个时候呢，吃这个肉松饼，一个是健康，另外一个顶饿，还有一个就是它真的是口感非常非常好，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3: 咱们是这样的，连主品赠品和特别的优惠啊，咱们是30克左右一个，
4: 哎，
3: 是主品给大家2斤，再加赠给大家2斤，这一共就是4斤，4斤是1箱。
4: 对，
3: 哎，那么今天呢，这还没有。

0: 完，我们在四斤一箱的基础上再给大家一箱，又是四斤，这一共就是八斤了。
1: 它这个一斤是16-17个左右，那么整个八斤呢，就是140个左右。在外边卖一个3.5块，整个的两箱八斤的量得400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和每个1.5块。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它是这个每块呢都是塑封的，
1: 对
0: 啊，都是单独包装的，
1: 对，
0: 所以呢吃起来特别的健康，特别的方便。
1: 哎，老姐们老哥们出去的这个玩的时候什么的，塞在包里边非常非常方便。另外呢，比如说孩子回家了以后稍微觉得有一点想吃东西了，想吃零食的什么的，给他这个零蔗糖零反式脂肪酸，而且呢做的是非常非常干净的这样的零食，对于孩子来说有营养的补充，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做的是非常干净，而且渠道让您放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会有道的无蔗糖蛋药肉松饼，做了几个升级。第一个，面皮里边加入了豌豆，让这个口感更加好了。第二个，肉松更多了，松和皮儿的比例达到了5:1，您一口咬下去以后那个肉松的含量非常非常高。第三个，零添加蔗糖变成了木糖醇的，如果您对于糖比较关注的人群也是能吃的。还有零反式脂肪酸，这个可以放心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非常非常的合适，
0: 咱们连主品再加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啊，咱们一共是2斤加2斤，一共是4斤的，这就是一箱。另外在这个基础上再赠给大家一箱，这就是8斤，等于是买二发八。那么以往呢咱们一个的话呢合适3.5块左右啊，
1: 在超市里边，
0: 在超市里边。那么今天呢咱们是一个的话呢也就1.5块，那么199元把这个组合全拿回家，所以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胞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4: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5: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4: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6: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4: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7: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0: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8: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今天是5月6号，哎，五一假期过后的第一天工作日。
8: 哎，怎么了李凯老师？
0: 刚想问您适应吗？
8: 您还没问呢，我怎么回答呀？
0: 我以为
8: 现在咱俩交流都得靠脑电波了是吗？
0: 我以为你顺着话茬就开始说，哎呀，复工复产第一天，大家开工愉快。
8: 关键的问题是，我这个五一假期老老实实待在咱们大。

0: 大北京，李凯老师可是跟着人潮涌动的脚步去外地玩去了。
1: 我去了趟成都，
0: 好地方。
1: 哎呀，好地方，吃吃喝喝挺好，当然人也不少。不知道大家这五一假期都去哪玩了哈？当然，美哲据说每天吃大餐。
0: 倒没每天吃大餐，但是这个假期也是逛了不少北京的商场。
1: 那商场里边吃大餐？
0: 小餐大餐嘛，反正吃的饱饱的。这两天的脂肪啊、碳水啊摄入量确实也不低。我估计很多的朋友在这个五一假期，可能也会跟着家人朋友一块儿出去吃吃喝喝，也许少不了各种各样的饭局。
1: 聚会啊。然后不管是家庭聚会、同学聚会、朋友聚会，聚餐也是非常常见的。
0: 对对对，大家可能三五好友就组个局，或者是咱们就一个小家庭也出去吃一顿。所以今天我们都。

0: 聚餐、聚会、饭局都可以。
1: 行，难忘的那顿饭局是吧？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0: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

0: 那观众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24.86%。
1: 那看来今年五一假期，大家除了去商场吃吃喝喝，去公园逛吃逛吃，也有很多朋友选择汲取精神食粮，去博物馆看一看。
0: 这个现在都成为一个流行风尚。你比如说我这回去成都，我就预约了一下四川省博物院。
1: 您没去金沙遗址博物馆？
0: 太远。我就住在那四川省博物院不远，所以就预约了那儿。这里边人也特别多。
1: 怎么样？都看到什么国宝了？
0: 有一个国家一级文物。
1: 哪一个？
0: 我拍了张照片，我当时还在想，适合你。
1: 为什么适合我呀？
0: 摇钱树。
1: 摇钱树，您这么一说，就让我想起来2年前我去也去成都旅游去了，当时是不辞辛劳啊，去了广安看了三星堆。三星堆博物馆里面也有一棵摇钱树。我估计咱俩那应该属于一个路数的，挺好。我觉得李凯老师，咱们都属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文物咱不能拥有，瞻仰一下也是不错的。
0: 哎呀，考古专业考古人在中国考古博物馆的脱口秀据说意外爆火，
1: 都是考古人来给大家讲脱口秀，是吗？
0: 没错，须得提前站位啊，还有观众选择站着听完讲座。观众理想是奔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张居中来听讲座的。他说呀，我在很多节目里边看到过贾湖骨笛，然后呢也在博物馆见过实物。张老师是贾湖骨笛的发现者和核心研究者。
1: 您瞧瞧。
0: 我想听听他更多关于骨笛的幕后故事。王静一家三口是考古讲座的常客。他说女儿上初一，原来呀担心她坐不住，没想到每次听的比我们还投入呢。
1: 孩子挺有兴趣。
0: 小姑娘也解释原因，说这些历史知识啊是课本内容的补充，对学业很有帮助。而且听一线考古人讲故事，感觉晦涩的知识点啊更容易记住了。低调的考古人尝试这个抛梗，引来的不仅是掌声，还有实打实的经济效益。比如说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李靖训展，是不是咱讲过这个？
1: 咱们说史上最强小孩姐嘛，因为一看就是生前非常受家人宠爱。也有很多的展出的文物现在都成了文创的爆款，
0: 是吧？不仅引发了参观热，还带动了消费热，就像美哲所说的，成为了爆款，需要抢购闹鹅金钗、冰箱贴，这些文创被观众就带回了大厅和文物合影。新推出的李靖训梳妆台的冰箱贴一上架就被社交平台上刷屏了。
1: 当时的顶流是闹鹅金钗，现在又有李靖训的梳妆台了。您瞧，
0: 瞧瞧，从中国美术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到北京遇见艺术馆艺术博物馆的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观众趁着假期啊尽情来艺术这海洋当中游泳。一些天津河北
1: 怎么游啊？是蝶泳、蛙泳还是自由泳啊？李凯老师，
0: 人家就形容一下，
1: 人家有一专有的词儿，就形容在艺术的海洋当中我们要怎么着尽情的怎么着。李凯老师，
0: 游泳
1: 徜徉。
0: 徜徉，
1: 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当中。
0: 徜徉就是游泳吧，
1: 反正吧，我觉得比游泳更透着那么一些文雅。但关键是这个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这个展，虽然我没去看，但它真的特别火。
0: 还有呢，
1: 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这五一假期骑行来着，正好就路过了中国美术馆的门口。然后就看有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都在中国美术馆扎堆啊，应该都是去看这个展览了。
0: 你是去哪儿呢？骑车路过美术馆？
1: 我去白塔寺来着。
0: 嚯，
1: 怎么样？李凯老师，
0: 你从哪儿骑到白塔寺的？
1: 我从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国门办公区
0: 去的白塔寺，
1: 去骑到白塔寺。
0: 可以，
1: 我一来一回吧，20来公里。我跟您说，李凯老师，我这个骑行那还是真是可以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好长时间没骑这么远了，我没有晕在半道上，得益于我在白塔寺进行了充分的能量补给。
0: 没少吃是吧？
1: 没少吃。
0: 哎呀，
1: 关键是沉迷于吃。我本来与此行有一个愿望，就是去白塔寺的文创空间要买它的网红冰箱贴。结果吃吃喝喝，我一看我想预约的时候，发现人是4:30就停止就是买票了。所以有点遗憾没进去了。
0: 您吃什么好吃的了？跟大家分享分享。
1: 就是那儿有一吃意面的
0: 啊，
1: 人那儿还有一堆喝咖啡的地儿
0: 啊，
1: 还都可以观景，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0: 嗯，
1: 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那两天还有点飘毛毛，可能户外的话，大家得。

0: 稍微避着点柳絮杨絮啊。
1: 哎，您这本来想喝的是美式，结果到嘴边上一看，好，成卡布奇诺了。
0: 为什么呢？
1: 上面全是白毛。
0: 卡布奇诺和白毛有什么关系？
1: 上面一层白奶油啊。
0: 你要这么说，
1: 啊、形象一些。
0: 你说你的展览吧。
1: 咱说的在艺术的海洋里边游泳是吧？一些天津、河北的观众也赶来参观。零零后的观众程曦来自天津，和父母一起参观了两场艺术展。他说呀，北京的展览资源非常丰富，一口气儿啊看过瘾。拿着达芬奇的玩偶和海报合影，戴上 VR 眼镜，可以穿越进入经典名画啊。然后呢，打开手电筒照向海报，仔细寻找隐藏的彩蛋，在特制的打字机上与来来往往的观众共同创作一首诗。深度游成了各大艺术展的共同特色。
0: 嗯，
1: 亲子观众啊依旧是假日逛馆的主力军。
0: 哎，
1: 啊、
0: 全家人得一块儿出去玩啊。哎、
1: 在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观众顾女士带着10岁的女儿一起参观璀璨南北京，就是广州啊。
0: 嗯，
1: 是吧？
0: 不是，我不知道是看
1: 是吧？
0: 京穗两地，
1: 哎，
0: 是吧？
1: 就是两地汉代珠饰展，就是那个珠宝的珠、
0: 哦、嗯，
1: 哎，他说一进展厅啊，孩子就被五颜六色的水晶啊、玛瑙啊吸引住了，再加上引导员讲的特别好，我们学习了很多汉代贸易和南北文化交流的知识。
0: 哎，真不错啊、
1: 哎、
0: 这今年五一假期看来咱北京各大博物馆也是非常的火。
1: 嗯，
0: 而且刚才李凯老师也说了，北京地区的博物馆累计接待的观众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4.86%、
1: 哎、
0: 我觉得这个数字的背后，一方面是咱们观众的参观热情特别的高、
1: 嗯、
0: 另外一方面肯定也是属于人家布展人的功劳、啊、
1: 没错没错、
0: 只有有精良的展览、有意思的文创还有特色的互动体验项目、
1: 嗯、
0: 才能留住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1: 哎、现在我们去外地旅游也罢，外地朋友来北京旅游也罢，除了逛一些名胜古迹之外，去博物馆确实成为了一个特别时髦的事情。
0: 哎，
1: 可见大家啊，除了这些景色之外，也愿意学习这座城市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底蕴。
0: 没错没错，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把参观博物馆不仅是在节假日期间啊。

0: 博物馆藏文物，那都是非常精美。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落日，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3: 像今年的五一假期，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去逛商场。咱们接下来就说说北京的大商圈和生汇附近啊。
0: 一个容易爱逛街的女人，
3: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0: 没什么问题，我就说呀，你这不是五一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逛商场吗？我就是想说，这是一个爱逛街的女人。
3: 那倒真是啊，反正今年的五一假期是没少逛。假期不出北京，其实在北京城里照样能够逛出新花样。出了地铁，进入和生汇的地下二层，记者发现阵阵惊呼声和欢笑声就迎面袭来。
0: 哦，
3: 记者眼前啊，就是5月1号刚刚开业的陶朱新造局的第一个机器人

0: 狗成了孩子们的团宠。带着儿子前来打卡的市民陈先生跟记者说，孩子啊，从小就喜欢看科幻片儿。
1: 嗯，
0: 今天能够让他亲手摸摸真正的机器人，其实比任何的玩具都更有吸引力啊。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体验，其实还有比较日常的数码消费。数码科技品牌脉从华北首家旗舰店也在五一期间迎来了市民朋友的打卡高峰。记者走进这家店铺，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整面挂满了耳机、键盘、鼠标的展示墙，仿佛走进了一座数码的博物馆。和传统的零售门店一眼看一眼就走不太一样啊，这家店能够让消费者反复的上手，就是体验性特别的强。在一排键盘体验区前，几位年轻的消费者正在俯身挨个敲击不同型号的键盘，感受触感和回弹的力度。说这把键盘呢，我在网上看了2个月的测评了，今天专门过来想来店里试一试。有一位顾客一边说，一边把手指放在键帽上，就敲出了一连串清脆而有节奏的声响。而坐落于三里屯太古里的 B&C 黄油面包法式复古庄园的首店，也是三里屯商圈在这个假期最火的打卡地之一。5月3号12点，这家烘焙店刚刚开门，排队的人群已经拐了好几个弯儿。确实，这个面包店啊，开一家火一家，在哪个商圈都属于大网红。
1: 你觉得？
0: 那在三里屯一开业呢，队伍也是足足延伸了几百米。
1: 嗯，
0: 市民秦女士说：“我是啊，上午11点半就过来排队了，就为了尝一尝他们家主打的惠灵顿牛排面包。”还有不少
1: 面包里边有牛排
0: 啊，比较豪横一些。还有不少的年轻女孩呢，是冲着法式甜品店的优雅来拍照打卡的。它那个包装袋子啊，原来特别火，是那种荧光绿色，现在又变了。成了粉色的甜品袋子，拍照特别出片儿。说现在呢，去逛三里屯的人基本上人手一只啊。刘女士一边说，一边用手拎着面包袋子，以店铺。

0: 而出的第一眼的记忆点。市民胡先生特意从大兴来到朝阳大悦城尝鲜，他说今天上午10点多就来取号排队了，晚上估计才能吃上。据胡先生说啊，他在假期的第一天就来了一趟，3点多拿的号，结果发现前面排了1200桌，这不得不放弃啊，所以改天再来排吧。今天特地早早的过来排队了。记者注意到，很多落地京城的首店呢，都把多元化的消费体验当作是看家本领。像澳洲的小胡蒙咖啡，把服饰的元素引入，市民在品尝咖啡之余，还可以试穿新衣，感受治愈系的假期。而蔬果茶饮连锁品牌茶就星球，把农场搬进了商圈，也打造了北京第一家城市农场店。除了茶饮之外，市民朋友还可以买到一些现切的果蔬，还有现烤的肉脯等等。总之呢，主打一个多元化的体验，而且这个首店总是带着一分潮流气息啊。
1: 反正这个美哲可能感受更深一些。这些店你也没少吃吧？
0: 说实在的，我主要是不喜欢排队，所以我觉得让喜欢尝鲜的朋友先尝尝鲜，等它的热度能稍微降一降，咱们再去，可能还能少排会儿。
1: 反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哈，难忘的那个饭局，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1527说，上岁数了，饭局就少了一些，五一假期呢，也只在传统的家庭啊聚会，利用这几天拼了一辆1:10作为摆件的中国邮政自行车，就那个28大杠、我不会骑自行车，对自行车也不熟悉，所以有一定的难度，我没让家人插手帮忙，没事的时候自己动动脑子动动手，总算拼装成功，比吃一顿大餐高兴100倍。
0: 我觉得人这个五一假期也算是自得其乐啊，挺好的。说到这个白塔寺，亚成老师还去来着，说是4月30号去的白塔寺，节日之前游览非常的舒适，也没有什么人，拍照非常的出片，而且那天还是一个蓝天，大蓝天，天气非常好。
1: 人亚成老师这是在白塔寺里边，
0: 我是5月4号去。

0: 我的朋友都是喝慢茶，就是人家可能受生活的一份松弛感。
1: 是是是，挺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难忘的那个饭局啊，跟谁吃的，为什么难忘，有什么样的感情啊，故事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今年的五一假期啊，京城古风旅拍产业又迎来了客流高峰啊，就是穿那些格格服啊、中式啊、汉服啊，在那儿拍照。在距离故宫东华门不远的王府世纪大厦，一场别开生面的穿越大戏正在上演。而这儿也是因为聚集着众多古典服饰古装摄影公司，被网友戏称为格格楼。
0: 就想拍这种古风旅拍，您就奔这儿就对了。
1: 哎，没错，5月2号上午10点，记者来到王府世纪大厦，这时候门口啊簇拥了大批身着这个旗装啊，头戴那叫什么呀，那个旗头是吧？
0: 啊，旗头
1: 就是那个黑板儿，
0: 嗯，
1: 啊，然后格格手持团扇呢，啊，然后呢，这个很多的，反正甭管是除了
0: 啊，还有什么词儿形容女的，
1: 啊，就是
0: 小主啊，
1: 嗯，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0: 哦，
1: 格格，
0: 就各种古风的汉服，是不是您想说？
1: 格格，
0: 嗯，
1: 这没出嫁的叫格格，嫁了人的就叫什么？

0: 这不还、
1: 哎、一抬头就看见一串。
0: 要么您去王府世纪大厦门口，您就是租这个糖葫芦
1: 也行，
0: 一次5毛钱，您觉得是不是还可以？
1: 哎呀，反正甭管怎么说，这是这个非常用的概率比较高的道具，是吧、嗯？另外一位经营文创小店的店主也是深有感触，说这两天呢，专门进了一批团扇、古风书签啊，和国潮风格相呼应的文创展品。五一假期头两。

0: 维帝4月28号中午发的一条抖音，小张是这么发的，他说：“我是一个大馋丫头，想吃流水席，想邀请网友们一块热闹热闹。”
1: 嗯，
0: 他热情的语气当中满是北方姑娘的爽朗。北京乡村啊，大多都有流水席的传统，客人呢随到随吃，吃完就走，席面不间断的轮换，就像是流水一样循环不断，特别的热闹。这个邀请起初是连他的爱人新郎都不知道的，但是网络上的发酵速度远远的超出了想象，两个小时的浏览量破了10万，当天晚上到了25万。评论区啊，有2000多位网友都说我们要来，我们要来捧捧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小张仍然觉得有点不真实。他回来跟家里人说：“说我好像惹事儿了。”你想有2000多人报名说想吃这个流水席，咱有这个接待能力吗？
1: 哎，这确实人比较多，
0: 准备招待亲友的桌数肯定不够，得给网友们再备几桌。
1: 你瞧瞧，
0: 面对潮水般涌来的热情，新娘一家是既兴奋又紧张。新娘的妈妈坦言，知道消息之后既兴奋又激动，但是有点担心怕照顾不好，所以全家人啊迅速的行动起来，跟厨师反复沟通，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而在宴席上，除了一道道硬菜，还有密云特色的肘子、四喜丸子、蒸桂鱼，实诚又丰盛，
1: 这都是横菜
0: 啊，都是横菜啊，用料都特别着实。新娘的邀请发自真心，而网友的赴约也同样特别真诚。当天呢，靖各寨村东口陆陆续续开进了好多陌生的车辆，赶来的网友既有当地的朋友，也有从北京的房山、丰台、海淀、朝阳、怀柔各个地方专门赶来的，甚至还有跨城从天津专程过来赴宴的。被问起赶来的原因，网友们也说啊，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有的朋友说想来沾沾喜气儿，还有的网友说我没吃过流水席，想体验体验。还有的朋友就非常的直白朴素啊，说我就是想吃席。想看看到底有没有网友能过来。这些五花八门的理由凑在一块儿，拼出了一场热热闹闹的相聚。
1: 哎，
0: 最终呢，闻讯赶来的陌生网友坐满了整整5桌，
1: 也得有50位。
0: 差不多吧，一桌咱10全10美，坐10位哈。
1: 那随份子嘛。
0: 哎，这就很多朋友关心呢。你说你都来吃人家的席了，你是不是也不能空着手啊？新娘的妈妈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得格外爽快。
1: 哦，
0: 不用不用不用，咱就图个高兴嘛。那记者追问：“那阿姨，您这可是5桌呢，亏了怎么办呢？”阿姨笑着回答：“没关系，主要就是吃个开心，热热闹闹的。”而这个时候，新娘也接过话头说：“哎呀，网友能来就不错，太开心了。”宴席散去，余温未消，有为这种纯粹的分享点赞的，有遗憾错过吃席的，还有对流水席特别好奇想来搂席的。
1: 搂席
0: 啊，就是想来尝一把，可能这是一个民间用语啊，就是我来搂个席。还有
1: 哪儿的民间有这话呀？
0: 可能是记者的，就是从当地了解到的说法哈。还有在线送祝福的。其中几条评论也深深触动了网友的心，说现在这不是还是独生子女比较多一些吗？亲戚朋友少了，说这样就挺好，大家热热闹闹，人多多喜庆啊。还有的朋友说，千万别怕自己没朋友没亲戚，有的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呐。陌生的朋友因为一场网络上的相约，真是线下奔现赴会来了。我觉得对于小张，对于新郎来说，这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吃席的体验哈。
1: 这个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好像搁这儿也不太合适。
0: 这都是网友非常朴素的说法，
1: 哦，
0: 是不是？哪怕咱们就是之前没见过，咱们不住在一块儿，一声呼唤，咱们嘛，人到心意到哈，
1: 有一拍桌子来吃席呀，就都来了，是吧？
0: 我估计没准以后还会有新人觉得这个形式挺有意思，也会召集一个流水席，号召网友朋友来赴宴。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难忘的那个饭局啊，这个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0: 嗯，
1: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

0: 看看大家都有什么难忘的吃席的经历啊。嗯，来看看，像回忆学校想念老师说，难忘的饭局是我和同学们吃毕业饭，当时特别舍不得老师和同学。那时候想起来啊，好多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
1: 嗯，
0: 虽然当时在毕业饭局上没哭，但是现在想想还是流下了眼泪。
1: 哎，我们就是这个六月。
0: 又是毕业季了，
1: 哎，考考完了之后，好多的什么谢师宴呐，所谓的散伙饭呐，都会陆陆续续就出来了。
0: 嗯，
1: 可能都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留下一个挺印象深刻的饭局。
0: 所以我倒是觉得能真情实感的表达一下，还是可以借这个机会再和老师同学说说话。
1: 嗯，
0: 咱们别等真毕业了，大家再相聚的次数特别少了，其实想想还挺遗憾的。
1: 你都表达什么了？
0: 我还行吧，我们就是正正常常的开开心心的吃的散伙。
1: 正常常正常就正常还正正常常。
0: 我就想说你看有的朋友可能在那个散伙饭上向自己暗恋了好几年的，
1: 哎，
0: 比如同班同学告个白什么的。
1: 哦，
0: 我说这种算是
1: 还有这事儿呢，
0: 比较有节目的饭局。像我的饭局就比如就是像刚才说的正正常常的那种。
1: 他的饭局都是一拍桌子你还我钱对吧。不是这路子，
0: 啊，什么
1: 你欠我的笔什么时候还我？
0: 我们可没那么小心眼儿，李凯老师。
1: 快乐的小蒋说：“哎呀，现在饭局主打一个尴尬，尤其是同学局，许久未曾谋面，一旦。”

0: 啊，你挣多少钱我挣多少钱。再有呢就是家庭局，亲朋好友都聚齐了吧，一来就是拷问洗礼，好几十个问题是扑面而来，要不然就是年长者互相话个家常，没什么意思。
1: 看来人家是在吃这个、在聚餐饭局的时候留下了不太好的体验啊。
0: 哎，反正就是可能不同的年纪段啊、嗯、在聚餐当中的感受都不太一样。
1: 我觉得这又充分说明那个有时候吃什么不重要，跟谁吃比较重要。
0: 嗯嗯，哎、
1: 如果话不投机半句多的话，我觉得以后这种局咱们就少去吧、
0: 嗯、
1: 还不如留自己一份安宁与清静呢。
0: 五月家人说，二位好啊，我最难忘的饭局还是在美哲主持的介绍斯诺故居节目中的十多个人的大餐奖。
1: 哎、啊、这个得谢谢咱们的记者张博为大家争取来的超大的福利。
0: 哦、
1: 也得感谢当时我们的合作方啊那家宾馆人提供的这个大奖。
0: 嗯、哎，
1: 当然人家手气是特别好，抽中了是不是，
0: 对对，正好赶上元旦外地的亲戚来北京品尝了京味大餐、嗯、啊，还得谢谢美卓。
1: 哎，您别客气啊，欢迎朋友们以后多参与我们的直播，你看、嗯、经常有一些精美的好礼相赠。
0: 哎，
1: 嗯，吃的开心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
0: 人拍了照片我看还有醒狮盯着这个烤鸭，
1: 就是那个摆桌，桌上的装饰做的还挺有北京的氛围感的、
0: 哦、
1: 而且因为是元旦嘛，又临近农历的新年，所以应该也是专门设计过的、
0: 嗯、哎，然后呢早睡早起说，我就遇见过毕业班级散伙饭告白的。
1: 嗯，
0: 你看看
1: 是吧，
0: 还真有，
1: 有的时候还能上热搜呢、
0: 哎、
1: 有的时候这种做成短视频发在网上还经常成为爆款呢。
0: 嗯，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
1: 哎，
0: 像亚成老师说，哎呀，这个难忘的饭局是和汉堡脑袋们一起过的，
1: 是不是？亚成老师又去参加汉堡节了、
0: 哎、说朝阳公园北京汉堡节60多家摊位，100多种汉堡根本吃不过来、
1: 嗯、
0: 每个摊位都排大队呀、啊、品尝了2种汉堡，还和食客们一起开了个大 party。
1: 真好真好，每年的汉堡节都是有很多的朋友慕名前来、
0: 哎、我一次我也没去过，
1: 因为他这个汉堡节就不仅是北京的那些知名的汉堡店，他、
0: 嗯嗯、
1: 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那些知名的汉堡品牌都会带着家伙事儿、
0: 哦、
1: 带来真材实料来北京、啊、把招牌的汉堡推荐给北京的朋友。
0: 是不是也有一些外地的汉堡节
1: 啊？太多了太多了、
0: 哦、科幻达人就拍了一张照片，
1: 嗯，
0: 参加了外地汉堡节组的饭局。
1: 对对对，
0: 我一看上面写的是青岛 CBD
1: 啊。像北京应该是每年会有一次汉堡节，之前都是在西店记忆的那个露天草坪上办、
0: 哦、
1: 今年搬到了朝阳公园。
0: 嗯嗯，
1: 不管怎么说，希望大家也能充分享受美食的快乐吧、
0: 哎、
1: 像今年的五一假期，通州的六环高线公园那边有面包节。
0: 嗯嗯，
1: 朝阳公园有汉堡节。像应该是通州的万象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碳水节。
0: 嗯，
1: 总之关于美食，这个五一假期真的大家都不亏嘴啊。
0: 哎呀，
1: 琳琅满目的各种美食节。
0: 哎，
1: 嗯，
0: 也算是吧。
1: 对，刚学的齐拿树说，我觉得农村的大席有的时候比饭店的味道还好呢，然后就是你给它做成遮罗更好吃。
0: 嗯，反正就是这个现在都越来越少了。大席都不好做，你找师傅都不好找，对
1: 吧？是
0: 吧？而且这个环境上面可能真是只能感受那种氛围了。
1: 所以你想，那么多的陌生网友愿意吃小张姑娘的席、
0: 哎、
1: 可能也是觉得之前都没有过这种体验。
0: 哎，7850说，仔细想了想好像没有难忘的饭局啊，因为我不太爱吃，没辙，胃口不行。年轻的时候挺羡慕能吃的人的，现在上岁数了，反而觉得年轻时少吃是减轻了肠胃的负担，身体状况良好、嗯、没什么毛病，值得庆幸。
1: 哎，我觉得人这种观点也是对的，有的时候为了享受美食，但是也不能硬吃，也不能胡吃海塞，还是要看自己的身体舒适的程度为主啊。
0: 也越吃，首先咱那个胃的容量，你像过去老说你吃几碗干饭呢，
1: 嗯，
0: 这说的是一个比喻的词，但是真的胃每个人的饭量是不一样的，
1: 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这个

0: 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这车有什么？哎，赶车，赶车，赶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3: 来，直接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现在车停了，他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竹。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那个难忘的饭局啊，您跟谁吃了饭，吃了什么好吃的，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哎，现在随着这个手机啊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这个手机的电量到底能够维持多长时间是个玄学。
2: 嗯，
1: 有的时候使用多的时候它确实盯不住时候。
2: 哎，有很多朋友可能一出门就有电量焦虑。
1: 没错，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啊，现在身边还真多了一些能够让我们及时充电的设施。
2: 嗯，
1: 比如说近年来北京街头、商圈、公园开始设置了可以给手机充电的智慧座椅。
2: 哎，我觉得这想法倒挺好的。
1: 哎，
2: 大家又能歇歇脚，顺便还能给手机充充电。
1: 哎，就跟我们有的时候去机场啊，去火车站，人旁边椅子带个插座，是吧？亦庄新城滨河森林公园，流水潺潺，绿树成荫，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就成为了周边居民休闲运动的绝佳选择之一。周六下午呢，记者沿着凉水河寻找，在这座公园里边找到了三张智慧座椅。这为什么叫智慧座椅？首先这座椅看起来呢已经饱经岁月风霜，
2: 这
1: 啊
2: 也长出了智慧的皱纹，是吧？
1: 哎，这个表面有些锈蚀的痕迹，不知道岁数和智慧是不是成正比。有线充电口布满了猪猪网，有的充电口的金属盖啊已经看不着了。座椅配备了两个有线充电口和两个无线充电板，三张座椅当中每张都存在有线充电口失效的情况。其中的一张座椅损坏情况最为严重，两个有线充电口啊都无法充电，而且呢充电接口已经和这个基座脱离了。记者拔电源线的时候轻轻一扯，就把座椅的充电接口给扯了下来。损坏最为严重的可充电座椅出现在亦庄的天华东路靠近林肯公园 C 区的位置，这里边沿街有三张座椅。据公开报道说，落成于2020年前后。
2: 嗯，
1: 记者尝试了所有六个有线充电口都无法充电
2: 啊，
1: 而且这三张座椅的有线充电口锈迹斑斑啊，蛛网密集，无线充电板破裂甚至缺失，座椅本身的养护也不是特别好，布满了垃圾、落叶、蚂蚁。
2: 我觉得这就基本没什么养护吧。
1: 这是座椅啊还是垃圾桶啊？
2: 哎，
1: 严重影响了基本的休息功能。
2: 嗯，
1: 亦庄区域状态最好的可充电座椅分布在地铁万源街站附近啊，这儿的座椅看起来最新最完好，经过测试也是全都可以使用，
2: 这倒不错。
1: 然后我们把目光再聚焦到城里边啊，日坛公园西门附近有个街角公园，公园里边呢有一座智慧驿站，配备了一张长约 1.3 米的智慧座椅。记者测试发现呢，这张座椅的充电功能很丝滑，但是呢安全隐患也需要警惕。
2: 嗯，
1: 这个智慧座椅背后的面板啊能够徒手打开，打开之后呢座椅内部的有不少落叶啊这些垃圾，而落叶垃圾的上方就是比较多的电线接头，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除了智慧座椅，这个智慧驿站还包含17个智能储物柜、自动饮料售卖机、可供查阅天气等信息的智能显示屏。工作日傍晚6:30，驿站亮着灯，一名背着双肩背包，把充电宝、数据线插入智能座椅下方的充电口，而后呢，拿出手机休息等待。他说啊，自己是路过日坛路，偶然间看到这个智慧驿站，走进来一看，才发现椅子可以充电，
2: 嗯，
1: 挺好，挺方便。另外一位正在给充电宝充电的大爷则是智能座椅的常客，之前呢看见有人就充电
2: 啊，
1: 我知道这个功能，现在我几乎天天都来。
2: 你这还得问问周边的大爷，还是大爷比较能搞清楚附近都有什么智能设施。
1: 哎，
2: 你要是随便一路人，比如我和李凯老师过去，可能真的不会太了解也不会太留意。
1: 哎，说实话那个智能的小公园啊，我真不知道里边有个智能那个驿站
2: 啊。
1: 记者在现 长看到呢，这张智慧座椅呢有两个无线充电板，有两个有线充电口，和其他的智慧座椅有所不同的是什么呢？这个座椅和智慧驿站啊融为一体，有顶棚，座椅表面呢是金属质感材料，太阳能充电板则在座椅的正面，人们放置腿部的位置。记者手机电池容量是8300毫安，现场实测发现四个充电口都能够正常使用。用手机无线充电10分钟，手机电量暂时没有明显变化。
2: 嗯，
1: 但是双肩背包的男子说他在有线充电口充电了半个小时，充电宝的数值啊从65%涨到了75%。
2: 就是记者实测了10分钟，那还没充上电呢。
1: 哎哎，
2: 但是这充了半个小时，他那个电量不会也没变化吧？
1: 人家也不是说了吗？
2: 啊，65涨到75%、
1: 哎，速度还是可以的，应急肯定够用。哎呀，
2: 这个速度。半个小时充10%，这个应急，哎呀，反正
1: 应急，你还想
2: 你要有电还是可以啊？
1: 你那是占便宜，老想着不花自己家电费。我现在是把我手机充好。
2: 没，我要是想占便宜的话，我直接来办公区好不好？随便从同事那儿薅根线，咱就是看能适配就充呗。
1: 你也这么想的？
2: 我自己有，我一般都是背薅羊毛的。
1: 哎呀，
2: 就我每天，你看我那个工位上不有根白色的线吗？
1: 嗯，
2: 每天都被甩到我那工位对过去。
1: 你对过是谁呀？
2: 不便透露，但是我欢迎人家用来着。我专门说，我说你没关系，你要是没电了，用我的线。
1: 工作日上午10点，在通州运河西岸滨水街区散步的张先生走到灰色长椅前想歇歇脚。这两个长椅主体上边啊是黑色太阳能板，设置两个触摸加热开关，左边呢有个黑色小圆圈，右侧注明了欢迎体验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智能加热座椅。张先生特别好奇，哎，这圆圈干嘛的呀？听记者的解释，赶紧拿出手机充电。由于自己的手机啊没有无线充电功能啊，略显遗憾，在那放半天，
2: 就是人家只有那个小圆圈是无线充电是吧？
1: 哎，记者在这次测评过程当中啊，屡次遇到市民对智慧座椅充电功能不知情不了解，有老人经常在金融街沿线遛弯，但经过记者提示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座椅能充电。
2: 嗯，
1: 说要是能充电当然好啊，但是我这手机没有无线充电功能，又没带电源线，想用啊也用不了。
2: 你看现在的现实情况分成几种，第一个是很多的路人朋友压根儿都不知道这个智慧座椅的使用方式，也不知道这个座椅它是带智慧充电功能的。第二点是有一些设计挺好的智慧驿站呀，智慧座椅呀，它在后续的维护养护方面是严重的缺位，甚至有的都变成了小型的垃圾场。第三点就是有很多的智能充电座椅，它好像只考虑到了比较新型的手机是吧，这种带无线充电功能的。但是对于更多普通的机型必须依靠有线充电才能完成充电过程的，好像这部分朋友的需求还暂时没有考虑到。所以我觉得未来是不是我们的建设方维护方能够更加上上心，能够把这些好的创意真正的落地，服务到更多有急需的想歇脚的用这个充电需求的市民朋友。
1: 但是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吧，它不是刚需
2: 啊，
1: 就不是一个你那坐着休息就想充电的这么一个刚需。
2: 嗯，
1: 有当然好，当然目前现在看来是有得能用，
2: 对
1: 对吧？您这个好，有的用不了，这个可能够呛，对不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来聊聊难忘的那个饭局。斯努比还说，工位对过的同事是姓李吗？
2: 不是李凯老师，李凯老师的充电线非常的豪华，三种不同的接头，李凯老师一般也都是被蹭着充电的。而且咱俩的充电线好像都是支援的那位同事居多是吧？
1: 他或他身边的人。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哦对，他也蹭过我的
2: 是不是？
1: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难忘的那个饭局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0: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2: 不久之前啊，有一位大学生小周在家教兼职的微信群里看到了这么一条消息，
1: 嗯，
2: 是一个全国线上家教群的入群二维码，正在招募兼职家教。那为了找到更多的兼职工作啊，小周就想，那我就扫个码

0: 牧兼职家教的信息。小周呢观察了几天，看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就是给20名小学生进行学科课程的同步预习辅导，每人每课时45块钱，一共40个课时，群主收取17%的中介费。
1: 那算完了之后自己能挣多少钱呢？
0: 小周粗粗的一算，把这个中介费一扣，自己能拿到将近30000块钱的课时费了。
1: 哎，要说收入也不错，
0: 尤其对于大学生来说啊。小周说了，说以往我给人兼职当家教啊，一个假期挣2000块钱都算不错的了。
1: 嗯嗯，
0: 这次的课时费着实太诱人，于是呢，他私信了群主，申请了这份兼职工作。但是群主说啊，你得先把这个中介费给交了，我才能把对方家长的联系方式给你。我也怕你跳单
1: 哦，先把这17%交了。
0: 其实中介的要求在小周看来也算是正常。

0: 周还是咬咬牙，中介表示经过和家长的磋商，最终把上课的人数增加到了50多人、
1: 哦、
0: 每节课的课时费也提高到了70块钱，
1: 嗯嗯，
0: 那总的这个赚的收入啊飙升到了10几万，
1: 嗯，
0: 你说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是不是诱惑挺强的、
1: 哎、挺好，
0: 但这样一来那您算吧，小周还得再补交10000多块钱的中介费，但小周呢实在你说大学生拿这么多钱拿不出来呀，打起了退堂鼓，
1: 嗯，
0: 中介警告说如果退出就算违约，之前的中介费也不给你退。
1: 哎呦呵，
0: 这一下小周没辙了，进退维谷，中介又让小周找家人找朋友借点钱，还不停地给他吃宽心丸、
1: 嗯、
0: 哎，没事儿，你这上几节课你这不中介费全挣回来了吗？最终小周是掏空了自己的口袋，又找同学凑了10000块补齐了中介费，但是当小周联系家长询问上课的时间时，对方又推三阻四啊，最后干脆不回复了，直到被这家中介拉黑，小周才认清现实，向西城警方报了案，共计损失26000多块钱，
1: 就是等于中介加上那所谓的家长都是骗子，
0: 全都是一套的、
1: 哎、都是骗子，
0: 都是演戏的、
1: 嗯、
0: 对于电信网络诈骗而言啊，第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引流，记者调查发现在相关部门对网上涉诈引流信息大力整治清理的同时，有一些卖家转而投向了二手平台，做着像微信群 QQ 群甚至是朋友圈代发广告信息引流的生意，这也是存在极大的隐患。记者就随机问了一个商家，说你这什么广告都能帮我发吗？商家回答说只要不是明显的违法信息，你懂的，其他都能发。随后啊，记者就把部分骗子发过的打着招聘家教兼职做任务等名义的引流广告信息发给了多个商家咨询、
1: 嗯、
0: 您猜怎么着、
1: 嗯、
0: 对方无一例外的都表示这个文字二维码没问题，都可以给你推，
1: 你瞧瞧，
0: 就是骗了小周的那个广告信息、
1: 嗯、
0: 记者发现啊，没有一家拒绝的，都说能帮
1: 发、嗯、都能
0: 发。至于是公司招聘还是个人需求，商家问都不问，也没有向记者索要任何的验证信息。
1: 嗯，
0: 那针对这个情况呢，记者采访了律师侯鹏。侯律师介绍啊，说这个代发服务的本质呢，也是网络流量推广。提供代发服务的中介，从法律上讲，就是互联网广告的发布者。多部法律对互联网广告发布者的核心要求，就是承担信息审核、查验发布者身份等等法定义务。在民事责任方面，如果代发人没有尽到核查的义务，导致受害者遭受损失，代发者要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受害人也有权向其追责。在行政责任方面，没有尽到审核义务就发布虚假广告，依据广告法的相关规定，不仅会被没收违法所得，还可能会面临高额的罚款，最严重的就是刑事方面的责任。
1: 嗯，
0: 记者注意到去年底国内的法院已经做出了多大肆发布煽动性的话术和虚假购物的诈骗链接进行推广引流，为骗子顺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创造了条件，导致大量的群众受骗、啊、最终是被法院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刑了。
1: 哎呀，第一个呢，我们希望大家年轻啊，小年轻有的时候难免这个被引流的之后您得留个心眼儿，但凡先从口袋里往外掏钱的事儿，咱就都甭干。
0: 嗯，
1: 其次呢，就像刚才美哲所说的，这个平台啊也不能只挣昧心的钱，不闻不问不管不问啊，拿了钱之后就开始乱发广告，
0: 哎，
1: 这是要

0: 无所顾忌的天南海北，那个氛围太开心了，大家这聊天、
1: 是，主要是大家可能聚一次也挺不容易的。
0: 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就是尤其是您选一有带包间的饭馆、然后关上门之后，其实真的吃什么无所谓，
1: 哎，
0: 你吃的再贵，你说人均10000啊，但是有的时候还不如那种开开心心的聊天的畅所欲言。
1: 雷克老师吃过人均10000的局呢还？
0: 啊，
1: 还是您只是用了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
0: 夸张的修辞手法也
1: 是挺夸张的，人均10000、我倒是真想跟着李凯老师见识见识。
0: 也许呢是什么意大利里拉呀、越南盾的之类的。
1: 那您干脆韩元、日币您也都上了、得了，
0: 可以。
1: 哎呀，反正我跟您说啊，你比如说你要。哟，算了吧，我这对于汇率我也不甚了解的，我也别胡说八道。来看人时光雕刻家里老人啊，说最难忘的饭局是给老爸过80大寿，因为老爸的生日正好在春节期间，有的亲戚专门从外地来到北京，也有北京的亲戚赶过来了，我们一大家子都给我老爸祝寿啊，在一个大包间，就是李凯老师说那种私密性比较好、吃的饭，吃的是浙菜系杭帮菜，这样的菜系清淡也适合老年人。老爸看着大家为他祝寿，可开心高兴了。这顿寿宴啊，非常的满意。
0: 多好。这就是
1: 老人满意，咱们这钱就没白花。
0: 挺好，挺好。然后霓裳羽衣，我一看，哎呦呵，这拍的照片一桌子好吃的，说儿时亲友再聚会，大厨朋友的家宴。
1: 这太牛了、关键一看真是大厨啊，这摆盘非常的讲究。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这得俯拍才能拍出这样的、特别好看。
1: 哎，果然这有一大厨朋友，这心情就是不错，这伙食水准就是高啊。
0: 哎，你要是让你坐在左下角，你会什么样的感受？
1: 在左下角就一盘花生米和一盘素菠菜。
0: 够不着站起来。
1: 对对对，或者是我觉得啊，
0: 真是
1: 要是说朋友们有点眼力劲儿，咱们也在席间稍微换地儿吧，那个盘子什么的，是吧？
0: 换地儿是这样啊，美哲手里边那盘菠菜一定是给对边那大虾，来你尝尝那菠菜可好吃了，然后把那大虾也拿过来。
1: 大虾稳居 C 位，我觉得这可以不变、您看这是不是大虾稳居 C 位？
0: 反正
1: 然后旁边这应该是一盘三文鱼吧、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就摆盘特好看的这个。成这个螺旋状的、
0: 对对，挺好看、
1: 哎，挺好挺好，看着也好吃啊，有食欲。
0: 是，然后呢，6062说，难得一家人抽空聚在一块儿，没有刻意的排场，就是老家最朴实的家常菜，长辈闲谈近况，晚辈聊聊工作生活，席间没有客套应酬，只有真心的寒暄。饭菜是寻常味道，氛围却格外的暖心，这份团圆烟火气让人久久难忘。
1: 说的非常有画面感的一副温馨的气氛啊、温馨的氛围。3200说，有5个发小，我们有男有女，从1997年开始，每年我们都要组一次饭局，当然是轮流做东啊，
0: 多好，
1: 从中午一直聊到晚上，很开心。前两年啊停了2年，到现在已经坚持20来年了。
0: 前两年因为这个疫情情况停的是吧，这挺好，到现在一直坚持。要说哈，从97年到现在真是有
1: 30年了，快，
0: 哎呀，
1: 这时间过得真快、
0: 哎呀，日子过得真快呀、所以我觉得这个饭局这算是一个每年都有的。
1: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在饭局上举个杯啊，友谊地久天长。
0: 您说要是每年都拍张照片，然后把这30张照片然后摆在一块儿互相一对比，是不是挺有感受的？
1: 时间都去哪儿了、虽然时间过得很快，但是大家的友谊长存。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难忘的那个饭局，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车车车班，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天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现在车停在哪个总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难忘的那个饭局，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4: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哎、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3: 哎，你这个平时在家引吭高歌的时候是喜欢小声哼哼，还是真是引吭高歌的放声？

0: 唱出来。
1: 我觉得应该是小声哼哼吧。
0: 嗯，
1: 是不是大部分朋友都属于心情不错的时候小声哼哼？
0: 万一要高兴的时候，就难免有的时候情绪外露一些。
1: 哦，李侃老师是引吭高歌这一挂的。
0: 我一般不唱歌。
1: 哦
0: 啊，我都开始跟那儿敲。
1: 敲锣边儿，
0: 就是有那个锣鼓点儿啊、
1: 哦、
0: 啊，喜欢干这个。
1: 嗯、
0: 美哲一般都唱什么歌呢？
1: 哟，那你得看最近刷到了什么歌、
0: 哦，
1: 或者听到了什么歌。有的时候有些旋律还挺魔性的，进入到脑子当中，它就开始自动循环播放。
0: 比如呢？
1: 你现在没有什么旋律，所以我现在比如不出来。
0: 哎呀，
1: 你让我想想吧，你让我想想
0: 什么。什么算你狠之类的，
1: 陈小春老师的是吧、
0: 啊？
1: 那怎么唱来着？
0: 我也忘了。
1: 你看我这旋律我都拿不准。
0: 哎、甭管怎么说吧，这个唱歌是件好事儿、啊、哈，陶冶一下情操，抒发一下感情啊，发泄就是放松一下心情，
1: 嗯，
0: 发泄一下情绪，但是得有个度。在玉泉路和金沟河路交汇处的东南角啊，有一个挺大个的一个公园，大概总面积得有5.6公顷。阳光星期八公园，哎，
1: 这个公园好像还挺火的。
0: 人家到星期八公园、
1: 嗯、
0: 本来呢是周边居民遛弯啊休息的一个社区公园。4月底的一天下午3点，记者刚一靠近公园啊，就听在园里边传出了高低起伏的卡拉 OK 声音。
1: 在公园里头，
0: 哎，卡拉 OK 就是你要是自己清唱也就罢了，
1: 嗯，
0: 他那还带着配乐。
1: 哎，我跟您说，现在好多公园也不知道是居民朋友自发的，
0: 嗯嗯，
1: 还是人公园安排的，经常有在那个公园里唱 K 的，
0: 还有收钱的呢。
1: 哎呦呵，
0: 哎呀，从西北门走进公园，不远处的小广场上就有一位男子坐在座椅上，对面啊支起一块电子屏幕，放声高歌，1米开外放了一大音箱，扩音的效果十足。
1: 嗯，
0: 沿着公园小路向南，没走几步就到了竹溪园。原本啊是被竹林环绕的一处静谧空间。也有人啊拿一话筒支着一个小型音箱跟这儿唱歌，声音在安静的空间里边显得格外的刺耳。
1: 你关键人这叫竹溪园，感觉是一种闹中取静的空间，很幽静的感觉。
0: 都形容到刺耳了，估计唱的也不怎么着、
1: 嗯、
0: 啊！一位市民本来在这儿想练练八段锦，刚舒展身姿做了一两个动作，就被这歌声频频打扰，只能另寻他处。更嘹亮的歌声出现在离西门10-20米的人行道上，
1: 就刚才您说那两起还不算是最吵的。
0: 这儿还有一个，这儿有一个电子点歌台
1: 啊，
0: 连着旁边绿地上边一个大功率音箱，几名男子轮番上阵演唱，间隙还交流着自己的音响设备。
1: 嗯，
0: 记者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啊，听了一曲儿，咚咚咚的这个音乐从身后的音箱直贴耳膜。不一会儿就开始耳鸣了，
1: 你看看，
0: 经过分贝测试仪测试啊，这处的平均音量是76分贝，最大的分贝处超过了81分贝。往来的市民遇到这种刺耳的声音呢，纷纷快速穿行躲避。一位路过的老人皱着眉头吐槽：“真是吵死了！”
1: 哎呀，关键这也没人管，估计也没人敢说什么吧。
0: 先跟你讲讲啊，旁边这还有更这个与众不同的。湖边啊，环湖观景廊同样也是被这个喧闹占据。这儿两波唱将为了互相不影响对方，相隔了有10几米的距离，而且呢就是互相离着远点，咱别打扰对方，但是却让穿行其中的居民这个前后受扰。记者在公园里边转了一圈啊，遇到了7个高分贝 K 歌点、
1: 嗯、
0: 这一公园7个高分贝的 K 歌点，
1: 你看看，
0: 有的呢还有乐队伴奏。记者逐一用分贝测试仪进行了测试，发现平均分贝都超过了70分贝，
1: 都挺吵。
0: 家住三街坊社区的孙女士满是无奈，说几步啊就是一歌摊儿，好好的一公园一处安静的地方都找不着。早上啊6点半就开始有人跳舞，下午呢又全是唱歌的，晚上唱歌跳舞的都齐了，轮番在这儿上演。哎呀，还有的开着大音箱灯光跳踢踏舞的，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之后，
1: 就不是唱歌就是跳舞，但唯一的共性是都声挺大、
0: 哎、一般情况下是这样，早上起来跳舞、下午唱歌，晚上唱歌跳舞都有、
1: 嗯、
0: 我们这个公园小，声音大就能扩散到整个园子，一天到晚就没一个清静，
1: 能不能劝劝？
0: 记者看到啊，园区内多处有降低活动音量不噪音扰民的提示。
1: 嗯，
0: 一位保安也非常无奈地说，我们日常巡逻当中啊经常会劝劝， 提醒一下，但我们只能是劝，没有执法权。有人啊，当时到时候我们一劝，听话配合，把这音量调低了。可是你前脚刚一走，他马上又把这音量调大了。
1: 嗯，
0: 还有人啊，根本就不听劝，
1: 没准还得跟您呛呛几句。
0: 针对公园噪音扰民的乱象啊，公园负责人说，后续呢将持续加密园区的巡逻频次，加大劝导的力度。对于严重噪音扰民的行为呢，市民也可以选择报警处理。孙女士呼吁说，公园呢是大家共享的地方，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娱乐需求，影响大家的游园体验。希望大家都能够换位思考，互相体谅，还公园一份宁静。也希望有关部门啊能够细化对公园噪音的扰民的处罚规则，加大一下处罚的力度哈。
1: 有的时候吧，这事儿光靠自律看来已经不行了，还是希望能不能有更好的一些管理的措施吧。你比如说，你要真想享受一些文娱生活，唱歌跳个舞，咱是不是能用这个分贝测量仪把这个分贝数先控制？你再包括之前咱不是说有一些小公园和社区还开发了那个黑科技，就是那种定向的音箱，这是不是也能从某些层面缓解一下附近居民所受的噪音之苦呢？
0: 这个确实噪音，这个确实比较难受啊，能不能稍微把音量先降低一
1: 些？你关键还是一年365天，从早到晚，这搁谁他在附近居住也挺难受的。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难忘的那个饭局，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在北京有一家养生馆，让一位年近70的老人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花光了70多万的养老钱，而且为了在这儿养生呢，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您说这家养生馆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0: 花这么多钱。
1: 不久之前啊，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多人的诈骗团伙开展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呢，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专门针对老年朋友精准围猎。年近70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从38块钱的足疗体验券开始，李大妈就一步步地陷入了精心设计的陷阱。店员们不仅陪她唠家常，记住她的生日，还不断地推荐生阳、肠清、淋巴排毒等等的高价保养项目，让李大妈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其实不过是骗子拙劣的把戏。他们在洗肠液当中啊，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身体排出了黑色的液体，那是体内的毒素。
0: 哎呦呵，真够缺德的。
1: 哎呀，不到一年的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的养老钱，甚至把自己的金手镯呀都给当了。这金价这2年如何，大家心里也有数啊。在接到李大妈的报警之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就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止到2026年1月，受害的老年人达到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余元，就是这受骗的朋友真是不少。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姓江，江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多人，分别管理着多家健康养生馆。

0: 是这无所谓了，这开个玩笑啊。反正您就知道的，可见这马蜂窝得有多大。之后呢，消防员先用杀虫剂处理了小蜂窝，随后呢，用专业工具把天花板锯开一个1米长、0.6米宽的一个操作空间。由于啊，这个蜂巢质地失重，粘性比较大，
1: 嗯，
0: 这个清理刮除的过程当中啊，十分的耗费力气。经过了近半个小时的紧张作业，这个大蜂巢。

0: 风啊扰民的警情。
1: 多少起？
0: 12起，这也挺多的啊。从4月1号到现在，这才1个月多几天。安定消防救援站指导员张孝天就说，每年4月到10月也是马蜂蜜蜂的活动频繁、筑巢集中的时节。居民楼的阳台啊、屋檐长挡风遮雨的地方啊，又有这个充足光照，成为了他们筑巢的首选地。
1: 嗯，
0: 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尤其是注意马蜂，他们一般呢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是毒性很强，被蛰之后可能引起啊肝肾等脏器功能衰竭，尤其对于过敏体质者非常危险，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如果发现比较大的蜂巢或者比较多的马蜂聚集，您擅自千万别去捅去啊，应该及时求助专业人员。
1: 嗯，
0: 一旦被蛰立即前往医院救治，以免造成严重的后果。
1: 哎呀，真是也是提醒大家吧，咱们家里的一些安全隐患还是要及时的排查排查，那遇到这样极端的情况，咱也就别擅自自行处理了，还是交给专业人士为咱们排除险情啊。
0: 哎，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5月2号晚上7点31分，平谷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了一起报警，平谷区南独乐河镇西门街。

0: 前往现场协同处置。晚上8:04，消防救援人员抵达了北寨村的村委会，并且和当地的向导研判确定被困人员的大致方位之后，即刻徒步进山开展了搜救。晚上8:50，消防救援人员到达了就近的山脚，但是仍然没办法精准地判定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随后，消防、应急、公安依托报警人提供的微信定位信息，用了无人机对周边的山林开展了空中巡查，精准地搜寻了被困人员的确切位置。就这样，经过1个小时的空中搜寻，最终确定了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消防救援人员立刻组织了6名队员、4名向导，携带必需的装备和物资，进山实施了搜救。进山沿途林木茂密，山路湿滑，多处狭窄的路段被植被遮挡，部分路段还出现了坍塌的险情。所幸向导熟知当地的地形地貌，及时地引导了救援队伍绕行到安全的山径前行。晚上11:22，救援人员啊，终于找到了被困的这一家三口。经过检查，三人的身体无碍，稍作休整之后，救援人员护送被困人员下山，直到第二天0:57才安全地抵达山下。消防人员提醒啊，户外登山量力而行，提前规划好行进的路线，备好防滑鞋、登山杖、饮用水、急救用品，密切地关注天气变化。登山的途中也要留意一下路况，不要偏离正规的步道，合理把控行程节奏，保持手机电量充足，牢记紧急救助的电话，切实做好自己的安全防护。
1: 哎呀，反正就说来白说，每年都说啊，几乎每月都说，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啊，别老是听都听腻了，对不对？老生常谈，但是真遇见这事儿，那都是危及生命的事儿。
0: 我估计很多朋友还是有侥幸的心理，总觉得倒霉的不会是自己和自己家人。但是有的时候啊，大自然真的挺无情的。您说说被困，这不就被困了？
1: 金豆妈就说，以后啊，多听听咱新闻广播，能防骗呢、防诈呀、防出现一些危险，还能预防阿尔茨海默症。多听听美哲算算球的体积。
0: 有这句吗？我怎么没看见，李克老师？
1: 预防阿尔茨海默症不就是得多动脑子吗？
0: 那就不如买一本数独，填一填那个小格子什么的，我觉得还挺锻炼。
1: 我不会。
0: 你包括现在不是有一种这个手工品叫什么拼豆特别火，其实拼豆最早就是帮助老年朋友保持注意力的，
1: 是吧？
0: 但是现在，年轻人玩拼豆也都是说我染上了拼豆的瘾啊。
1: 那美哲他天天在家，他们家厨房啊不开火，这两天天天开火。拿一铲子
0: 怎么着炒豆啊，
1: 在火上烤，烤的那个火呀那铲子都红了，然后去他们家没熨斗，你知道吧，就拿那个铲子面去拼豆去。
0: 李克老师，我以为您要给谁施以酷刑呢，还把铲子炒红了。这总让我想到一些年代戏里面
1: 烙铁
0: 啊，烙铁
1: 就是拿铲子嘛，就没熨斗的情况下拿那个拼豆不也行？
0: 但看来李克老师还是比较了解拼豆啊，怎么着在家玩过？
1: 没有，我们家没趁这个。我这两天关注了一个北京人开的一个新媒体账号、俩人聊得挺开心。余姚说：“哎呦，这必须得念。10年前第一次和某医院的一位药剂科女医生一起在老铁姐夫家，老铁的姐夫家吃过一顿饭，这是饭局哈。10年后上个月。”开始了新的友好关系，10年间变化都不小。我呢尝试了很多新赛道，他呢继续在药剂科深耕，人家都是副高级了。然后后边一句话，希望能最终走到一起吧。
0: 关键是人家余姚啊非常打直球，而且人非常大大方方的把一张微信聊天的截图都发到我们聊天室了。哎呀，李凯老师，你看怎么样？
1: 说你找到对象了吗？要不然咱俩试试，你看怎么样？真好。
0: 人家说认真的啊，那我考虑考虑，等什么时候有好消息了，别忘了回我们聊天室给我们汇报一下。
1: 真是啊，这是今年新的变化。
0: 对对，你看现在年轻人我觉得都是大大方方的，
1: 勾起了我和美哲的八卦之心。
0: 主要是李凯老师的八卦之心，还这一条一定得念念。
1: 哎呀，真好，
0: 也不说是给人家打个码，也不说给人匿个名，就这么水灵灵的念出去了。
1: 人家就直接在
0: 好事好事
1: 对
0: 呀、
1: 好事嘛，
0: 好事哈、 再来看看大家都赴过哪些难忘的局，吃过哪些难忘的饭。像苏敏的说，前几天我儿子带我去附近一家汉堡店，小店啊在一个小区里，要不是儿子带路，我真找不着。汉堡味道真不错，但是吃完了之后发现同样的套餐如果点外卖到家比店里还便宜10块钱呢。没事，您享受了线下的服务了，是不是？
1: 线下服务还好呢。
0: 我估计是平台有那个补贴，所以可能外卖稍微便宜点。
1: 伯荣说，4月的某一天又长了1岁。
0: 哎，恭喜您啊，就过生日了。
1: 吃的美食，还有我喜欢的看着喜欢的京剧唱段，一家人给我过生日，好感动，好幸福呀，
0: 真好。祝您每天生活开心愉快啊！现在北京是不是好多的京菜馆也都有那个京剧的表演服务啊？
1: 我还真没见过。
0: 但是您不是前两天去成都，我在去成都一家吃麻婆豆腐的店，他们家还有京剧，就不是京剧，有川剧变脸的那个表演呢。
1: 我中午1点到的你说的那家店门口，排了个位，前面还有251桌。
0: 您排了吗？
1: 我旁边找了个小馆，算了吧。
0: 哎呦，我当时好像，我怎么记得我都没怎么排队啊？
1: 那是人品不一样吗？
0: 主要您是赶上五一假期了，人比较多。
1: 是，飓风号说，2年前我和我两个小伙伴在某园啊，子某园聚了个餐。因为这一天是我们这个过山车拍摄团队成立整整10周年的日子，三个人一起聊了很多，吃了不少，总之真的感受深刻，挺开心。
0: 人说到子某园，老字号，我这个过节一路过，二环里头的一家店，确实门口也都是搬着小板凳在排队的。
2: 你去牛街了？
0: 没有。我就是在骑行的路上
2: 我
0: 看见了一家子某园外地的游客朋友排队等着吃呢，人也不少。不管怎么说吧，有的时候为了一口好吃的花费点时间成本，我觉得也值，是不是？希望大家都在美食当中啊，饭局当中能收获快乐。
1: 我跟你说，吃什么不重要，跟谁吃才最重要，
0: 是
1: 对吧？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1: 明儿见。

0: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1: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0: 是好奇，3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3号晚，为期3天的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落幕。这次比赛是本年度北京双奥100赛事潮冬季的重点赛事，也是世界泳联跳水项目本赛季的终极巅峰对决。中国跳水队队员全都以最佳状态全力以赴，创造佳绩，包揽了全部9枚金牌。5月2号到5号，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在天星调两马术拉开大幕，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比赛深度融合中国非遗文化元素，将国际顶级马术竞技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体育文化消费新场景，为本赛季世界杯中国联赛精彩揭幕。5月6号晚上 ，CBA 常规赛排名第4的北京北汽队将正式开启季后赛征程。由于排名优势，北汽队避开了12进8的第一轮争夺，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本轮8进4的系列赛将在五棵松体育馆点燃战火，坐镇主场的北汽队将会迎战广东东阳光队。中超联赛，北京国安将在本周迎来连续的主场考验。5月6号，国安将率先在主场迎战大连英博。4天后的5月10号，球队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劲敌上海海港。5月2号下午，北京城建队在本赛季女超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主场以1-0击败辽宁沈北和风女足，收获2连胜。外援萨拉图特劳雷在上半场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帮助北京城建队全取3分，以2连胜开局2026赛季。5月1号，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为期4天，活动紧扣冬奥遗产再利用、文体商旅展融合主题，以专业赛事链接潮流体验和文旅消费，全面激活假日经济与赛事经济，助力北京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擦亮跟着赛事去旅游的城市体育新名片。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八天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铁路五一假期运输今天收官。
2: 五一假期，北京8站两场地区累计到发送旅客接近900万人次，同比2025年继续增长。
3: 五一假期，北京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消费都创下历史新高。
2: 北京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出台，今年北京将进一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
3: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表示，涉汉塔病毒疫情邮轮上没有中国公民。什么是汉塔病毒？该如何防护？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2: 美国自由计划启动仅一天就暂停，特朗普为什么又180度大转弯？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张焕月，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张工您好。
4: 清瑞你好。
3: 哎，张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好的。今天夜间这个天气是多云转晴，那么有冷空气的影响，那么半夜前后这个冷空气就可以到达北京，那么这个偏北风会加大到3到4级，阵风有6到7级，山区局地阵风可以9级以上，那么夜间大家要注意防风。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在14度，用从气温角度来看，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且晴间多云，冷空气影响会持续，大部分时间有6到7级的偏北阵风，山区的阵风在8级左右。那么预计在明天的傍晚的时候，风力会减小到2、3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4度，因为空气非常干燥。明天夜间当然天气是晴朗了，风力不大了，最低气温在10度，天气这偏凉，又是后天早晨，那么大家外出的话要注意适当多添加一些衣服。主持人，
3: 张工，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请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4: 未来几天可能8号到10号这几天天气的话变化不太大，天气是多云到晴为主。十号看来就是中午到傍晚有5级左右的偏南阵风，这几天的气温会继续的回升，最高气温在27到31度，最低气温是14度到16度。应该为了三天大部分时间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只有双休日这两天就是中午到傍晚天气就比较热了。那么这几天天气如果情况来看，适宜大家交通出行户外活动。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张工带来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4: 再见。
2: 好，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到了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3: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还是来重点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铁路五一假期运输从4月29号启动到今天结束。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
2: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的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假期首尾以长途客流为主，中间呢以短途客流为主。
3: 旅游列车大幅增长，作为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北京连续五天开行到天津方向的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江西上饶到福建武夷山的寻仙号旅游列车五月一号始发，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期出行的新体验。4月29号到5月5号，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8列。
2: 出入境方面呢，这个五一假期也达到了一个高峰。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达到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的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到了252.9万人次。
3: 昨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大火车站迎来集中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夜间11点以后有近2.5万名旅客到达，创历史新高。交通部门采取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加密间隔、出租车循环保点等多种方式，保障旅客安全有序集散。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5: 来，往前走一走，人稍微少一点，往前走一走啊。
6: 晚上10点半，北京南站到达大厅，客流集中。由于可以和高铁便捷换乘，很多乘客首选地铁离站。京港地铁北京南站高级站长陈思说，作为4号线和14号线的换乘站，地铁北京南站在假期最后一天迎来客流高峰，两条线路都将延长运营时间。
7: 午后开始就已经迎来了客流高峰，每个小时的进站人数近万人。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开往安和桥北方向的末班车和地铁14号线上行开往上个庄方向的末班车都会延长至次日的2点。节日期间也推行了随身向导服务，员工会手写指引导向卡，针对出行路线去帮乘客进行规划。
6: 地面公交方面，始发和途经北京南站的常规公交在客流高峰期将缩短发车间隔，同时夜间加开应急摆渡专线。北京公交集团电车客运分公司运营管理部经理刘默南介绍，
8: 124路备车2部开通应急的摆渡专线，从这晚上的12点开始到凌晨2点，也就是铁路到达最后一趟列车从这个北京南站开往南横街路口北，根据到站的客流适时发车。北京南站始发和途经的常规公交车呢，加密发车间隔，从原来的15分钟逐步缩短到12分钟、10分钟左右。
6: 在北京南站北出口出租调度站等候出租车的乘客有去排队，基本能够做到车等人和随到随走。两位乘客说，
9: 我们回家从安徽玩回来还行吧，我这不刚到这儿吗，刚到这儿1-2分钟，
10: 出站离出租车的特别近，过来的话5分钟吧，一拐就到了。
6: 今年五一假期市民群众出行需求旺盛，以北京南站为例，仅五月五号一天的到发客流就突破5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交通部门将增加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的运力保障。北京市交通委丰台运输管理分局王亮表示，
11: 以南站来说的话，23时以后抵站的旅客能到24900人次，创历史新高。12支党员车队、4家出租企业，一共是1290辆出租车。同时呢，也协调了滴滴以及其他的网约平台120辆的保障车队参与循环保点保障，上线接单激励措施，缩短大家的等候时间。
6: 提示大家，由于五一假期返京客流高峰集中，建议到京旅客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进行接驳换乘，节约出行时间。
2: 五一假期呢，北京8站2场地区累计到发旅客近900万人次，同比2025年继续增长。昨天更是迎来了返程客流最高峰，单日抵京旅客超过100万人。各地区呢，针对接驳痛点精准开刀，确保旅客出行顺畅。
3: 五一前夕，北京南站西北出租车专行道与东南出租车蓄车区同步启用，将站区整体出租车蓄车能力提升超过200%，解决了出租车排队外溢、占用社会道路的梗阻问题。另外，南广场东侧新辟30个大巴车专用停车场，专供旅游团体车辆候客，实现人车分流。
2: 五月四号下午，北京站迎来了返程小高峰，站东街却没有往年水泄不通的景象。在五月一号、四号、五号这三天高峰时段，北京站地区临时将20路公交场站设置为网约车的接驳区，实现了即停即走、分流候车，缓解了站东街的拥堵问题。
3: 清河站出站口五张五通图醒目排列，分别覆盖景点、高校、医院、企业以及重要的交通枢纽。每张图精准标注公交、地铁、机场、巴士的换乘方式，并且附有门诊预约、景区购票等提示。北京西站 P2 停车场新增14个临时车位，南广场停车场上线 ETC 无感支付，车辆秒进秒出。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北京市的文旅消费活力也全面迸发，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消费都创下了历史新高。演出市场方面，五一假期全市举办了营业性的演出332场，1684台，观众约59万人次，票房达到2.55亿元，同比增长5%。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12: 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刘女士带着6岁的儿子来看五月天演唱会。荧光棒、演唱会周边，刘女士花费不少。
13: 你演唱会周边花费多少呢？
14: 1000元。
13: 1000元，看场演唱会就1000元左右。
15: 1000元，
14: 不含票价。
12: 仅五月天北京鸟巢演唱会3场，便吸引观众超15万人次。2026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3天吸引9.1万人次。头部演唱会带动了跨城消费，有效拉动住宿、餐饮、交通等关联消费。
16: 我来过几次，也都是看周华健的。
17: 分众化和差异化，周华健演唱会和钻石音乐嘉年华呢，主打温暖回忆；五月天演唱会和超级草莓音乐节主打青春潮流，以跨城年轻观众为主。4场演出活动呢，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万观众。
12: 演出成为拉动消费的引擎，草莓音乐节推出露营观演套餐。周华健演唱会设置主题拍照区，钻石音乐嘉年华设置露天电影区，这些活动提升了观众的参与和互动。
17: 五月天相关的快闪店呢，融合了艺术与潮玩，单日的销售额突破了300万元，票根经济。草莓音乐节期间带动了延庆民宿入住率呢达95%以上，以票根经济带动了二次消费，让流量变流量。
12: 除了强带动，也有高品质。国家大剧院的瓦格纳歌剧《齐格弗里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的《翡翠城》和复排的《风雪夜归人》等剧目，为文艺爱好者带来高品质艺术享受。
18: 能感受到他的呼吸，能感受到他的每一个动作细微的变化。我觉得这种直接面对面的这种感触会让这个艺术来得更加直接吧。
12: 在华夏电影中心北辰汇影城，宋先生约了朋友来看《消失的人》。这个假期看演唱会、看电影，他充实又惬意。
19: 对，很多文旅的活动也是非常好，也有那种文商旅的那种合作嘛，既有那种演唱会、大型演唱会，也有那种就是余档的电影，都非常丰富。
12: 北京国际电影节春季惠民观影延续到了5月5号，惠民举措也拉动更多观众走进影院。
20: 有看到那个惠民补贴，对，感觉还比较实惠。
21: 5月2号，我们就直播了国安队和昆明队的一个这个现场比赛，现场球迷的热情非常高涨，而且在场活动呢，我们也请来了国安队的3位主力球员啊，进行了这个现场和大家的一个互动。今年五一档期呢，我们的这个整体营业的这个票房及人次都较2025年呢票房和人次有较大的提升，我们的票房呢提升了75%左右。
12: 五一期间，北京地区电影票房突破3500万元，出票量超过72万张，均高于去年。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共投放惠民补贴500万元。
22: 今年五一档的电影市场供给非常丰富，上映的影片数量非常多，有10几部。另外呢，它的类型元素非常丰富，它的质量非常过硬。
12: 演艺演出、文博展览、电影多元、赛事丰富。沉浸式、年轻化、潮流化文旅新场景持续涌现，
23: 供给的层次更加的丰富，体验的样式更加多元，让北京的城市文旅从单点的打卡消费迈向了一个全域的乐享，从短时间的消费走向了持续性的全天候的沉浸式体验。
3: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五一假期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31.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颐和园、天坛公园和景山公园。伴随着立夏的到来，各家公园也正式开启五月生态新景象。
2: 假日期间，国家植物园北园自主设计的特色主题花坛京韵木率典方成为了具有超高辨识度的网红打卡地，深受游客的喜爱。凭借超高颜值、杂种的鹅掌楸等特色的花木，吸引了众多植物爱好者驻足流连。
3: 位于低温温室的共生系动植物的奇妙相遇，则通过生态展示、互动体验、文创消费等多元功能，让游客在边玩边学中近距离体悟万物共生的生态理念。假期过后精彩不停，这些景观和展览还将会持续在园区当中展出。
2: 与此同时呢，在园区的芍药园内，部分芍药已经进入了花期，预计在这个周末将达到最佳观赏期。5月7号到17号，以芍药为主题的科普展览将在园区的科普馆内进行举办。
3: 我们再来说说五一假期2026北京舒适特色展场，在商圈、公园等地点持续举办，并同步举办与读书相关的活动，激发了市民的读书和消费热情。截止到昨天4月18号起幕的2026北京舒适，已经累计接待读者超过90万人次，带动全民的阅读热潮。
2: 湾里王府井 Well Town 作为本届舒适的分展场，以高端策展、文化主理、全域引流为定位，依托环球度假区文旅辐射优势，精准承接了全国的旅游客流，成为来京游客必逛的文化打卡地。
3: 通州万达广场分会场则立足北京城市副中心，以亲民、便民、多元潮流为特色，精准服务周边社区居民、青年群体和亲子家庭，成为服务市民日常文化生活的家门口的书香岛屿。接下来北京舒适将在2000家实体书店延续精彩，持续到5月17号落幕。
2: 最近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社区的居民收到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社区里闲置了20年的锅炉房变身为一个集社区食堂、生鲜市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便民服务综合体，八角滋味邻里五一期间正式开门迎客。曾经的地级危房如何实现了华丽的蜕变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0: 周边老楼环抱中，八角滋味邻里大气简约的红灰配色格外亮眼。近万平方米的空间里，一层是社区食堂和生鲜市集，二层是乒乓球馆、儿童体能培训和托管，三层则配置了演出剧场、养老驿站、图书馆和自习室。开业以来，这里每天客流如织，附近居民纷纷赶来体验。
4: 买这草莓还有香菜，肯定方便了，离我们家近呀，走过来3分钟。
14: 菜品还比较丰富，自己在家做，都是一种一种的，这一下能挑好几种。
15: 都是都得去大老远的那个菜市场买这种菜，然后在这里开一个这个，就5分钟就到了。
0: 很难想象，就在一年多前，这里还是一座始建于1987年、已经闲置了20年的破旧锅炉房。石景山区国资委副书记、副主任李晨介绍了这段历史。
24: 这锅炉房呢，04年关停以后闲置的差不多20年。这个建筑主体呢，已经鉴定为是地级的这个危房，每年维护的费用基本上就得3-4，是一个老旧的这个社区，服务点比较分散，品质不高，居民改造这个诉求也比较强烈。
0: 一边是闲置浪费的国有资产，一边是居民对便民服务的迫切需求，如何破题？

0: 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美红回忆说，经过调研，社区2444户居民的项目改造支持率高达94.8%。
1: 立项目之前就做了两次所有社区居民的一个走访，摸居民具体的一个意向。开业的前一个月吧，我们还在连续的开居民的调研会，就是已经准备要开业很紧张的情况下，他又及时调整了业态。
0: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的运营没有走委托第三方的老路，承接项目的金石科创集团前期考察了北京很多类似的便民综合体，发现委托第三方运营的项目往往后期经营不善，萧条冷清，因此集团坚持国企自营，精准招商，让每一个细节都贴着居民的实际情况走。项目负责人郭墨鸾举了个例子，
2: 我们社区三厅现在筛选的就是原来我们石景山口碑最好的一家，他更懂得石景山老百姓的一个用餐的口味需求，比如吃面条，石景山人喜欢吃红汤面，就是这种口味，它只有这个社区餐厅在这儿长时间运营，它才能知道。
0: 群众的需求清单变成了项目的建设清单。不仅如此，居民对这块故地的记忆与情怀也被悉心保留。锅炉房原本配建的45米大烟囱底座被保留下来重新改造，继承了城市新地标，又是一个实用的烘焙操作间，可以烤制披萨面包。在八角钟里生活了20多年的吕先生站在这里看了很久，
3: 把它做成一个遗址一样的，既能够保持历史的记忆，又给它更新了现代内容，希望它的经营能够蒸蒸日上。
0: 从地级危房到邻里中心，从政府想干到百姓期盼，八角锅炉房的蜕变是石景山区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有力实践，也成为北京城市更新政策在基层落地的生动样本。李晨介绍说，
4: 改造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已经形成一个老旧厂房闲置资产盘活的标准化的路径，有一些其他的相关国有企业也在拿它为标杆，拿它为模板，进行新一轮的城市更新的一个项目改造。
5: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北京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出台，今年北京将进一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我们稍后见。
6: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7: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8: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9: 怎么联系？
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0: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11: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2: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1: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2: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11: 那打完老虎呢？
12: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2: 活动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许可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回顾完五一假期，我们再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市今天印发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2026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36项年度重点改革举措。今年北京将会进一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持续加大对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科技成果的保护力度，着力从建设现代流通网络、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强化施策。比如围绕加强现代物流骨干网络建设，推动窦店物流基地建设，升级改造大兴津南、通州马驹桥等物流基地。
14: 今年北京将深化综合查一次机制，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安心经营，专心发展。针对食品安全监管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的监管，启动全市食品安全链条化的数字化平台建设，打造人民群众放心满意的食品安全高地。
5: 工作要点还提出，今年将实施首都通勤圈效率提升工程，推动轨道交通22号线 红庙到平谷段具备开通条件，推进通州区与北三线公交信息共享、场站共用、线路。

0: 共管。
1: 根据北京经信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公布了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全国共有193项案例入选，北京市有30个案例入选，其中典型数字人案例7个，典型产品案例20个，典型园区案例1个，典型标准案例2个。
0: 下一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等部门将在技术创新、应用落地、政府服务等方面对入选案例加大支持力度，推动优秀成果规模化应用。
1: 北京小学和初中入学信息采集今天启动，从今天开始到5月31号，小学学龄儿童家长需要登录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进行网上信息填报和确认，家长需要在信息真实性审核通过后打印信息采集表，到学校登记报名时出示。
0: 对于初中入学的学生，各区将从电子学籍系统提取小学毕业生信息。5月8号到14号，各区教委受理回户籍或家庭实际居住地所在区初中入学申请审核登记。回户籍所在地或家庭实际居住地入学的学生，需要向毕业学校提出申请。
1: 6月5号到6月8号，民办小学、公办寄宿小学报名。6月11号之前，民办学校、公办寄宿学校派位录取。6月14号前，各小学审核入学的相关材料。
0: 再来说说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荣誉盛典，最近在东城区文化活动中心举办，8项由全国大学生推选出的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揭晓。
1: 其中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艺术探索影片荣誉由万童书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首作荣誉由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编剧荣誉由浪浪山小妖怪的编剧雨水刘佳共同获得，
0: 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荣誉由水饺皇后主演玛丽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荣誉由德贤锦志主演肖战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导演荣誉由我许可的导演杨丽娜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影片荣誉由南京照相馆获得。
1: 今天上午，北京市东城区第19届5月6号民族团结日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地坛公园举行，活动以精彩流华、法筑同心为主题，将持续到5月10号，推出民族艺术汇演、体育互动打卡、普法宣传展示、惠民文化市集四大板块内容。
0: 在启动仪式上，藏族舞蹈、京韵大鼓、非遗古琴演奏、民族歌曲杂技等节目轮番上演，青少年、大学生与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展现各民族文化魅力。景泰小学与延吉市北山小学开展跨省交流，以青春力量唱响中华民族一家亲主旋律。
1: 现场设置了民族传统体育互动区，踢毽、空竹、打花棍等项目吸引了市民朋友参与体验。法治宣传区普及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相关知识。文化互动区展示了多校学生的书画作品。惠民市集汇集了民族特色美食、老字号技艺、非遗文创等，让普法宣传与惠民消费有机结合，推动了文商体旅的深度融合。
0: 体育方面，为期5天的第6届北京冰球公开赛昨天在国家体育馆冰球馆落下帷幕。本届赛事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青少年冰球健儿，在五一假期献上一场激情洋溢的冰上盛宴，为后冬奥时代北京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2: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5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3: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6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100万， 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2: 作为北京冰球的品牌赛事，本届公开赛将冬奥精神融入办赛的全过程，持续擦亮北京的冰球名片。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4: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1: 为期4天的2026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昨天在天星调梁马术圆满落幕。来听本台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5: 二胡领风破阵，古筝铺展长风，一曲策马奔腾以国乐万象表达赛马竞驰之势，展示了中国传统艺术和马术运动的深度融合。赛事融入非遗文化元素，生动诠释了2026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越界越中国这一主题的独特魅力。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创立于1978年，是顶级马术系列赛。中国联赛作为世界杯12大联赛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26赛季开启了全新的篇章。本赛季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共设3站，分别是5月的北京站、10月的武汉站和11月的成都站。赛事全面纳入国际马联世界排名积分系统。中国马术协会副秘书长孙立生表示，希望通过赛事推动中国马术的发展。
6: 我们知道世界杯这个比赛啊，是国际马联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在全球有广泛的关注度。那么我们办这个世界杯中国联赛，实际上是为我们中国棋手在本土跟国际知名棋手搭建了一个共同竞赛的平台，这样会更快地促进我们棋手水平的提高。
5: 北京站的赛事为期4天，共设置1.40米级别国际马联世界杯资格赛和1.45米级别国际马联世界杯赛、1.35米级别个人赛等多个组别。在压轴进行的1.45米级别世界杯赛中，姜志祥与马匹小威以零罚分46.14秒的成绩夺得冠军，作为2025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年度总积分冠军。姜志祥称，比赛从线路设计上给了自己和马匹更多考验，自己也非常享受比赛的过程。
7: 参加这个世界杯吧，感受特别好，因为从路线难度和从专业角度来说，对骑手和马都有很大的帮助。完成每一次路线的时候吧，就感觉和马的默契度越来越好，也能彰显马能力，所以就挑世界杯吧，就是很享受过程吧。
5: 一边是精彩的马术比赛，另一边的市集同样引人驻足，既有热狗车、咖啡车，还有非遗体验区以及马术科普讲堂。限时开放的小马见面会让观众和马匹互动打卡。观众孟女士表示，
8: 很震撼，从单人项目到这个开场的这个仪式上面，我们觉得很丰富，然后选手们也都非常的专业，然后我们也到马场进行了参观。平时孩子比较喜欢动物，对马术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来体验一下，看看后期让他学习，感觉很好，他氛围很好，给孩子整体的体验感都非常好，既可以运动也享受了动手工，所以我们家长也很高兴。
5: 2026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作为国际马联最高级别官方赛例赛事，已被纳入北京市双奥100赛事精品体系20项国际顶级赛事名单。这场马术运动的标杆和赛事不仅展现了中国马术竞技水平，对助力北京建设双奥国际赛事名城、激活赛事经济和体育消费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马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市马术运动协会主席刘世来表示，
9: 也很荣幸，我们世界杯中国联赛也进入了它的这个双奥一百赛事的名单，同时也是它的重要赛事。那也就意味着，我们通过体育啊，帮助城市发展，然后增加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啊，也起到了它的作用。
0: 天气方面，今天冷空气如约而至，立夏刚过的北京一下从暖意里抽离出来，体感凉了不少。上午还出现了分散性的小阵雨，不过雨量不大。
1: 气象部门介绍呢，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北京可能还会有明显的偏北风，阵风跟红迪厄斯号出现了罕见的汉坦病毒聚集性的感染。那我们来关注相关的动态。目前呢，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是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口外的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上发表声明说，经过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要加强卫生的防范。
0: 这则邮轮疫情报道让大家很关注，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说汉坦病毒。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为什么在邮轮上会突然集中爆发，而且传染性这么强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0: 汉坦病毒呢，其实是一大类病毒。那么在我们国家，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出血热，它就是汉坦病毒引起的，它下边也有很多的不同的种类，现在叫它肾综合征出血热，以前叫流行性出血热，这个美洲流行的叫汉坦肺综合征，如果是相对比的话，我们这个叫汉坦肾综合征。在亚洲地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都有这个叫肾综合征出血热，就是汉坦病毒引起的。那在这个美洲呢，它和我们的不同，它是引起了这个主要是肺脏的损伤啊，就是会出现呼吸道的症状，发烧、咳嗽、肺水肿，甚至呼吸衰竭。而且呢，这个美洲的肺综合征出血热病死率更高，目前报道呢在40%左右的病死率，所以还是很危险的一个病。在亚洲的这个肾综合征出血热呢，它病死率没有那么高啊，可能不到1%的一个病死率。目前呢，已知的它传染源都是啮齿类的动物为主啊，就是包括这个老鼠啊，有野鼠啊，有家鼠，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野生动物可能作为传染源。在人和人之间呢，传染性是非常弱的，尤其是说亚洲地区的这个肾综合征出血热几乎就是很少报道人传人啊，主要还是接触啮齿类的这些动物，接触老鼠，尤其是山区林区野外工作的这些人接触老鼠的风险多一些。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城市报道，就是由城市里边的这种家鼠型的老鼠传播的啊，就比如我们的食物被老鼠吃了，有的地方就是水果苹果被啃了，那么上面可能沾了老鼠的分泌物、排泄物啊，那人食用之后被感染的。更多的时候呢，就是老鼠的这些排泄物里边带有病毒，形成气溶胶，人吸入之后会感染。那人传人呢，因为本身既往报道是非常少见的，在南美洲，就是像阿根廷、巴西、智利，可能确实有一种叫安第斯病毒啊，它是属于汉坦病毒的一种引起的这个汉坦肺综合征，是可以有人传人的报道啊，但是传染性也很弱，就是需要长时间的相对近距离的接触才会人传人。那么像这个邮轮上报道的说，第一对是病例是夫妻，这两个人好像都是去世了，那么可能就是两个人有一个感染了另一个，还是长时间近距离接触导致的人传人。其他的呢，我们现在还不确定他们是到底是人传人，还是说因为共同接触了这个带病毒的老鼠的排泄物感染的，现在还不确定。但总体来说，因为这个人传人的概率很小，主要还是老鼠传染给人，所以对其他的地区啊，对咱们公众的这个影响会很小。
1: 这次邮轮事件造成了人员死亡，而且有报道称呢，南美发现的特殊毒株还出现了人际传播。那么这次事件在全球公共卫生层面的风险等级有多高呢？对于我们这些不在邮轮上也暂时没计划出国的普通人，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让我们继续来听主任医师的解读。
10: 这个事件它相对特殊的就是发生在邮轮上。那么邮轮既往我们知道，它其实像发生诺如病毒感染或者其他的呼吸道传染病的风险比较高啊，像流感呐、新冠呀、以前像消化道的，如果他们的食材被污染了啊，或者是这个餐厅的工作人员带病毒，那可能会导致多人出现诺如病毒感染。像这种啮齿类动物传播的疾病，这个在近些年来还是非常罕见的。那我们公众其实风险等级很低，

这个目前就说它进一步扩散到咱们这个普通群众的可能性非常小，没有必要担心呐。但我们本身亚洲地区，有一些地方就是肾综合征出血热的流行区，这个案例呢也提醒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个方面的一些防范啊。比如说我们夏天了啊，可能这种山区林区的啮齿类动物也会相对活跃，尤其这些年来咱们绿化的都比较好，这个今年说雨水多呀。这个草木茂盛啊，可能啮齿类动物也会比较活跃。那大家去草原、山区、林区，都可能有一定的接触啮齿类动物被传播肾综合征出血热的风险。甚至就是一些城市里边，这个现在像我们接诊的一些病例，有的人就是家里的食物被老鼠污染了，有的人呢说是。考虑是快递啊，快递放在这个楼下，他本身住楼房接触不到了，但是快递在楼下，因为有的里边是有食物，可能会有老鼠，吸引老鼠过。

0: 一说这个游轮上没有发现有老鼠，那么是不是有人感染之后，就是在外边玩的时候，去旅游的时候感染了，然后他就是在游轮上发病了，那么再因为游轮上相对封闭和其他人接触多，导致人传人，那还有一些可能也不排除就是说他们采购的一些东西上是被老鼠的排泄物污染了之后，这个大家接触了这个带病毒的东西，被感染的。那我们可能要借鉴这些东西，就是你到外边玩要注意防护，避免接触动物啊。另外，我们带回来的东西可能要考虑有没有可能被老鼠的这个排泄物污染过，我们提前的做一些像通风啊，或者是进行一些消毒的处理啊，减少被感染的风险。
1: 那如果因为这次新闻感到担心，想提前做准备，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简便有效的防范措施？比如说，怎样做好居家和办公环境的防暑呢？我们再来听听李同增的解读分析。
0: 那我们现在呢面临的两种就是需要防范的场景，一个就是我们外出旅游的时候，就是如果是当地确实有这个汉坦病毒，有这个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啊，或者既往有报道，那咱们一定是做好防暑灭鼠的工作，不要在这些野外长时间的停留。

0: 是污染，在我们这个居家的环境或者办公的环境，因为接触老鼠的风险相对小，主要也是从外边拿过来的，比如快递，那也因为在运输过程中或者是在楼下的这个驿站的时候，有可能被老鼠污染。那么拿回来之后，可以在门外通风的地方戴口罩、戴手套，把这外包装去掉，这样的话就相对安全一些。
1: 另外，如果市民发现自己突然高烧、全身酸痛，去医院时应该主动告知医生哪些情况呢？能够帮助医生尽快判断是不是这种病毒感染。让我们继续来听主任医师的解读。
0: 像传染性疾病特别强调的就是流行病学史的采集，就具体像这个汉胆病毒感染，因为它是接触啮齿动物才会感染。那如果我们一个是去山区林区，一定要告诉医生啊，因为它的最长潜伏期可以到1个半月，就是我们最近1、2个月，我把我们的旅行史告诉医生啊，尤其是可能接触到哪些动物啊，山区、林区啊、草原啊，那我们就把这些告知啊，尤其是曾经看到过老鼠的啊，甚至说是看到自己的食物被老鼠这个啃食过了，那把这些信息要告诉医生。像我们居住在平房啊，或者是在这种平房短期停留过的，也要告诉医生，因为这些都可能会接触到啮齿类动物。尤其是我们一起旅游、一起这个居住的人，有没有类似的症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信息，就是都要详细的告诉医生，帮助医生判断。
2: 我们再来关注四川省华蓥市一景区悬崖秋千项目女游客坠落事故的后续进展。之前多位网友发布的视频当中，一名女游客在穿戴好安全绳后被缓慢送出安全区域，期间这名游客一直重复称没绑紧，在游客刚刚滑出安全平台后立马跌落悬崖。有网友称，事件发生于5月3号，这名女游客跌落后碰撞到了崖壁。
1: 昨天，四川省华蓥市融媒体中心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5月3号下午，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发生了一起人员伤亡事故，游客刘某某女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事故发生后，华蓥市立即成立了调查组，对事故原因进行了深入调查。
2: 通报称，初步认定这一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且签署。
2: 这一决定距离自由计划正式实施只过去了一天。此前美方曾宣布，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在美军护航下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是恢复海峡商业航运自由通行的第一步，但是只在一天之后，特朗普就按下了暂停键。
1: 但是特朗普同时强调，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措施还将全面有效实施，也就是说，美国停下的是最容易引发擦枪走火的护航穿越行动，而不是对伊朗的军事和经济施压。
2: 有评论说，这也让自由计划一天急停的信号变得格外微妙，因为这显然不是简单的局势降温，更像是白宫在高风险节点上的一次战术刹车。也就是说，继续推进可能把停火推回战争，完全后退又会削弱对伊朗的压力，维持封锁则要面对法律、外交和经济层面的连续追问。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这一暂停键，实际上按在了美国当前困境的最敏感位置。
1: 那美国自由计划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它是普通意义上的护航吗？另外，美国的自由计划为什么仅执行一天就暂停了呢？当然，也有评论说，美国自由计划暂停并不只是军事上的投降降速，也是法律上的避险。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今天我们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3: 美方的表态中，他们认为这种所谓的自由计划目的呢，不是寻求冲突，而是保护航运免受伊朗的侵扰，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行。但是从实际的操作来看呢，这已经不是

0: 这些事儿都给平息掉，自己要起这个维护航行安全的这样一个责任。第三呢，我觉得也是通过护航来尽快的促成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物流的通畅，以尽快的缓解就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在美国国内因为这个战争带来的这个通货膨胀、这个物价高涨等这样的问题吧。有这么几条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护航的成本其实非常的高，护航一天还行，但是它无法长期的维持，而且这种护航如果仅仅是只护航美国的商船队的话，实际上是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同的。美国呢也不想，就是因为它已经进行了一次一天的成功的护航，就激发起国际社会对于美国有太多的预期，否则的话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我觉得成本问题是一个排在第一位的问题。第二呢，就是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取得了突破。这句话的潜台词呢，就是似乎不需要继续护航了，因为美伊关系马上就要改善了。但是呢，这个说法呀，其实他有点自说自话，因为伊朗并没有表态说因为谈判取得了突破就会放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第三呢，就是要避免被视为交战状态还在继续，这个就涉及到美国国内在交战权的方面的总统和国会之间的权力的划分的问题。就是总统也希望给现在实际上正处于的这种交战行为不认为它是交战行为，这样的话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避国会对它的监管。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呢可以独自决定在国外采取军事行动，这个时间不能超过60天，同时呢要在达到60天以后要在30天以内撤回美国的军队，否则如果想继续再打的话就要得到国会的授权。但是呢，目前特朗普政府也非常的清楚，就是得到国会授权的机会不大啊。虽然目前这个参议院好像对于总统的行为一直表示支持，但是呢，第一是众议院没有表达出同样的热情，第二呢，就是其实共和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分裂啊。同时考虑到这个对伊朗动武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支持率，对于今年的中期选举呢可能会带来非常大的干扰，所以特朗普政府呢也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去跟国会纠缠。美国总统如果想国会规定的这个60天的期限同时又不直接违法，那他可以做的呢就是无非就是说，一是宣布敌对行为已经结束，所以呢60天的倒计时需要暂停，就是我现在护航它不算战争，所以你要把这个时间给我扣出去。第二呢，就是说宣称只做防御性的部署巡逻，不承认这样做是战争行为，主要是通过这样两种方式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关键的问题就是国会是不是愿意挺身而出制止总统的行为。当然他可以通过停止战争拨款，也可以对总统进行弹劾，但是呢如果国会不作为的话，那总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但是呢，目前特朗普因为他的支持率以及
1: 共停的同时采取行动，那么美国努力把霍尔木兹问题国际化，
0: 联合护航的对手是一个区的强国，这个远远超过美伊战事的，那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操作，这个国内的动员派遣还要跟伊朗之间产生直接的冲突，所以它的成本很大。那万一他们其他的国家已经进行了动员了，这个派遣了军队，派遣了海军过来了，美伊又谈成了，所以呢我觉得他们不会去冒险进行这样的尝试。第二呢，是很多国家认为当前的难题是美国引发的，因为是美国主动打击伊朗才造成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关闭嘛，那只有美国才有责任去恢复原状，不能绑架别人来替他分担责任。第三呢，就是美国联合的这几个阿拉伯国家，实际上他们都是伊朗的近邻，而且从军事上都没有伊朗这么强大。那现在呢，如果得罪伊朗的话，就是如果在由美国撑腰的情况下得罪伊朗，那今后呢，美国他不可能长期的在海湾地区保持如此大的兵力。那未来呢，伊朗就可能拿着几个国家来进行报复，在他们看来是得不偿失的。

0: 所以呢，他们现在也只是说，跟美国一起推动联合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行动，并不是说他们要直接加入美国的护航行动。这样呢，总的来看，把霍尔木兹海峡国际化，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也很难行得通。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日元一度跌到近一年多的低点，相关分析让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姚世军。世军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哎，世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日元近期的走势情况吧。
4: 好的，我们看到上月底美元对日元汇率一度突破160关口，触及21月以来的新低，随即触发了日本当局于上月底4月30号、本月5月2号、4号入场干预汇率，每日汇率一度突破156关口。今日每日汇率维持在155.8附近，日内波幅比较宽，维持在155到157之间。当前呢，美元对日元汇率正在受到高油价冲击、美日利差逐步扩大以及日本央行谨慎货币政策三重压力。尽管日本政府多次发出强硬的这个干预警告，汇价仍表现出较强的向上韧性。160关口已经成为市场高度关注的心理和政策红线。那作为全球主要的能源进口国呢，日本经济对于油价的波动极其敏感，高油价直接推高了能源进口成本，恶化贸易收支，并通过企业成本进一步传导到了国内的物价，加剧输入性的通胀。同时呢，美日之间持续存在的利差，吸引的资金流向美元资产，对日元形成了持续的这个贬值压力。从长期走势来看，日本央行入市干预虽能在短期内形成冲击，快速打压美日汇率，推动日元阶段性升值，但单凭干预操作本身难以支撑日元形成长时间长期增长的这么一个强势格局。美元对日元的整体的大趋势仍由美日两国的利差主要主导，这一个核心逻辑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如果未来美元美债收益率持续维持高位运行，日本央行没有这个放弃现在宽松货币政策的话，或者没有明确的加息或政策转向的信号，日元汇价大概率还会维持一个入市区间。反之，日元要是想获得更为持久的升值行情，除非美国经济出现明显的走弱迹象，美债收益率大幅下行，或者全球市场对于美日两国的利差或者利率预期出现明显的转向，这些因素才可能会推动日元将后来的维持走强的观点。主持人。

0: 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2: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1: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3: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声考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1: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4: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1: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月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3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 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5: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在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1: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

0: 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0: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3: 是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

0: 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增长明显。
1: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 113.2 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 77.5 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 68.5%， 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 31.6 亿元，同比增长 42%。 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2: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0: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3: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 3.3 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一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4: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6: 这个是快手的，
7: 优酷得的了，再就是阿里的，
8: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5: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9: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0: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9: 等会儿什么情况？
5: 采访刚开始不久， 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8: 快快快！
11: 我们已到2017年黑电视。
10: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5: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12: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5: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连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1: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
5: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有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

0: 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华，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2: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1: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4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全

0: 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2: 现在北京健康中心，
0: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咨询品。
3: 出现了这种语言不清的现象，
4: 语言方面的障碍或者言语方面的障碍，它一定是获得性的。
3: 嗯，
4: 也就是说，它在没有生命之前的时候，它的语言功能或言语功能是正常的。
3: 嗯
4: 啊，那么最常见的，那么就是神经系统疾病啊所导致的这种言语语言障碍。那么构音障碍在神经系统疾病当中也比较常见。刚才李凯。

0: 到的一个疾病啊，也平常老百姓知道的所谓的脑出血呀、啊脑梗塞、脑梗死什么的，就这些的话呢，它会出现这种疾病。那么这个疾病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或者后遗障碍，那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就是言语障碍。那么其中的话呢，构音障碍就是言语障碍当中组成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对，
1: 我觉得听到很多比如说得中风的，不管是出血还是梗死的一些患者啊，他们后期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他原来语言没问题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他想说什么说不出来了。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呢，就是真是音发不出来，还有一些人就是发得出来音，但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辨别他说话的时候，觉得他是口齿不清的，是吧？
0: 对，
1: 这种都是非常常见的。
0: 对，是的，对，就是如果说是这个病人说出来的这个声音是以言语清晰度为表征的，所以我们把它归结到构音障碍这一部分里边，或者叫做运动性言语障碍这一部分里头。那么这部分病人的话呢，往往是因为神经系统受损以后，外周的构音器官，也就是嘴唇呀、舌头啊、软腭呀、甚至的话呢，比如说像喉部的这些肌肉，它不能够进行随意运动。这部分这些不能够进行随意运动原因，是因为神经系统受损以后，支配这些肌肉器官运动的这种运动神经受到了损伤，它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些肌肉器官做出这种发声发语活动当中的这种序列的活动，所以病人就不能够发出一些很清晰的目的的音，所以我们听起来的话呢，也会听这些音含糊不清，有的音是错误的，会出现这种表现。
1: 它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脑神经，比如说受损了哈。
0: 是的
1: 啊，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问过神经内科大夫，就是他这个我们的脑神经能够，比如说像其他的有些部分能代偿吗？就是这一块可能堵了，或者这块出血了之后导致这个神经受损，他其他的我们脑部据说还是很丰富的哈，很强大的，
0: 是
1: 啊，这个能有这样的效果吗？
0: 神经系统疾病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范畴或者概念啊，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像神经损伤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卒中的病人，大部分是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的话呢，往往周围神经，也就是说这个神经的走行或者直接支配这个肌肉和器官的这个神经组织的话呢，它没有完全丧失功能。还有可能性的话呢，就是它是双侧支配的情况下呢，有一个间侧，患侧虽然说丧失了绝大部分的功能，但间侧的功能呢还完全保留着呢。所以我们在日常的干预当中的话，通过康复就是起到这两个目的，第一个是使你受损伤运动功能减弱的器官，通过运动的这种锻炼，让它重新恢复一定的运动能力。这样的话呢，你的发声发语的功能就能得到很大的恢复。还有的话呢，就是。

0: 过了损伤以后减弱的功能得。
1: 那比如说在有一些中风的患者哈，他们这个可能中风的这部分的治疗，脑神经就是神经内科的治疗已经结束之后，到您那儿去看，有什么门槛吗？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我可能经过训练，可能还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有些人可能再怎么练可能也达不到这个之前的这种效果？会有这种评判吗？就是评估吗？
0: 这个就是关系到一个程度的问题。原则上讲，如果这个病人在急性期啊，神经内科的治疗已经结束以后。后的话呢，这些病人都是我们进行康复干预的适应症病人啊，他们都可以进行康复干预，
1: 都可以进行。
0: 对对对，但是呢，它的治疗疗效是有区别的。比如说，相对损伤比较轻的这部分病人的话呢，经过康复治疗，效果是会非常好的啊，甚至这个病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啊，大家可能都感受不到这个疾病对这个病人所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但是当一个重症的这种就是损伤的病人，他残留障碍非常多啊，而且的话呢程度很重，那么这样的病人的话呢，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呢，只能达到有限的恢复。但无论如何来讲，只要是在疾病的急性期度过之后，运动训练是随时可以开展的。甚至我们现在都提倡在这个病人生命体征平稳的时候呢，就早期的进行一些运动方面的康复治疗，去解决发声发语不清晰的问题。比如说做一些呼吸的训练，做一些唇和舌的被动运动啊，然后维持住它的功能，等到这个病人恢复的比较理想以后，脱离了这种临床的这种干预期了，那他再到康复机构进行训练，他恢复的余地就会非常大。
1: 所以就是说尽早就可以，就越好是吧？越早越好。
0: 早期干预，早期治疗。对，
1: 那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了哈。就是我觉得这跟患者本人或者患者家属就是有一个沟通，就是我们的，因为一旦发生，尤其是突发性脑卒中，能够恢复到之前的这种状态，
0: 对病情。另外的话呢，在一些康复治疗过程当中的话呢，咱们很多三级甲等医院的话，它都有卒中单元。在卒中单元里边呢，康复治疗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个时候呢，临床医生会介绍这个病人的一些康复项目。其中运动康复对于构音的这种帮助，他也会提及。那么这个时候呢，将来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恢复结果。
1: 提到了比如像被动的训练，您正好今天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些常见的一些训练手法、训练方法怎么样？这大概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包括多长时间能够基本上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我出现的更好一些，家属可能也比较着急，是吧？
0: 对，如果是这个病人因为就是卒中以后引起的构音障碍，我们把它叫运动性构音障碍。那么顾名思义，我们就知道这种构音障碍一定是跟周围器官运动障碍是相关联的。大家要如果说是在听的过程当中不太好理解的话，你可以去看那些比如说卒中以后偏瘫的病人，他都会有一侧肢体的运动异常，无力，甚至不能动，完全麻痹瘫痪了。那么对于构音器官来说的，它的运动发生的机制机理类似于咱们的肢体运动发生的机制机理。因此的话呢，你在训练过程当中可以采用被动运动和主动运动。早期的时候，当病人没有运动能力的时候，或者运动能力很弱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一些被动活动，比如说在呼吸运动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推挤病人的这种辅助的呼吸肌群，比如说胸廓或者说是腹部，加深他的呼吸力量，同时的话呢帮助病人去控制呼吸的深度。然后呢通过发音辅助这种发音方式，比如说病人在发音的时候呢，我们采用推撑上腹部增加腹压的方式呢，让病人延长发音的时间和提高发音的音量。同时我们也可以呢采用一些器具，比如说压舌板，一些吸引舌的一些工具啊，那么通过这些工具呢，去辅助病人呢进行舌头的被动活动，比如说前伸后缩、左右摆动啊、抬舌、卷舌。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手法的方式啊，去让病人去练习撅嘴、呲牙、鼓腮、扣气啊。所谓的扣气，就是鼓起腮帮子，把气流很快的从嘴唇中间给呼出来这个动作。这些的话呢，都可以把它称为是构音器官的运动练习。那这些运动练习早期可以作为被动的形式去做，也就是说你告诉病人要做什么的时候呢，我可以通过一些手法、食器、食物用的这些就是进食用的器具。

0: 比如说筷子、勺啊，帮助病人去运动到位啊。到后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鼓励病人自己主动去做，比如说做深呼吸的训练啊，做连续发音的练习，比如说做连续舌头运动的训练，连续嘴唇的活动的练习啊，甚至比如说可以做一些连续发音、一些音节的练习啊，像八呀、搭呀、拉呀、咔呀，这些音它都是跟你的构音器官的运动形式有关的。通过这些发音的练习，就可以锻炼这个病人的构音器官的活动能力。
1: 哎，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就是大致我们能了解了，它到底是咱们来进行训练的。
0: 对对。
1: 那您在门诊当中是把这个方法教给病人之后，让他回家不停的练，还是要在您的门诊当中请专业的医护人员来教呢？
0: 根据病人的情况呢，我们在门诊当中分成指导和这种康复训练两大类。指导的病人呢，我们会把这些训练的内容写下来，告诉病人，然后每一组练多长，然后每次持续多长时间，一天做几次，让家属和病人进行这种自我监督和别人的帮助下的这种监督训练，鼓励病人把这个东西运动坚持下去，然后定期到门诊来复查。那有一些病人的话呢，很可能因为他的症状比较重，这时候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支持，就不是家属能够完全完成的了。所以我们又分成了基础的练习和专业方面的一些有针对性的训练。基础的训练可以交给家属和患者自己平常进行，我们对这个训练的强度和他这个训练的这个准确度要求不是很高，只要你坚持就 OK 了。那但是呢，对于一些有针对性的训练，我们对训练的强度、训练的力量和幅度都是有具体要求的，因此的话呢，就必须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才能够去完成。那这些病人的话呢，我们会跟这个病人讲你在门诊进行相关的康复治疗，要定期来医院他的这种康复治疗科室来进行，或者呢你就住院，在住院的过程当中也来康复治疗科室进行相关的这种运动训练就可以了。
1: 这个每种情况不一样，就看患者自己的这个症状如何，是吧？
0: 是的。
1: 那最后其实它的效果和预后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它原发的这种神经系统的疾病的问题啊。
0: 对，是的。比如说我们要是看见的单侧的这种脑损伤所引起的，也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看见的，就是一些偏瘫的病人啊，他的构音障碍的预后相对要好一些，因为我们说了他有一个健侧可以代偿，通过一些运动训练以后可以完全弥补这些病人在发声发语上面的运动缺陷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偏瘫的病人，他是最终是可以走起来的，哪怕借助一些比如说借助一个拐杖
1: 啊，
0: 对对对啊。但是如果是一个全瘫的双侧都是麻痹的病人，那他的预后相对就不好啊。这个我想道理大家很容易能理解起来，也就是说你在身体当中所储备的恢复能力比较少了，因此通过运动训练呢，虽然说有一定的改善，但一定不会改善到像家属或病人自己期望的那么理想。所以这样的病人的话呢，相对康复时间长，康复效果会差一些。
1: 所以这个就是跟每个人的
0: 是的
1: 啊。当然我觉得是不是好多患者这种迫切的心情还是比较强的啊，就是主动训练的情形，
0: 对
1: 愿望还是比较强的。
0: 对、
1: 啊、
0: 运动性构音障碍的患者都有非常好的康复欲望
1: 啊，
0: 因为这些病人的大脑是非常健康的，所以在康复治疗过程当中他们会非常的配合。主要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给他们一个专业的支持，家属要给要做到的就是给这个病人一个家庭的支持，去鼓励这个病人把这个运动坚持下去。其实我日常当中经常跟这些构音障碍的病人讲的就是，你不要把自己再看成是一个病人，你可以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运动员。那么构音器官构音障碍的训练实际上本质上就是运动训练，就像你在操场上跑步是一样的，也就是随着你运动量的增加、运动时间的延长运动频度的这个增加，这么做下来以后的话，那你一定是可以获益的啊，甚至可以得到可能以前你想象不到的结果。所以坚持运动啊，坚持锻炼啊，坚持康复啊，是他获得一个好的预后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咱们这个从您的实际门诊当中哈，就是会不会还有一些人对于比如说像语音的构音障碍那种康复还不太了解，就是可能有些家属认为，哎呀，你看老人突然之间中风了，那我以后就好好养着，然后就可能故意的就没有往这方面想啊，就是这方面可能还是缺乏一些理念在里边。
0: 对对对，对于成年人得病之后出现的这种障碍的话呢，很多情况下是跟社会的进步和这个我们这个人在社会当中所处的这个角色需求是有关联的啊。也就是说言语功能它是用这种社交沟通，它是你社会角色获得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啊。当然了，如果你不在乎这个社会角色的话，那你不说话问题也

0: 不太大。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尤其是中国，目前我们是在向一个福利国家正在转型。咱们国家的话呢，有健康中国的行动计划，其实都是立足于去提高这个病人他的生活质量。提高生活质量不是把这个病人养好，让他养得白胖胖的，不是这个过程。其实提高生活质量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人仍然获得他在病前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尊严。因此呢，言语作为他社会沟通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啊，正在现在呢被大多数的病人家属在慢慢接受。我们的病人其实从2005年开始的话呢，是一个井喷式的增长。
1: 哦，就2005年开始。
0: 对对对，2005年之前的时候，很多家属就像刚才李凯说的，就是他不太重视这个言语这方面的训练，希望就是能走走路，上个厕所就行了。但是现在的病人他是有很强的需求，他希望自己得了病以后能够自理生活，不依靠家属。另外也希望呢，很多病人也希望在自己生了病以后，不要因为言语的功能影响自己重新就业啊，重新就职的这个能力。
1: 是，
0: 所以他们对康复的需求还是挺强烈的。
1: 包括有一些老年人，他平时可能就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
0: 对，
1: 愿意跟人聊天，突然之间发现自己不能说话了，他首先可能心里边这种心情就很抑郁，有一些在里边，是吧？
0: 对对对，言语障碍的话呢，是导致这个病人，尤其是老年人在卒中后抑郁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1: 独立危险因素。
0: 对，其实很简单，就是剥夺了语言能力，剥夺了语言环境以后，这个病人实际上是被孤立起来了。在这种环境下，病人往往是抑郁的，拒绝跟家属进行沟通。同时的话呢，也会派生出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像睡眠障碍、营养不良啊，然后的话呢，有一些像这种抑郁后的这种自杀倾向，这些都会出现。所以说呢，我们针对构音障碍的干预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1: 所以这个可能以后是不是一个多学科的这个互相的一种康复啊？
0: 对，
1: 也需要一些心理的医生来帮忙他走出来，是吧？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所以我觉得真的哈，就是大家得认识到这个，比如说语音康复啊，然后我们这个重视度得在这儿。与此同时，可能一个多学科的这个训练哈，在您的实际门诊当中，这个效果怎么样呢？经过训练之后。
0: 轻的病人效果还是不错的轻的病人还是效果不错的。重的病人的话呢，我们也会给这个病人建立一个沟通交流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方式。我们不会让这个病人将来回家以后呢拒绝跟家属沟通。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对家属进行一些宣教，让家属去理解为什么这个病人没有办法采用一些比较常规的这种言语方式跟你进行沟通。家属会去鼓励病人去跟他自己进行沟通。也就是说，其实家属在对这些卒中后的病人啊，在门诊治疗之后呢，他会改变一些想法，他会从这种抚养者和照顾者的这个角色和身份当中脱离出来，让自己变成一个这个病人的沟通交流伙伴，也就是他是他的同伴，那么这个就非常关键，也就是他同时他既是要照顾这个病人，同时的话呢，他跟这个病人两个人之间又是平等的，所以也可以减轻这个沟通，就是这个照顾者家属呢再去照料病人所产生的这种焦虑、愤怒啊，还有这种就是不知所措啊，这种心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言语障碍，尤其是对于构音障碍病人的这种康复治疗，实际上它有双重意义，一重是针对病人的，我们提高了病人的生活质量，还有一重的话呢，是针对家属的，我们也提高了这个家属看待病人

0: 我这个负担也比较重哈，
1: 这
0: 都有老的时候，怎么跟老人之间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去成为，因为确实时间长了之后情绪上面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是吧？
1: 是的
0: 啊，所以我这真的觉得全社会一起来努力哈。而且这种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他本身原发症状就比较重的人，可能他的康复是不是一个长期的，就是漫长的过程，
1: 对
0: 吧？
1: 对，就为什么我那时候跟病人讲，我说你不要把这个运动性膈应症碍的

0: 其实对于障碍，尤其是像运动障碍来讲，运动训练其实也应该是伴随这个病人的终身。
1: 嗯
0: 啊，他没有说是有开始和停止的时候。
1: 嗯，
0: 他其实就是这些得了病以后病人的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哪怕将来你会恢复得很好，你能正常的工作上班，然后正常的去生活，那这个时候运动依然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我就是希望病人知道，就是康复实际上它不是做是短时间的。
1: 嗯
0: 啊，它跟临床医疗最大的区别就是临床医疗可能就是七天一个月啊，甚至比如说就三个月。
1: 嗯，
0: 康复实际上不只是一个月三个月，它有可能是你今后的这一生当中它都伴随着你去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1: 嗯，
0: 提高你的生活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1: 是，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听力语言科的主任副准医师哈张庆苏大夫跟我们讲了讲，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术这个病后啊，尤其是这个像一些神经病变之后的这种语言康复的这个内容，嗯，也是希望张主任有机会多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好吧，
0: 好好好，嗯，很荣幸。
2: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3: 话题，
4: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3: 成果
5: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3: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文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

现在是北京时间2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40%。 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大兴机场累计运送旅客 72.56 万人次，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圆满结束，首都机场五一假期共运送旅客 98.32 万人次。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新闻广播记者从大兴机场了解到，2026年五一假期期间，大兴机场累计保障运输航班4716架次，运送进出港旅客 72.56 万人次，5月1日迎来客流高峰，单日保障航班1047架次，运送旅客 16.69 万人次，机场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再来关注，昨天为期五天的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在国家体育馆冰球馆落下帷幕。本届赛事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青少年冰球健儿，在五一假期献上一场激情洋溢的冰上盛宴，为后冬奥时代北京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请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1: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5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2: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六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百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1: 作为北京冰球的品牌赛事，本届公开赛将冬奥精神融入办赛的全过程，持续擦亮北京的冰球名片。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3: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

0: 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五一期间，首都机场共保障航班5944架次，日均1189架次，运送旅客 98.32 万人次，日均 19.66 万人次。航班及旅客高峰均出现在5月1日，当天执行航班1304架次，运送旅客 22.12 万人次。节日期间，首都机场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再来关注，最近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的居民收到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社区里闲置了20年的锅炉房变身为一个集社区食堂、生鲜市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便民服务综合体八角，滋味淋漓，五一期间正式开门迎客。曾经的地级危房如何实现了华丽蜕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周边老楼环抱中，八角滋味淋漓、大气简约的红灰配色格外亮眼。近万平方米的空间里，一层是社区食堂和生鲜市集，二层是乒乓球馆、儿童体能培训和托管，三层则配置了演出剧场、养老驿站、图书馆和自习室。开业以来，这里每天客流如织，附近居民纷纷赶来体验。
3: 买的草莓还有香菜，肯定方便了，离我们家近呀，走过来三分钟。
4: 菜品还比较丰富，自己在家做，都是一种一种的，这一下能挑好几种。
5: 都是都得去大老远的那个菜市场买这种菜，然后在这里开一个这个，就五分钟就到了。
2: 很难想象，就在一年多前，这里还是一座始建于1987年、已经闲置了20年的破旧锅炉房。石景山区国资委副书记、副主任李晨介绍了这段历史。
6: 这锅炉房呢，04年关停以后，闲置了差不多20年。这个建筑主体呢，已经鉴定为是地级的这个危房，每年维护的费用基本上就得三四十万元。周边呢，八角社区呢是一个老旧的这个社区，服务点比较分散，品质不高，居民改造这个诉求也比较强烈。
2: 一边是闲置浪费的国有资产，一边是居民对便民服务的迫切需求，如何破题？石景山区国资委和八角街道以城市更新和社区嵌入式服务为政策导向，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八角钟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美红回忆说，经过调研，社区2444户居民的项目改造支持率高达 94.8%。
7: 立项目之前就做了两次所有社区居民的一个走访，摸居民具体的一个意向。开业的前一个月吧，我们还在连续的开居民的调研会，就是已经准备要开业很紧张的情况下。还有
2: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的运营没有走委托第三方的老路，承接项目的金石科创集团前期考察了北京很多类似的便民综合体，发现委托第三方运营的项目往往后期经营不善，萧条冷清，因此集团坚持国企自营，精准招商，让每一个细节都贴着居民的实际情况走。项目负责人郭墨鸾举了个例子。
8: 我们说一下餐厅现在筛选的就是原来我们石景山口碑最好的一家，他更懂得石景山老百姓的一个用餐的口味需求，比如吃面条，石景山人喜欢吃红汤面，就是这种口味，他只有这个社区餐厅在这儿长时间运营，他才能知道。
2: 群众的需求清单变成了项目的建设清单。不仅如此，居民对这块故地的记忆与情怀也被悉心保留。锅炉房原本配建的45米大烟囱底座被保留下来重新改造，继承了城市新地标，又是一个实用的烘焙操作间，可以烤制披萨面包。在八角钟里生活了20多年的吕先生站在这里看了很久，
9: 把它做成一个遗址一样的，既能够保持历史的记忆，又给它更新了现代内容，希望它的经营能够蒸蒸日上。
2: 从地级危房到邻里中心，从政府想干到百姓期盼，八角锅炉房的蜕变是石景山区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有力实践，也成为北京城市更新政策在基层落地的生动样本。李晨介绍说，
6: 改造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已经形成一个老旧厂房闲置资产盘活的标准化的路径，有一些其他的相关国有企业也在拿它为标杆，拿它为模板，进行新一轮的城市更新的一个项目改造。
1: 听众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1: 远离 emo，
1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3号晚，为期3天的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落幕。这次比赛是本年度北京双奥100赛事潮动季的重点赛事，也是世界泳联跳水项目本赛季的终极巅峰对决。中国跳水队队员全都以最佳状态全力以赴，创造佳绩，包揽了全部9枚金牌。5月2号到5号，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在天星调梁马术拉开大幕，以越界越中国为主题，比赛深度融合中国非遗文化元素，将国际顶级马术竞技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体育文化消费新场景，为本赛季世界杯中国联赛精彩揭幕。5月6号晚上 ，CBA 常规赛排名第4的北京北汽队将正式开启季后赛征程。由于排名优势，北汽队避开了12进8的第一轮争夺，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本轮8进4的系列赛将在五棵松体育馆点燃战火，坐镇主场的北汽队将会迎战广东东阳光队。中超联赛，北京国安将在本周迎来连续的主场考验。5月6号，国安将率先在主场迎战大连英博。4天后的5月10号，球队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劲敌上海海港。5月2号下午，北京城建队在本赛季女超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主场以1-0击败辽宁沈北和风女足，收获2连胜。外援萨拉图特劳雷在上半场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帮助北京城建队全取3分，以2连胜开局2026赛季。5月1号，第二届北京极限运动会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为期4天，活动紧扣冬奥遗产再利用、文体商旅展融合主题，以专业赛事链接潮流体验和文旅消费，全面激活假日经济与赛事经济，助力北京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擦亮跟着赛事去旅游的城市体育新名片。
2: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近日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在宁夏中卫正式投运。项目一期配套建设50万千瓦光伏项目与150万千瓦风电项目，创新构建了物理职工加双边交易双轨并行的算电协同供电体系，实现了绿电高效、稳定、低成本的供应。有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对经济、生态、产业等带来了多重的积极影响，为全国算电协同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随着一期全面运营和二期接续建设，项目将形成规模达460万千瓦、总投资近200亿元的全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和算电协同战略落地提供坚实的支撑。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好消息，五一假期张雪机车再次夺冠。北京时间5月2号20点，中国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参加的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四站匈牙利站第一回合正赛举行。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又以张雪机车两位车手参赛，都驾驶了张雪机车品牌的自研车型。本次匈牙利站，张雪机车正式告别了新车优待期，首次在无保护规则下参赛。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最后一圈连超两车完成了绝杀，以0.417秒的微弱优势锁定冠军。这是张雪机车的第三座 WSBK 奖杯。业内人士分析，这次夺冠的含金量远超此前葡萄牙站的历史首冠。从葡萄牙双冠到匈牙利绝杀，张雪机车的必然结果。创始人张雪坚持自主研发发动机，实现了轻量化与动力输出的突破。张雪机车正以赛场为舞台，推动中国摩托车制造业从跟跑向领跑跨越。

0: 我们再来看看五一假期，杭州西湖景区及周边的核心路段迎来了一支特殊警力，全国首支城建制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正式上岗执勤。这支名为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由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组成，主要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任务，和路面警力他们形成了协同作战，提升了交通秩序的管理效能。之前啊，这支交管机器人中队已经先后在3月的西湖半程马拉松和4月的杭州女子半程马拉松赛事中参与了交通保障任务，积累了实战经验。五一假期，他们正式从赛事考场转战了节假日大流量的战场，实现了从单兵试点到组队护航的全新的升级。根据杭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介绍，机器人将根据各路口的不同场景和功能需求，发挥差异化效能，和路面执勤的警力形成人机协同、优势互补的全新勤务模式。节假日的西湖景区问路啊是最高频的需求之一，因此在此执勤的交管机器人的核心功能是供问路服务。游客只需要走近点击机身互动屏我要说话功能按键，就可以发起问询。机器人搭载的语音大模型能够快速识别语音诉求，结合实时路况和地理位置，通过语音交互和机身屏幕的图文显示，为游客规划并提供最优的步行和公共交通路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访谈内容。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
6: 解码，
2: 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这几天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了特别节目，致敬创新劳动者，探寻科学家、企业家创业创新背后的心路历程。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明确布局了具身智能，提出了要培育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而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首次写入了养老科技，要求要加强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来看看养老机器人创业公司的诞生以及背后的银发经济的投资逻辑。那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新亿科技创始人兼 CEO 张凯，你好。
7: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关注银发产业的投资人刘宁，欢迎刘总，你好。
8: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创业、关于银发经济投资逻辑的这么一个背后的一些故事。说一下啊，其实两位嘉宾都是80后，在我们这个80后一代的成长经历可能都会有点相似啊。那我想先问问张总，就是您的这个履历非常有意思，首先基本上都是跟这个理工科相关，首先学的专业是计算机专业，在机器人行业这个领域有10几年的深耕和经历，后来又去读了 EMBA 啊等等。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创立了新亿，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没有一个您的特别的设计和考量，还是说随着国家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时代的推动，不自觉顺理成章的完成了这些事情？
7: 也不是设计的，但是是有准备的。读书其实我就带着目的性去读的，我就想找一个好的机器人的行业，另外一个呢，找一些有趣的人，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做。
0: 那这次为什么选择要做一个针对老年人的机器人？
7: 其实是基于一个小的事情，就是去年的时候7月份不就放暑假了吗？放暑假以后呢，我母亲就回山西去了。回山西呢，有一天呢，我就找不到她了。我就给自己安慰自己说，这个是可能跳舞去了，有可能没带手机，
0: 就失联了。当时
7: 失联了。但实际上呢，下午3点多钟呢，就是我三姨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妈那个，就是低血

0: 肠出问题了。基于这个事情呢，我就深深的就是痛了。我原来想的是做两种机器人，要不就是打胰岛素的打针机器人，要不就是陪伴机器人，就是守护机器人。
1: 嗯，
0: 所以说说干就干，而后我们就着落的开始做这个事情。
1: 这个创业的动机其实是来源于母亲，就是妈妈身上的这个故事触发了你，让你当机立断说干就干。
0: 对，初心嘛，
1: 嗯，
0: 就是我的痛点，我家里面人的痛点，那都是代表一类人嘛，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独生子女。有时候这都是些机缘，我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技术大拿。然后搞机器人，机器人是尖端的高科技啊。然后我就通过我们招生老师找，我说我们这一届还有没有。然后恰巧呢，我们跑那隔壁的那个跑步，

0: 也做过养老陪伴机器人，也做过那个视觉的无人驾驶的算法。我俩聊了差不多，从刚开始有一个想法，到最后决定一起做有八次。所以说我们就老说八顾茅庐请了我们 CTO 赵丽君，然后我们就一起搞了。
1: 那八顾茅庐八次的深聊，然后他同意跟您一起做这个事情了。那你觉得最打动他的可能是什么？是你跟他讲你的初衷，还是说你的一些想法？什么打动了他？
0: 不是，是他也有创业的梦想。
1: 哦，
0: 他是自我驱动的，只不过是说和我聊的我们正好有一个共同的，都想做机器人，而且这个呢需求是真的，他也有这个刚性的需求，大家就一起干了。
1: 就是跟您很像，一方面呢也是有家庭的这种需要照顾老人的需求，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事情，然后另外呢也有一颗创业的梦。
0: 对，
1: 所以就是一拍即合，然后你们当时就拉起队伍说干就干。
0: 对，
1: 你看之前我们跟刘总在聊的时候，从投资人的角度您说了有三个要素，我们来看是不是可以投这个项目。那这三个要素当中有没有人的要素？就是你投的这个人，这个团队他究竟靠不靠谱，这个是不是也是核心的一个标准？
2: 我是觉得就像你交朋友一样啊，其实眼缘和那种不可表述的那种感受，他其实最终站在决策的这个链条里边呢是一个挺大的分量。那么但是为什么说是还是有一些可以去作为经验去作为标准而存在的呢？就是仍然会有一些比如说硬指标，或者说是一些显性的，可以大家一开始去筛选也好啊，去探讨的。那么可能是跟过去这么多年的这个履历肯定是要看的。然后就为什么说叫团队呢？就是不会投一个就是一个人创业的。
1: 现在不是很火的艺人公司吗？
2: 那你得开艺人公司，没有人投。创业可以一个人创，但你创着创着，你当你要去接受投资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是一个团队。
1: 团队，
2: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面面俱到的，哪怕 AI 给你补足一些能力也是不够的。那么作为一个创业团队而言呢，一定需要，比如说是一个懂技术的，一个是偏可能是营销的，然后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是偏运营的。就是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三个得凑到一起，可能是有的团队可能两个人就具备了三个属性。那么这些人呢，首先看他的这个过去的履历背景怎么样。然后我们在投资圈里有一种说法叫做白马还是黑马，白马类的公司和黑马类的公司就都有人投。比如白马类的呢，就是说一看他的那个光环你就能知道，比如说是什么院士团队呀，什么某大厂的一个很高级别的一个人出来创业啊，
1: 很吸引眼球的，
2: 很吸引眼球啊。这种一般可能 PPT 阶段就有人会给，就有人投。大家可能就是觉得说他毕竟有这么多的经验，已经干到这个份上，那么他的成功的概率是不是高？那么黑马类的呢，就是人这个团队的配置是齐的，同时呢这个初心也是好的，自己也掏了一部分钱去创这个业，然后再加上你做出这个产品有了一定的验证，可能是有了一定的反馈，觉得真的是有需求。那对于这种黑马型的公司，其实金融机构想要往里投的时候一般会比白马类的要晚一些。
1: 他还需要观察一下，
2: 需要观察一下。需要看这个团队磨合怎么样。但是仍然不会晚到就是说恨不得已经量产了，已经卖了多少万台，那个时候再进，那时候又偏晚了。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有可能会去看的呢，就是说为什么是这个团队能够在这个行业也好，这个赛道成功。
1: 这还得往下深思考一下哈，
2: 还需要往下再去捋。就是因为凑齐一个技术的，一个营销的，还有一个管理的人，你说难吗？也难，也不难。但是凑齐了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是你这个团队呢？那么可能这个里边就跟这个创始团队的某些，就是到底有没有战略的定力，就是可能是想干这个还是也想干那个。因为这个就是你一创立业，你会发现什么都是开放性的问题了，对吧？你有无数个选择，那么你是不是能够把你这个初心守住？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我觉得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那么你当然你是不是可能住在公司加班努力干活也很重要，是吧？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倒是不能作为一个就是投资的决策点。但是比如说这个团队选择也比较对，方向也比较对，然后也足够努力，再加上又可能是白马或者是黑马，再加上一定的眼缘，我觉得可能就判断这个团队值不值得投吧。
1: 说了非常细节的一些观察，这也涉及到一个选择的问题。这个选择之所以选择这个团队这个项目去投，它可能

0: 背后有很多的要素，既有判断你是个黑马还是个白马这样的一些大家固有的一些认知，然后也有这个团队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性的这种成果啊，这波人靠不靠谱，为什么是他们能做这个事儿，还有包括演员，包括他的选择的赛道对不对，选择的这些人靠不靠谱，这等等综合在一块儿啊，才能吸引到这个投资人的目光。所以说到了这个本身得有一定的基础，而不是还是一个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一个阶段，在做这个养老机器人的时候，还做很多家庭的这个实测。这个实测过程在你看来，它为什么这么重要？还是说这是一个两条腿走路的过程？我既研发产品的同时，我也去调研市场，它是一个并进的过程，对吗？
1: 它有个先后顺序，
0: 有先后，
1: 对，它首先呢是你有个想法，然后呢你要去看你这个想法去调研市场是不是对的，而后有了这个基础的调研以后呢，它你就会做嘛，做出来以后，那你有这个想法，做的产品达到你这个目标没，或是目的没，不知道，那你就可以去实测，实测的过程中才会返回来你最真实有效的数据，然后你再升级几轮，一般情况下都是要几轮升级以后产品才会爆的，
0: 我特别好奇哈，有从有想法到进行实测，那这个过程它大概耗时多久？是您腿着挨家挨户的去做调研去实测，还是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调查问卷，然后了解老人的需求，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1: 所以你说的这种几种方式都有，前面的其实以问卷啊，包括就是去面对面的和长辈交流比较多，但是真正到了实测的阶段，其实是我们自己会去的，我们比如说前那个几户的那个实测的长辈家庭，是我们自己带的产品，然后给长辈安装上，然后去测，然后长辈的任何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会群里面自己去回答的。
0: 而且还涉及到一个运维的过程哈，不光是说这个产品进到了家里头就完事儿了，它后期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使用反馈，然后以及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去解决问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长期跟踪，包括一直持续的一个事情？
1: 对，长期跟踪的。但我们好的就是我们做机器人呢，都是 OTA 升级的。就是你有问题以后不需要每次都去家里边，在线就干了，就可以升级上来了。
0: 我就想追问一下，有没有老人给你经常打电话说，你看张凯呀、你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家这个机器人他那个跟我反馈了一些什么问题啊，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经常接到叔叔阿姨的这种电话？
1: 你猜想的和实际的不一样。
0: 不一样啊，为什么？
1: 就是说叔叔阿姨会给你反馈，但不会给你打电话，就是非常友善。他们会告诉你哪儿哪儿是怎么样，甚至会录很长段的视频给你，告诉你哪儿有不足，但绝对不会投诉你说你做的不好，因为他知道这个产品是为了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我们一份孝心，所以说包容度特别高，所以说我们也是特别有动力，也特别被感动。
0: 那他们的反馈，刚才您说了，可能通过录像，然后可能通过写一些文字，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比如说某一位阿姨，她录了一段什么样的视频，或者说给你写了一段什么样的文字，让你觉得哦，你看这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在给我这个产品提一些好的建议。
1: 有特别多，其实我们没想到，原来我们是定位的人群就是活力或是半活力长辈们，就是60多不到70的，但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山东的同学买了一台机器人送他妈妈，他妈妈其实比的这个年龄大了，但是他妈妈在没有收到机器人以前看我们的视频就
0: 嘴巴，
1: 对，我们希望说说话的时候有嘴巴，他说这才更真实，这样的话就是我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在嘴巴在动，然后我就觉得他是在关注我，你看这个需求就特别好。而我们收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因为我们确实是没有嘴巴，但我们后面就做了改进，
0: 就这也是让你没有想到的，有些阿姨会关注的特别的细，不光是说你有印象发出声音就完了，他还希望能看到这个像人一样的嘴部的这种互动的这种感觉，动的这个感觉。
1: 而且还有一个，还是这个阿姨她提了另一个问题，她说我这个跟叫他，他会不会理别人，他希望这独自占有的是我独享的，我就认我，所以说这个需求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长辈对这个渴望这个情感陪伴的这个属性有多大，可能都有点偏执的说他就是我唯一。
0: 您聊到这儿，我突然也想到老人有一个共性，我们老说老小孩，老小孩就是他年龄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会变得比较任性，然后

0: 有点回归到小孩的那种状态了。那在这样面对这么多不同的老人的时候，是不是也给你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因为我们毕竟它是面向一个大众群体的产品，它不可能做到千人千面，对吧？很难做到。所以怎么就跟老人们能够沟通，然后跟他们讲有些功能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您现在有心得吗？
1: 您说的又和实际情况是完全反的，
0: 又不一样。你看没有调研果然是不一样的。
1: 提问题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属性问题的全是子女，他希望他赋予他什么样什么样的功能。但是当长辈看到他和他玩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因为他把他默认为是一个小孙子或是一个小宠物。一个小孙子或者是小宠物，你能指望他干多少事情？但是他最渴望的或者是给长辈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给他让他很开心，这就够了。其他的功能什么长辈不在意，只要让我开心就够了。他甚至可以教他，他甚至有时候呢摔倒以后，他一喊奶奶奶奶我倒了，他过去看，我们看看又倒了，需要我帮忙。因为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才是他的一个真实的内心需求。他有时候老了觉得我没用了，我不被需要了，我是个无用的人，但是突然发现需要他，他就会特别开心。
0: 这又确实是跟我实际判断的不一样。因为按照年轻人的思维，他可能会想这个产品我买回家他一定要具备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些功能，但实际上老人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个陪伴，或者说是关键的时候他能给我一些情感的交流，我还能帮助到他，有这种互动的关系。
1: 它是一个互相成就和学习的过程。长辈给他讲的越多，他越了解长辈。但是呢他也会成长嘛，时间长了他有长期记忆，他也会记得家里面事情越多，他慢慢的给长辈的回馈或是反馈也会越多。
0: 那我如果追问到之前您提到了母亲的那个事情给引起的这个触动，那像如果遇到了类似的突发情况，比如说低血糖啊，或者是老人身体抱恙的一些问题啊，出现了一些极端的这种突发情况，那机器人在这个时候它会启动一些应急响应预案，然后瞬间联系到子女或者家人吗？
1: 会。其实我们设计的这一个场景比较周密。首先我们最怕的不是怕长辈真有什么病，而是说怕我们突然失联了找不到了，我们未知的恐惧。那么 OK， 我们有这种情况下，你的手机端就可以控制着机器人去满屋子去找。如果长辈在家里那不就找到了吗？找到以后你就可以语音说奶奶你怎么了，他会回答。如果他完全不回答或是呼唤不醒，那就要报警了或者就怎么样子的。如果回答说我就是困了睡个觉，那么你就安心了嘛。如果说长辈呢不在家里面，那么 OK 也会问康康说他是几点走的话，就会让子女呢不是那么之就说未知，他就有判断啊。其实我还想分享一个就是张雪峰老师那个事情，就是我在那天的时候呢，我认真想了很长时间。我说如果说康康在现场会怎么地，我分析了以后我说呢，他也救不了张雪峰老师的命。但是呢如果提前陪着张雪峰老师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很忙啊，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回家的时候家人都已经休息了，他没法倾诉没法说。但是他你看他那个报告说他很久以前就感觉到背痛心脏不舒服，他这种时候我都是现在如果觉得哪儿不舒服我会问一些 AI， 那 OK 他呢顺其自然就会问一次两次就记住了，马上就会提醒他的家人说哎，这他说哪儿不舒服，这个要重视啊，有些什么什么案例你要去医院看一看，这样不就防患于未然了吗？所以说我们经常想到这些呢，就给我们一个更坚定的一个目标或者使命吧，就说真的把这个产品得做到好，做到极致，我们不停的迭代好。
0: 这个也涉及到您一开始提到了，它更多还像一个桥梁和中介，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陪伴的终端，可能关键的时候还可以把一些信息传递给身边的这个家人啊，这个或者做一些贴心的提示。
1: 对，
0: 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想去实现的一个目标。看到其实日本包括国外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同类的这种竞品啊，如果我们看关注价格的话都不便宜，就是从研发的成本上面来讲还涉及到运维的问题，那会不会在未来会形成一种硬件加订阅的这种模式，不断的去升级，然后形成一种持续性的这种连接？
1: 其实呢就很多人提到过这个问题啊。就说你看一个小地扫地机器人好点的1万块钱将近，一个那个 就是宾馆那个送餐机车也得2-3万，就别说那个日本那 Love 它了，卖6-7万块钱。但我的初心呢，就是希望说大家能消费起一台手机的价格，把它入户，入户以后呢，让大家更快的用到这个科技产品，这样的话整体不就是更加适老化，更那个进步了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订阅呢只是一个辅助。举个例子来说，产品发布会以后，我已经接到了4-5个电话。就是认知障碍的家属打来的，问我们的机器人能不能什么，给我提了很多的需求。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需求，就是他们希望他们买的机器人要24小时的，真的是监听家里面的情况。因为认知障碍的长辈开始还好点，他是记忆力变弱，到后面呢会有一些其他的行为，比如说反复的说一些事情，情绪会崩溃等等的一些行为。他希望说通过机器人呢可以实现整体的一个监控。那么这个功能呢，其实我们就需要大量的 token，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我需要医学相关的东西，我需要心理学相关的东西，我还需要更多的一些日报，包括我们的硬件。它因为一直高负载的运行嘛，它的强度什么都要变大，然后包括它的存储量啊，包括电池等等的。那我相对来说我的订阅服务包里面会贵一些。另外一个呢，我们一直有一个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AI 和机器人再强，它最多能实现90%一个功能，但是有一个10%的兜底还得人来实现。比如说我们那个长辈的守护板的订阅包里面就有每月1-2次的你可以人工咨询心理医生啊，或者全科医生的服务。这样的话就是真正的实现了一个24小时的一个陪伴。
0: 这也涉及到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不同家庭有不同的需求，不同老人的实际情况不一样，所以针对不同的这种群体推出的这个服务和产品的功能还是不大一样的。然后也涉及到了它的成本问题，就是机器人要想走入家庭，其实消费者的这个价格敏感度还是挺高的。我们看到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哎，什么样的机器人你可能会买，大家会觉得10,000元是一个分水岭啊，10,000元以内的可能有的朋友接受程度会高一点。每个人对价格的敏感度不一样，你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情绪经济，就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愿意花10-10甚至10-100甚至10-1000去消费一个 IP 啊，或者是去开一个盲盒，他可能就觉得这个东西给我带来了情绪价值，这个好像是在一些长辈看来不可思议。所以不同群体他们对价格和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和需求都是不一样的。一样的，就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界定。如果有些家庭有些老人会觉得啊，我必须得关爱自己，我不是那种就是完全要为家庭牺牲自己的，他可能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他有这种情感需求，可能他就又

0: 的属于天花板了，太高了啊，等等的人群来看待。但是话说回来了，在技术不断的更新迭代的今天，可能在养老这个赛道，尤其银发经济这个赛道，我们更多的人在关注，走入老龄化社会之后，未来我们的生活场景会是什么样？我们80后这一代其实也都在逐渐走向中老年啊，我们都会有老的那一天。咱们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可能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养老其实现在很多人也在思考了。所以我也想问问二位，你们不管是从自身需求的角度而言，还是从专业的角度而言，你觉得你们想看到的这种贴心的，或者说是特别杀手级的啊，被大家非常抢手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老人的应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那刘宁，你先来谈谈。
1: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只要活过80岁，我就能实现永生了。
0: 这是一个
1: 那个时候脑机接口加上云上的虚拟现实，我肯定就已经上传我自己了啊！所以我是觉得
0: 虚拟世界当中永生了。
1: 你要是咱这话题要是这么远的话，我估计肯定到时候未来大家都上云了啊！然后我觉得我的父母呢，首先平时跟我们待的时间不长，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种还是一个陪伴的这个角度，
0: 嗯，
1: 其实我并不担心父母在某些病上能不能够治得了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只要更早的开始重视某就是任何疾病，其实能够治愈也好，不能够治愈也好，它其实就是我付出了足够多的努力，足够多的重视，
0: 嗯，
1: 然后就是到时候就是看呗，对吧？
0: 就是不要忽视这个事情。
1: 不要忽视，我其实恰恰觉得忽视，就是如果我的身体不太好，你站在我的角度，我其实是不愿意面对的。长辈也是一样，就是可能就会形成是往后拖一拖。
0: 是，
1: 那么病其实都是拖出来的。那么我觉得那个机器人，在可能老长辈和老人在讲某些自己的地方难受啊的这种时候呢，能够首先能够记录出来，能够识别出来，能够有意识的引导长辈去跟自己的子女去说，
0: 嗯，
1: 甚至是能够这个哄着老人去看病，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价值可能是比你会治这个病要优秀的多。
0: 早期发现和识别了，
1: 对，你有病的话，你还是找大夫去治，你指望着机器人去治很难的，
0: 嗯，
1: 对吧？然后比如说我老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时候肯定是挨家挨户的机器人肯定都有了，
0: 嗯
1: 啊，我觉得可能人形机器人替代了某些是肯定是不够的护理人员，
0: 嗯，
1: 这个状态肯定是有，
0: 嗯。
1: 然后您刚才问到就是那种杀手机的应用嘛，其实我觉得未来可能应用都没了，
0: 嗯，
1: 就是 APP 可能都没了，
0: 嗯，
1: 就是因为 AI 的足够厉害了以后，你可能是随时随刻根据你的需求 AI 现编程编一个什么程序啊，接口什么的，去对接各种资源也就够了。可能大家手机上肯定是没有一个 APP 了，今天肯定是没有了，
0: 跳过了现在翻好几页的这个窗口
1: 肯定没有了
0: 啊。
1: 然后每个人的都是我的这个智能体，或者是我的这个 agent， 和比如说提供打车服务的，提供外卖服务的这个 agent， 就可能是 AI 和 AI 的对话。
0: 嗯，
1: 我只要说出我的需求，然后 AI 基于我对我的认知、对我的记忆、我的偏好，会补足很多的那些个信息。
0: 嗯，
1: 然后跟对方的也是一个 AI 再去聊。我估计就是我们真正的终端用户都是不会再去操作任何的手机上的东西了，应该。
0: 嗯，可能应用这个词都没有了，这个场景都没有了啊，就更多的都是在这个 AI 和 AI 的这种互相调动和交融的过程当中，去满足我们想要去完成的一些想法，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刘总说到了，首先这个80岁哈，我们健健康康的活过80岁是非常好的一个目标和期待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科技一定在给这个人不断的延长寿命的过程当中做很多的服务，包括去及时的识别你的身体状态啊，然后去提醒，这些都是他们的一个价值。那张凯这边呢，您有考虑过自己未来养老的问题吗？
2: 真的是我特别赞同，可能未来没有 APP 了。
0: 嗯
2: 嗯，但是呢，我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再畅想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时代吧。就是现在叫养老，可能未来叫享老，享受的享。
0: 嗯，
2: 然后呢，现在的这个就是说是人类之间交流稍微有点规矩。未来可能是人机共伴，有人有机器人共同享老这个过程中，
0: 嗯
2: 啊，我希望我老的时候呢，就是说我这些擅长的东西，我不需要去豆瓣了，不需要刷抖音了，可能有个机器人伴着我，我只要和他说，他就能

0: 记录下来、
1: 嗯、
0: 我有些经验啊，有些分享我就可以扩散出去，就说让即使是我已经老了，但是我还有力量能帮助或是服务于更多的人。
1: 嗯，
0: 那如果那个事情我还能赚点钱，那我会更开心。
1: 这个虽然老了，还想把自己的这些有用的东西能够更好的去扩散出去啊，甚至还能实现一些价值的这种转入，这样的一些关注度还能存在，您就觉得挺好的。
0: 挺好的。
1: 所以不光是养老，不是说养的问题，而是更好的享受老年生活。
0: 对，
1: 嗯，哎呀，真的是今天跟二位来从这个创业公司，然后一直聊到关于养老的这个问题，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每个人都有老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在某一刻想一想自己老年生活会是什么样。当然我们都希望真的能有一个很好的去享受老年的那么一个这个状态，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人为这样的一个场景和梦想去共同推动和努力。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个创业公司养老机器人背后的故事，谢谢二位。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

0: 国难当道，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我的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3: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0: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1: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2: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0: 是好奇。三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平安产险全力应对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五一假期北京国际花展吸引众多市民；北京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026年工作应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今天平安产险透露，全力应对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到目前，平安产险共接到本次事故相关报案2笔，涵盖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车险各1笔。5日晚20点30分，平安产险快速完成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赔付。再来关注，五一假期正在丰台区丽泽商务区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吸引了大批游人。花展采用主会场加全域联动模式，通过精致的主题花园景观和网红打卡点位，为市民带来高品质的花艺观赏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2: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 C 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向记者介绍，
3: 这个叶片从中间一分为二，是两种颜色，
4: 对，
3: 很难得。
4: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植株上，它有4个颜色，其实算5个。这种绿，这个绿，到第3的这个颜色，第4，再加上它本身的绿，叫青绿黄白一株多色，这就它的珍贵之处。
2: 丰台区副区长尹航说，本届花展到了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
5: 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在丽泽集中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平米的室外展园，包含有28个花香彩蛋打

0: 打卡点，还有60多个小而精、小而美的精品花园。
1: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说，这次展览集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
2: 这次展览有4个大师展员，包括16+1的区的展员，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也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1: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拍照。
3: 我印象最深的是各区的展员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啊，真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
4: 室内展棚的花卉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个大师园，就是春夏秋冬这几个主题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冲击力。室外的展园非常难养护的那种蕨类品种，它养护的非常的细致，尤其是那种小的多肉在缝隙中的这种扑面的效果，就完全不像是刚刚种下去1-2周的那个效果，呈现得非常自然。
1: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认为，现在北京的花卉消费潮流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2: 你看，原来咱们都是大要壮观，现在呢更多的是实用，很精巧的盆栽，适合放在办公环境，适合放在家里。现在立体空间的植物的栽培，包括它的一些载体，有感知它的温湿度是否缺肥，自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

0: 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科技成果的保护力度，着力从建设现代流通网络、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强化施策，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近日，北京印发《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2026年工作要点》， 明确提出36项年度重点改革举措。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再来关注，昨晚 WTA1000罗马站女单首轮展开较量，中国金花郑钦文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 历经2小时18分钟的苦战，
1: 逆转匈牙利选手邦达尔，艰难闯进第二轮。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受到排名下滑的影响，失去种子身份的郑钦文不得不从首轮打起。罗马站堪称郑钦文的福地，在过往三次罗马站的比赛中，他都打入过八强。去年他更是在四分之一决赛首次战胜萨巴伦卡，闯入半决赛。 再扣除去年四强的390个积分后，郑钦文的保分压力巨大。今年罗马站首轮郑钦文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58位的匈牙利选手邦达尔，这是两人第二次在罗马相遇。 2023年罗马站的第三轮，郑钦文以7比6、6比4险胜。此番再度交手，郑钦文也并不轻松。 首盘比赛，中国金花并不在状态，一发成功率不足 30%， 主动失误也频频出现，并且没有获得任何破发点。邦达尔在第四局抓住机会完成破发，以6比3先胜一盘。第二盘迅速调整的郑钦文加强了正手进攻和发球稳定性，连保带破取得了4比0的领先，没有耐心的通过多拍相持连追3局将比分追至3比4。 郑钦文在第八局完成关键破发，并顺利拿下发球胜盘局，以6比3扳平总比分。郑钦文的一发成功率提升到了 73%， 底线击球节奏也更加多变。决胜盘，邦达尔表现强势，连保带破，连下3局，取得了3比0的领先。陷入绝境的郑钦文并未慌乱，中国金花在第五局完成回破，将比分追至2比3。邦达尔在第六局再次完成破发，将比分带到4比2。 关键时刻，郑钦文冷静应对，连下4局，以6比4完成逆转。有惊无险闯过首轮关的郑钦文，下一轮的对手将是30号种子不可杀。郑钦文称自己早已做好从首轮开打的准备，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的打比赛。 今年是我第一次以非种子的身份然后参加罗马这场比赛，我觉得肯定会面临很多的挑战，然后呢我也需要做好准备。对，现在的我来说就是打越多的比赛就越好，所以说我是期待着可以打更多比赛的，也包括马德里嘛。我当时是已经准备好从第一轮开始打，但是当时退赛的人比较多，然后莫名其妙的我就成为了最后一名种子，还蛮幸运的。但是呢，其实我一直都做好了就是第一轮要去打的准备，又或者是
0: 在一开始就要面临大种子，对，我从复出以来我就已经这么想过了。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大家好，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3: 以上为广告时间。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 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1: 累垮了，
2: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1: 虚透了，
0: 上年纪
1: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3: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兆赫。
3: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3: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4: 立夏到了，这是夏季第一个节气，春去夏来，气温升高，白天变长。从古时候开始，立夏就受重视，帝王要穿朱色礼服到郊外迎夏，民间还有立夏称人的习俗。到了立夏，自然界阳气生发，湿气渐重，人体也跟着变化，心火容易亢盛，湿气容易困住脾胃。今天咱们先把立夏养生的总原则讲清楚，再教您几个自查方法和穴位按揉。
5: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陪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5: 立夏呢，24节气当中夏季头一个节气啊，春去夏来，这个时候呢气温上来了，咱们重点讲一讲。其实前面有几期啊都是围绕着立夏节气周边展开的，这回咱们专门说一说立夏的养生。咱还是按照老规矩哈，先溯溯源，这立夏怎么来的。
6: 立夏其实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我们先秦的时期啊，在我们的月令72侯吉节，这个专门说我们的这个同的时节，这个不同的这个节气的这个文章中，其实里面专门有一句话去说立夏，我跟大家说说啊，它叫立见时也，夏假也，物至此皆假大也。啊，这个假是啥意思？就是长大，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到了夏天开始的时候，春天播种的植物在此开始直立生长，日渐繁茂，开始逐渐长大，也就是万物在此开始往大了长了。就听到这儿，我于老师瑟瑟发抖，
5: 坏了，刚小点儿，
6: 这坏了，刚小点儿，不会往大了长吗？我们俩，
5: 哎呦，这不会吧？
6: 于老师最近确实是因为线下，我估计见过于老师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于老师确实是瘦了。
5: 咱那个小脸儿哟，哎呦，
6: 哎呦，这小下巴尖的，你说说，
5: 不敢点头，怕扎着自己，你说。
6: 咱继续说立夏，这立夏呀，这四个立，对吧？立春、立冬、立夏、立秋，这四个立，就立住的这个节日，其实就表示着一个季节的开始。所以这种四立节气在古代都非常被重视啊。我特别查了资料，说在周朝的时候，帝王呢会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到郊外去迎接夏天的到来，要迎夏，所以要穿着这种朱色的礼服去祈求啥呢？因对呀，为啥要穿红色的呢？因为这个是不是这个庄稼要开始长大了？这会儿要去祈求丰收和安康。您秋天求来不及了，您得在它长的时候求啊。
5: 对，提前求啊。
6: 对，是的，而且它不同的地区它的风俗会不太一样。我甚至看到了一个很可怕的，说立夏称人轻重数，秤悬梁上孝宣归。啥意思呢？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得称称体重
5: 啊，
6: 看看过了夏天以后这个体重的变化。我这一听，天哪，太可怕了！像我和于老师这种不敢上秤的，到立夏
5: 全民社死。
6: 对，对，但是古代那会儿就说，我们到了夏天要称称体重啊，它其实是一个民俗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啊。
5: 健康期盼呗。
6: 对，其实就都是希望胖点儿。那个时候觉得你胖一点，其实代表健康，代表你的生活富足，代表有粮食啊。所以那会儿要称人，其实是希望能够通过立夏之后，您是希望长肉的，不像我和于老师。

0: 现在上秤都有负担，都希望这夏天过去之后，哎呀，可千万别长大，可千万别长大。
1: 老怕给踩坏了，这。
0: 对，刚好立夏和我们的五一假期撞了个满怀，我们也想跟大家说说不同的节气，尤其是这种大的节气。你看，有一些很小的这种节气，但是也有一些是那种比较重大的节气，这个就其实算是一个大节了。就是因为它，尤其是在你想春天的节气可能很多，每一个可能有各自这种细微的变化。但是这种季节之间交替的这种节气，它的这种养生理念其实是会特别明显是不一样的
1: 一个差异。
0: 那我们对像我们春天一直在说养肝啊，这个生酸增肝，我们少吃点酸的，多吃点甜的，然后我们要去疏肝，我们要健脾去湿。但是到了这个季节会发现啊，大夫们说的这些养生的特点啊理念啊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说中医叫干嘛，天地变人体应，当天地变化的时候，人体要相应的做出养生的调整。那这个季节特点是不是开始暖和起来啦？
1: 对，白天长了，
0: 阳气盛，湿气盛啊。而且这个时候其实南北方气候差异其实特别明显的，南方就特别明显的是湿热了，
1: 梅雨季就来了。
0: 对对对，北方是燥热。所以就是这种湿热和燥热并存，这种其实气候上的变化其实是会影响我们人体的生理状态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养生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依据。所以我们说了啊，阳气鼎盛，昼长，白天终于长了，昼长夜短了，湿气渐盛了，而且这个时候我们说物候分明，生机盎然啊。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我就因为小的时候是在南苑那附近长大的，就现在南苑机场那附近，就最开始父亲是在那边工作，然后在那边工作的时候，然后出去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是有那种稻田，然后所以应该是麦田，是麦子，种的是小麦，
1: 有水没水啊？稻子有水，
0: 稻子有水，它是种的小麦，种的小麦。然后，所以就是一到了夏天的时候，真的是听取蛙声一片。虽然它里边没有水，但是它有那个灌溉的水渠，就是它有那个小河沟。所以就是感觉到了夏天，就感觉哎呀，知了也在叫，然后河里边青蛙这个呱呱的也在叫，听取蛙声一片。所以到了夏天，其实给大家感觉就是，如果春天是大家刚刚就万物刚刚苏醒。而到了夏天，就是感觉万物都在快乐的这个活动了，就已经开始，对，就感觉万物是，对，生机盎然的一种表现。其实就印证了这个季节的，我们说一候楼郭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其实就是青蛙开始叫了，蚯蚓开始爬出来翻土了，瓜果要开始攀长
1: 啊，有这么物候分明嘛？有三候，一候叫楼郭鸣是吧？
0: 对，楼郭鸣，这小虫子开始叫了，开始暖和了，晚上敢出来了，去，哎，老北京咱有玩虫了吗？
1: 有，
0: 去，对，
1: 哦，这蛐蛐就这么来的是吧？
0: 对，就开始之前还特地去这个十里河，当时我爸还特别买了一个蛐蛐，应该是蛐蛐，蛐蛐，他不是去南宁嘛，单独还特意带到了南宁，然后每天到楼下放一会儿给收回来。
1: 哎，
0: 怎么还放一会儿？说楼下说南方这天气候多好啊，这草丛里我让他玩一会儿，给他
1: 再蹦走了是吧？
0: 我说你再蹦走了逮不着。
1: 蛐蛐明白，那个一顿饱和顿顿饱，肯定往顿顿饱那走啊。
0: 对，所以就是你看，就是从小虫叫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青蛙叫，到蚯蚓出来，到这个瓜果生长，这夏天的这个西瓜，就北京的这西瓜对吧，庞各庄，
1: 就熟了，
0: 对呀，感觉咱们即将进入到生机盎然，瓜果非常丰收的这个
1: 飘香的季节哈。
0: 对，所以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和对应了，我们人体也会出现相应的，
1: 也中了哈。
0: 啊，对，你想天人相应嘛，我们人毕竟是生长在天地之间的，那天地之间的任何变化一定会影响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夏天在五行里边属于金木水火土里的哪个来着？
1: 火。
0: 哎呀，于老师真棒。
1: 哎嘿，我又开始找纸巾了一会儿。
0: 所以这个季节你想，阳气外浮，它的心火特别的容易亢盛。夏季是属火的，对应的是五脏之中的咱的心。那自从立夏之后，这个阳气是要外浮的，咱就能明显感觉到人体这新陈代谢会变快啊。所以我们心脏负担会加重，容易出现这种心火亢盛的表现，比如说心烦。失眠，口干舌燥。

0: 再加上啊，我们之前跟大家说了，这天儿稍微下点雨，这个底下这环境它热呀，这水掉到这个热的这个环境里，是不是就
1: 那也太热了？
0: 当然，这只是个比喻啊，让大家能听明白。但其实你想，是不是天上下点雨的，但凡底下环境一热，它的这个湿气特别重，所以对，所以不但是阳气逐渐起来，湿气也会逐渐起来。这湿热和燥热一交织，那湿特别容易困住哪儿呢？湿是从脾胃。湿是从脾胃来的，对，咱以后咱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家人朋友们，以后人家再说祛湿，您就你这个不太懂，我懂。人孟大夫说了，湿是从脾胃来的，你光祛湿没用，它得健。那湿气重，在这个季节，它最容易困住哪儿？那湿既然是从脾胃来的，它就容易困住脾胃，
1: 对，
0: 所以特别容易导致运化下降。为什么说苦夏呢？现在可能还没有没这个表现，到了随着这个气温逐渐升高啊，天热真是
1: 伏天了，三伏天。
0: 所以你看，一进了这个三伏天了，这天更热的时候，您肯定就很多人会出现苦夏的这种情况，食欲不振了啊。但是逐渐过了立夏，大家容易出现这种腹胀啊、乏力呀、啊，觉得浑身这个沉哦，体重也没变化，就是这个沉啊，就是感觉浑身不舒服、不爽利，而且感觉这个大便特别的粘马桶，特别的黏。尤其是如果你要在南方生活过，你可能这个感觉会更加的明显。对，而且你想，立夏以后天一热，是不是您的毛孔会张开？
1: 那得排汗啊。
0: 对，他得排汗啊。但是一样天儿，这如果那个出去，比如说一进这个有的一些大的这个商场或者是公司空调房，外边35度或者外边30度、29度，因为我看了这个五一最高的温度是29度，至少我目前看的是这个温度，因为有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调整。29度，您一进这个商场啊，被空调一吹啊，特别。啊，尤其是老年人特别容易被吹到，所以这个季节一个是阳气容易外浮，容易心火容易旺盛，又容易有湿气，同时也容易感受外邪。这是为什么说也不是冬天啊，怎么也感冒了呀？那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再加上出汗多了，那津液耗上了，更容易出现口干了。所以刚刚跟您说的就是这个季节，那除了自然界阳气鼎盛，湿气逐渐起来，生机盎然之外，带给我们人体的变化是什么？心火容易旺，湿气容易困脾，毛孔张开了一手凉，容易感受外邪，而且汗出的多了啊，津液容易耗伤。所以针对这些我们可能会出现的啊人体的这种变化，所以那么中医就提出了一些我们叫做顺时而养的一些养生理念，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怎么办。当然了，这期可能理论性的东西相对多一点，跟您得说明白了为什么咱们要这么做，让您得知道。但是下一期您可千万不能错过，那下一期上来就是干货，老干巴了那一期呀、啊。
1: 听着得吃点萝卜润一润啊。
0: 对呀、啊，所以那咱说说，那既然夏天我们说了人体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我们中医说要怎么办呢？啊，其实首先我们夏天要，我们说阳气盛，湿气生，我们要调养我们的心和脾两大脏腑，同时兼顾祛湿啊、护阴啊、安神。那心脾两大系统，那肯定有咱小伙伴说了，那孟大夫就是因为你是消化科的，你就老偏爱脾胃。
1: 不是，那脾胃后天之本啊。
0: 看于老师都会抢答了，为啥每次我们在各个节气去讲我们的养生的时候老能带上脾胃呢？就是因为我们先天属性都已经固定了，对吧？先天之本有多少，那肾气已经决定了，那后天之本就决定了我们整个的人体的状态。那后天之本，民以食为天，脾胃为后天之本，所以养好脾胃其实就是养好了我们，因为先天之本咱也决定不了啊，这是出生的属性，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调整能够把我们的后天之本养好。所以在这个季节，心和脾就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脏器。当然了，咱心经毕竟是当令，人家是值班嘛，这个季节，那肯定养心是最重要、最关键。对，先养心，因为夏气与心气相通啊，立夏之后心火旺盛，而心是主神明的，啊，精气神的啊，中医里边讲心主神明，所以那如果心气儿太旺了，心火过盛了，那是不是这个神就不安了？对吧？那神不安了之后会干嘛？影响情绪啊。
1: 对。

0: 啊，还有影响睡眠。所以到了夏天，有的时候感觉哎睡得特别轻，特别浮，睡不踏实，或者是哎呦沾点火就着，都是和这个有关系的。所以养心是我们立夏养生的重中之重。
1: 对，
0: 而且中医里边说了，心是喜欢啥？心喜欢静点儿，这乱糟糟的。您五一期间如何爬长城或者去故宫？那锣鼓喧天，
1: 很难静下来啊，
0: 人山人海。对对对，对，
1: 那就签售了吧，那是。
0: 对，这确实是人，确实是非常非常多。所以就是，如果您想养心的话，啊，喜欢静一点，这人太多的地方，咱尽量啊，咱们错峰出行，错峰游玩啊。所以我们说叫做静心戒怒，少生气，跟自己说犯不着啊，犯不着。我现在就跟自己说，最多话就哎，行了行，差不多得了，挺好，不错不错。对，我现在口头禅就哎，挺好挺好，差不多得了，哎，可以可以可以，就这样。
1: 哎呀，这种学霸型人格啊，每次都这么说，结果自己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天天累的是什么事？
0: 哎，但是就虽然医生的工作可能会有点忙，但是我觉得特别
1: 别谦虚，您那不是有点忙，您那忒忙，好家伙了，除了坐诊之外还得搞科研，还得搞教学。我们每天看到孟大夫坐诊时候的工作，实际上只占他整个这个工作生活当中的三分之一啊。
0: 除了教学科研之外，最喜欢的就是跟咱
1: 还得做科普呢，
0: 养生派的这个家人朋友们聊聊天，说说心里话。真的就是每次其实于老师之前特别客气，总说啊孟大夫您别太辛苦，我说其实对我来讲，跟您录科普，跟咱九族养生派的家人朋友们说说话，其实就是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放松，就对我来说解乏呀。这说一期的感觉没说够，那以后节目干脆改到三个小时一期得了。
1: 不是，我说这个的目的是告诉您，其实我们虽然跟您做的是一样的事儿，说的话还没您多，但是这是我们的全部工作哟。
0: 加铁了，老辛。
1: 对对对，也有编辑啊，采访很多任务啊。
0: 我知道于老师其实工作非常忙，然后其实都是我们在于老师这每天基本是你想工作24个小时，这梦里都在想稿子咋写。
1: 甭往回缝了，这领导都听到了，
0: 听没听着？这于老师很辛苦，
1: 很辛苦，辛苦，
0: 说一定好好精致的做咱每一期节目，包证让咱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要满意，同时希望大家跟着我们健健康康，这一年您听收听这个九族养生派，说哎呦，你看我这一年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
1: 对，多好！
0: 这是我和于老师最大的一个心愿了，真的是。
1: 所以记得啊，心喜静啊。
0: 对，所以就心喜静。说这儿就是希望大家少生点气。
1: 可缝回来了，他们。
0: 对呀，你想之前咱是不是讲了一期叫《百病皆由气而生》？
1: 对，
0: 对吧？它不只是生气，生气是狭义的嘛，广义的是全身之气，它堵哪儿了会容易出问题。
1: 气机的问题了。
0: 对，所以就是生气，无论是这个生气，它是真的对身体啊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咱静心戒怒，在这个季节好好的给我们这个心养一养。当然了，通过什么饮食对。对我们的心有好处，您别急，明儿同一时间咱不还得说呢吗？
1: 就是，咱先说完心的事儿，然后我该说脾了，是吧？
0: 对，所以立夏那湿气渐生了，这个脾这一湿气容易困住脾胃了，那既然是后天之本，我们肯定得好好的调养它。所以这个季节主打一个祛湿，但其实我之前有这个患者朋友来找我说，孟大夫，你看我湿气重，我觉得最近还好，我说是因为现在是秋冬季节，本身湿气来讲它和这个季节不是特别相关。你看我们冬天的时候一直在养，我们要封藏，我们要把这个阳藏起来，其实那会儿祛湿说的很少，因为它和那个季节节气来讲，哪怕是湿气重的朋友们在那个节气其实都不会有特别明显的症状，都相对比较少。
1: 对，
0: 但是一旦到了夏天，我说我就跟我那个患者说，我说其实到了夏天您会发现明显您的症状变重了，不是因为您的病情变重了，而是因为这个季节它就是湿气重的季节，您的身体的内外环境它统一了，这环境的湿气重就容易勾动您内，就是内在的这种湿气而出现这种症状。所以到了夏天我们可以逐渐开始考虑祛湿这件事儿了。
2: 到了立夏以后，外头的湿气一天比一天重，加上天一热，很多人喜欢待在空调房里，汗排不出去，湿气就更容易堆在身体里。所以说祛湿这件事儿不能光靠喝点红豆薏米水就完了，还得从健脾入手，把脾胃这个齿轮给擦亮了，它才能转得动，运得开。那具体怎么健脾，怎么祛湿，别着急，您接着听。
0: 这个时候了，那昼长夜短了，其实睡眠也要改了，可以晚点睡了啊，但是要早点起。
1: 哎，对，夏天就是

0: 可以晚点睡早点起啊，晚点睡早点起。
1: 对，因为天儿长了嘛，咱说天儿长了，但是您说晚点睡早点起会不会睡眠的时间不够啊？也不用着急，中午的时候咱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哎，
0: 睡不醒
1: 了
0: 冬三月。全年都会，
1: 对，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在夏天中午小憩一下，打个盹儿，其实就特别好。以及我们说到了这个会儿，我们说夏天要养羊，对吧？但是你看，我最开始说的是养心，其次是健脾祛湿，然后说的是我们要顺时起居，
0: 对，
1: 最后才说的是顺时养阳，是因为养阳这个事儿啊，现在还没有达到最佳的状态。最佳的状态其实是我们还要在夏天再让阳气再旺一旺，
0: 伏天的时候，
1: 对，那个时候您去晒后背，您去养阳，您这20瓦慢充，到时候60瓦快充，
0: 好家伙，一会儿就满了，通话两小时。
1: 对，那这个季节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有什么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比如说心血管的防护，对，心血管的这种防护，血管热胀冷缩是不是？所以血管容易扩张，再加上血压一波动，这种心血管的这种防护，你像冬天的时候它是收缩也不行，夏天的时候它太扩张了。也不行，包括对，包括比如说有心衰的这个老年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天一热喜欢喝水，顿顿顿喝太多水了，心脏负担大，或者就是本身心脏供血不足，到了这个季节出汗出的太多了，这水液大量流失了，那供血更不足了也不行。所以就是你看两个极端都不行，大夫说的永远是平衡稳定居中，对吧？
0: 对
1: 啊，所以心血管的防护包括消化道，到了这个季节，哎呀，我们那儿出现了啥呢？冬天的时候全是老胃病，肚子怕凉来了，一到夏天吃坏的。
0: 哎，对，
1: 我现在就都不用想，五一之后来找孟大夫看病的一定有这个五一，比如说吃成急性胃肠炎了的，胆囊炎犯了的，哎，胰腺炎犯了的，哎呀，舍不得扔这个菜，恨不得热三天了，搁冰箱里还热的。
0: 隔夜菜，我想起来老爷子那条鱼啊，我天
1: 哪！对呀，这花100多块钱买条鱼，最后花1400块钱，全家人看个急性胃肠炎。我说您这遭罪呀，关键是，对吧？我说前世小事，您这遭多大的罪？家里孩子也跟着着急。我说这会儿可千万不能热了，就甭说人家了，我奶奶在家把菜吃完了之后，她留着那个凉菜的底下是不是有拌的那个菜汤？
0: 对呀。
1: 他把那汤冻起来了，我说你留着这干啥？说菜虽然吃完了，但是这汤的口味特好，我明天打算再切点黄瓜进去，我再拌一下。我说呵，我说您这培养皿，您可别留着了。我说您到时候明天家里人回来吃饭，以为是新的，我说到时候你到时候毒倒一大片，我说全给您倒下
0: 了。
1: 我说您可千万给扔了吧，我天哪！然后后来关键是我以为只是今天吃完，他要留到明天。
0: 啊！
1: 后来我姑跟我说，她说：“哎呀，这第三天了，
0: 哎呦，
1: 昨天吃的就是这个。”我说：“可不行！”我说：“您孙女还是消化科的大夫呢。”你说：“您第一个拆我台。”我说：“到时候人家一看，我说这孟大夫说话都不行，人家他奶奶都这么吃，肯定没事儿。”我说：“您得起到表率作用，孟大夫说啥您得听。”
0: 哎，
1: 在这儿也跟咱所有听众的爷爷奶奶们、姥姥姥爷们、叔叔阿姨们说一声，咱剩菜剩饭这个季节真的不能老反反复复热，反反复复有冰箱了，对，以为我搁冰箱里就没事儿，到时候真的病了，您说心里话，来我门诊看病的给自己吃出急性胃肠炎的没有一个人说我是主动想吃成这样的，全是我以为没事儿，我觉得没事儿，我没事儿，但是谁成想这次就给自己干倒了，对吧？千万在医学上咱不要侥幸，咱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你不能说我就是咱离那危墙
0: 上回站在那儿没倒啊。
1: 对呀，你说这次来一个热第三天的菜给您整倒了，那多不好，是不是？
0: 不值当。
1: 对，那么后面最后这一点时间，我们想跟大家再说说什么呢？就是立夏您可能会遇到的健康问题，以及下期我们要跟您说具体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因为刚刚其实特别对应我们每次讲了，刚才说了心啊，容易这个季节啊，我们要养心，为什么呢？因为随着阳气的生发，心火容易亢盛。心火容易可能会出现的症状是什么？那这样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来自查一下，看您到底属不属于这些症状？
0: 就是这个初夏时节容易出现的健康问题，是吧？
1: 对，是的，就是初夏时节，就是这5月5号的立夏之后，您可以自查一下，您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啊？我们会告诉您啊，怎么解决。当然了，下一期我们会用更大的篇幅告诉您有没有什么样的代茶饮啊，包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这种养生的食材。

0: 熬夜，少吃这些油腻的东西啊，这些香的啊，生冷的、油炸的啊，对，多吃点这种茯苓、冬瓜，吃小豆、薏米，多吃点这些，尤其是这个季节，您吃点那个白萝卜冬瓜汤。
1: 哎啊，多好啊！
0: 又利就是对啊，又是利水消肿啊，还清热消食，特别适合大家啊吃。它一个是能够调理脾胃的气机，还有祛湿的作用。当然了，也会逐渐会随着我们气温的升高，会出现这种热象，比如暑热。当然了，这个季节其实初夏的时候还好，随着气温升高，它可能会头晕啊、口干啊，对吧？一晒了，当然了，如果您要是真五一期间去这个刚才我说的故宫长城，要在那晒俩小时，估计可能也
1: 大太阳地儿有可能啊。
0: 对，但是这个季节我觉得好的地儿是，就是你只要去阴凉地儿。
1: 啊，它就还凉快。
0: 对，就是到了那个太阳地儿站两三个小时，可能是真不暑热的问题。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夏天还长着，给您讲呢。
1: 还个长夏呢？
0: 不能，刚才说的暑热不行，但是您这个季节随着天一热，立刻就开始贪凉也不行，因为我们经常说，有的患者说我都已经不这么干了，我怎么还有这个症状呢？啊，确实是这样。我有很多门诊的患者说，我去年吃了特多冰棍儿，我今年冬天突然开始拉肚子了，
1: 找回来了。
0: 其实我说您对您身体的伤害已经造成了，您觉得我今天不干烟了，抽二三十年了，我突然宣布我今天戒烟了，我明天肺里边
1: 肺就干净，
0: 干干净净，干就干净了。不是，
1: 不是，
0: 您干的每一件事儿，您身体都给您记着呢。所以就是您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调整好心态，您的身体也记着呢。他说，哎呀，您主人真好，我得好健康长寿，但您老折腾他，他就生气了。我这给你扛一次扛两次，天天吃冰的，就有人说我原来吃这没事儿啊，那身体抗议了啊，您吃一次冰的我扛着，吃两次吃三次，您这吃五次了我还扛着，不行我拉肚子吧，
1: 我扛不。所以说这个时候也别太贪凉啊。
0: 对，是的。当然了，更多的这些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清心降火、健脾祛湿、养心安神啊，我们在明天的节目里给您准备了满满的干货。
1: 好吧，
0: 这一期就想跟您说啊，立夏我们该怎么养生，先告诉您这个总则，然后我们开始下一步具体咋整的。
1: 先孟大夫，
0: 哎，好嘞，也感谢所有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见。
2: 又到了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今天咱们把立夏养生的总结和调理方法全部分享给大家，方便您对照着使用。第一，心火旺的表现，心烦失眠、口干舌燥、口腔溃疡，按揉内关穴、神门穴、劳宫穴，早晚按到酸胀就行了。饮食上吃莲子心、莲子、苦瓜、绿豆，少吃辛辣燥热的东西，比如羊肉、桂圆、辣火锅。第二，脾虚湿盛的表现，食欲不振、腹胀、乏力、四肢沉重、大便粘马桶。调理办法，按揉足三里和中脘穴，多吃茯苓、冬瓜、赤小豆炒薏米，推荐白萝卜冬瓜汤去祛湿，少吃生冷、油炸、甜腻的食物。第三，生活注意，天儿一热不要急着贪凉，空调房进出容易受邪，出汗多了适当补水，剩饭剩菜别反复热，这个季节急性肠胃炎高发，中午可以小憩打个盹儿，顺应昼长夜短。
3: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参与，有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945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基金扶持，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40%。 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0%。 这一时段大涨近 70%。 北京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出台，今日北京南站单日到发客流突破50万人次。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五一假期在免签政策扩容与数字支付便利化双重推动下，中国出入境消费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5月1日至3日，入境游客通过支付宝服务实现的消费金额同比去年大幅增长近 70%。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本市将进一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持续加大对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科技成果的保护力度，着力从建设现代流通网络、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强化施策，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近日，北京印发《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2026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36项年度重点改革举措。消息，今年五一假期群众出行需求旺盛，本市旅客到发总量较去年同期今年春节假期有明显增长。以北京南站为例，5月5号抵京高峰日，单日到发客流突破了5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抵站客流增幅和去年五一相比接近 10%。 再来关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在天星桥梁马术圆满落幕，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1: 二胡领风破阵，古筝铺展长风，一曲策马奔腾以国乐万象表达赛马竞驰之势，展示了中国传统艺术和马术运动的深度融合。赛事融入非遗文化元素，生动诠释了2026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越界越中国这一主题的独特魅力。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创立于1978年，是顶级马术系列赛。中国联赛作为世界杯12大联赛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26赛季开启了全新的篇章。本赛季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共设三站，分别是5月的北京站、10月的武汉站和11月的成都站。赛事全面纳入国际马联世界排名积分系统。中国马术协会副秘书长孙立生表示，希望通过赛事推动中国马术的发展。
2: 我们知道，世界杯这个比赛啊，是国际马联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在全球有广泛的关注度。那么我们办这个世界杯中国联赛，实际上是为我们中国棋手在本土跟国际知名棋手搭建了一个共同竞赛的平台，这样会更快地促进我们棋手水平的提高。
1: 北京站的赛事为期4天，共设置1.2连场地障碍世界。

0: 设计上给了自己和马匹更多考验，自己也非常享受比赛的过程。
1: 参加这个世界杯吧，感受特别好，因为从路线难度和从专业角度来说，对骑手和马都有很大的帮助。完成每一次路线的时候吧，就感觉和马的默契度越来越好，也能彰显马能力，所以就挑世界杯吧，就是很享受过程吧。
0: 一边是精彩的马术比赛，另一边的市集同样引人驻足，既有热狗车、咖啡车，还有非遗体验区，以及马术科普讲堂。限时开放的小马见面会让观众和马匹互动表示
2: 很震撼，从单人项目到这个开场的这个仪式上面，我们觉得很丰富，然后选手们也都非常的到马场进行了参观。平时孩子比较喜欢动物，对马术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来体验一下，看看后期让他学习，感觉很好，它氛围很好，给孩子整体的体验感都非常好，既可以运动，也享受了动手工，所以我们家长也很高兴。
0: 2026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作为国际马联最高级别官方赛例赛事，已被纳入北京市双奥100赛事精品体系20项国际顶级赛事名单。这场马术运动的标杆和赛事不仅展现了中国马术竞技水平，对助力北京建设双奥国际赛事名城、激活赛事经济和体育消费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马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市马术运动协会主席刘世来表示
3: 也很荣幸，我们世界杯中国联赛也进入了他的这个双奥一百赛事的名单，同时也是他的重要赛事。那也就意味着我们通过体育啊，帮助城市发展，啊，然后增加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啊，也起到了它的作用。
4: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6: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7: 好啊，一起点。
6: 哎，这个看着不错。
5: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7: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6: 对对对，提醒得好。
5: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8: 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听 FM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别京都子张无憾，宋长亭王申有情。上，熙宁四年1071年7月13日，是苏轼及其家人离开京都的日子。四更时分，月色朦胧，苏轼和家人

人骂。十岁的侄儿苏池照料着六个弟弟妹妹，两个中年仆役挑着沉重的书箱，沉默不语的老老少少一片黯然。苏轼的心境可想而知，这就是贬离，没有朋友送行，朋友们都早于自己离开了京都，现实只有驸马王申在京，可自己不愿意把酒告别，怕伤情更浓。歌妓已于前几天遣散了，

和这蹒跚的脚步，一切希冀都将远远地留在身后。黎明到来，朝阳升起，马车行在京都郊外坎坷的官道上，苏轼的心境豁然开朗。朝阳中的田野是如此迷人，秋苗茁壮，一片葱绿，阡陌相连，一派生机。露珠在葱绿中闪烁，如遍野珍珠滚动，天籁澄去，美不胜收。连这湿漉漉的空气也醉人心神啊。朝阳中的村落也是如此美丽，炊烟袅袅扶摇而上，在彩霞辉映下升腾，终与白云融合。炊烟起处，农人将重新开始一天的生计劳作，谈笑争吵，亲昵男婚女嫁，生老病死，接着未来的明天。朝阳中的打麦场更是壮观，高基的麦秸堆若城堡，若山丘，若疆场上的营帐，这是丰收的证明啊。营帐之间，枪在飞舞，刀在闪光，青壮男子在跳跃呐喊，这是村中义勇在操练习武吧。农户丰收了，介甫的青苗法出现了实效，义勇习武了，介甫的保甲法显出了眉毛，介甫胜利了，自己的缺失之说看来是有些偏颇。忽的一座长亭映入眼帘，四角飞檐在阳光中闪烁，长亭中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呼唤着苏轼的名字，随着呼唤，萧萧马嘶声也迎面传来。苏轼凝神望去，三辆华丽的马车停在长亭的阶下，他心头一喜，兴奋出声，是近卿。驸马王申昨日黄昏时分与贤惠公主散步于驸马府花园，家臣入园禀报说，有一个名叫琵琶的歌妓请见。王申以为是苏轼派遣而来，便与公主在客厅里接见了琵琶。琵琶离开苏府后，与建楚一起暂居胡琴家里，一位达官这两银子作聘，他们因惦念苏轼的离京，正筹划着送别，便托而未允。昨天傍晚，琵琶独自一人去苏府看望，原在大门之外园，见看门老人与一位陌生人正在修理一辆光板马车，询问其故。看门老人告知苏轼已决定今夜三更离开京都前往杭州，并诉说了千里扁途无车无马之忧。琵琶见状忧心如焚，他居苏府三年，深知苏轼的为人，乐于助人而不愿求人，有田大火长便离京的逆境中更不愿累及朋友。他想到苏轼的密友张敦，听说张敦已离京外出，他想到驸马王申，由王申而想到贤惠公主，这对尊贵而有狭长义胆的夫妇一定会为苏轼消解扁途之忧的。他顾不上进门看望苏轼、王润之和人马，便直奔驸马王申府邸，通报了苏轼将于今夜三更离开京都的消息，并详尽地禀知苏轼近日来的凄苦、焦虑的心境和苏府老小面临的艰难。驸马王申与贤惠奢靡的大宋朝廷拿不出一套马车为奇才代步，可叹呐！可怕的政见之争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连同人情、道义、衣食、住行都在一夜之间改变，可气呀！子瞻，遭贬之臣，这拖家带口、扶老携幼的长途跋涉，原本就是为了惩罚你那恃才傲物的身心啊！太皇太后的关怀，只能为子瞻求得一个舒心的去处，却无力解脱子瞻的厄运。皇太后的关心只能减轻对子瞻的惩罚，却无法消除子瞻心底的苦痛。子瞻通判杭州已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况且你今年才36岁。

以后的岁月还长着，谁知道京都的风云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尽意地为苏子瞻送行，又私趁着他吩咐家臣侍女连夜备酒备肴备马备车，他要与驸马三更出发，奔向城外的十里长亭为子瞻送行。今日驸马公主长亭送别苏轼，全是贤惠公主亲自筹划的，也许为了表达驸马亡身的深情厚谊，也许出于对苏子瞻的鼓励，也许为了表现对某种势力的抗争，贤惠公主竟为之破例地陪着丈夫来到了长亭。亭舍中以食盒为桌的酒宴是专为苏轼和王申摆设的，以便朋友倾诉衷肠。亭舍外三丈处的一片树荫下席地围桌的酒宴是专为王润之、任妈及孩子们摆设的，大道旁以马车前板围桌的酒宴是专为车夫和苏府仆役摆设的，便于他们畅饮饱食。为了消解苏氏家人贬徒费用之需和徒步跋涉之累，他将赠送苏氏马车一套，这套马车是驸马亡身自用的，车厢里绒毯坐垫，锦缎坐壁，十分豪华。驾车的两匹高头大马是贤惠公主的车辇使用的，每匹马的簪头均为白银制作，外涂一层红粉以掩其实，价值均进白银千两。他已吩咐随车马夫子瞻，若中途遇有难处，可卖马卖车以解其需。苏氏人妈王润之与王申贤惠公主相会了，离愁别苦笼罩长亭。苏氏挽着王申的手只是苦笑，人妈王润之欲向贤惠公主行朝致大礼，被贤惠公主一把拦住，相抱落泪。王申为扭转着悲戚气氛，抚着苏氏放出笑声，打趣地说，长亭鉴别古之遗风，子瞻不告而别也太小看我王申了。苏轼一拱倒地，边臣苏轼告罪，谢驸马都尉深情关切，谢贤惠公主恩外施恩。贤惠公主借机说道，子瞻的诗文感天动地，慈父精鬼气神，不愧是当代奇才，可这举家远行之安排，我实在是不敢恭维啊。苏轼拱手请公主赐教，贤惠公主打趣，听说子瞻三个月来为远行之事围床徘徊，搓手叹息，辛苦一场，眼前这一辆破车两副挑担，就是子瞻徘徊搓手之所得吗？真是奇笨如牛，奇拙如熊啊。苏轼尴尬的苦笑，这很好嘛。贤惠公主嗔怪道，啊，自然，子瞻春秋鼎盛，脚板硬了，步行千里脚下打不了几个血泡，孩子又小，继章产后虚弱，戴尔尚在襁褓之中，也要与子瞻一起步量天下吗？今天我不是来为你送行，而是给人妈继章送车来了。苏轼感激一时不知所措，王申指着长亭外那辆双马车辇笑着说，人马继章，那辆双马车辇归你俩乘坐了，让大郎赶车步行吧。人马笑了，王润之慌忙向贤惠公主和王申拜谢推辞，哎呀，谢驸马公主大恩，可是遭贬之臣是不配享用。贤惠公主拉起王润之的手笑着说，哎，你若是心疼子瞻，就让他站在车辕上服侍望路吧。苏轼顿悟机长，大笑而语，服侍望路，妙极，谢公主安排，苏日名副其实了。贤惠公主开心笑曰，苏子瞻毕竟是苏子瞻啊。

0: 人妈记账，快叫孩子们下车，我们该去树荫话别了。说着扶着人妈，挽着王润之向亭舍外的树荫处走去。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长亭话别，两情依依。马车旁，驸马府的车夫和苏府的仆役也在把酒话别。他们虽不熟识，但有着人之常情，更有着主人深交相厚的纽带，很快便亲热起来。他们高声赞扬着公主、驸马，同情着扁臣、刘仁。树荫下，三个不同年岁的女人低声诉说着，相对气噎着，举杯祝福着。他们诉说的是女人永恒的话题，丈夫是女人的魂，委员忘的金锁珠链一一挂在孩子们的颈间，孩子们亲昵地依偎在人妈王润之贤惠公主的身边。长亭上的话别已经是肝肠寸断，王申把满斟的一杯酒放在苏轼面前，道出发自肺腑的最后叮咛：子瞻此去杭州，当时时警惕言语之类。苏轼点头，王申语重心长，言语之类不止出于口为言，其行于诗歌，赞于附送，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都是可以招。举杯正要说些什么，一个年约五十，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目光清朗的和尚不知何时而至，神情疯癫地走进长亭，仆坐于地，大声呼喊。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
2: 恐龙为何灭绝？
3: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4: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5: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4: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5: 你着迷了吗？
6: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5: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6: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5: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6: 穿越时空，探秘史之谜。
7: 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起自于隋朝，科举是由分科取士而得名，是隋朝以后各代选拔官吏的基本制度。其实啊，早在两晋的时候，朝廷已经对考廉和秀才采取考试录用的方法。到了隋文帝继位之后，就废除了魏晋时期由世家和大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设制刑、修谨、清平、余纪两科。炀帝大业二年设进士科，以试策取士。唐朝时期依照隋朝分长举和制举两种，而到了武则天时候则创立了殿试，开了五科考试。到了明清的时候，这科举考试分成了四个级别，最低的一级叫做院试，由府、州、县的长官监考，考试通过之后成为秀才，然后呢是乡试，这是省一级的考试，考中了即成为举人。再会试的，这是由国家的吏取的，叫做贡试，如果能考过这一关，就有资格参加最高一级的考试，也就是殿试。殿试又叫做廷试，是由皇上亲自主持，凡是能通过这殿试的，最起码也能捞个进士出身。如果哪位有幸考中的女人，不仅能得到高官厚禄，而且可以名扬全天下。不过很多人对于科举考试的公正性一直抱有怀疑的态度，从清朝末年开始，科举制度的合理因素都淹没在了学者和政治家的激愤的言论当中。其实历朝历代为了保证科举选材的公正性而制定了很多的官方制度。科举制度的公正性首先表现在壶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与推广。这壶名在宋代常被称为是弥封，就是要把试卷的卷首的考生姓名和籍贯等等都封住，或者

来去，以防止评卷的官员徇私作弊。这个胡明法创立于武则天继位的初年，但是没有在科举考试当中普遍的得以使用。宋太宗淳化三年，有人就上书给皇帝，建议皇上在科举考试当中使用胡明的办法，得到了宋太宗的采纳。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这胡明法在省试当中开始实行了。胡明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客观评卷，公正的选拔人才。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五当中说，本朝进士初亦如后至，兼采十望。宋真宗时，周安惠公起始建胡明法，一切以成文为去留。当然了，这胡明的做法呢，也有它的弊端，因为不再考虑考生平时的真实水平和道德表现，只重视考试成绩，不重视他的品行，导致进士及第的人也不一定就是众望所归者。但是从科举制度保证公正性的角度而言，这胡明的优点是明显大于其局限性的。北宋国子监的学生郑燮的遭遇就跟胡明直接相关。话说郑燮曾经求学于湖南湘阴县的生竹书院，后来呢成为了一名国子监的监生。据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九记载，国子监在选拔考生的时候，郑燮的成绩只排在第五位。而心高气傲的郑燮十分不满意自己的名次，按照惯例，被录取的考生要向国子监的祭酒写信表示感谢，而郑燮呢，则在写给国子监牢骚，宣称自己李广事业自卫无双，杜牧文章只得第五，并且将国子监祭酒比作劣等的驽马、挡路的顽石，而把自己呢比作一匹千里马和巨鳌。结果可想而知，这位国子监祭酒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是暴跳如雷啊，恨的是咬牙切齿。郑燮在殿试的时候，考官恰恰就是这位国子监的祭酒，而这位考官就发誓一定要让他落榜，因此他特地在众多的试卷当中找到了一份文笔极像郑燮的卷，毫不犹豫地把这份试卷淘汰出局。但是呢，等到阅卷完毕拆封之后，这位主考官才

0: 明制度的实施是郑燮能够逃脱国子监积久报复的关键，这也说明了胡明实施科举制度走向公正的重要一步。
1: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起自于隋朝，从清末开始，科举制度的合理因素都淹没在学者和政治家的激愤言论之中。其实历朝历代为保证科举选材的公正性而制定了许多官方制度。迷幻时空带领大家了解古代科举制度的真实面目。
0: 与胡明帮助郑燮一举成名不同的是，作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治则是因为胡明而名落孙山。据《鹤林玉露》这本书当中记载，苏轼在主持礼部考试的时候想让李治考取，在举行考试之前，苏轼特地写了名为《刘向优与杨雄论》的文章送给了李治。苏轼托李治的忙李家，而李治这个时候恰好有事外出，他的仆人呢就把苏轼的这篇文章放在了桌子上。送书信的人离开不久，张纯的两个儿子叫张弛和张元来李家拜访，他们就看见了放在桌子上的文章，喜出望外，就占为了己有，并且回去认真的揣摩。李治回家之后呢，不见了苏轼的文章，心中怅惋不已。考试的时候，试题果然写的文章十分的类似，模仿苏轼的文章挥笔而就，而李治则因为心情烦闷表现不佳。苏轼认为第一名肯定会是李治，但是等到评阅完了考卷拆号的时候，第一名却是张元，而文笔和张元相同的张弛则排在了第十位，李治最终名落孙山。苏轼为了这件事情是懊悔不已啊，做了一首诗送给李治，诗中写道：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空迷日午色。如果不是胡明，那么李治是肯定会高中榜首的。胡明了之后呢，评阅考卷的人只能依据成文来定等第，这就说明胡明法对科举公平取士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当然了，客观地说，胡明和滕禄只是防止舞弊的重要手段，不可能完全杜绝科场舞弊的发生。考官和考生之间仍然可以通过做暗记的形式来作弊，这就是所谓的官结。清代通官结的技术啊，也随着科场规制的严密越来越高明了，越来越隐蔽了，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叫用判。判就是旧时候衣服上扣住纽扣的那个套，往往约定的暗号为两个字，这就好像古代衣服上的判扣。古人钟玉龙在科场回忆录当中记载说，杭州啊有个叫做冯培元的探花，为了报答曾经资助他完成学业的妇人的儿子也考取功名，就帮助他跟人约定在答卷当中写两个判字。夫人得到了这个判字以后是心花怒放，特意以重金聘请了一位誊录书吏来誊录试卷。考试结束之热情款待了誊录书吏，在酒酣耳热之际，这位誊录书吏得意洋洋地向夫人邀功，说发现试卷当中有两个字不通，帮着改掉了。而这所谓不通的两个字恰好是用于通关节的判字，结果这位妇人舞弊的目的也就落空了。除了胡明和滕禄的实行，考官的选聘与管理对于科举考试也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科举考试的主考官称作主司、主考、主文等等，负责科举考试的命题、阅卷和确定录取考试取士的关键人物，一般由进理。

0: 官的选聘历史来看，历代王朝对于考官的选聘是逐渐的严格的，由皇帝直接来任命，并且不仅如此，担任各级考试官员的品级和地位也呈一个上升的趋势。这既反映了科举考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又使得科举考试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是从考官这个环节保证科举公正性的重要努力。由于考官是命题、阅卷和确定录取名单的负责人和执行者，加强对考官的管理是防止科场舞弊的重要环节。从唐代后期开始对考官制，宋太宗淳化三年正月，翰林院学士苏义简被任命为主考官。一接到这个任命，苏义简就径直走进了贡院，并且把贡院锁了起来，以杜绝请托。这是宋代锁院制度的开始，此后就成为了定制。主考官进入贡院之后，直到考试结束，定出等地名次之后才能出来，少则三日，一般锁院三日。锁院期间不能会见亲戚朋友，也不得与贡院外有书信的联系，主要是为了防止泄露考题、通关节等这些科场舞弊行为的发生。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科举考试当中，阅卷的管理和进行科举考试的评阅程序是非常严格的。外联官将糊名、誊录和对读之后的猪卷送入内联之后，负责评阅的内联官员就开始了工作。在阅卷工作开始之前，主考官按一定数量将考卷分成堆之后，按照抽签的方式分给各位具体评阅的房官。而评阅试卷的房官事先并不知道自己应当评阅哪些试卷，房官和试卷都是临时匹配的，以防止由于请托而打人情分。阅卷的时候呢，房官只能评阅所分给的试卷，不得干预其他人的阅卷，或者是互相抽看。房官之间也不能私密，在于避免房官之间互相串通舞弊。而在评阅试卷的时候，各房官的职责就是向考官推荐优秀的试卷。房官将自己视为上等的试卷用蓝笔加标记之后推荐给主考官，称之为荐卷，也称之为出房。如果某考生的二三场的试卷特别出色，而第一场的试卷未经推荐的，还可以补荐。正副主考官先审阅头场的荐卷，然后再看二三场的，然后综合三场的成绩决定是否录取。由于明清时期历来就重视带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而头场就是考的八股文，因此这头场八股文的水平的高下就成为了能否录取的关键。为了保证房官阅卷的质量，房官和主考官还要在没有被推荐的试卷上加上简单的批语，以说明没有推荐或者推荐不录的理由。为了保证不因为遗漏好试卷而是有才华的人落榜，主考官还要在落卷当中寻找

被录取进来，受两道极为严格，一度采用过解放、探疫、锁及耳鼻的手段。这种相当苛刻的纪律遭到大臣和应试者的反对，认为这是对读书人的一种极大的不尊重，不少应试者拒绝参加考试。为此，朝廷对搜检的手段做出了改革。大定29年，让举子在入场前沐浴，更换上由官方统一提供的衣服，这样在防止夹带的同时，也尊重了世人的人格，达到了既可防滥且不亏礼的良好效果。而这种防止作弊的办法，在中国科举考试的史上也是十分独特的。明朝初年会试的邹检是较为宽松，据说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这些读书人，没有必要像对待盗贼一样对待他们，这就为了这些举人夹带舞弊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不少的举人就将以前的八股文抄在了小本子上，夹带住了考场。万历霍野编记载了一个叫做邵于义的举人在搜检过程当中的遭遇。万历35年丁未科，浙江人邵于义是一个有才华的读书人，他参加第三场考试时试图带进考场，与搜检的军士发生了争执。军士认为他是携带舞弊，引起了邵氏的愤怒，双方发生了扭打，邵氏被搜检的军士捆绑起来。内监侍御史李时华命令军士脱去其上衣，痛打20棍之后绑在贡院前示众。尽管依据当时的科场条例，邵氏的这个行为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夹带，但是没有人敢为之申辩。为了解决怀邪这个弊端，乾隆下令有关的官员制定更加严格的搜检措施，特别是对考生的穿戴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不论是帽子还是衫袍褂，都必须是单层的，皮衣和裤子不论是绸布皮毡都只许是单层，袜子用单层的，鞋得用薄点的，坐垫用单层的毡片。其次，对考生考试所用的工具也做出了规定，考生用来装考试工具的袋子也不能有里子，砚台不能太厚，笔的笔管必须空心，装水的容器用陶瓷，木炭只准2寸长，烛台要求是用锡做的，并且只能是单盘的，烛台的柱子必须是空心的通底的，糕点都要切开，考生装用品的篮子要编成玲珑的格眼，底面如一，以便

0: 而追求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不但是科举取士制度的客观要求，也是整个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暮鼓霏霏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初晴。

0: 相邻无事东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
1: 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8天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铁路五一假期运输今天收官。
2: 五一假期，北京8站2场地区累计到发送旅客接近900万人次，同比2025年继续增长。
3: 五一假期，北京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消费都创下历史新高。
2: 北京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出台，今年北京将进一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
3: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表示，涉汉塔病毒疫情邮轮上没有中国公民。什么是汉塔病毒？该如何防护？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2: 美国自由计划启动仅1天就暂停，特朗普为什么又180度大转弯？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张焕月，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张工您好。
4: 清瑞你好。
3: 哎，张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嗯，好的。今天夜间这个天气是多云转晴，那么有冷空气的影响，那么半夜前后这个冷空气就可以到达北京，那么这个偏北风会加大到3到4级，阵风有6到7级，山区局地阵风可以9级以上，那么夜间大家要注意防风。今天夜最低气温在14度，用从气温角度来看，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明天，天气晴间多云，冷空气影响会持续，大部分时间有6到7级的偏北阵风，山区的阵风在8级左右。那么预计在明天的傍晚的时候，风力会减小到2、3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4度，因为空气非常干燥。明天夜间看天气的晴朗了，风力不大了，最低气温在10度。天气这偏凉，又是后天早晨，那么大家外出的话要注意适当多添加一些衣服，出事儿。
3: 嗯，张工，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请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4: 未来几天可能8号到10号这几天天气的话变化不太大，中午到傍晚有5级左右的偏南阵风，这几天的气温在27到31度，最低气温是14度到16度。应该为了3天大部分时间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只有双休日这2天，就是中午到傍晚天气就比较热了。那么这几天天气如果情况来看，适宜大家交通出行户外活动。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张工带来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4: 再见。
2: 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到了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3: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2: 电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

0: 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还是来重点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铁路五一假期运输从4月29号启动到今天结束。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八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 1.58 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
2: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的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假期首尾以长途客流为主，中间呢以短途客流为主。
1: 旅游列车大幅增长，作为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北京连续五天开行到天津方向的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江西上饶到福建武夷山的寻仙号旅游列车5月1号始发，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新体验。4月29号到5月5号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8列。
2: 出入境方面呢，这个五一假期也达到了一个高峰。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达到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的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到了252.9万人次。
1: 昨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大火车站迎来集中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夜间11点以后有近2.5万名旅客到达，创历史新高。交通部门采取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加密间隔、出租车循环保点等多种方式，保障旅客安全有序集散。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3: 来，往前走一走，人稍微少一点，往前走一走啊。
4: 晚上10点半，北京南站到达大厅客流集中，由于可以和高铁便捷换乘，很多乘客首选地铁离站。京港地铁北京南站高级站长陈思说，作为4号线和14号线的换乘站，地铁北京南站在假期最后一天迎来客流高峰，两条线路都将延长运营时间。
5: 午后开始就已经迎来了客流高峰，每个小时的进站人数近万人。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开往安和桥北方向的末班车和地铁14号线上行开往上个庄方向的末班车都会延长至次日的2天，也推行了随身向导服务，员工会手写指引导向卡，针对出行路线去帮乘客进行规划。
4: 地面公交方面，始发和途经北京南站的常规公交在客流高峰期将缩短发车间隔，同时夜间加开应急摆渡专线。北京公交集团电车客运分公司运营管理部经理刘默南介绍，
6: 124路备车2部开通应急的摆渡专线，从这晚上的12点开始到凌晨2点，也就是铁路到达最后一趟列车从这个北京南站开往南横街路口北，根据到站的客流适时发车。北京南站始发和途经的常规公交车呢，加密发车间隔从原来的15分钟逐步缩短到12分钟，10分钟左右。
4: 在北京南站北出口出租调度站等候出租车的乘客有去排队，基本能够做到车等人和随到随走。两位乘客说，
7: 我们回家从安徽玩回来还行吧，我这不刚到这儿吗，刚到这儿1-2分钟，
8: 出站离出租车的特别近，过来的话5分钟吧，一拐就到了。
4: 今年五一假期市民群众出行需求旺盛，以北京南站为例，仅五月五号一天的到发客流就突破5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交通保障，北京市交通委丰台运输管理分局王亮表示，
9: 以南站来说的话，23时以后抵站的旅客能到24900人次，创历史新高。12支党员车队、4家出租企业，一共是1290辆出租车。同时呢，也协调了滴滴以及其他的网约平台120辆的保障车队参与循环保点保障，上线接单激励措施，缩短大家的等候时间。
4: 提示大家，由于五一假期返京客流高峰集中，建议到京旅客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进行接驳换乘，节约出行时间。
2: 五一假期呢，北京8站2场地区累计到发旅客近900万人次，同比2025年继续增长。昨天更是迎来了返程客流最高峰，单日抵京旅客超过100万人。各地区呢，针对接驳痛点精准开刀，确保旅客出行顺畅。
1: 五一前夕，北京南站西北出租车专行道与东南出租车蓄车区同步启用。

0: 将战区整体出租车蓄车能力提升超过200%，解决了出租车排队外溢、占用社会道路的梗阻问题。另外，南广场东侧新辟30个大巴车专用停车场，专供旅游团体车辆候客，实现人车分流。
1: 5月4号下午，北京站迎来了返程小高峰，站东街却没有往年水泄不通的景象。在5月1号、4号、5号这三天高峰时段，北京站地区临时将场站设置为网约车的接驳区，实现了即停即走、分流候车，缓解了站东街的拥堵问题。
0: 清河站出站口5张五通图醒目排列，分别覆盖景点、高校、医院、企业以及重要的交通枢纽。每张图精准标注公交、地铁、机场、巴士的换乘方式，并且附有门诊预约、景区购票等提示。北京西站 P2 停车场新增14个临时车位，南广场停车场上线 ETC 无感支付，车辆秒进秒出。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北京市的文旅消费活力也全面迸发，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消费都创下了历史新高。演出市场方面，五一假期全市举办了营业性的演出332场，1684台，观众约59万人次，票房达到2.55亿元，同比增长5%。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2: 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刘女士带着6岁的儿子来看五月天演唱会。荧光棒、演唱会周边，刘女士花费不少。
3: 你演唱会周边花费多少呢？
4: 1000元。
3: 1000元，看一场演唱会就1000元左右。
5: 1000元，
4: 不含票价。
2: 仅五月天北京鸟巢演唱会3场便吸引观众超15万人次。2026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3天吸引9.1万人次。头部演唱会带动了跨城消费，有效拉动住宿、餐饮、交通等关联消费。
6: 我来过几次，也都是看周华健的。
7: 分众化和差异化，周华健演唱会和钻石音乐嘉年华呢，主打温暖回忆；五月天演唱会和超级草莓音乐节主打青春潮流，以跨城年轻观众为主。4场演出活动呢，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万观众。
2: 演出成为拉动消费的引擎，草莓音乐节推出露营观演套餐。周华健演唱会设置主题拍照区，钻石音乐嘉年华设置露天电影区，这些活动提升了观众的参与和互动。
7: 五月天相关的快闪店呢，融合了艺术与潮玩，单日的销售额突破了300万元。票根经济，草莓音乐节期间带动了延庆民宿入住率呢达95%以上，以票根经济带动了二次消费，让流量变流量。
2: 除了强带动，也有高品质。国家大剧院的瓦格纳歌剧《齐格弗里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的《翡翠城》和复排的《风雪夜归人》等剧目，为文艺爱好者带来高品质艺术享受。
8: 能感受到他的呼吸，能感受到他的每一个动作细微的变化。我觉得这种直接面对面的这种感触会让这个艺术来得更加直接吧。
2: 在华夏电影中心北辰汇影城，宋先生约了朋友来看《消失的人》。这个假期看演唱会、看电影，他充实又惬意。
9: 这么多文旅的活动，确实是非常好。也有那种文商旅的那种合作嘛，既有那种演唱会、大型演唱会，也有那种就是娱档的电影，都非常丰富。
2: 北京国际电影节春季惠民观影延续到了5月5号，惠民举措也拉动更多观众走进影院。
10: 有看到那个惠民补贴，对，感觉还比较实惠。
11: 5月2号，我们就直播了国安队和昆明队的一个这个现场比赛，现场球迷的热情非常高涨，而且在场活动呢，我们也请来了国安队的3位主力球员啊，进行了这个现场和大家的一个互动。今年五一档期呢，我们的这个整体营业的这个票房及人次都较2025年呢票房和人次有较大的提升，我们的票房呢提升了75%左右。
2: 五一期间，北京地区电影票房突破3500万元，出票量超过72万张，均高于去年。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共投放惠民补贴500万元。
12: 今年五一档的电影市场供给非常丰富，上映的影片数量非常多，有10几部。另外呢，它的类型元素非常丰富，它的质量非常过硬。
2: 演艺演出、文博展览、电影多元化文旅新场景持续涌现，
13: 供给的层次更加的丰富。体验的样式更加多元，让北京的城市文旅从单点的打卡消费迈向了一个全域的乐享，从短时间的消费走向了持全天候的

0: 沉浸式体验。
1: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五一假期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31.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颐和园、天坛公园和景山公园。伴随着立夏的到来，各家公园也正式开启五月生态新景象。
2: 假日期间，国家植物园北园自主设计的特色主题花坛京韵木率典方成为了具有超高辨识度的网红打卡地，深受游客的喜爱。凭借超高颜值、杂种的鹅掌楸等特色的花木，吸引了众多植物爱好者驻足流连。
1: 位于低温温室的共生系动植物的奇妙相遇，则通过生态展示、互动体验、文创消费等多元功能，让游客在边玩边学中近距离体悟万物共生的生态理念。假期过后精彩不停，这些景观和展览还将会持续在园区当中展出。
2: 与此同时呢，在园区的芍药园内，部分芍药已经进入了花期，预计在这个周末将达到最佳观赏期。5月7号到17号，以芍药为主题的科普展览将在园区的科普馆内进行举办。
1: 我们再来说说五一假期2026北京舒适特色展场，在商圈、公园等地点持续举办，并同步举办与读书相关的活动，激发了市民的读书和消费热情。截止到昨天4月18号起幕的2026北京舒适，已经累计接待读者超过90万人次，带动全民的阅读热潮。
2: 湾里王府井 Well Town 作为本届舒适的分展场，以高端策展、文化主理、全域引流为定位，依托环球度假区文旅辐射优势，精准承接了全国的旅游客流，成为来京游客必逛的文化打卡地。
1: 通州万达广场分会场则立足北京城市副中心，以亲民、便民、多元潮流为特色，精准服务周边社区居民、青年群体和亲子家庭，市民日常文化生活的家门口的书香岛屿。接下来北京舒适将在2000家实体书店延续精彩，持续到5月17号落幕。
2: 最近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社区的居民收到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社区里闲置了20年的锅炉房变身为一个集社区食堂、生鲜市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便民服务综合体，八角滋味邻里。五一期间正式开门迎客，曾经的地级危房如何实现了华丽的蜕变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周边老楼环抱中，八角滋味邻里大气简约的红灰配色格外亮眼。近万平方米的空间里，一层是社区食堂和生鲜市集，二层是乒乓球馆、儿童体能培训和托管，三层则配置了演出剧场、养老驿站、图书馆和自习室。开业以来，这里每天客流如织，附近居民纷纷赶来体验。
4: 买的草莓还有香菜，肯定方便了，离我们家近呀，走过来。
5: 还比较丰富，自己在家做，都是一种一种的，这一下能挑好几种。
6: 都是都得去大老远的那个菜市场买这种菜，然后在这里开一个这个，就5分钟就到了。
3: 很难想象，做始建于1987年、已经闲置了20年的破旧锅炉房。石景山区国资委副书记、副主任李晨介绍了这段历史。
7: 这锅炉房呢，04年关停以后，闲置了差不多20年。这个建筑主体呢，已经鉴定为是地级的这个危房，每年维护的费用基本上就得30-40万元。周边呢，八角社区呢是一个老旧的这个社区，服务点比较分散，品质不高，居民改造这个诉求也比较强烈。
3: 一边是闲置浪费的国有资产，一边是居民对便民服务的迫切需求，如何破题？石景山区国资委和八角街道以城市更新和社区嵌入式服务为政策导向，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八角中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美红回忆说，经过调研，社区2444户居民的项目改造支持率高达94.8%。
8: 立项目之前就做了2次所有社区居民的一个走访，摸居民具体的一个意向。开业的前一个月吧，我们还在连续的开居民的调研会，就是已经准备要开业很紧张的情况下，他又及时调整了业态。
3: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的运营没有走委托第三方的老路，承接项目的金石科创集团前期考察了北京很多类似的便民综合体，发现委托第三方运营的项目往往后期经营不善，萧条冷清。因此集团坚持国企自营，精准招商，让每一个细节都贴着居民的实际情况走。项目负责人郭墨鸾举了个例子。
9: 我们社区三厅现在筛选了，就是原来

0: 我们石景山口碑最好的一家，他更懂得石景山老百姓的一个用餐的口味需求。比如吃面条，石景山喜欢吃红汤面，就是这种口味他只有这个寿记餐厅在这儿尝试才能知道。
1: 群众的需求清单变成了项目的建设清单。不仅如此，居民对这块故地的记忆与情怀也被悉心保留。锅炉房原本配建的45米大烟囱底座被保留下来重新改造，继承了城市新地标，又是一个实用的烘焙操作间，可以烤制披萨面包。在八角钟里生活了20多年的吕先生站在这里看了很久，
2: 把它做成一个遗址一样的，既能够保持历史的记忆，又给它更新了现代内容，希望它的经营能够蒸蒸日上。
1: 从地级危房到邻里中心，从政府想干到百姓期盼，八角锅炉房的蜕变是石景山区树立正确政绩、公示更新政策在基层落地的生动样本。李晨介绍说，
3: 改造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已经形成一个老旧厂房闲置资产盘活的标准化的路径，有一些其他的相关国有企业也在拿它为标杆，拿它为模板，进行新一轮的城市更新的一个项目改造。
4: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北京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出台，今年北京将进一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我们稍后见。
5: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许可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回顾完五一假期，我们再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市今天印发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2026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36项年度重点改革举措。今年北京将会进一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持续加大对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科技成果的保护力度，着力从建设现代流通网络、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强化施策。比如围绕加强现代物流骨干网络建设，推动窦店物流基地建设，升级改造大兴津南、通州马驹桥等物流基地。
7: 今年北京将深化综合查一次机制，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安心经营，专心发展。针对食品安全监管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的监管，启动全市食品安全链条化的数字化平台建设，打造人民群众放心满意的食品安全高
4: 点。还提出今年将实施首都通勤圈效率提升工程，推动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到平谷段具备开通条件，推进通州区与北三线公交信息共享、场站共用、线路共管。
7: 根据北京经信公布了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全国共有193项案例入选，北京市有30个案例入选，其中典型数字人案例7个，典型产品案例20个，典型园区案例1个，典型标准案例2个。
4: 下一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等部门将在技术创新、应用落地、政府服务等方面对入选案例加大支持力度，推动优秀成果规模化应用。
7: 北京小学和初中入学信息采集今天启动，从今天开始到5月31号，小学学龄儿童家长需要登录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进行网上信息填报和确认，家长需要在信息真实性审核通过后打印信息采集表，到学校登记报名时出示。
4: 对于初中入学的学生，各区将从电子学籍系统提取小学毕业生信息。5月8号到14号，各区教委受理回户籍或家庭实际居住地所在区初中入学申请审核登记。回户籍所在地或家庭实际居住地入学的学生，需要向毕业学校提出申请。
7: 6月5号到6月8号，民办小学、公办寄宿小学报名。6月11号之前，民办学校、公办寄宿学校派位录取。6月14号前，各小学审核入学的

0: 相关材料。
1: 再来说说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荣誉盛典，最近在东城区文化活动中心举办，8项由全国大学生推选出的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揭晓。
0: 其中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艺术探索影片荣誉由万童书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首作荣誉由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编剧荣誉由浪浪山小妖怪的编剧雨水刘佳共同获得，
1: 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荣誉由水饺皇后主演玛丽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荣誉由德贤锦志主演肖战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导演荣誉由我许可的导演杨丽娜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影片荣誉由南京照相馆获得。
0: 城区第19届5月6号民族团结日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地坛公园举行，活动以精彩流华法筑同心为主题，将持续到5月10号，推出民族艺术汇演、体育互动打卡、普法宣传展示、惠民文化市集4大板块内容。
1: 在启动仪式上，藏族舞蹈、京韵大鼓、非遗古琴演奏、民族歌曲、杂技等节目轮番上演，青少年、大学生与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展现各民族文化魅力。景泰小学与延吉市北山小学开展跨省交流，以青春力量唱响中华民族一家亲主旋律。
0: 现场设置了民族传统体育互动区，踢毽、空竹、打花棍等项目吸引了市民朋友参与体验，法治宣传区普及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相关知识，文化互动区展示了多校学生的书画作品，惠民市集汇集了民族特色美食、老字号技艺、非遗文创等，让普法宣传与惠民消费有机结合，推动了文商体旅的深度融合。
1: 体育方面，为期5天的第6届北京冰球公开赛昨天在国家体育馆冰球馆落下帷幕。本届赛事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青少年冰球健儿，在五一假期献上一场激情洋溢的冰上盛宴，为后冬奥时代北京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2: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5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3: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6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100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2: 作为北京冰球的品牌赛事，本届公开赛将冬奥精神融入办赛的全过程，持续擦亮北京的冰球名片。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4: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

0: 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1: 二胡领风破阵，古筝铺展长风，一曲策马奔腾以国乐万象表达赛马竞驰之势，展示了中国传统艺术和马术运动的深度融合。赛事融入非遗文化元素，生动诠释了2026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越界越中国这一主题的独特魅力。国际马联场地及马术系列赛，中国联赛作为世界杯十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26赛季开启了全新的篇章。本赛季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共设三站，分别是5月的北京站、10月的武汉站和11月的成都站。赛事全面纳入国际马联世界排名积分系统。中国马术协会副秘书长孙立生表示，希望通过赛事推动中国马术的发展。
2: 我们知道，世界杯这个比赛啊，是国际马联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在全球有广泛的关注度。那么我们办这个世界杯中国联赛，实际上是为我们中国棋手在本土跟国际知名棋手搭建了一个共同竞赛的平台，这样会更快地促进我们棋手水平的提高。
1: 北京站的赛事为期四天，共设置 1.40 米级别国际马联世界杯资格赛和 1.45 米级别国际马联世界杯赛、 1.35 米级别个人赛等多个组别。在压轴进行的 1.45 米级别世界杯赛中，姜志祥与马匹小威以零罚分 46.14 秒的成绩夺得冠，自己和马匹更多考验，自己也非常享受比赛的过程。
3: 参加这个世界杯吧，感受特别好，因为从路线难度和从专业角度来说，对骑手和马都有很大的帮助。完成每一次路线的时候吧，就感觉和马的默契度越来越好，也能彰显马能力，所以就挑世界杯吧，就是很享受过程吧。
1: 一边是精彩的马术比赛，另一边的市集同样引人驻足，既有热狗车、咖啡车，还有非遗体验区以及马术科普讲堂。限时开放的小马见面会让观众和马匹，观众孟女士表示
4: 很丰富，然后选手们也都非常的专业，然后我们也到马场进行了参观。平时孩子比较喜欢动物，对马术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来体验一下，看看后期让他学习，感觉很好，他氛围很好，给孩子整体的体验感都非常好，既可以运动也享受了动手工，所以我们家长也很高兴。
1: 2026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作为国际马联最高级别官方赛例赛事，已被纳入北京市双奥100赛事精品体系20项国际顶级赛事名单。这场马术运动的标杆和赛事不仅展现了中国马术竞技水平，对助力北京建设双奥国际赛事名城、激活赛事经济和体育消费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马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市马术运动协会主席刘世来表示，
5: 我们世界杯中国联赛也进入了它的这个双奥100赛事的名单，同时也是它的重要赛事。那也就意味着我们通过体育啊帮助城市发展啊，然后增加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它的作用。
6: 天气方面，今天冷空气如约而至，立夏刚过的北京一下从暖意里抽离出来，体感凉了不少。上午还出现了分散性的小阵雨，不过雨量不大。
0: 气象部门介绍呢，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北京可能还会有明显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请注意防范大风影响，关好门窗，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的区域。
6: 目前来看，预计7号到14号，北京天气总体以晴到多云为主，大部分时段天气条件都比较适宜户外活动，气温呈明显回升态势。白天最高气温从24摄氏度逐步攀升到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从10摄氏度稳步抬升到18摄氏度，昼夜温差依旧比较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好，那让我们再来给您说说另外两个热点新闻。最近荷兰籍的极地游轮红迪厄斯号出现了罕见的汉坦病毒聚集性的感染。那我们来关注相关的动态。目前呢涉汉

0: 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是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口外的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上发表声明说，经过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要加强卫生的防范。
1: 这则邮轮疫情报道让大家很关注，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说汉坦病毒。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为什么在邮轮上会突然集中爆发，而且传染性这么强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2: 汉坦病毒呢，其实是一大类病毒。那么在我们国家，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出血热，它就是汉坦病毒引起的，它下边也有很多的不同的种类，现在叫它肾综合征出血热，以前叫流行性出血热，这个美洲流行的叫汉坦肺综合征，如果是相对比的话，我们这个叫汉坦肾综合征，在亚洲地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都有这个叫肾综合征出血热，就是汉坦病毒引起的。那在这个美洲呢，它和我们的不同，它是引起了这个主要是肺脏的损伤啊，就是会出现呼吸道的症状，发烧、咳嗽、肺水肿，甚至呼吸衰竭。而且呢，这个美洲的肺综合征出血热病死率更高，目前报道呢在40%左右的病死率，所以还是很危险的一个病。在亚洲的这个肾综合征出血热呢，它病死率没有那么高啊，可能不到1%的一个病死率。目前呢，已知的它传染源都是啮齿类的动物为主啊，就是包括这个老鼠啊，有野鼠啊，有家鼠，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野生动物可能作为传染源。在人和人之间呢，传染性是非常弱的，尤其是说，亚洲地区的这个肾综合征出血热几乎就是很少报道人传人啊，主要还是接触啮齿类的这些动物，接触老鼠，尤其是山区、林区，野外工作的这些人接触老鼠的风险多一些。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城市报道，就是由城市里边的这种家鼠型的老鼠传播的啊，就比如我们的食物啊被老鼠吃了，有的地方就是水果、苹果被啃了，那么上面可能沾了老鼠的分泌物、排泄物啊，那人食用之后被感染的。更多的时候呢，就是老鼠的这些排泄物里边带有病毒，形成气溶胶，人吸入之后会感染。那人传人呢，因为本身既往报道是非常少见的，在南美洲，就是像阿根廷、巴西、智利，可能确实有一种叫安第斯病毒啊，它是属于汉坦病毒的一种引起的这个汉坦肺综合征，是可以有人传人的报道啊，但是传染性也很弱，就是需要长时间的相对近距离的接触才会人传人。那么像这个邮轮上报道的说，第一对是病例是夫妻，这两个人好像都是去世了，那么可能就是两个人有一个感染了另一个，还是长时间近距离接触导致的人传人。其他的呢，我们现在还不确定他们是到底是人传人，还是说因为共同接触了这个带病毒的老鼠的排泄物感染的，现在还不。总体来说，因为这个人传人的概率很小，主要还是老鼠传染给人，所以对其他的地区啊，对咱们公众的这个影响会很小。
0: 这次邮轮事件造成了人员死亡，而且有报道称呢，南美发现的特殊毒株还出现了人际传播。那么这次事件在全球公共卫生层面的风险等级有多高呢？对于我们这些不在邮轮上，也暂时没计划出国的普通人，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让我们继续来听主任医师的解读。
2: 这个事件它相对特殊的就是发生在邮轮上。那么邮轮既往我们知道，它其实像发生诺如病毒感染或者其他的呼吸道传染病的风险比较高啊，像流感呐、新冠呀、以前像消化道的，如果他们的食材被污染了啊，或者是这个餐厅的工作人员带病毒，那可能会导致多人出现诺如病毒感染。像这种啮齿类动物传播的疾病，这个在近些年来还是非常罕见的。那我们公众其实风险等级很低啊，这个目前就说它进一步扩散到咱们这个普通群众的可能性 非常小，没有必要担心的。但我们本身亚洲地区，有一些地方就是肾综合征出血热的流行区，这个案例呢也提醒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个方面的一些防范啊。比如说我们夏天了啊，可能这种山区林区的啮齿类动物也会相对活跃，尤其这些年来咱们绿化的都比较好，这个今年说雨水多呀。这个草木茂盛啊，可能啮齿类动物也会比较活跃。那大家去草原、山区、林区，都可能有一定的接触啮齿类动物被传播肾综合征出血热的风险。甚至就是一些城市里边，这个现在像我们接诊的一些病例，有的人就是家里的食物被老鼠污染了，有的人呢说是考虑是快递啊，快递放在这个楼下，他本身住楼房接触不到了，但是快递在楼下，因为有的里边是有食物，可能会有老鼠，吸引老鼠过去，就是老鼠的排泄物污染了这个快递的外包装，也存在这个就是带回家来传染给家里人的这个风险。那这个像这个游轮上呢，就是我们考虑到，因为这个目前的一些信息说这个游轮上没有发现有老鼠，那么是不是有人感染之后，就是在外边玩的时候去旅游的时候感染了，然后他就是在游轮上发病了，那么在因为游轮上相对封闭和其他人接触多，导致人传人。那还有一些可能也不排除，就是说他们采购的一些东西上是被老鼠的排泄物污染了之后，这个大家接触了这个带病毒的东西被感染的，那我们可能要借鉴这些东西，就是你到外边玩要注意防护，避免接触动物啊。另外我们带回来的东西可能要考虑有没有可能被老鼠的这个排泄物污染过，我们提前的做一些像通风啊，或者是进行一些消毒的处理啊，减少被感染的风险。
1: 那如果因为这次新闻感到担心，想提前做准备，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简便有效的防范措施？比如说怎样做好居家和办公环境的防暑呢？我们再来听听李同增的解读分析。
2: 那我们现在呢面临的两种就是需要防范的，就是我们外出旅游的时候，就是如果是当地确实有这个汉坦病毒，有这个热流行啊，或者既往有报道，那咱们一定是做好防暑灭鼠的工作，不要在这些野外长时间的停留啊，尤其是有老鼠出没的地方，有的人喜欢在草地上或者是这个树林里边去露营，去野炊啊，吃一些东西，那么这些可能都会吸引到附近的这个啮齿类动物，那咱们呢尽量保护好自己的这个食物啊，尤其不要被这个动物去污染。在我们这个居家的环境或者办公的环境，因为接触老鼠的风险相对小，主要也是从外边拿回来的，比如快递，那也因为在运输过程中或者是在楼下的这个驿站的时候有可能被老鼠污染，那么拿回来之后可以在门外通风的地方戴口罩戴手套把这外包装去掉，这样的话就相对安全一些。
0: 另外，如果市民发现自己突然高烧、全身酸痛，去医院时应该主动告知医生哪些情况呢？能够帮助医生尽快判断是不是这种病毒感染。让我们继续来听主任医师的解读。
2: 像传染性疾病特别强调的就是流行病学史的采集，就具体像这个汉坦病毒感染，因为它是接触啮齿动物才会感染。那如果我们一个是去山区、林区，一定要告诉医生啊，因为它的最长潜伏期可以到一个半月，就是我们最近一两个月，我把我们的旅行史告诉医生啊，尤其是可能接触到哪些动物啊，山区、林区啊、草原啊，那我们就把这些告知啊，尤其是曾经看到过老鼠的啊，甚至说是看到自己的食物被老鼠这个啃食过了，那把这些信息要告诉医生。像我们居住在平房啊，或者是在这种平房短期停留过的，也要告诉医生，因为这些都可能会接触到啮齿类动物。尤其是我们一起旅游、一起这个居住的人，有没有类似的症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信息，就是都要详细的告诉医生，帮助医生判断。
1: 我们再来关注四川省华蓥市一景区悬崖秋千项目女游客坠落事故的后续进展。之前多位网友发布的视频当中，一名女游客在穿戴好安全绳后被缓慢送出安全区域，期间这名游客一直重复称没绑紧，在游客刚刚滑出安全平台后立马跌落悬崖。有网友称事件发生于5月3号，这名女游客跌落后碰撞到了崖壁。
0: 昨天，四川省华蓥市融媒体中心发布情况通报， 通报称5月3号下午，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发生了一起人员伤亡事故，游客刘某某女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

0: 送医途中死亡。事故发生后，华英市立即成立了调查组，对事故原因进行了深入调查。
1: 通报称，初步认定这一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目前已会同家属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公园已经停业整顿。
0: 另外，根据公开资料显示，重庆探险营系一家户外拓展企业，这家企业微信公众号曾经在三月份发布了华英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的项目介绍，其中一项则为悬崖上的大摆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

0: 破，就会放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第三呢，就是要避免被视为交战状态还在继续，这个就涉及到美国国内在交战权的方面的总统和国会之间的权力的划分的问题，就是总统也希望给现在实际上正处于的这种交战行为不认为它是交战行为，这样的话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避国会对它的监管。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呢可以独自决定在国外采取军事行动，这个时间不能超过60天，同时呢要在达到60天以后要在30天以内撤回美国的军队，否则如果想继续再打的话就要得到国会的授权。但是呢，目前特朗普政府也非常是得到国会授权的机会不大啊，虽然目前这个参议院好像对于总统的行为一直表示支持，但是呢，第一是众议院没有表达出同样的热情，第二呢，就是其实共和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分裂啊。同时考虑到这个对伊朗动武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特朗普在美国呢可能会带来非常大的干扰，所以特朗普政府呢也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去跟国会纠缠。美国总统如果想国会规定的这个60天的期限同时又不直接违法，那他可以做的呢就是无非就是说，一是宣布敌对行为已经结束，所以呢60天的倒计时需要暂停，就是我现在护航它不算战争，所以你要把这个时间给我扣出去。第二呢，就是说宣称只做防御性的部署巡逻，不承认这样做是战争行为，主要是通过这样两种方式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关键的问题就是国会是不是愿意挺身而出制止总统的行为。当然他可以通过停止战争拨款，也可以对总统进行弹劾，但是呢如果国会不作为的话，那总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但是呢目前特朗普因为他目前最大的掣肘就是他的支持率以及共和党的支持率已经因此而受到了严重的干扰，所以我觉得他不会这么一意孤行的干下去的。
1: 我们也注意到，在特朗普宣布暂停的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国已经和巴林、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共同起草决议草案，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采取行动。那么，美国努力把霍尔木兹问题国际化的做法行得通吗？我们再来听听刘卫东的观点。
0: 我觉得不太能行得通，为什么呢？有几点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联合的国际护航行动，这个跟在红海护航打击海，因为现在联合护航的对手是一个强国，它的反击能力这个远远超过了恐怖分子，同时呢这个美伊战事的长短不定，其他的国家如果愿意参加共同护航的话，那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操作，这个国内的动员派遣还要跟伊朗之间产生直接的冲突，所以它的成本很大。那万一他们其他的国家已经进行了动员了，这个派遣了军队，派遣了海军过来了，美伊又谈成了，所以呢我觉得他们不会去冒险进行这样的尝试。第二呢，是很多国家认为当前的难题是美国引发的，因为是美国主动打击伊朗才造成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的关闭嘛，那只有美国才有责任去恢复原状，不能绑架别人来替他分担责任。第三呢，就是美国联合的这几个阿拉伯国家，实际上他们都是伊朗的近邻，而且从军事上都没有伊朗这么强大。那现在呢，如果得罪伊朗的话，就是如果在由美国撑腰的情况下得罪伊朗，那继续保持如此大的兵力，那未来呢，伊朗就可能拿着几个国家来进行报复，在他们看来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呢，他们现在也只是说跟美国一起推动联合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行动，并不是说他们要直接加入美国的护航行动。这样呢，总的来看，把霍尔木兹海峡国际化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也很难行得通。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日元一度跌到近一年多的低点，相关分析让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姚世军。世军你好。
4: 主持人好。
1: 世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日元近期的走势情况吧。
4: 好的，我们看到上月底美元对日元汇率一度突破1260关口，触及21月以来

今天随即触发了日本当局于上月底4月30号，在1月5月2号、4号入场干预汇率，每日汇率一度突破156关口。今日每日汇率维持在1558附近，日内波幅比较宽，维持在1555到1557之间。当前呢，美元对日元汇率正在受到高油价冲击，美日利差逐步扩大，以及日本央行谨慎货币政策三重压力。尽管日本政府多次发出强硬的这个干预警告，物价仍表现出较强的向上韧性。160关口已经成为市场高度关注的心理和政策红线。那作为全球主要的能源进口国呢，日本经济对于油价的波动极其敏感，高油价直接推高了能源进口成本，恶化贸易收支，并通过企业成本进一步传导到了国内的物价，加剧输入性的通胀。同时呢，美日之间持续存在的利差，吸引的资金流向美元资产，对日元形成了持续的这个贬值压力。从长期走势来看，日本央行入市干预虽能在短期内形成冲击，快速打压美日汇率，推动日元对外形升值，但单凭干预操作本身难以支撑日元形成长时间、长期增长的这么一个强势格局。美元对日元的整体的大趋势仍由美日两国的利差主要主导，这一个核心逻辑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如果未来美元美债收益率持续维持高位运行，日本央行没有这个放弃现在宽松货币政策的。

0: 差或者利率预期出现明显的转向，这些因素才可能会推动日元将后来的维持走强的观点。主持人，
1: 世军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美元对人民币报6.8115，欧元对人民币报8.0161，英镑对人民币报9.2786，澳元对人民币报4.9430，加元对人民币报5.0117。
1: 好的，非常感谢央视君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
2: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为一级优。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刘芳正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
4: 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他们的。
5: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哎，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2: 热热闹闹的五一假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大家又陆续回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重复的工作当中。意义感的缺失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往往在假期刚刚结束的几天被放大，使得平日里本就焦虑的情绪在这几天显得尤为突出。焦虑似乎成了数字时代无法回避的精神底色，它不再是小众的情绪困扰，而是渗透日常的普遍社会状态。在社交媒体上，与焦虑相关的话题层出不穷，不断地触动着人们的内心。焦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这种情绪因何而来？有什么表现？存在怎样的领域？有没有可能彻底清除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学系教授王天夫老师的新书《焦虑社会：无处安放的现代心灵》告诉读者，焦虑是正常的。今天普遍存在的焦虑并非个人问题，更不是个人能力不足，它源于工业革命以来持续加速的社会变迁，是时代结构所带来的集体情绪。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王天夫教授和财经杂志主编何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为什么越来越焦虑。本书已由世纪文景出品，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8: 二位老师在生活当中哈、工作当中所看到的、听到的，觉得目前

0: 比较轻松啊，当然是真的不轻松啊，我是这个叫什么工作比较啊繁忙啊，你这个教授已经等级比较高了啊，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未发表等等焦虑，我的确对这些焦虑我都没有，但是的话呢，我现在是特别特别焦虑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大学教授这个职业这个岗位还有没有啊、我不知道你们对大学生现在在几年前基本上在课堂上，我的感受在课堂上不怎么听课了啊、那我现在的感受是我身边的同事不太愿意去上课了，这就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这个冲击，整个这个知识在知识传授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这种课堂式的教学，这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就这种方式啊，在教育普及知识这个大中华就这种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方式，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在被这个人工智能一点一点冲击下可能会这个消散，那我自己深深的感觉到就是说大学教师作为教的那一部分啊，真的是现在啊举步维艰啊，看得到未来的这个就是说危机，大学以及大学教师未来会怎么样，这一段时间吧一直在这个思考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让我自己本身的职业本身的岗位都有这个。
1: 那么何刚老师，您作为财经杂志的主编啊，日常接触了很多很多这种经济领域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也订阅了财经的公众号啊，平时经常会看财经的文章，那其实我们大家在生活当中就这个我们的经济生活理财的方式也经常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焦虑，那比如说现在金价的波动，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了好多朋友去菜买去排队又去购买黄金去了啊，油价的这样的疯涨都会给我带来一种焦虑，这种在这个领域当中的焦虑您所看到的听到的都有些什么？
2: 这个话题呢应该确实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我理解呢其实您刚才提到的李雷提到的这个现象呢，它是其实原来我们说焦虑是一种个人心理的问题对吧，是甚至可能是一种轻微的心理疾病，但这本书呢它把它放在社会学的角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分析，那么在经济领域里边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事儿确实是一个是财富的增长普遍的焦虑，其实啊我们 GDP 增长 5%， 我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是增长 5%， 但有一个数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统计局公布的，我们居民财产净收入的增长2025年只有 1.6%， 也就是说我们的财产收入的增速不如我们的这个工资收入的增速，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房价普遍的下跌，所以家庭财产在缩水，所以这个焦虑是非常大的，这是普遍性的。那么企业家呢，我们接触的比较多，传统企业的焦虑就是被替代，产能过剩，内卷。然后新兴企业，比如说做芯片的，是不是好一点呢？其实也一点不是的。我接触过几个现在最时髦的这个芯片公司，他们的焦虑是，我今天我们增长了2倍，人家我们隔壁的对手增长4倍，明年我们的技术就被迭代，就被淘汰了，后年可能我们就出圈了。看起来很高级的工作，好像也有点朝不保夕，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刚才天夫教授提到的，其实 AI 带来的影响，像我们的孩子们这一代还在大学还没毕业呢，他们就觉得未来明年后年毕业能找个工作吗？我原来读的那个专业，你看那个传媒大学说有16个专业都取消了，
1: 所以现在很多学生大一就开始实习，因为他焦虑，
2: 对这个
1: 担心找不到。
2: 普遍性的确实我就一句话感受就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不
1: 老鼠这个耗子老鼠他举过例子也存在这种焦虑，它是我们人类一直伴随着的一种情绪，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这观点会觉得比较新鲜哈。那么请到王天夫老师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嗯，
0: 这一块也是我学习这个就说是生物学哈、心理学的看了很多书的一个结果哈。他们都把这个焦虑来当作神经认知过程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往前再推一步说其实这是正常的就是说是所有人都有的。在学习和思考的过程里边，焦虑的话呢它真的是我们人类由来已久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并且的话呢在我们这个进化过程当中哈，是对我们是非常有用有优势的一部分。焦虑嘛就是对未来潜在的危险的一个感知，提前的预知，包括你的潜意识里面的感受。

0: 想一想，就说一个这个猛兽在后边，在附近慢慢的这个就说是在接近你，那这个原始人如果他没这个焦虑，他没有这个就说是马上要行动这个冲动，那他很容易就被这个猛兽给吃掉。所以的话呢，马上就有一个推论，如果这个时间轴够长，我们现在所有活下来的人都是这个就说是祖先上都是有焦虑情绪，容易产生焦虑情绪的这些人的后代，那这个就说对焦虑这个情绪麻木的那些人，那很有可能就已经被这个老虎给吃掉了。所以的话呢，它是一个很刻在我们基因里边的这样的一个，甚至可能比这个神经认知这个活动啊要更根本更基础的这个东西。马上就有一个推论，所有的人都焦虑，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就说你觉得你焦虑的时候，你不是那个天选之子，事实上所有人都焦虑，跟你一样，只不过有些人在应对或者在感受焦虑的时候不一样，因为他周围的这个社会资源不一样，从小的这个成长经历不一样等等吧。如果就说真的去责备，就说我有这个焦虑情绪不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神经认知的过程，只不过就是说如果因为焦虑去影响到你的整个这个生活节奏，那可能是稍稍不好哈。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王老师在这本书当中，我觉得还很有创建性的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焦虑，人产生这种焦虑的情绪，很大程度上有两个因素导致，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在不停的加速，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如果说未来是一种确定的东西，那我们知道哦，未来是什么样子，那我就像这样一个确定的东西发展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之前一直主持法律节目，我们说法律本身是确定的，但是法律又是滞后的啊，所以它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会怎么样，很去预测。那么面对着这种不确定性，这种加速，自然而然的我们会产生一种焦虑。那么如何去理解加速这种不确定性又是怎么回事？这两个概念哈，这两个词在这本书当中，王老师也是做过很详细的分析哈。您呢也借这个机会，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0: 事实上来讲的话呢，社会变迁的这个速度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个就是说工业革命之后啊，因为在这之前何总研究这个经济哈，这个经济史在整个人类社会的产出在工业革命之前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都是因为人口增长、天灾人祸这样的有一些波动，它总量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啊。在工业革命之后的话呢，李雷刚才提了这个理性，那我们人类不合理，所谓这个合不合理是就说我们自己说服自己，这个好坏的标准就变成了有没有效率，就是说我在单位时间内能不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来。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是因为就是说工业产品，然后还有精细的分工的生产，朝着这个就是说越来越多越来越有效哈，有生产效率更高这个角度往前走。那在这个过程里边，谁做得快，谁在同一个时间里边生产出来的东西更多，他就赢了，他的价格更低，他占的这个市场会更多。所以的话呢，朝这个路径一直往前走的话呢，那的确就是没有办法，这就是一个正反馈。有这个经济学家哈，凯恩斯哈曾经讲过，到一个阶段我们生产出来东西很多了之后，效率足够高之后，有一段时间那个时间会空闲的越来越多，那我们就生活会更悠闲。但事实上证明这个完全是错误的一个预测啊。为什么？是因为在这

产品你耗的时间越少，剩出来的时间越长。但是如果把你剩出来的时间折回去，再去投入到劳动里边，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劳动效率更高，它的这个边际的这个收益就会更高。所以的话呢，在这条竞争的路上它是没有尽头的，只有就是说是越来越高，效率越来越强哈。这样的话呢，就没有办法，这个竞争就一路往前，那只能是越来越加速。其实也一样，现在来讲就是说人工智能的这个制造生产，它本身就是把整个这个劳动效率提高很快，但是在这个制造芯片行业本身内部，它还是有一个迭代的这个竞争的关系。它虽然对其他产业它可能是降维打击，但是它自己行业里边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加速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条路上哈，一旦走过来，走到了这条路，讲求效

0: 对半分。之前干一件事情我成功的可能性是二分之一。那你想一想，如果你现在要干十件事情，它全部要成功的概率它是二分之一的十次方。就是说你面临失败的可能，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干成干不成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所以你想一想，就是说你干成事情了，你很高兴很满足，你干不成一件事情，你很受挫折沮丧。以前这一件事情干一件事情速度慢的时候，你这个高兴和沮丧的概率是一半一半。那你在这个就是十件事情真的高兴完全高兴的时候，这个概率非常非常低。也就是说你一天里边你受到的这个情绪波动，感受到这个未来到底是成功这事干不干得成，你的担忧马上会成倍的增加，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也就是说这个是在整个这个速度加快之后，你面临的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哈就会增加。
1: 对，我其实书里边呢，这个天赋教授做了一个解释，因为他说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使得影响他的因素的相互作用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比如说他里面我印象很深，他解释这个黑天鹅现象产生的必然，就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危机必然会产生，但是什么时候由什么来引发，这有存在所谓的不确定性。比如说社会的影响、环境的影响、经济的影响、战争的影响。那我想呢，如果回答您这个问题的话，我想有两个观察还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趋势呢有相对的确定性，你比如说人类的加速度，我们寿命越来越长，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有相对的确定性，但是过程呢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其实包括在您提到那个关于经济问题的研究，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有所谓的经济周期，是吧？有繁荣、衰退、萧条、复苏，都知道有这么四个阶段。但是呢，这四个阶段是在今年、本月、本周处于什么阶段？或者说那个衰退是下个月还是下个季度，还是今年底、明年底会真实的发生？这个是它是具有不太的确定性的，就不是那么精准的说每一年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呢，比如说他们研究长周期的，这是有确定性的。比如说人类大概五六十年会有一个伟大的技术突破，带来整个社会巨大的变化和国家竞争力的变化，所以他们称之为叫国运周期。就六十年左右一定有国家崛起，有国家衰落，三百年左右有一个我们说中国叫五百年必有王者心。在有一个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瑞达利欧，他有一本书我觉得很有意思，叫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他就把过去五百年用量化的方式全部来定量研究，比如说经济、金融、货币、什么军事、技术、大学，包括论文，五百年把这几个国家全部研究之后的结论，他给出了一个模型，说每个国家的六个阶段，中国处于2.5阶段，美国处于4.5到5阶段，中美之间呢大概贸易战、科技战。所以他试图去做这种模型化的研究，但是他仍然说不清楚本月、今年、明年中美会发生什么，然后呢这个世界经济会怎么样。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呢，我想是我们的焦虑来源的一个很大的因素。你比如说我们觉得中国股市会崩溃吗？应该不会。但是这股市下跌的时候，无数的股民朋友输钱的、亏钱的，那个焦虑那简直是这个周末估计都过不好，对吧？跌破4000点，大家就觉得天得塌了。但是其实呢下周一涨啥事儿也没有了。所以我在猜啊，是不是这里边有人提到这么一个说法，说恐惧我们都知道，看到危险了，确定的危险的时候会恐惧，面临深渊，面临老虎。这个贪婪呢也是确定的，看到一坨利益，看到了钱。是不是焦虑是介于二者之间，恰恰是对恐惧不确定，对这个就是贪婪也不确定的时候会产生焦虑，就是说左右进退为难，是不是这么一个奇怪的这种阶段的时候人的焦虑会产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那么刚才我们聊了这个有关社会发展的一个加速的问题，聊了不确定的问题。王天福老师在这本书当中啊，就是根据加速和不确定来分了这个焦虑时代社会行为的四种类型啊。这四种类型很有意思哈，我跟大家说一说。一种就是叫做弃疗躺平型，还有一个是盲目发泄型、保守收缩型和激进内卷型啊。那么这四个就分别对应着刚才我们所讲到的一个社会的加速啊，社会速度的不断的提升， 还有呢就是这个不确定性的增加，或者不确定性给我们的心中所带来的各种疑惑哈。那么我们也请王教授来说一说哈，这四种类型您当时是怎样来划分的？那么这四种类型各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这种特色啊？它有怎样的代表啊？您不妨也跟大家说一说。
0: 好，其实里边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内卷跟躺平。这两个词的话呢，在前几年就说是非常非常流行，但是我在接触到或者我在思考这两个词的时候呢，我从来没有把这两个词给分开。正如我在书里边所讲，这两个词它所这个根源的这个来源哈，产生这种行为产生的这个来源的话呢，都是在焦虑这里边哈。为什么这么讲哈？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说躺平啊，你说躺平的人他一定不会内卷啊，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啊。大家想一想，在这个名牌大学里边哈，同样我们看得到有这个内卷的，也有躺平的，但是想一想，他进入名牌大学之前，他一定是内卷才能进去。所以的话呢，很多时候这些行为模式之间哈，它是来回转换的。怎么转换的啊？那我觉得就说跟我在里边讲的，就是说他对这个速度和对一个未来成功的这个感知有特别大的这个就是说是影响。当他如果真的是速度很快，他又就是说感知到就是说他通过努力能够搞定啊这个成功的时候，他一定会很大概率上他会去内卷哈。那如果反之哈，他无论怎么努力他都不会成功的时候，他可能真的就会躺平。但有一些就说是觉得这个速度我还可以赶得上，但是的话呢可能成功离我比较远了，这时候怎么办？他可能真的就是有一个及时行乐啊，比如说这个刮刮乐的这个行为啊，或者就说是打游戏啊，沉迷游戏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哈。还有的话呢可能就是有一些他会把这个时间线拉长，然后的话呢就说是所谓的这个从长计议，或者就说当下我不再做这个叫什么内卷式的这个选择，这时候怎么办呢？他可能做一个这个就是说收缩比较保守的，比如说存钱啊，比如说这个就是说是找一个更稳定的工作呀，度过这个过渡期啊等等，这些时间大概是这样的，我觉得。
3: 但是这四种类型有时候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你在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个状态未必是严格对应着某一种类型。比如说王天福老师在这本书当中讲到，有一类一直是追随着时代的脚步，他希望自己能永远站在潮头，但是往往我们会发现啊，站在潮头尖上的就那几个，很多人呢是追着那些人走，跟着

0: 在卷吧。同时的话呢，他就随着人家的节奏啊在卷啊、那我想的话呢，就说这个是非常非常累的哈。如果就说是长期以往往前走，甚至包括这个就说是最后真正能站上潮头的这些人，他卷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的话呢，他会反过来是对他身体和心灵的一个自我的这个剥削。也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是说他可以不这么做，但是后边他觉得有一个无形的力量推着他这么做，最后最后的结果的话呢，不管成功与否啊，这些人的话呢身心都会俱疲啊。这就是韩国的这个哲学家韩炳哲讲的啊，就会变成非常非常的倦怠，他会对很多事情失去兴趣，对很多事情他提不起着手开始做的这样的一种冲动。这样的这个状态的话呢，我想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其实也见到很多。
1: 我身边呢有两种很不同的类型，因为在我们台里有一些很年轻的孩子哈，00后还没有大学毕业，可能刚刚大一的暑假就已经来实习了。然后我还问他，我说哎呀，我说你大一的暑假就来实习了，为什么不出去玩呢？我说我大一的暑假2个月一直在外面玩。后来我突然发现，我身处的那个时代跟现在孩子们所身处的时代不太一样啊。于是呢，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大学生们，他们刚上大学就要给自己找一个兼职啊，希望给自己积累社会经验，一到假期就出去不同的自己意向的单位去联系去实习啊。甚至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我们之前的实习生，他是怎么样联系实习的方式呢？当年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呀，会开这个网络聊天室，然后这个学生当时他刚刚大一，就是大一的暑假，他就在我们各个栏目的网络聊天室里发言，说自我介绍，我是谁谁谁谁谁啊，我学什么专业的，然后呢，我希望利用这个暑假能够在你们栏目里寻找到一个可以实习的机会。后来他跟我说，他给不同的频道都发了同样的话。
2: 只有你回复了？
1: 我没回复，我以为我节目是录播。然后只有一个另外一个频道的主持人回复了啊，他就成功的去那个栏目组实习，而他现在已经毕业了，很好啊，也给自己找到一个很好的职位啊。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是什么呢？也是我身边真实的例子。这个例子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不同年龄段，有一个人很年轻，只有20出头，大学毕业之后不工作，家也不是北京的，父母给他这个在北京租了房子之后啊，天天吃父母的，白天干什么呢？哎，去书店看书，一看能看一天的书。然后我问他，哎，我说你最近看了什么书啊？他说我最近正在看《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正在看《社会契约论》。我说你厉害，看卢梭的作品啊。这是一个类型。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现在也是有一类人会这样哈，比如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觉得哎呀，可能也赚不到什么钱，买不到房子，结婚也不容易，一个男生就回到老家。他回到老家，他也没有找工作，也在家里面跟父母生活在一起，这也是一种不同的类型。那么就是现在这种大家面对社会的压力和焦虑也好，会有自己的选择。那么这也是几个不同的选择，积极进取的，主动去争取机会的。那么也有这种说我放弃我就这样的。二位对，就是我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二位怎么看？
0: 这一波 AI 来了之后，就说它会重新来定义劳动，为什么要劳动，为什么要工作啊？我的理解就是说，劳动它为什么要劳动，是因为我们人类要去寻找这个生存的资料。但事实上来讲哈，就说 AI 来了之后，大家看得到啊，就说以后它的这个生产力的话呢，它几乎可以无限的供给哈，所以这要完全彻底的改变劳动和工作的这个概念啊。那这是可能比较远。那近期来讲，这个过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我觉得就是说，近期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型时期，对所有人的这个观念，对所有人的行为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冲击。那我个人会这么来看哈，我是觉得就是说，如果有条件 他可以这个就说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过他的日常的这个生活，我觉得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无可厚非。如果真的是这个就说落在我身上啊，比如说这个就说我自己某一段时间或者我的孩子某一段时间会怎么样，那我觉得这是他的，真的是他的这个选择。对他自己而言啊，如果我们去想说你这样对你不好，你可能这个就说生活没

0: 讲，就说大一就开始实习，在 AI 时代这个时代，你大一实习的那个东西，到了毕业的时候是不是还有用啊？这个真的都要打问号。所有的这些可能都是变化速度加快，未来不确定性增加。那在这个过程里边，如果我们真的还是要这个，就是说是很焦虑去应对生活里边的每一步的话呢，那我觉得真的不值当，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吧？我们该怎么过来？真的，最最重要的是让这个心态或者是这个心灵啊，它能够有比较稳啊，情绪比较稳。这个可能是这个叫说我们日常生活里边一步一步过的过程当中最最重要的哈。
1: 何刚老师对这样一种现象您是怎么看的？
2: 对，我觉得刚才李雷提到的这个模型就是111页特别重要啊，我觉得是这里边特别有价值的一个系统化的思考研究。其实我理解呢，它分到的四种类型里边，可能最不可取的就是这个叫做什么盲目发泄，就是叫无能而暴露。我知道自己失败了，但是呢，我归咎于对自我己不满意，对社会不满意，进而无论是对自己很坏，然后对社会形成报复，这是最坏的一种情况。那么另一种呢，就是疗愈躺平的，虽然他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但是也无害。如果家里还有点粮食，对吧？这个还能够啃得老。这几年中国这个经济发展，多数家庭还是多少有点积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刚才说那两个例子，我读读书，我陪陪父母，也挺好的吧？有人说叫做00后全职在家陪父母做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事儿，至少它不危害社会。那么另外一种呢，其实我们可能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我有所作为，一种就搞成了内卷，就打的这个狗血喷头，然后不极其的自己焦虑，然后同行焦虑，像老师拼论文，学生拼实习，还有这个就是像这个企业拼这个价格战，这个事儿呢确实是危害比较多，而且确实时代的变化，今天我们打的不行的东西，可能明年后年这事儿一点都没有价值了。这种焦虑呢，我认为是有问题。所以最可取的，我倒觉得，王教授提了一个所谓的，他的词叫保守收缩，听起来不那么好听，但是我的理解其实它就是一个有所取舍，就做自己最想做的，另外呢能够有相对确定性的这样的事情。比如说适当的减少这种目标，这样呢可能对我们的人生平衡有帮助。我就想起了网上经常嘲笑这个就是男女择偶的一些叫不可能三角，对吧？说女生希望男的最好帅，然后有钱，还要对我好。说这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人，说有钱又对你好的那这叫舔狗，对吧？其实你最终看不上，没钱对你好的那是骗子，一定是骗财骗色的，有钱然后又帅的那一定是渣男，对吧？那就是叫公共空调，谁都他会爱。所以呢，我想呢，其实人生的欲望过多有时候是我们焦虑和痛苦的来源。如果我们适当的减少一些，比如说如果一个女生要结婚，那就对你好是最重要的，然后适当有点钱，帅不帅真的不太重要。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也许我们降低一些标准和目标。躺平的不可取在于真的是无所作为，那么社会的进步可能会有问题。所以呢，就是叫做适度作为，降低这个欲望的时候，是不是幸福感会增加一些，对吧？比如说我们的企业，我原来做了5个行业，我能不能说我就最终相对聚焦于1到2个行业把它做好，而不是什么都得做，又要做房地产，还要做足球，还要做纯净水，还要做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医疗，那肯定是做不好的。所以我想呢，欲望太多，也许是过去40年社会进步和变化给我们带来了有时候过多的自信和这种妄想。如果适当降低一些欲望的话，其实这个幸福感会好很多。比如说最近买房，有人说我不买120平米房子，不结婚，不生娃。其实王教授，我们那个时代70年代过来，70年代出生的人50-60平米很幸福了，香港人60平米就叫豪宅了。为什么一定说不到100平米，这个丈母娘不满意，自己也不满意？这个是人为自我的制造焦虑。如果降低一点点欲望，可能这个焦虑感是不是会少很多？就是王教授所说的保守而收缩一点，是不是这个模型？我觉得解释力非常强大，我要推荐给我女儿。
3: 不在乎多少人在等我的拥抱，只不只想拥有你的微笑。
1: 有关焦虑的话题还有哪些内容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天夫和财经杂志的主编何刚

0: 跟大家共同来分享。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到这里呢，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同时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今天是5月6号，哎，五一假期过后的第一天工作日。
3: 哎，怎么了李凯老师？
2: 刚想问您适应吗？
3: 您还没问呢，我怎么回答呀？
2: 我以为
3: 现在咱俩交流都得靠脑电波了是吗？
2: 我以为你顺着话茬就开始说，哎呀，复工复产第一天大家开工愉快。
3: 关键的问题是我这个五一假期老老实实待在咱们大北京，李凯老师可是跟着人潮涌动的脚步去外地玩去了。
2: 我去了趟成都。
3: 好地方。
2: 哎呀，好地方，吃吃喝喝挺好，当然人也不少。不知道大家这五一假期都去哪玩了哈。当然美哲据说每天吃大餐。
3: 倒没每天吃大餐，但是这个假期也是逛了不少北京的商场。
2: 那商场里边吃大餐？
3: 小餐大餐嘛，反正吃的饱饱的。这两天的脂肪啊、碳水啊摄入量确实也不低。我估计很多的朋友在这个五一假期，可能也会跟着家人朋友一块儿出去吃吃喝喝，也许少不了各种各样的饭局。
2: 聚会啊。然后不管是家庭聚会、同学聚会、朋友聚会，聚餐也是非常常见的。
3: 对对对，大家可能三五好友就组个局，或者是咱们就一个小家庭也出去吃一顿。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和吃有点关系啊。来说说难忘的那个饭局，也不一定是今年五一假期的，您可以说说之前让您特别难忘的聚餐、聚会、饭局都可以。
2: 行。难忘的那顿饭局是吧？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3: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今年的五一假期呢，各大博物馆其实不约而同的走起了文艺范儿，吸引了大约215万人次打卡。市文物局介绍说，北京地区博物馆累计接纳观众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24.86%。
3: 那看来今年五一假期，大家除了去商场吃吃喝喝，去公园逛吃逛吃，也有很多朋友选择汲取精神食粮，去博物馆看一看。
2: 这个现在都成为一个流行风尚。你比如说我这回去成都，我就预约了一下四川省博物院。
3: 您没去金沙遗址博物馆？
2: 太远。我就住在那四川省博物院不远，所以就预约了那儿。这里边人也特别多。
3: 怎么样？都看到什么国宝了？
2: 有一个国家一级文物。
3: 哪一个？
2: 我拍了张照片，我当时还在想，适合你。
3: 为什么适合我呀？
2: 摇钱树。
3: 摇钱树，您这么一说就让我想起来2年前我也去成都旅游去了，当时是不辞辛劳啊，去了广安看了三星堆。三星堆博物馆里面也有一棵摇钱树。我估计咱俩那应该属于一个路数的，挺好。我觉得李凯老师，咱们都属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文物咱不能拥有，瞻仰一下也是不错的。
2: 哎呀，考古专业考古人在中国考古博物馆的脱口秀据说意外爆火，
3: 都是考古人来给大家讲脱口秀是吗？
2: 没错，须得提前占位啊，还有观众选择站着听完讲座。观众理想是奔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张居中来听讲座的。他说我在很多节目里边看到过贾湖骨笛，然后呢也在博物馆见过实物。张老师是贾湖骨笛的发现者。

0: 核心研究者。
1: 您瞧瞧，
0: 哎，我想听听他更多关于古笛的幕后故事。
1: 嗯，
0: 王静一家三口是考古讲座的常客，他说女儿上初一，原来呀担心她坐不住，没想到每次听的比我们还投入呢。
1: 孩子挺有兴趣。
0: 哎，小姑娘也解释原因，说这些历史知识啊是课本内容的补充，对学业很有帮助，而且听一线考古人讲故事，感觉晦涩的知识点啊更容易记住了。
1: 嗯，
0: 低调的考古人尝试这个抛梗，引来的不仅是掌声，还有实打实的经济效益。比如说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李靖训展，是不是咱讲过这个？
1: 咱们说史上最强小孩姐吗？因为一看就是生前非常受家人宠爱。
0: 嗯嗯，
1: 也有很多的展出的文物现在都成了文创的爆款，
0: 是吧？不仅引发了参观热，还带动了消费热，就像美哲所说的，成为了爆款，需要抢购闹鹅金钗、冰箱贴，这些文创被观众就带回了大厅和文物合影。
1: 嗯，
0: 新推出的李靖训梳妆台的冰箱贴一上架就被社交平台上刷屏了。
1: 哦，当时的顶流是闹鹅金钗，现在又有李靖训的梳妆台了。您瞧，
0: 哎，瞧瞧，从中国美术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到北京遇见艺术馆、艺术博物馆的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观众趁着假期啊尽情来艺术这海洋当中游泳。一些天津河北
1: 怎么游啊？是蝶泳、蛙泳还是自由泳啊？李凯老师，
0: 人家就形容一下，
1: 人家有一专有的词儿，就形容在艺术的海洋当中我们要怎么着尽情的怎么着。李凯老师，
0: 游泳
1: 徜徉。
0: 哦，徜徉，
1: 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当中。
0: 徜徉就是游泳吧？
1: 反正吧，我觉得比游泳更透着那么一些文雅。
0: 哎，
1: 但关键是这个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这个展，虽然我没去看，但它真的特别火。
0: 哎，还有呢。
1: 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这五一假期骑行来着，正好就路过了中国美术馆的门口。
0: 哎呦呦呦！
1: 然后我就看有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都在中国美术馆扎堆啊，应该都是去看这个展览了。
0: 你是去哪儿呢？骑车路过美术馆？
1: 我去白塔寺来着。
0: 嚯！
1: 怎么样？
0: 你从哪儿骑到白塔寺的？
1: 我从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国门办公区
0: 去的白塔寺，
1: 去骑到白塔寺。
0: 可以，
1: 我一来一回吧，20来公里。我跟您说，李凯老师，我这个骑行那还是真是可以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好长时间没骑这么远了，我没有晕在半道上，得益于我在白塔寺进行了充分的能量补给。
0: 没少吃是吧？
1: 没少吃。
0: 哎呀，
1: 关键是沉迷于吃。我本来此行有一个愿望，就是去白塔寺的文创空间要买他的网红冰箱贴。
0: 嗯嗯。
1: 结果吃吃喝喝，我一看我想预约的时候，发现人是4:30就停止，就是买票了。
0: 哦。
1: 所以有点遗憾，没进去了。
0: 您吃什么好吃的跟大家分享分享？
1: 就是那儿有一吃意面的
0: 啊。
1: 那儿还有一堆喝咖啡的地儿，还都可以观景，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那两天还有点飘毛毛，可能户外的话大家得稍微避着点柳絮杨絮啊。
0: 哎，您这本来想喝的是美式，结果到嘴边上一看，好，成卡布奇诺了。
1: 为什么呢？
0: 上面全是白毛。
1: 卡布奇诺和白毛有什么关系？
0: 上面一层白奶油啊。
1: 你要这么说，
0: 形象一些。
1: 你说你的展览吧。
0: 咱说的在艺术的海洋里边游泳是吧，一些天津河北的观众也赶来参观。00后的观众程曦来自天津，和父母一起参观了2场艺术展。他说呀，北京的展览资源非常丰富，一口气儿啊看过瘾。拿着达芬奇的玩偶和海报合影，戴上 VR 眼镜可以穿越进入经典名画啊。然后呢打开手电筒照向海报，仔细寻找隐藏的彩蛋，在特制的打字机上与来来往往的观众共同创作一首诗，深度游成了各大艺术展的共同特色。
1: 嗯，
0: 亲子观众啊依旧是假日逛馆的主力军。
1: 哎，
0: 啊，
1: 全家人得一块儿出去玩啊。哎，
0: 在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观众顾女士带着10岁的女儿一起参观璀璨南北京，就是广州啊。
1: 嗯，
0: 是吧？
1: 不是，我不知道是看
0: 是吧，
1: 京穗两地。
0: 哎，是吧，就是两地汉代 珠饰展，就是那个珠宝的珠、
1: 哦、
0: 哎，他说一进展厅啊，孩子就被五颜六色的水晶啊、玛瑙啊吸引住了，再加上引导员讲的特别好，我们学习了很多汉代贸易和南北文化交流的知识。
1: 哎，真不错啊、哎、这今年五一假期看来咱北京各大博物馆也是非常的火，
0: 嗯嗯，
1: 而且刚才

0: 那李凯老师也说了，北京地区的博物馆累计接待的观众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4.86%。我觉得这个数字的背后，一方面是咱们观众的参观热情特别的高，另外一方面肯定也是属于人家布展人的功劳啊。
1: 没错没错，
0: 只有有精良的展览、有意思的文创，还有特色的互动体验项目，才能留住咱们的观众朋友。

0: 大家啊，除了这些景色之外，也愿意学习这座城市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底蕴。
1: 没错没错，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把参观博物馆不仅是在节假日期间啊，平常比如说咱们周末无聊了没地儿可去了，也不妨去博物馆去看一看，常看常新。
0: 北京的博物馆资源那是相当丰富，
1: 博物馆之城啊。
0: 大家可以在里边感受我们历史的深厚，而且很多馆藏文物那都是非常精美的，大家有机会可以多去看一看。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像今年的五一假期，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去逛商场。咱们接下来就说说北京的大商圈和生汇附近啊。
0: 一个容易爱逛街的女人，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0: 没什么问题，我就说呀，你这不是五一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逛商场吗？我就是想说，这是一个爱逛街的女人。
1: 那倒真是啊，反正今年的五一假期是没少逛。假期不出北京，其实在北京城里照样能够逛出新花样。出了地铁进入和生汇的地下二层，记者发现阵阵惊呼声和欢笑声就迎面袭来。记者眼前啊，就是5月1号刚刚开业的淘机器人科技消费体验店。有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狗，还有智能的家居、智能的穿戴等等全场景的设备，是一览无余的展现在市民面前。在一处开放式体验区，一只身形矫健的四足机器狗成了孩子们的团宠。带着儿子前来打卡的市民陈先生跟记者说，孩子啊，从小就喜欢看科幻片儿。今天能够让他亲手摸摸真正的机器人，其实比任何的玩具都更有吸引力啊。除了硬核的机器人科技体验，其实还有比较日常的数码消费。数码科技品牌脉从华北首家旗舰店也在五一期间迎来了市民朋友的打卡高峰。记者走进这家店铺，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整面挂满了耳机、键盘、鼠标的展示墙，仿佛走进了一座数码的博物馆。和传统的零售门店一眼看一眼就走不太一样啊，这家店能够让消费者反复的上手，就是体验性特别的强。在一排键盘体验区前，几位年轻的消费者正在俯身挨个敲击不同型号的键盘，感受触感和回弹的力度。说这把键盘呢，我在网上看了2个月的测评了，今天专门过来想来店里试一试。有一位顾客一边说，一边把手指放在键帽上，就敲出了一连串清脆而有节奏的声响。而坐落于三里屯太古里的 B&C 黄油面包法式复古庄园的首店，也是三里屯商圈在这个假期最火的打卡地之一。5月3号12点，这家烘焙店刚刚开门，排队的人群已经拐了好几个弯儿。确实，这个面包店啊，开一家火一家，在哪个商圈都属于大网红。
0: 你瞧瞧，
1: 那在三里屯一开业呢，队伍也是足足延伸了几百米。市民秦女士说：“我是啊，上午11点半就过来排队了，就为了尝一尝他们家主打的惠灵顿牛排面包。”还有不少
0: 面包里边有牛排
1: 啊，比较豪横一些。还有不少的年轻女孩呢，是冲着法式甜品店的优雅来拍照打卡的。它那个包装袋子啊，原来特别火，是那种荧光绿色，现在又变了，成了粉色的甜品袋子，拍照特别出片。说现在呢，去逛三里屯的人基本上人手一只啊。刘女士一边说，一边用手拎着面包袋子，以店铺的外立面为背景拍着照片。她说环境真的超出预期，坐在这儿吃面包有一种穿越到巴黎街头的感觉，也算是度假了。
0: 你瞧瞧，
1: 而在朝阳大悦城新开的旋转自助烤肉餐厅人气也不低。落座之前，大家最先被餐厅门口的一片小小农场所吸引。店外一角落着装满南瓜、洋葱的藤编蔬果货架，颇具澳大利亚的乡村风格。这儿也成了他从一众连锁烤肉店里脱颖而出的第一眼的记忆点。 市民胡先生特意从大兴来到朝阳大悦城尝鲜。他说今天上午10点多就来取号排队了，晚上估计才能吃上。据胡先生说啊，他在假期的第一天就来了一趟，3点多拿的号，结果发现前面排了1200桌，这不得不放弃啊，所以改天再来排吧。今天特地早早的过来排队了。记者注意到，很多落地京城的首店呢，都把多元化的消费体验当作是看家本领。像澳洲的小胡蒙咖啡，把服饰的元素引入，市民在品尝咖啡之余，还可以试穿新衣，感受治愈系的假期。而蔬果茶饮连锁品牌茶就星球，把农场搬进了商圈，也打造了北京第一家城市农场店。除了茶饮之外，市民朋友还可以买到一些现切的果蔬，还有现烤的肉脯等等。总之呢，主打一个多元化的体验，而且这个首店总是带着一分潮流气息啊。
0: 反正这个美哲可能感受更深一些。这些店你也没少吃吧？
1: 说实在的，我主要是不喜欢排队，所以我觉得让喜欢尝鲜的朋友先尝尝鲜，等它的热度能稍微降一降，咱们再去，可能还能少排会儿。
0: 反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哈，难忘的那个饭局，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1527说，上岁数了，饭局就少了一些，五一假期呢，也只在传统的家庭啊聚会，利用这几天拼了一辆1:10作为摆件的中国邮政自行车，就那个28大杠、我不会骑自行车，对自行车也不熟悉，所以有一定的难度。我没让家人插手帮忙，没事的时候自己动动脑子动动手，总算拼装成功，比吃一顿大餐高兴100倍。
1: 我觉得人这个五一假期也算是自得其乐啊，挺好的。说到这个白塔寺，亚成老师还去来着，说是4月30号去的白塔寺，节日之前游览非常的舒适，也没有什么人，拍照非常的出片，而且那天还是一个蓝天，大蓝天，天气非常好。
0: 人亚成老师这是在白塔寺里边，
1: 我是5月4号去的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0: 纪念一下自己的青春节，不是叫什么青年节，
1: 反正觉得也没什么事儿，可以去白塔寺逛一逛。
0: 你进了白塔寺里边了吗？
1: 没有啊，就说不是光顾着在周边吃吗？后来发现是4:30截止买票，
0: 就没进去，
1: 就没进去啊。没事，下回再去吧，离咱们台也不算太远。
0: 7758说，相隔多年再聚首的老同学依然那么亲切，有那么多有趣的意思啊，那么有趣。回望过去，展望未来，共同美好的好时光，这不是与好朋友相聚，一桌美食，一群好酒，一段回忆，一份温情。
1: 说的真好啊。害羞小妞说，5月4号晚上给老爸庆生来着，人老爸明年啊70大寿，就挪到今年69办了。亲人好友一块儿吃了顿饭，还给老爸买了蛋糕和寿桃，老人家特别开心。记得老爸过59岁生日的时候，就好像昨天的事儿，一晃10年过去了。但是我对老爸的爱始终没变。
0: 这日子过得快，这是一孝顺闺女，对吧？然后斐烙说，故友重逢吃什么不重要，哪怕是茶馆喝茶，气氛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1: 那像李凯老师去成都的话，一定也去茶馆喝茶了吧？
0: 我们那叫茶摊儿，
1: 茶摊儿，
0: 不算茶馆，露天的。那个摆了几把那种小竹子做的椅子，
1: 对，
0: 往那儿一坐喝壶茶。
1: 而且我发现成都的朋友都是喝慢茶，就是人家可能一坐大半天儿就过去了，享受生活的一份松弛感。
0: 是是是，挺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难忘的那个饭局啊。跟谁吃的，为什么难忘，有什么样的感情啊故事，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今年的五一假期啊，京城古风旅拍产业又迎来了客流高峰啊，就是穿那些格格服啊、中式啊、汉服啊，在那儿拍照。 在距离故宫东华门不远的王府世纪大厦，一场别开生面的穿越大戏正在上演。而这儿也是因为聚集着众多古典服饰古装摄影公司，被网友戏称为格格楼。
1: 就想拍这种古风旅拍，您就奔这儿就对了。
0: 没错，5月2号上午10点，记者来到王府世纪大厦，这时候门口啊簇拥了大批身着这个旗装啊，头戴那叫什么呀，那个旗头是吧？
1: 旗头
0: 就是那个黑板儿啊，然后格格手持团扇呢，然后呢，这个很多的，反正甭管是除了格格，还有什么词儿形容女的
1: 啊？还有什么词儿形容女的？
0: 就是
1: 小主啊。
0: 嗯，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1: 哦，
0: 格格
1: 就各种古风的汉服，是不是您想说？
0: 格格，
1: 嗯，
0: 这没出嫁的叫格格，嫁了人的就叫什么？
1: 嫁人叫福晋吧，大概率可能是，也有可能是侧福晋，但是那都是封建社会的事儿。
0: 反正总之就是一看穿着我也不认识，那是反正穿的特别的与众不同。
1: 嗯，
0: 大厦里边从地下1层到6层，100余家古风造这个妆造门店特别多，几乎每家店铺里边的化妆台前面都坐满了顾客。在大厦地下1层一家古风摄影店里边，一位化妆师熟练的为顾客描眉画眼涂口红。一边对记者说，从早上起7点开门到现在手就没停过，平时一天做5、6个这个妆造，这两天每天都得做10多个，午饭都来不及吃。他跟记者说，有闺蜜好几个结伴来的，也有带着父母或者孩子一起来体验的。另外一家店铺那里边同样是门庭若市啊，店铺的工作人员说了，说今年五一客流比平时翻了4-5倍，这两天每天上100个人都是有的，
1: 真火呀。
0: 哎呀，您要是想要做啊，一定得提前预约，哎，明儿上午的妆造都已经约满了。受旅拍热潮影响，王府井商圈周边的小店也火了起来。下午1点，记者沿着灯市口大街一路往东走，发现多家小吃店呐、饮品店的文创店，那些杂货铺子都特别热闹。
1: 嗯，
0: 其中不少顾客就是刚刚从王府井这个王府世纪大厦走出来的格格们。
1: 说实在，我觉得做妆造包括旅拍还是一个挺消耗体力的事儿，所以怎么着也得吃点小吃，来都来了，是不是？
0: 在王府世纪大厦旁边呢，一家餐厅门口的等位啊，坐满了格格造型的这个精致的各个位格格们。一名店员一边麻利的擦着桌子，一边对记者说，这几天啊，格格一来生意翻了好几倍。
1: 嗯，
0: 我这个店里边一天卖出去的糖葫芦比平时都多一倍。
1: 而且现在就是穿格格服拿糖葫芦拍照，拍那种特别俏皮的照片，我发现在小红书上俯拾皆是啊，到处都是那种。
0: 您买个那个模型不好吗？
1: 其实也有拿模型的，
0: 对吧？
1: 比如说你要找那种商业的摄影师，可能他也会备一些道具，什么小扇子，小糖葫芦，像咱们直播间这。
0: 哎，一抬头就看见一串。
1: 要么您去王府世纪大厦门口，您就是租这个糖葫芦
0: 也行，
1: 1次5毛钱，您觉得是不是还可以？
0: 哎呀，反正甭管怎么说，这是这个非常用的概率比较高的道具，是吧？另外一位经营文创小店的店主也是深有感触，说这两天呢，专门进了一批团扇。古风书签啊，和国潮风格相呼应的文创产品，五一假期头两天就卖出了平时1个月的量。据了解呢，王府世纪大厦如今已经聚集了近200家古风旅拍商户，从服装租赁、造妆造设计到专业拍摄、后期修图，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嗯，所以你看到了这种五一假期大家出游的高峰期，可能如果朋友们想去拍个照片还得提前预约呢。生意真是够火的，也带动了周边的一些美食还有其他的一些消费啊。
0: 五一嘛，出来就是逛吃逛吃玩。
1: 对，像飓风号说，我都想起来前几天去那个王府世纪大厦送货，等电梯都得排队呢。
0: 嗯，
1: 就说明去拍照的女生们不少啊。
0: 哎，苏敏的不是说吗，3不一格格，5不一福晋。
1: 嗯
0: 啊，我还曾经看到过一些上岁数的大姐
1: 啊，
0: 人家也弄得跟那个太上皇似的，不是皇太后似的。
1: 对，有适合不同年龄的朋友的合适的妆造。
0: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难忘的那个饭局，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那个难忘的饭局啊，您跟谁吃了饭，吃了什么好吃的，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哎，现在随着这个手机啊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这个手机的电量到底能够维持多长时间是个玄学。
2: 嗯，
1: 有的时候使用多的时候它确实盯不住时候。
2: 哎，有很多朋友可能一出门就有电量焦虑。
1: 没错，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啊，现在身边还真多了一些能够让我们及时充电的设施。
2: 嗯，
1: 比如说近年来北京街头、商圈、公园开始设置了可以给手机充电的智慧座椅。
2: 哎，我觉得这想法倒挺好的。
1: 哎，
2: 大家又能歇歇脚，顺便还能给手机充充电。
1: 哎，就跟我们有的时候去机场啊，去火车站，人旁边椅子带个插座，是吧？亦庄新城滨河森林公园，流水潺潺，绿树成荫，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就成为了周边居民休闲运动的绝佳选择之一。周六下午呢，记者沿着凉水河寻找，在这座公园里边找到了三张智慧座椅。这为什么叫智慧座椅？首先这座椅看起来呢已经饱经岁月风霜，
2: 这
1: 啊
2: 也长出了智慧的皱纹，是吧？
1: 哎，这个表面有些锈蚀的痕迹，不知道岁数和智慧是不是成正比。有些充电口布满了猪猪网，有的充电口的金属盖啊已经看不着了。座椅配备了两个有线充电口和两个无线充电板，三张座椅当中每张都存在有线充电口失效的情况。其中的一张座椅损坏情况最为严重，两个有线充电口啊都无法充电，而且呢充电接口已经和这个基座脱离了。记者拔电源线的时候，轻轻一扯就把座椅的充电接口给扯了下来。损坏最为严重的可充电座椅出现在亦庄的天华东路靠近林肯公园 C 区的位置，这里边沿街有三张座椅。据公开报道说，落成于2020年前后。
2: 嗯，
1: 记者尝试了所有六个有线充电口都无法充电
2: 啊，
1: 而且这三张座椅的有线充电口锈迹斑斑啊，蛛网密集，无线充电板破裂甚至缺失，座椅本身的养护也不是特别好，布满了垃圾、落叶、蚂蚁。
2: 我觉得这就基本没什么养护吧。
1: 这是座椅啊还是垃圾桶啊？
2: 哎，
1: 严重影响了基本的休息功能。
2: 嗯，
1: 亦庄区域状态最好的可充电座椅分布在地铁万源街站附近啊，这儿的座椅看起来最新最完好，经过测试也是全都可以使用，
2: 这倒不错。
1: 然后我们把目光再聚焦到城里边啊，日坛公园西门附近有个街角公园，公园里边呢有一座智慧驿站。

0: 警惕。
1: 嗯，
0: 这个智慧座椅背后打开之后呢，座椅内部的有不少落叶啊，这些垃圾，而落叶垃圾的上方就是比较多的电线接头，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除了智慧座椅，这个智慧驿站还包含17个智能储物柜、自动饮料售卖机、可供查阅天气等信息的智能显示屏。工作日傍晚6:30，驿站亮着灯，一名背着双肩背包，把充电宝、数据线插入智能座椅下方的充电口，而后呢，拿出手机休息等待。他说啊，自己是路过日坛路，偶然间看到这个智慧驿站，走进来一看，才发现椅子可以充电，
1: 嗯，
0: 挺好，挺方便。另外一位正在给充电宝充电的大爷，则是智能座椅的常客。之前呢，看见有人就充电
1: 啊，
0: 我知道这个功能，现在我几乎天天都来。
1: 你这还得问问周边的大爷，还是大爷比较能搞清楚附近都有什么智能设施。
0: 哎，
1: 你要是随便一路人，比如我和李凯老师过去，可能真的不会太了解，也不会太留意。
0: 哎，说实话，那个智能的小公园啊，我真不知道里边有个智能那个驿站
1: 啊。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呢，这张智慧座椅呢有两个无线充电板，有两个有线充电口，和其他的智慧座椅有所不同的是什么呢？这个座椅和智慧驿站融为一体，有顶棚，座椅表面呢是金属质感材料，太阳能充电板则在座椅的正面，人们放置腿部的位置。记者手机电池容量是8300毫安，现场实测发现4个充电口都能够正常使用，用手机无线充电10分钟，手机电量暂时没有明显变化。
1: 嗯，
0: 但是双肩背包的男子说他在有线充电口充电了半个小时，充电宝的数值啊从65%涨到了75%。
1: 就是记者实测了10分钟，那还没充上电呢。
0: 哎哎，
1: 但是这充了半个小时，他那个电量不会也没变化吧？
0: 人家不是说了吗？
1: 啊，65涨到75。
0: 哎，速度还是可以的，应急肯定够用。哎呀，
1: 这个速度。半个小时充10%，这个应急，哎呀，反正
0: 应急你还想
1: 要有电还是可以啊？
0: 你那是占便宜，老想着不花自己家电费。我现在把我手机充好。
1: 没，我要是想占便宜的话，我直接来办公区好不好？随便从同事那儿薅根线，咱就是看能适配就充呗。
0: 你也这么想的？
1: 我自己有，我一般都是背薅羊毛的。
0: 哎呀。
1: 就我每天，你看我那个工位上不有根白色的线吗？
0: 嗯，
1: 每天都被甩到我那个工位对过去。
0: 你对过是谁呀？
1: 不便透露，但是我欢迎人家用来着。我专门说，我说你没关系，你要是没电了用我的线。
0: 工作日上午10点，在通州运河西岸滨水街区散步的张先生走到灰色长椅前想歇歇脚。这两个长椅主体上边啊是黑色太阳能板，设置两个触摸加热开关，左边呢有个黑色小圆圈，右侧注明了欢迎体验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智能加热座椅。张先生特别好奇，哎，这圆圈干嘛的呀？听记者的解释，赶紧拿出手机充电。由于自己的手机啊没有无线充电功能啊，略显遗憾，在那放半天，
1: 就是人家只有那个小圆圈是无线充电，是吧？
0: 哎，记者在这次测评过程当中啊，屡次遇到市民对智慧座椅充电功能不知情、不了解。有老人经常在金融街沿线遛弯，但经过记者提示，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座椅能充电。
1: 嗯，
0: 说要是能充电当然好啊，但是我这手机没有无线充电功能，又没带电源线，想用啊也用不了。
1: 你看现在的现实情况分成几种，第一个是很多的路人朋友压根儿都不知道这个智慧座椅的使用方式，也不知道这个座椅它是带智慧充电功能的。第二点是有一些设计挺好的智慧驿站呀，智慧座椅呀，它在后续的维护养护方面是严重的缺位，甚至有的都变成了小型的垃圾场。第三点就是有很多的智能充电座椅，它好像只考虑到了比较新型的手机，是吧？这种带无线充电。

0: 到更多有急需的想歇脚的用胸这个充电需求的市民朋友。
1: 但是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吧，它不是刚需
0: 啊，
1: 就不是一个你那坐着休息就想充电的这么一个刚需。
0: 嗯，
1: 有当然好，但是目前现在看来是有得能用，
0: 对
1: 对吧，您这个好，有的用不了，这个可能够呛、嗯、对不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来聊聊难忘的那个饭局。斯努比还说，工位对过的同事是姓李吗？
0: 不是李凯老师，李凯老师的充电线非常的豪华，三种不同的接头，李凯老师一般也都是被蹭着充电的。而且咱俩的充电线好像都是支援的那位同事居多，是吧？
1: 他或他身边的人。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哦对，他也蹭过我的，
0: 是不是？
1: 哎，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难忘的那个饭局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城的小事儿。
0: 不久之前啊，有一位大学生小周在家教兼职的微信群里看到了这么一条消息，
1: 嗯，
0: 是一个全国线上家教群的入群二维码，正在招募兼职家教。那为了找到更多的兼职工作啊，小周就想，那我就扫个码呗，没准有更多的这个有用家教的需求呢，
1: 嗯嗯，
0: 就进入了这个有400多人的 QQ 群，
1: 嗯，
0: 群主啊每天都会发送招募兼职家教的信息。小周呢观察了几天，看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
1: 哦，
0: 就是给20名小学生进行学科课程的同步预习辅导，每人每课时45块钱，一共40个课时，群主收取17%的中介费。
1: 那算完了之后自己能挣多少钱呢？
0: 小周粗粗的一算，把这个中介费一扣，自己能拿到将近30000块钱的课时费呢。
1: 哎，要说收入也不错，
0: 尤其对于大学生来说啊。小周说了，说以往我给人兼职当家教啊，一个假期挣2000块钱都、
1: 嗯、
0: 这次的课时费着实太诱人。于是呢他私信了群主，申请了这份兼职工作。但是群主说啊，你得先把这个中介费给交了，我才能把对方家长的联系方式给你，我也怕你跳单
1: 哦，先把这17%交了。
0: 其实中介的要求在小周看来也算是正常的操作、
1: 嗯、
0: 以前给人当家教的时候，小周也预付过中介费。虽然说这笔钱啊不是小数目，但是禁不住数万元课时费的诱惑，小周还是咬咬牙先把钱交了。
1: 嗯，
0: 就在小周付款之后，中介表示经过和家长的磋商，最终把上课的人数增加到了50多人。
1: 哦，
0: 每节课的课时费也提高到了70块钱。
1: 嗯嗯，
0: 那总的这个赚的收入啊飙升到了10几万。
1: 嗯，
0: 你说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不是诱惑挺强的？
1: 哎，挺好。
0: 但这样一来，那您算吧，小周还得再补交10000多块钱的中介费。但小周呢实在，你说大学生拿这么多钱拿不出来呀，打起了退堂鼓。
1: 嗯，
0: 中介警告说，如果退出就算违约，之前的中介费也不给你退。
1: 哎呦呵，
0: 这一下小周没辙了，进退维谷。中介又让小周找家人找朋友借点钱，还不停地给他吃宽心丸。哎，没事儿，你这上几节课你这不中介费全挣回来了吗？最终小周是掏空了自己的口袋，又找同学凑了10000块补齐了中介费。但是当小周联系家长询问上课的时间时，对方又推三阻四啊，最后干脆不回复了。直到被这家中介拉黑，小周才认清现实，向西城警方报了案，共计损失26000多块钱。
1: 就是等于中介加上那所谓的家长都是骗子，
0: 全都是一套的。
1: 哎，都是骗子，
0: 都是演戏的、
1: 嗯、
0: 对于电信网络诈骗而言啊，第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引流。记者调查发现，在相关部门对网上涉诈引流信息大力整治清理的同时，有一些卖家转而投向了二手平台，做着像微信群、 QQ 群甚至是朋友圈代发广告信息引流的生意，这也是存在极大的隐患。记者就随机问了一个商家，说你这什么广告都能帮我发吗？商家回答说，只要不是明显的违法信息，你懂的， 其他都能发。随后啊，记者就把部分骗子发过的打着招聘家教兼职做任务等名义的引流广告信息发给了多个商家咨询。
1: 嗯，
0: 您猜怎么着？
1: 嗯，
0: 对方无一例外的都表示这个文字二维码没问题，都可以给你推。
1: 你瞧瞧，
0: 就是骗了小周的那个广告信息。记者发现啊，

0: 信息。
1: 嗯，
0: 那针对这个情况呢，记者采访了律师侯鹏。侯律师介绍啊，说这个代发服务的本质呢，也是网络流量推广。提供代发服务的中介，从法律上讲，就是互联网广告的发布者。多部法律对互联网广告发布者的核心要求，就是承担信息审核、查验发布者身份等等法定义务。在民事责任方面，如果代发人没有尽到核查的义务，导致受害者遭受损失，代发者要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受害人也有权向其追责。在行政责任方面，没有尽到审核义务就发布虚假广告，依据广告法的相关规定，不仅会被没收违法所得，还可能会面临高额的罚款，最严重的就是刑事方面的责任。
1: 嗯，
0: 记者注意到去年底国内的法院已经做出了多例判决，有多位被告人为了牟利，在微信群当中大肆发布煽动性的话术和虚假购物的诈骗链接进行推广引流，为骗子顺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创造了条件，导致大量的群众受骗，最终是被法院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刑了。
1: 哎呀，第一个呢，我们希望大家年轻啊，小年轻有的时候难免这个被引流的之后，您得留个心眼儿。但凡先从口袋里往外掏钱的事儿，咱就都甭干。
0: 嗯，
1: 其次呢，就像刚才美哲所说的，这个平台啊，也不能只挣昧心的钱，不闻不问，不管不问啊，拿了钱之后就开始乱发广告。
0: 哎，
1: 这是要承担责任的。
0: 不是所有的生意都能做的，不是所有的钱都能赚的，哎、也是请大家啊，一是。

0: 不也都挺难吗？吃什么都不重要，每次无所顾忌的天南海北，那个氛围太开心了。大家是聊天，
1: 是主要是大家可能聚一次也挺不容易的。
0: 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就是尤其是你选一有带包间的饭馆，然后关上门之后，其实真的吃什么无所谓。
1: 哎，
0: 你吃的再贵，你说人均一万啊，但是有的时候还不如那种开开心心的聊天的畅所欲言。
1: 雷克老师吃过人均一万的局呢还？
0: 啊，
1: 还是您只是用了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
0: 夸张的修辞手法也
1: 是挺夸张的，人均一万、啊、我倒是真想跟着李凯老师见识见识。
0: 也许呢是什么意大利里拉呀、越南盾的之类的。
1: 那您干脆韩元日币您也都上了、
0: 哦、
1: 得了
0: 可以。
1: 哎呀，反正我跟您说啊，你比如说你要算了吧，我这对于汇率我也不甚了解的，我也别胡说八道、
0: 哎、
1: 来看人时光雕刻。

0: 外聚会，大厨朋友的家宴。
1: 这太牛了，关键一看真是大厨啊，这摆盘非常的讲究。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这得俯拍才能拍出这样的，特别好看。
1: 哎，果然这有一大厨朋友，这心情就是不错，这伙食水准就是高啊。
0: 哎，要是让你坐在左下角，你会什么样的感受？
1: 在左下角就一盘花生米和一盘素菠菜
0: 够不着站起来。
1: 对对对，或者是我觉得啊，
0: 真是
1: 要是说朋友们有点眼力见儿，咱们也在席间稍微换地儿吧，那个盘子什么的，是吧？
0: 换地儿是这样啊，美哲手里边那盘菠菜一定是给对边那大虾，来你尝尝这菠菜可好吃了，然后把那大虾也拿过来。
1: 大虾稳居 C 位，我觉得这可以不变。您看这是不是大虾稳居 C 位？
0: 反正
1: 旁边这应该是一盘三文鱼吧，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就摆盘特好看的这个。成这个螺旋状的，
0: 哦、对对，挺好看，
1: 哎，挺好，看着也好吃啊，哎、有食欲。
0: 是。然后呢，6062说，难得一家人抽空聚在一块儿，没有刻意的排场，就是老家最朴实的家常菜，长辈闲谈近况，晚辈聊聊工作生活，期间没有客套应酬，只有真心的寒暄。饭菜是寻常味道，氛围却格外的暖心，这份团圆烟火气让人久久难忘。
1: 嗯，说的非常有画面感的一副温馨的气氛啊，温馨的氛围。3200说，有五个发小，我们有男有女，从1997年开始，每年我们都要组一次饭局，当然是轮流做东啊，
0: 多好，
1: 从中午一直聊到晚上，很开心。前两年啊停了两年，到现在已经坚持20来年了。
0: 哎，前两年因为这个疫情情况停的是吧，这挺好，到现在一直坚持。要说哈，从97年到现在真是有
1: 30年了，快，
0: 哎呀，
1: 这时间过得真快、啊、
0: 哎呀，日子过得真快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饭局这算是一个每年都有的，
1: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在饭局上举个杯啊，友谊地久天长。
0: 您说要是每年都拍张照片，然后把这30张照片然后摆在一块互相一对比，是不是挺有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出车有车吗？哎，看车，出安全，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来，直接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卓。
0: 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难忘的那个饭局，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1: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哎、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0: 哎，你这个平时在家引吭高歌的时候是喜欢小声喝哼哼，还是真是引吭高歌的放声唱出来？
1: 我觉得应该是小声哼哼吧。
0: 嗯，
1: 是不是大部分朋友都属于心情不错的时候小声哼哼？
0: 万一要高兴的时候，就难免有的时候情绪外露一些。
1: 哦，李凯老师是引吭高歌这一挂的。
0: 我一般不唱歌。
1: 哦
0: 啊，我都开始跟那儿敲。
1: 敲锣边儿。
0: 就是有那个锣鼓点啊、
1: 哦、
0: 啊，喜欢干这个。
1: 嗯、
0: 美哲一般都唱什么歌呢？
1: 哟，那你得看最近刷到了什么歌、
0: 哦、
1: 或者听到了什么歌，有的时候有些旋律还挺魔性的，进入到脑子当中它就开始自动循环播放。
0: 比如呢？
1: 你现在没有什么旋律，所以我现在比如不出来。
0: 哎呀，
1: 你让我想想吧，你让我想想
0: 什么什么蒜米狠之类的。
1: 陈小春老师的是吧、
0: 哦、
1: 那怎么唱来着？
0: 我也忘了，
1: 你看我这旋律我都拿不准、
0: 哎、甭管怎么说吧，这个唱歌是件好事啊，陶冶一下情操，抒发一下感情啊，发泄就是放松一下心情，
1: 嗯，
0: 发泄一下情绪，但是得有个度。在玉泉路和金沟河路交汇处的东南角啊，有一个挺大个的一个公园，大概总面积得有5.6公顷，阳光星期八公园。哎，
1: 这个公园好像还挺火的。
0: 人家到星期八公园、
1: 嗯、
0: 本来呢是周边居民遛弯啊休息的一个社区公园。4月底的一天下午3点，记者刚一靠近公园啊，就听在园里边传出了高低起伏的卡拉 OK 声音。

0: 是居民朋友自发的，
1: 嗯嗯，
0: 还是人公园安排的，经常有在那个公园里唱 K 的，
1: 还有收钱的呢。
0: 哎呦呵，
1: 哎呀，从西北门走进公园，不远处的小广场上就有一位男子坐在座椅上，对面啊支起一块电子屏幕，放声高歌，一米开外放了一大音箱。扩音的效果十足，
0: 嗯，
1: 沿着公园小路向南，没走几步就到了竹席园。这阵原本啊是被竹林环绕的一处静谧空间，也有人啊拿一话筒支着一个小型音箱跟这儿唱歌，声音在安静的空间里边显得格外的刺耳。
0: 你关键人这叫竹溪园，感觉是一种闹中取静的空间，很幽静的感觉。
1: 都形容到刺耳了，估计唱的也不怎么着，
0: 嗯，
1: 啊！一位市民本来在这儿想练练八段锦，刚舒展身姿做了一两个动作，就被这歌声频频打扰，只能另寻他处。更嘹亮的歌声出现在离西门一二十米的人行道上，
0: 就刚才您说那两起儿还不算是最吵的，
1: 这儿还有一个，这儿有一个电子点歌台
0: 啊，
1: 连着旁边绿地上边一个大功率音箱，几名男子轮番上阵演唱，间隙还交流着自己的音响设备。
0: 嗯，
1: 记者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啊，听了一曲儿，咚咚咚的这个音乐从身后的音箱直贴耳膜。不一会儿就开始耳鸣了，
0: 你看看，
1: 经过分贝测试仪测试啊，这处的平均音量是76分贝，最大的分贝处超过了81分贝。往来的市民遇到这种刺耳的声音呢，纷纷快速穿行躲避。一位路过的老人皱着眉头吐槽：“真是吵死了！”
0: 哎呀，关键这也没人管，估计也没人敢，没人敢说什么吧。
1: 先跟你讲讲啊，旁边这还有更这个与众不同的湖边啊，环湖观景。

0: A 公园七个高分贝的 K 歌铃，
1: 您看看，
0: 有的呢还有乐队伴奏。记者逐一用分贝测试仪进行了测试，发现平均分贝都超过了70分贝，
1: 都挺吵。
0: 家住三街坊社区的孙女士满是无奈，说几步啊就是一歌摊儿，好好的一公园，一处安静的地方都找不着。早上啊6:30就开始有人跳舞，下午呢又全是唱歌的，晚上唱歌跳舞的都齐了，轮番在这儿上演。哎呀，还有的开着大音箱灯光跳踢踏舞的，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之后。
1: 就不是唱歌就是跳舞，但唯一的共性是都声挺大。
0: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早上起来跳舞，下午唱歌，晚上唱歌跳舞都有。我们这个公园小，声音大就能扩散到整个园子，一天到晚就没一个清静。
1: 能不能劝劝？
0: 记者看到啊，园区内多处有降低活动音量、不噪音扰民的提示。一位保安也非常无奈地说，我们日常巡逻当中啊，经常会劝劝、提醒一下，但我们只能是劝，没有执法权。有人啊，当时倒是我们一劝，听话配合，把这音量调低了。可是你前脚刚一走，他马上又把这音量调大了。还有人啊，根本就不听劝，
1: 没准还得跟您呛呛几句。
0: 针对公园噪音扰民的乱象啊，公园负责人说，后续呢将持续加密园区的巡逻频次，加大劝导的力度。对于严重噪音扰民的行为呢，市民也可以选择报警处理。孙女士呼吁说，公园呢是大家共享的地方，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娱乐需求，影响大家的游园体验。希望大家都能够换位思考，互相体谅，还公园一份宁静。也希望有关部门啊能够细化对公园噪音的扰民的处罚规则，加大一下处罚的力度哈。
1: 有的时候吧，这事儿光靠自律看来已经不行了，还是希望能不能有更好的一些管理的措施吧。你比如说，你要真想享受一些文娱生活，唱歌跳个舞，咱是不是能用这个分贝测量仪把这个分贝数先控制？你再包括之前咱不是说有一些小公园和社区还开发了那个黑科技，就是那种定向的音箱。这是不是也能从某些层面缓解一下附近居民所受的噪音之苦呢？
0: 这个确实噪音，这个确实比较难受啊。能不能稍微把音量先降低一
1: 些？你关键还是一年365天，从早到晚，这搁谁他在附近居住也挺难受的。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难忘的那个饭局，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在北京有一家养生馆，让一位年近70的老人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花光了70多万的养老钱。而且为了在这儿养生呢，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您说这家养生馆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0: 花这么多钱。
1: 不久之前啊，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多人的诈骗团伙开展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呢，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专门针对老年朋友精准围猎。年近70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从38块钱的足疗体验券开始，李大妈就一步步地陷入了精心设计的陷阱。店员们不仅陪她唠家常，记住她的生日，还不断地推荐生阳、肠清、淋巴排毒等等的高价保养项目，让李大妈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其实不过是骗子拙劣的把戏。他们在洗肠液当中啊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身体排出了黑色的液体，那是体内的毒素。
0: 哎呦呵，真够缺德的。
1: 哎呀，不到一年的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的养老钱，甚至把自己的金手镯呀都给当了。这金价这2年如何，大家心里也有数啊。在接到李大妈的报警之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就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 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

0: 片链条。截止到2026年1月，受害的老年人达到百余人，涉案金额高达千万余元，就是这受骗的朋友真是不少。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姓江，江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多人，分别管理着多家健康养生馆。在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开展了收网行动。那目前呢，犯罪嫌疑人江某等三十一人因为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1: 就是老年人啊，寻找一个健康的养生的或者保养的保健的生活方式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但是您真得留神骗子。现在有好多我们正规公司，我们这个公司员工众多，我们办的这个卡都做了实际项目了，您花了一个钱，首先他拿一个低价先引流，38块钱肯定挺便宜的，后续好都是好几百好几千的，
0: 对，
1: 是吧。
0: 包括我们之前还在节目当中说，最开始打的是养生旗号，后来慢慢又加入了一些封建迷信的玄学色彩，总之也是针对老年朋友开展的围猎。
1: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啊，老年人的家属子女得多关心一下老人，好多都是为什么嘴甜，你知道吧，就跟你这个嘴儿跟抹了蜜一样的，哄着老人开心，然后就把钱都骗走了，
0: 打的都是亲情牌啊。
1: 哎呀，所以子女啊，多关注一下老人。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难忘的那个饭局，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

0: 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接下来说这事儿吧，特别神奇。
2: 嗯，
1: 就是咱都知道生活当中有些动物咱别轻易招它们，比如说
2: 马蜂。
1: 蜜蜂也不行，
2: 哎，
1: 马蜂当然更不行。
2: 蛇，
1: 哎，这两天啊，关键是大兴居民家里边进了一些小虫子。
2: 什么小虫子？
1: 就你说那个蜜蜂。
2: 哎呦，
1: 哎，蜜蜂进家了，关键的问题进来不是一只两只，
2: 嗯，
1: 是成千上万只蜜蜂。
2: 不是多少？
1: 成千上万只。
2: 这个量词用在居民家里。还是跟蜜蜂挂钩，
1: 哎，您就想象一下，
2: 这堪称恐怖片了，这
1: 呜呜的跟一朵黑云一样，成千上万只蜜蜂就飞奔了大兴一个居民家里边，在这个居民家的厨房的天花板里边筑巢定居。
2: 嗯，
1: 也不知道他们家厨房天天做什么好吃的。
2: 虽然咱说北京城越来越宜居了，但是您说这小蜜蜂在居民住家里头安家，这也挺可怕。嗯、
1: 关键这户居民这以后这日子没法待了，
2: 嗯，
1: 家里边。上千只上万成千上万只蜜蜂，
2: 那肯定有日子了。
1: 哎呀，在我们家这住着，他万一夜里边出来觅食怎么办？
2: 我估计啊，这是藏不住啊。
1: 5月2号，这居民非常无奈之下拨打了119报警电话求助，大兴区这个安定消防救援站的队员迅速抵达现场处置。哇，这边都在厨房里呢，嘿呦，乌压压的嗡嗡嗡叫个不停，我们也不敢进去啊，怕被蛰着，更甭提这两天都没地儿做饭了。
2: 嗯，
1: 哎，透过厨房的玻璃窗户，消防员看到厨房里边密密麻麻的蜜蜂在飞舞，窗户上也爬着数不清的蜜蜂。居民就向消防员诉苦，说这个嗡嗡的声啊，从早到晚就不断，一开始啊就几只没注意，没想到这几天越来越多。消防员一看这情况，先穿好防蜂服，走进厨房仔细排查了橱柜啊、墙体缝隙啊这些区域，最终发现了两个蜜蜂窝，
2: 嗯，
1: 一个呢直径大概10厘米的小蜂窝，挂在离地1.5米的高墙之上，
2: 啊，
1: 另一个

0: 折过圆的面积吗？
1: 嗯嗯，
0: 圆的体积。
1: 圆的不是圆的，怎么还体积呢？你得是球体的体积。
0: 啊，对，球的体积。公式什么类的？
1: 你咱们就是要讨论这个事儿，咱们得先从派D二派R说起哈。你这个你知道，就是人吧，就咱们生活在一个三维世界，就是它分平面的，也分三维的。我主要我生活在二维世界，
0: 是这无所谓了，这开个玩笑啊。反正您就知道的，可见这马蜂窝得有多大。之后呢，消防员先用杀虫剂处理了小蜂窝，随后呢，用专业工具把天花板锯开一个1米长。0.6米宽的一个操作空间。由于啊，这个蜂巢质地失重，粘性比较大，
1: 嗯，
0: 这个清理刮除的过程当中啊，十分的耗费力气。经过了近半个小时的紧张作业，这个大蜂巢终于被成功的移除了。
1: 哎，
0: 用那个秤一称，
1: 嗯，
0: 好家伙，您猜这个蜂巢多重？
1: 这没概念，
0: 15斤。
1: 你看看。你看看，我跟您说，李克老师，您在讲这事儿的时候，咱们的听众朋友像 Snoopy 博荣姐都说了，说是不是这里头都得有好多的蜂蜜啊？
0: 嗯嗯，
1: 是吧？小一米的大蜂窝里怎么也得有蜂蜜，哎、估计那十五斤里头，你看能酿出多少蜂蜜来？
0: 你是属熊的是吗？
1: 你就先说人怎么处置吧，咱就是那个蜜最后怎么处置，咱们就是另说着、
0: 哎、
1: 是不是？
0: 这个据统计了一下啊，从4月1号以来，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已经接到12起马蜂啊、蜜蜂啊扰民的警情。
1: 多少起？
0: 12起，这挺多的啊！从4月1号到现在，这才1个月多几天。安定消防救援站指导员张孝天就说，每年4月到10月也是马蜂蜜蜂的活动频繁、筑巢集中的时节。居民楼的阳台啊、屋檐儿长挡风遮雨的地方啊，又有这个充足光照，成为了他们筑巢的首选地。
1: 嗯，
0: 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尤其是注意马蜂，他们一般呢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是毒性很强，被蛰之后可能引起啊肝肾等脏器功能衰竭，尤其对于过敏体质者非常危险，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如果发现比较大的蜂巢或者比较多的马蜂聚集，您擅自千万别去捅去啊，应该及时求助专业人员。
1: 嗯，
0: 一旦被蛰，立即前往医院救治，以免造成严重的后果。
1: 哎呀，真是也是提醒大家吧，咱们家里的一些安全隐患还是要及时的排查排查。那遇到这样极端的情况，咱也就别擅自自行处理了，还是交给专业人士为咱们排除险情啊。
0: 嗯、哎，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5月2号晚上7点31分，平谷区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了一起报警。平谷区南独乐河镇西门疙瘩山区域，有一家三口被困在野外的山林里，
0: 困在这疙瘩上了。
1: 哎呀，关键这疙瘩还挺危险的，它是野外的那种野山的山林啊。孩子才8岁。
0: 哎呦！
1: 接警之后，金海湖消防救援站的指战员立刻携带着救援装备、应急食品等等物资，火速的赶往现场。我还记得节前李凯老师还说呢，说希望今年五一假期大家都能平安出游。
0: 嗯，
1: 希望回来复工返岗的时候，别再和大家说爬野山被困的消息。您看，这不是又来了吗？在救援的
0: 除了都不算，
1: 一语成谶了，这属于途中啊。消防救援人员和被困的报警人电话沟通，了解到这一家三口好在什么呢？没人受伤，但是全身啊都被雨水淋湿了，所带的鞋物这个食物也所剩不多，手机的电量还不到30%。好在人员身体状况良好，具备自主行动能力，只是因为山林路况不熟，没有办法找到下山的道路。救援人员随即在电话当中叮嘱被困人员留在原地，千万不要随意走来走去，等待救援。与此同时，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联动应急公安以及北寨村村委会，同步前往现场协同处置。晚上8点04分，消防救援人员抵达了北寨村的村委会，并且和当地的向导研判确定被困人员的大致方位之后，即刻徒步进山开展了搜救。 晚上8:50，消防救援人员到达了就近的山脚，木茂密，山路湿滑，多处狭窄的路段被植被遮挡，部分路段还出现了坍塌的险情。所幸送被困人员下山，直到第二天0:57才安全地抵达山下。消防人员提醒啊，户外登山量力而

0: 行，提前规划好行进的路线，备好防滑鞋、登山杖、饮用水、急救用品，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登山的途中也要留意一下路况，不要偏离正规的步道，合理把控行程节奏，保持手机电量充足，牢记紧急救助的电话，切实做好自己的安全防护。
1: 哎呀，反正就说来白说，每年都说啊，几乎每月都说，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啊，别老是听都听腻了，对不对？老生常谈，但是真遇见这事儿，那都是危及生命的事儿。
0: 我估计很多朋友还是有侥幸的心理，总觉得倒霉的不会是自己和自己家人。
1: 哎，
0: 但是有的时候啊，大自然真的挺无情的。您说说被困，这不就被困了？
1: 哎，金豆妈就说，以后啊，多听听咱新闻广播，哎，能防骗呢、啊，防诈呀、啊，防出现一些危险，还能预防阿尔茨海默症。多听听美哲算算球的体积。
0: 有这句吗？我怎么没看见，李克老师？
1: 预防阿尔茨海默症不是就是得多动脑子吗？
0: 那就不如买一本数独，填一填那个小格子什么的，我觉得还挺锻炼。
1: 我不会。
0: 你包括现在不是有一种这个手工品叫什么拼豆特别火，其实拼豆最早就是帮助老年朋友保持注意力的，
1: 是吧？
0: 但现在哎呦，年轻人玩拼豆也都是说我染上了拼豆的瘾啊。
1: 那美哲他天天在家，他们家厨房啊不开火，这两天天天开火，拿一铲子，
0: 怎么着？炒豆啊，
1: 在火上烤，烤的那个火呀，那铲子都红了。然后去他们家没熨斗，你知道吧？就拿那个铲子面去拼豆去。
0: 李克老师，我以为您要给谁施以酷刑呢，还把铲子炒红了，这总让我想到一些年代戏里面。
1: 老铁。
0: 啊，老铁，
1: 就是拿铲子嘛，就没熨斗的情况下拿那个拼豆不也行？
0: 但看来李克老师还是比较了解拼豆啊，怎么着在家玩过？
1: 没有，我们家没趁这个。我这两天关注了一个北京人开的一个新媒体账号、
0: 哦、
1: 啊，俩人聊得挺开心。
0: 嗯，
1: 余姚说：“哎呦，这必须得念。10年前第一次和某医院的一位药剂科女医生一起在老铁的姐夫家吃过一顿饭，这是饭局哈。10年后上个月。”开始了新的友好关系，10年间变化都不小。我呢尝试了很多新赛道，他呢继续在药剂科深耕，人家都是副高级了。然后后边一句话，希望能最终走到一起吧。
0: 关键是人家余姚啊非常打直球，而且人非常大大方方的把一张微信聊天的截图都发到我们聊天室了。哎呀，李凯老师，你看怎么样？
1: 说你找到对象了吗？要不然咱俩试试，你看怎么样？
0: 哎，
1: 真好。
0: 人家说认真的啊，那我考虑考虑，等什么时候有好消息了，别忘了回我们聊天室给我们汇报一下。
1: 嗯，真是啊，这是今年新的变化。
0: 对对，你看现在年轻人我觉得都是大大方方的，
1: 勾起了我和美哲的八卦之心。
0: 主要是李凯老师的八卦之心，还这一条一定得念念。
1: 哎呀，真好，
0: 也不说是给人家打个码，也不说给人匿个名，就这么水灵灵的念出去了。
1: 人家就直接在
0: 聊天。好事儿，好事儿，
1: 对啊，好事儿嘛。
0: 哎，好事儿哈。再来看看大家都赴过哪些难忘的局，吃过哪些难忘的饭。
1: 哎，
0: 像苏敏的说，前几天我儿子带我去附近一家汉堡店，小店啊在一个小区里，要不是儿子带路我真找不着。汉堡味道真不错，但是吃完了之后发现同样的套餐如果点

0: 4月的某一天又长了一岁。
1: 哎，恭喜您啊，这过生日了。
0: 吃的美食还有我喜欢的烤鸭，听着看着喜欢的京剧唱段，一家人给我过生日，好感动，好幸福呀。
1: 真好。祝您每天生活开心愉快啊。现在北京是不是好多的京菜馆也都有那个京剧的表演服务啊，什么的。
0: 我还真没见过。
1: 但是您不是前两天去成都，我在去成都一家吃麻婆豆腐的店，他们家还有京剧，就不是京剧，有川剧变脸的那个表演呢。
0: 我中午1点到的你说的那家店门口，排了个位，前面还有251桌。
1: 您排了吗？
0: 我旁边找了个小馆，算了吧。
1: 哎呦，我当时好像，我怎么记得我都没怎么排队啊？
0: 那是人品不一样嘛。
1: 主要您是赶上五一假期了，人比较多。
0: 是。飓风号说，2年前我和我两个小伙伴在某园聚了个餐，因为这一天是我们这个过山车拍摄团队成立整整10周年的日子，三个人一起聊了很多，吃了不少，总之真的感受深刻，挺开心。
1: 人说到子某园，老字号，我这个过节一路过，二环里头的一家店，确实门口也都是搬着小板凳在排队的。
2: 你去牛街了？
1: 没有。我就是在骑行的路上
2: 我
1: 看见
2: 了
1: 一家子某园，外地的游客朋友排队等着吃呢，人也不少。不管怎么说吧，有的时候为了一口好吃的花费点时间成本，我觉得也值，是不是？希望大家都在美食当中啊，饭局当中能收获快乐。
0: 我跟你说，吃什么不重要，跟谁吃才最重要，
1: 是
0: 对吧？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0: 明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0: 由一至周日中午12:14:5兆赫
1: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立夏到了，这是夏季第一个节气，春去夏来，气温升高，白天变长。从古时候开始，立夏就受重视，帝王要穿朱色礼服到郊外迎夏，民间还有立夏称人的习俗。到了立夏，自然界阳气生发，湿气渐重，人体也跟着变化，心火容易亢盛，湿气容易困住脾胃。今天咱们先把立夏养生的总原则讲清楚，再教您几个自查方法和穴位按揉。
3: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陪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3: 立夏呢，24节气当中夏季头一个节气啊，春去夏来，这个时候呢气温上来了，咱们重点讲一讲。其实前面有几期啊都是围绕着立夏节气周边展开的，这回咱们专门说一说立夏的养生。咱还是按照老规矩哈，先溯溯源，这立夏怎么来的。
4: 立夏其实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我们先秦的时期啊，在我们的月令72侯吉节，这个专门说我们的这个同的时节，这个不同的这个节气的这个文章中，其实里面专门有一句话去说立夏，我跟大家说说啊，它叫立见时也，夏假也，物至此皆假大也。啊，这个假是啥意思？就是长大，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到了夏天开始的时候，春天播种的植物在此开始直立生长，日渐繁茂，开始逐渐长大，也就是万物在此开始往大了长了。就听到这儿，我和于老师瑟瑟发抖，
3: 长得还不大，刚小点儿，
4: 这坏了，刚小点儿，不会往大了长吧？我们俩，
3: 哎呦，这不会吧？
4: 于老师最近确实是因为线下，我估计见过于老师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于老师确实是瘦了。
3: 咱那个小脸哟，我呀，
4: 哎呦，
3: 180多斤呢。
4: 哎呦，这小下巴尖的，你说说。
3: 不敢点头，怕扎着自己，你知道。
4: 咱继续说立夏，这立夏呀，这四个立，对吧？立春、立冬、立夏、立秋，这四个立，就是立住的这个节日，其实就表示着一个季节的开始。所以这种四立节气在古代都非常被重视啊。我特别查了资料，说在周朝的时候，帝王呢会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到郊外去迎接夏天的到来，要迎夏，所以要穿着这种朱色的礼服去祈求啥呢？为啥要穿红色的呢？因为这个是不是这个庄稼要开始长大了？这会儿要去祈求丰收和安康。您秋天求来不及了，您得在它长的时候求啊。
3: 对，提前求啊。
4: 对，是的，而且它不同的地区它的风俗会不太一样。我甚至看到了一个很可怕的，说立夏称人轻重数，秤悬梁上笑喧归。啥意思呢？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得称称体重
3: 啊，
4: 看看过了夏天以后这个体重的变化。我这一听，天哪，太可怕了。像我和于老师总不敢上秤了，到立夏
3: 全民社死。
4: 对对，但是古代那会儿就说我们到了夏天要称称体重啊。它其实是一个民俗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啊，
3: 健康期盼呗。
4: 对，其实就是我们对健康的期盼，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咱现在是体重管理年，希望大家都瘦一点儿。那会儿你想，那个时候
3: 都希望胖点儿，
4: 都是希望胖点儿。那个时候觉得你胖一点儿，其实代表健康。

0: 之后，哎呀，可千万别长大，可千万别长大，
1: 老怕给踩坏了这。
0: 对，刚好立夏和我们的五一假期撞了个满怀，我们也想跟大家说说不同的节气，尤其是这种大的节气。你看，有一些很小的这种节气，但是也有一些是那种比较重大的节气，这个就其实算是一个大节了。就是因为它，尤其是在你想春天的节气可能很多，每一个可能有各自这种细微的变化。但是这种季节之间交替的这种节气，它的这种养生理念其实是会特别明显是不一样的
1: 一个差异。
0: 那我们。对，像我们春天一直在说养肝啊，这个省酸增肝，我们少吃点酸的，多吃点甜的，然后我们要去疏肝，我们要健脾要祛湿。但是到了这个季节，会发现啊，大夫们说的这些养生的特点啊、理念啊，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说中医叫干嘛？天地变，人体应。当天地变化的时候，人体要相应的做出养生的调整。那这个季节特点是不是开始？暖和起来啦，
1: 对，白天长了，
0: 阳气盛，湿气盛啊。而且这个时候其实南北方气候差异其实特别明显的，南方就特别明显的是湿热了，
1: 梅雨季就来了。
0: 对对对，北方是燥热。所以就是这种湿热和燥热并存，这种其实气候上的变化其实是会影响我们人体的生理状态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养生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依据。所以我们说了啊，阳气鼎盛，昼长，白天终于长了，昼长夜短了，湿气渐盛了，而且这个时候我们说物候分明，生机盎然啊。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我就因为小的时候是在南园那附近长大的，就现在南园机场那附近，就最开始父亲是在那边工作，然后在那边工作的时候，然后出去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是有那种稻田，然后所以应该是麦田，是麦子，种的是小麦，
1: 有水没水啊？稻子有水，
0: 稻子有水，它是种的小麦，种的小麦。然后，所以就是一到了夏天的时候，真的是听取蛙声一片。虽然它里边没有水，但是它有那个灌溉的水渠，就是它有那个小河沟。所以就是感觉到了夏天，就感觉哎呀，知了也在叫，然后河里边青蛙这个呱呱的也在叫，听取蛙声一片。所以到了夏天，其实给大家感觉就是，如果春天是大家刚刚就万物刚刚苏醒。而到了夏天，就是感觉万物都在快乐的这个活动了，就已经开始，对，就感觉
1: 生机盎然嘛，
0: 对，生机盎然的一种表现。其实就印证了这个季节的，我们说一候楼郭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其实就是青蛙开始叫了，蚯蚓开始爬出来翻土了，瓜果要开始攀长
1: 了。有这么物候分明嘛？有三候，一候叫楼郭鸣是吧？
0: 对，楼郭鸣，这小虫子开始叫了。天暖和了，晚上赶出来了。去！哎，老北京咱有玩虫了吗？
1: 有。
0: 去！对。
1: 哦，它蛐蛐就这么来的，是吧？
0: 对，就开始之前还特地去这个十里河，当时我爸还特别买了一个蛐蛐，应该是蛐蛐，不，我蛐蛐，他不是去南宁嘛，单独还特意带到了南宁，然后每天到楼下放一会儿，给收回来。
1: 哎，
0: 还放一会儿，说楼下说南方这天气候多好啊，这草丛里。我让他玩一会儿，给他
1: 再蹦走了是吧？
0: 我说你再蹦走了逮不着。
1: 蛐蛐明白，那个一顿饱和顿顿饱肯定往顿顿饱那走啊。
0: 对，所以就是你看，就是从小虫叫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青蛙叫，到蚯蚓出来，到这个瓜果生长，这夏天的这个西瓜，就北京的这西瓜对吧？庞各庄，
1: 就熟了。
0: 对呀，感觉咱们即将进入到生机盎然、瓜果非常丰收的这个
1: 飘香的季节哈。
0: 对，所以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好的外界的一个变化，那其实就对应了，我们人体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1: 那就是阳气盛，湿气也重了哈。
0: 啊，对，你想天人相应嘛，我们人毕竟是生长在天地之间的，那天地之间的任何变化一定会影响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夏天在五行里边属于金木水火土里的哪个来着？
1: 火。
0: 哎呀，于老师真棒。
1: 哎嘿，我又开始找纸巾了一会儿。
0: 所以这个季节你想阳气外浮，它的心火特别的容易靠。

0: 节气去讲我们的养生的时候，老能带上脾胃呢？就是因为我们先天属性都已经固定了，对吧？
1: 嗯、
0: 先天之本有多少呢？那肾气已经决定了、
1: 嗯。
0: 那后天之本就决定了我们整个的人体的状态。那后天之本，民以食为天，脾胃为后天之本。
1: 嗯、
0: 所以养好脾胃，其实就是养好了我们。因为先天之本咱也决定不了啊，这是出生的属性、
1: 嗯。对。
0: 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调整，能够把我们的后天之本养好。所以在这个季节，心和脾就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脏器，当然了，咱心经毕竟是当令，人家是值班嘛，这个季节，那肯定养心是
1: 先养心
0: 最关键、
1: 嗯。
0: 对，先养心，因为夏气与心气相通啊，立夏之后心火旺盛，而心是主神明的，
1: 嗯，
0: 啊、精气神的啊，中医里边讲心主神明，所以那如果心气太旺了，心火过盛了。嗯，那是不是这个神就不安了？
1: 嗯，
0: 对吧？那神不安了之后会干嘛？影响情绪啊，
1: 对，
0: 啊，还有影响睡眠。
1: 嗯、
0: 所以到了夏天，有的时候感觉哎睡得特别轻、特别浮，睡不踏实，或者是哎呦沾点火就着，都是和这个有关系的。所以养心是我们立夏养生的重中之重。
1: 对、嗯，
0: 而且中医里边说了，嗯。

0: 多，所以就是如果您想养心的话啊，喜欢静一点，这人太多的地方，咱尽量啊，咱们错峰出行，错峰游玩啊。所以我们说叫做静心戒怒，少生气，跟自己说犯不着啊，犯不着。我现在就跟自己说，最多话就哎，行了行，差不多得了，挺好，不错不错。对，我现在口头禅就哎，挺好挺好，差不多得了，哎，可以可以可以，就这样，
1: 哎呀，
0: 真
1: 这
0: 棒。
1: 种学霸型人格啊，每次都这么说，结果自己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天天累得跟什么似的。
0: 哎，但是就虽然医生的工作可能会有点忙，但是我觉得特别开
1: 别
0: 心，
1: 谦
0: 就
1: 虚，
0: 是，
1: 您那不是有点忙，您那忒忙。好家伙了，除了坐诊之外，还得搞科研，还得搞教学。我们每天看到孟大夫坐诊时候的工作，实际上只占他整个这个工作生活当中的三分之一啊。
0: 除了教学科研之外，最喜欢的就是跟咱
1: 还得做
0: 这个
1: 科
0: 养
1: 普
0: 生派的这个家人朋友们聊聊天，说说心里话。真的就是每次，其实于老师之前特别客气，总说啊，孟大夫您别太辛苦。我说其实对我来讲，跟您录科普，跟咱九族养生派的家人朋友们说说话，其实就是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放松，就是对我来讲解乏呀。这说一期的感觉没说够，我们以后节目干脆改到3个小时一期得了。
1: 不是，我说这个的目的是告诉您，其实我们虽然跟您做的是一样的事儿，说的话还没您多，但是这是我们的全部工作哟。
0: 加铁了，老心。
1: 对对对，也没有也有编辑啊，采访很多任务啊。
0: 我知道，知道于老师其实工作非常忙，然后其实都是我们在于老师这每天基本是你想工作24个小时，这梦里都在想稿子咋写。
1: 甭往回缝了，这领导都听
0: 还
1: 到
0: 长
1: 了。
0: 没听没听着，这
1: 对
0: 于老师很
1: 对对，
0: 辛苦，
1: 还辛苦辛
0: 说
1: 苦。
0: 一定好好精致的做咱每一期节目，保证让咱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要满意，同时希望大家跟着我们见。健康康，这一年您听收听这个九族养生派，说哎呦，你看我这一年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这
1: 对，多
0: 是我
1: 好啊！
0: 和于老师最大的一个心愿了，真
1: 是，
0: 的是，
1: 所以
0: 对，
1: 记
0: 所
1: 得
0: 以
1: 啊，心喜静啊。
0: 对，所以就心喜静。说这儿就是希望大家少生点气，就
1: 可缝回来了，咱们。
0: 对呀，你想之前咱是不是讲了一期叫"百病皆由气而生"？
1: 对，
0: 对吧？它不只是生气，生气是狭义的嘛，广义的是全身之气，它堵哪儿了会容易出问
1: 气
0: 题。
1: 机的问题了。
0: 对，所以就是生气，无论是这个生气，它是真的对身体啊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咱静心戒怒，在这个季节好好的给我们这个心养一养。当然了，通过什么代茶饮，通过什么饮食，对我们的心有好处。您别急，明儿同一时间咱不还得说了吗？
1: 就是，咱先
0: 然
1: 说
0: 后
1: 完心的事儿，然后我该说脾了，是吧？
0: 对，所以立夏那湿气渐生了，这个脾这一湿气容易困住脾胃了。那既然是后天之本，我们肯定得好好的调养它。所以这个季节主打一个祛湿。但其实我之前有这个患者朋友来找我说："孟大夫，你看我湿气重，他说我觉得最近还好。"我说："是因为现在是秋冬季节，本身湿气来讲，它和这个季节，不是特别相关。你看，我们冬天的时候一直在养，我们要封藏，我们要把这个阳藏起来。其实那会儿去。

0: 一个拆我台。我说到人家一看，我说这孟大夫说话都不行，人家看他奶奶都这么吃，肯定没事儿。我说您得起到表率作用，孟大夫说啥您得听。
1: 哎，
0: 在这儿也跟咱所有听众的爷爷奶奶们、姥姥姥爷们、叔叔阿姨们说一声，咱剩菜剩饭这个季节真的不能老反反复复热，反反复复有冰箱了。对，以为我搁冰箱里就没事儿，到时候真的病了，您说心里话，来我门诊看病的，给自己吃出急性胃肠炎的，没有一个人说我是主动想吃成这样的，全是我以为没事儿，我觉得没事儿，我曾经这么吃，我上次这么吃就没事儿，但是谁成想这次就给自己干倒了，对吧？千万在医学上咱不要侥幸，咱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你不能说我就是他，咱离那危墙
1: 上回站在那儿没倒啊。
0: 对呀，你说这次来一个热地三千的菜给您整倒了，那多不好，是不是？
1: 不值当。
0: 对，那么后面最后这一点时间，我们想跟大家再说说什么呢？就是立夏您可能会遇到的健康问题，以及下期我们要跟您说具体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因为刚刚其实特别对应我们每次讲了，刚才说了心啊，容易这个季节啊，我们要养心，为什么呢？因为随着阳气的生发，心火容易亢盛。心火容易亢盛了，那么您可能会出现的症状是什么？那这样我们也可以听着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来自查一下，看您到底属不属于这些症状。
1: 就是这个初夏时节容易出现的健康问题，是吧？
0: 对，是的，就是初夏时节，就是这5月5号的立夏之后，您可以自查一下，您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啊？我们会告诉您啊，怎么解决。当然了，下一期我们会用更大的篇幅告诉您有没有什么样的代茶饮啊，包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这种养生的食材。所以下一期我和于老师应该属于我们俩的舒适区，因为又要开始聊吃的了。
1: 哎，一聊吃咱们就没完了，
0: 就感觉这能发散的太多了，
1: 太爱吃了。
0: 所以如果您是这种心烦失眠容易口舌生疮的朋友，就一定要想有可能是心火旺盛啊，这是最有可能的，就是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口干舌燥、口腔溃疡，而且特别注意的就是舌尖发红，这个特别重要。
1: 舌尖发红啊，
0: 对，因为其实舌头，因为我们中医经常说也得号脉，得看舌头。那中医看的是什么？我们要看舌相，舌相上看的是什么？其实就是看它的舌苔啦、舌头的颜色啦，包括它的分区，不同的区域它其实表示的脏腑是不一样的。舌尖其实表示的就是我们的心。所以之前有个小姑娘说口腔溃疡，然后说你看舌尖特别红还疼，我说你这是心火旺。我说你回去喝点莲子清茶就行了。啊，其实就是他说啊，这心火，我说对，我说你看舌尖是发红的，这个地方舌尖是我们的这个心，这个就是我们的心脏的这个表示啊。这舌为心之苗嘛，所以就是它是舌尖其实就是我们心脏的一个表示。所以如果您刚才出现了心烦失眠、口舌生疮，要以清心降火、养心安神为主。当然了，也不能让您这期白听，对吧？虽然大。
1: 光念这个口诀没用是吧？
0: 啊，对，
1: 我要清心降火、养心安神，我要清那没用。
0: 您可以去按揉这三个穴位啊，很常见。第一个叫做内关穴，内关穴啊，我们在手腕上三指的地方中间，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内关穴，还有就是神门穴，神门穴也是在我们的手腕上，然后以及劳宫穴。啊，劳动的劳，宫殿的宫，劳宫穴，神门就是我们说神奇，然后神奇的大门，神门穴。你看，内关穴、神门穴、劳宫穴这几个穴位，我们去按揉啊，可以早晚去按揉啊，感觉到酸胀就行，都在我们的手腕处，自己就可以按，按完左手按右手。
1: 对，
0: 它有宁心安神、调节我们心悸心烦的这种啊作用。然后同时饮食上呢，我们也可以吃一点这种清心降火的食物，比如说莲子心啦、莲子啦，对吧？苦瓜、绿豆啦，这种太辛辣燥腻的，比如说这个季节您在喝桂圆、在吃羊肉，尤其是辣的东西呢，那可能对于这种上火的，可能是火上浇油，您的症状都会更重。
1: 对，
0: 当然除了我们心脏之外，哎，我们脾胃要来了。啊，如果这个季节您脾胃虚弱、湿气过重，就特别容易出现食欲不振、腹胀还有乏力。当然了，除了食欲不振、腹胀、乏力之外，您会觉得四肢非常的沉重，而且大便会粘马桶，而且特别常见于这种久坐不动的人，坐办公室的人特别常见。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健脾祛湿、理气和胃，所以。

0: 胀痛，他说我就发现我每一次只要是吃多了，我的足三里这一块就胀痛。
1: 嗯，
0: 我说您这个还真是很明显，我说我周围，对，很典型，我周围确实也没有这么说的患者，这是第一个。他说我那会儿开始相信中医，为什么？他说我原来不信，就是有一次看电视有养生类节目，我看到了说这个地方是脾胃经的，杜甫三里流嘛。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肚子和腹部的这些症状，他说我每次吃积食了或者吃多了，就感觉哎这个小腿这儿胀。他说我一看发现哦，这是足三里的位置，就这个地方胀。他说我摁一摁，一会儿打个嗝就感觉不
1: 好
0: 难
1: 一些，
0: 受了。对，所以我就说，其实每个人对不同的穴位，他可能有不同的敏感程度。
1: 对。
0: 所以就是足三里和中脘，如果您觉得在这个季节脾胃虚弱、湿气重，您可以去按揉一下。当然了，我们也推荐您晒太阳、运动、微微汗出、泡脚、少也少吃这些油腻的东西啊，这些香的啊、生冷的、油炸的啊，对，多吃点这种茯苓、冬瓜、赤小豆、薏米，多吃点这些，尤其是这个季节。您吃点那个白萝卜冬瓜汤，这
1: 多好啊！
0: 又利就是对啊，又是
1: 消
0: 利
1: 食，
0: 水消肿啊，还清热消食，特别适合大家啊吃。它一个是能够调理脾胃的气机，还有祛湿的作用。当然了，也会逐渐会随着我们气温的升高，会出现这种热象，比如暑热。当然了，这个季节其实初夏的时候还好，随着气温升高，它可能会头晕啊、口干啊，对吧？一晒了，当然了，如果您要是真五一期间去这个刚才我说的故宫长城，要在那晒2小时，估计可能也
1: 那大
0: 头晕
1: 太阳
0: 口
1: 地儿
0: 干。
1: 有可能啊，
0: 对，但是这个季节我觉得好的地儿是，就是你只要去阴凉地儿就
1: 它
0: 还
1: 就
0: 行。
1: 还凉快，
0: 对，就是到了那个太阳地儿站2、3个小时，可能是真不太行。当然了，之后关于暑热的问题，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夏天还长着呢，这孟大夫且给您讲呢。
1: 排个长假呢，是吧？
0: 啊，对，当然了，也不能刚才说了暑热不行，但是您这个季节随着天一热，立刻就开始贪凉也不行，
1: 不容
0: 因为我们经常说，有的患者说我都已经不这么干了，我怎么还有这个症状呢？啊，确实是这样，我有很多门诊的患者说，我去年吃了特多冰棍儿，我今年冬天突然开始拉肚子了。
1: 找回来了。
0: 其实我说您对您身体的伤害已经造成了，您觉得我今天不干这个事儿，这个伤害就消失了吗？换句话说，我抽一辈子烟了，抽20、30年了，我突然宣布我今天戒烟了，我明天肺里边
1: 肺
0: 是
1: 就
0: 不是就
1: 干
0: 干
1: 净了，
0: 干净净，干就干净了？我说不是，
1: 也不现
0: 您干的每一件事儿，您身体都给您记着呢。所以就是您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调整好心态，您的身体也记着呢。他说："哎呀，您主人真好，我得好好陪伴我的主人健康长寿。
1: 没
0: 让您
1: 错。
0: 老折腾他，他就生气了。我这给你扛一次，扛两次，天天吃冰的。就有人说我原来吃这没事儿啊，那身体抗议了啊。您吃一次冰的我扛着，吃两次，吃三次，您吃5次了我还扛着，不行，我拉肚子吧
1: 我扛不住了，我告诉你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也别太贪凉啊。
0: 对，是的，当然了，更多的这些，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清心降火、健脾祛湿、养心安神啊？我们在明天的节目里给您准备了满满的干货。
1: 好
0: 这
1: 吧。
0: 一期就想跟您说啊，立夏我们该怎么养生？先告诉您这个总则，然后我们开始下一步具体咋整的详细说法。
1: 哎，咱们总分总了，那下期见，感谢孟大夫。
0: 哎，好嘞，也感谢所有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见。
2: 又到了1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今天咱们把立夏养生的总结和调理方法全部分享给大家，方便您对照着使用。第一，心火旺的表现，心烦失眠、口干舌燥、口腔溃疡、舌尖发红。调理方法，按揉内关穴、神门穴、劳宫穴，早晚按到酸胀就行。饮食上吃莲子心、莲子、苦瓜、绿豆，少吃辛辣燥热的东西，比如羊肉、桂圆、辣火锅。

0: 第三，生活注意，天一热不要急着贪凉，空调房进出容易受邪，出汗多了适当补水，剩饭剩菜别反复热。这个季节急性肠胃炎高发，中午可以小憩打个盹儿，顺应昼长夜短。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参与，有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您还可以关注听听 FM 和北京新闻广播官方视频号，看945养生派的视频直播。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基金扶持，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8: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8: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家人聚集在寂静的庭院里，妻子王润之怀抱着出生八个月的苏代，12岁的大儿子苏迈搀扶着满头白发泪珠盈盈的人妈，10岁的侄儿苏迟照料着6个弟弟妹妹，两个中年仆役挑着沉重的书箱，沉默不语的老老少少一片黯然。苏氏的心境可想而知，这

看来是有些偏颇。忽的一座长亭映入眼帘，四角飞檐在阳光中闪烁，长亭中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呼唤着苏轼的名字，随着呼唤，萧萧马嘶声也迎面传来。苏轼凝神望去，三辆华丽的马车停在长亭的阶下，他心头一喜，兴奋出声，是近卿。驸马王申昨日黄昏时分与贤惠公主散步于驸马府花园，家臣入园禀报说有一个名叫琵琶的歌妓请见。王申以为是苏轼派遣而来，便与公主在客厅里接见了琵琶。琵琶离开苏府后与建楚一起暂居胡琴家里，一位达官以每月20两银子作聘，他们因惦念苏轼的离京，正筹划着送别，便托而未允。昨天傍晚，琵琶独自一人去苏府看望，原在大门之外园，见看门老人与一位陌生人正在修理一辆光板马车，询问其故。看门老人告知苏轼已决定今夜三更离开京都前往杭州，并诉说了千里扁途无车无马之忧。看门老人连声哀叹，琵琶见状忧心如焚。他居苏府3年，深知苏轼的为人，乐于助人而不愿求人，有甜大火肠，有苦自个儿吞，特别是在遭贬离京的逆境中更不愿累及朋友。他想到苏轼的密友张敦，听说张敦已离京外出，他想到驸马王申，由王申而想到贤惠公主，这对尊贵而有狭长义胆的夫妇一定会为苏轼消解贬途之忧的。他顾不上进门看望苏轼、王润之和人马，便直奔驸马王申府邸，通报了苏轼将于今夜三更离开京都的消息，并详尽地禀知苏轼近日来的凄苦、焦虑的心境和苏府老小面临的艰难。驸马王申与贤惠公主相视而叹，偌大的大宋京都容不下一位当代奇才，可悲啊，奢靡的大宋朝廷拿不出一套马车为奇才代步，可叹啊。可怕的政见之争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连同人情、道义、衣食、住行都在一夜之间改变，可气呀。子瞻，遭贬之臣，这拖家带口扶老携幼的长途跋涉，原本就是为了惩罚你那恃才傲物的身心啊。皇太后的关心只能减轻对子瞻的惩罚，却无法消除子瞻心底的苦痛。子瞻通判杭州已是不才36岁，以后的岁月还长着，到京都的风云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尽心尽意地为苏子瞻送行，宽慰苏子瞻那颗凄苦而脆弱的心。先会吩咐家臣侍女连夜备酒、备肴、备马、备车，他要与驸马三更出发，奔向城外的十里长。今日驸马公主长亭送别苏轼，全是贤惠公主亲自筹划的，也许为了表达驸马王申的深情厚谊，也许出于对苏子瞻的鼓励，也许为了表现对某种势力的抗争，贤惠公主竟为智破例地陪着丈夫来到了长亭。亭舍中以食盒为桌的酒宴是专为苏轼和王申摆设的，以便朋友倾诉衷肠。亭舍外3丈处的一片树荫下席地围桌的酒宴是专为王润之、人妈及孩子们摆设的，大道旁以马车前板围桌的酒宴是专为车夫和苏府仆役摆设的，便于他们畅饮饱食。为了消解苏氏家人贬途费用之需和徒步跋涉之累，他将赠送苏轼马车一套，这套马车是驸马王申自用的，车厢里容毯坐垫，

银缎作弊，十分豪华。驾车的两匹高头大马是贤惠公主的车辇使用的，每匹马的簪头均为白银制作，外涂一层红粉，以掩其实，价值均进白银千两。他已吩咐随车马夫子瞻，若中途遇有难处，可卖马卖车以解其虚。苏氏人妈王润之与王申贤惠公主相会了，离愁别苦笼罩长亭。苏氏挽着王申的手只是苦笑，人妈王润之欲向贤惠公主行朝致大礼，被贤惠公主一把拦住，相抱落泪。王申为扭转这悲戚气氛，抚着苏氏放出笑声，打趣地说，长亭饯别，古之遗风，子瞻不告而别也太小看我王申了。苏氏一拱倒地，边臣苏氏告罪，谢驸马都尉深情关切，谢贤惠公主恩外施恩。贤惠公主借机说道，子瞻的诗文感天动地，慈父精鬼气神，不愧是当代奇才，可这举家远行之安排，我实在是不敢恭维啊。苏氏拱手请公主赐教。贤惠公主打趣，听说子瞻三个月来为远行之事围床徘徊，搓手叹息，辛苦一场，眼前这一辆破车，两副挑担，就是子瞻徘徊搓手之所得吗？真是奇笨如牛，奇拙如熊啊。苏氏尴尬的苦笑，这不是很好吗？贤惠公主嗔怪道，啊，自然，子瞻春秋鼎盛，脚板硬了，步行千里，脚下打不了几个血泡，可人妈年高，孩子又小，继章产后虚弱，戴尔尚在襁褓之中，也要与子瞻一起步量天下吗？今天我和驸马至此，不是来为你送行，而是给人妈继章送车来了。苏氏感激，一时不知所措。王申指着长亭外那辆双马车辇笑着说，人妈继章，那辆双马车辇归你俩乘坐了，让大郎赶车步行吧。人妈笑了，王润之慌忙向贤惠公主和王申拜谢推辞，

0: 哎，你若是心疼子瞻，就让他站在车辕上服侍望路吧。苏轼顿悟击掌，大笑而语：“服侍望路，妙极，谢公主安排。”苏轼字子瞻，今日名副其实了。贤惠公主开心笑曰：“苏子瞻毕竟是苏子瞻啊，人吗？季章， 快叫孩子们下车，我们该去树荫下席地话别了。”说着扶着人妈挽着王润之向亭舍外的树荫处走去，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长亭话别两情依依。马车旁，驸马府的车夫和苏府的仆役也在把酒话别，他们虽不熟识，但有着人之常情，更有着主人深交相厚的纽带， 很快便亲热起来。他们高声赞扬着公主、驸马，同情着扁蝉、流人。树荫下三个不同年岁的女人低声诉说着，相对气噎着，举杯祝福着。他们诉说的是女人永恒的话题，丈夫是女人的魂，孩子是女人的心，愿孩子平平安安，愿夫妻花好月圆。 贤惠公主拿出闪光的金锁珠链，一一挂在孩子们的颈间，孩子们亲昵的依偎在人妈王润之贤惠公主的身边。长亭上的话别已经是肝肠寸断，王申把满斟的一杯酒放在苏轼面前，道出发自肺腑的最后叮咛：“子瞻辞去杭州，当时时警惕，言语之类。” 苏轼点头，王申语重心长：“夫言语之类，不止出于口为言，其行于诗歌、赞于附诵、托于碑铭、祝于序记者，都是可以招祸的言语啊。”苏轼举杯正要说些什么，一个年约五十、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目光清朗的和尚不知何时而至，
1: 神情疯癫的走进长亭，仆作于地，大声呼喊：“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言瑞，演播：倾城。”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问人方。那位问了，您先给解释解释。这个呢，是这个评书里头，这演员一开场，念这个定场诗，有这么一句，哎，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这个劝人方什么意思？我这么琢磨啊，这个方啊，应该是方方正正的意思。就是说呢，说这个评书，讲这个故事，希望听书的人从中啊，哎，得到一个正向的这个启示。哎，多做好事，大家都做好人，大概这个意思。那么用在咱们这儿呢，也合适啊。立心读报劝人方，为您服务理应当，共同建设咱家乡。这就是各位。

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既方便您收听，也欢迎各位通过手机这个听听，哎，来参加互动交流。咱们节目的特色见天都说，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那位说，既然大伙儿都熟悉了，您就别说了，别介呀，万一有新朋友刚来呢。哎，这个说新闻这是咱们的特色，讲究的是什么呀？京味儿。学习借鉴了相声评书曲艺的表现方式。哎，今儿啊，各位您算是来着了。这个头几天啊，在节目里头给各位主要是讲故事，偶尔来几句京剧。哎，为的是什么呢？调剂一下气氛，显得这个咱这节目很活跃。但是呢，它同时啊还有一个作用，什么呀？就是通过这个京剧呀，哎，跟咱们这个讲的这个新闻故事它有一定的关联。哦，通过这个京剧咱们这个听戏呀能得到启发启示。哎。

方面好人多，另外一方面呢，哎，也得当心个别坏人下套骗咱们。哎，那位一听，李欣呐，此言差矣呀。这个骗子呀，就那个骗术那个套路，我们都是很熟悉的，拿我们没办法。他那套词儿在我们这儿无感，也未必。受骗上当的啊，当然您是不会的，但社会上有这样的人呢。他这个受骗上当一开始，咱就说啊，这个最开始被骗的时候，他就能一定知道他要被骗吗？你想啊，他要是事先知道，他能上这个当吗？比如说这出戏，哎，听他言，吓得我心哪惊，胆怕北转身，自满园，我自己做茶。京剧《捉放曹》里的陈宫，他唱这段的时候，嘿，真可以说呀，肠子都悔青了。可是他一开始呢，这戏一开始他跟着曹操，对曹操曹孟德那是可以说啊一万个信任，哎，我跟定你了，相信你是个好人，是个大英雄，咱们在一起今后做大事情。可是到后来看这曹操就这个人性，你看，哎呀，悔之晚矣。还有一出戏，就跟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新闻故事，可以说啊，这联系就更多了。我给您学学啊，这个立新唱的不好，荒腔走板，您多批评指正。咱们主要是为了说新闻、讲故事。赏些天伦。蹲那手摆，康翠仓摆上了新扬州古大人，双塔四千呐，分别后，倒有鸡鸭在，未相逢，姚家庄有过杨氏人女，她本是姚家不贤的人，越久害死亲夫之，翻来她结账要挺春，三百两纹银压书信，还望年兄年弟情，上封官司归故里，当门叩谢故年兄。京剧四进士宋世杰的唱段，这个故事讲完了，可能是稍微有点复杂，咱们简单说，这就是啊，这一家啊坏人，哎，他们呢捏过好了，他们商量好了，一起欺负一个孤身的女子杨素贞，然后呢悄悄地写了一封书信，附上了300两这个纹银，拿这个就是交给这个谁呀、那个戏中说的那位顾年兄，这是一个当官的，这说的是明朝的故事。
那位说，这不就是行贿吗？对，就是哎，想啊，让这个顾年兄打官司的时候向着他们家，哎，欺负那个杨素贞，一家人合起伙来，这帮坏人针对其中一个人。那位说，您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接下来这个故事里头，哎，说的正是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这里头呢就提到了有这么一档子事情，咱们讲故事啊，一再说对事儿不对人，关于当事人的名姓，他所处的地方等等，这样一些个比较具体的细节，咱们在故事里头都不会刻意的提到。主要是什么呢？通过这个故事，通过这个事情，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讲这桩案例。那位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南方有这么一位先生，呵，等到这个谜底揭开，真相大白，哎呀，说出来，我相信有的朋友都不会相信，一定会说，立新，你在开玩笑，可能就是你编的故事，还真不是。怎么回事呢？就这位啊，这位仁兄掉进了一场一人对千托的骗局。那位说，您等会儿，这个名词您给解释一下，什么骗局？一人对千托，这个托啊必须得加这儿化，哎，这个北京人都知道，一说谁啊，他那个做生意他是找托的。什么叫找托啊？不是真正的主顾，不是真正的顾客，但是呢在这个买卖，在这个店面这儿，呵，就瞧他了。哎呦，你们家这生意啊太地道了，嚯，你们家这个买卖太实在了，哎呀，我得常来呀，我经常下单，我是他们家的老顾客，哎，我一定得给你们家好好的宣传，让我的亲戚朋友都来照顾你们的生意。其实这个人呢，哎，仔细一打听，他是那店家花钱雇的，专门过来给他们这店家说好话，然后呢忽悠其他的这个走过路过的人赶紧过来到这家来消费。这个人叫什么呀？托。对，不是，那位说，您等会儿，这个我们知道啊，这个不新鲜。您说这位南方某省的仁兄，他陷入的那是什么骗局？一人对千托，没听说过，有一个托就够呛了，还千托。你这意思是他一个人碰到了上千个托，2000多个，将近3000啊，哈哈，不能吧，至于的吗？你看，架不住骗他的钱多呀，哎，好吗？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他被拉进了一个投资理财群。不怕您笑话，头些年啊，我也碰上过类似的事情。哦，那位说，您也碰上一人碰上千托了？没，嗨，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忽然之间就发现啊，我在一个群里，不是我进去的，也不知道是谁把我给拉进去的。哎，我就觉得这个群我不认识啊，里面的人我不认识，这个群主呢我也不熟悉，我也不知道是谁把我给拉进去的。我大概看了看他们聊的内容，跟工作没关系，也不是我的身边的这个比较好的朋友拉的群，跟这也啊也不相干。我一看，那既然这样，那我就退群吧，我就直接退群，把那群给删了。那位说，得亏呀，不然呐，那兴许就是您先碰上一人碰上千托了。嘿嘿，这位仁兄

就是被拉进了一个投资理财群。呼，哎呀，就这群里面这些人啊，这些个这个群友，在这个群里头的这些个人，这些人啊，这位仁兄一个都不认识，还纳闷呢。他们这一天到晚不上班啊，哎呀，从早到晚在群里头热议，赶紧投资啊，挣大钱呐、啊！你看看，我这儿又盈利了。不信的话，你们来看我的截图啊！哎呀，这位刚说完，另外一个又来了，你那个算什么呀？你挣那点钱跟我能比吗？你来看我这儿的截图吧，嘿，一个比一个挣得多。哎呀，那个群里那个气氛那个火热呀，这位一看，哎呦，看起来这是一个投资理财的人，他们的一个群，交流的是他们这个投资理财这方面的一些个心得，这个投资什么项目，买什么样的产品能挣钱。哎，这个时候呢，这位心眼就活泛了。当然一开始他也没有完全相信，他一琢磨，这群里头我谁也都不认识，他们说这个，这位说啊，说了啊，今天挣了50000，那位说明儿挣了100000，呵，有挣50000的，真的假的呀？怎么办呢？哎，他就试着添加了几位之前不认识，他添加了几位群友的微信，跟人家申请，咱俩人呢私下聊，我打听打听，那边呢很客气，没问题，没问题。哎，通过了，咱们可以呀、私聊。他们之间私下聊天，这位仁兄就问了，那个这个群里头大伙说这个能挣钱啊，买这个买那个啊，投这个投那个，真的假的呀？对方说了，那还能有假吗？当然是真的了，咱们这个平台靠谱，收益稳定，你呀，嘿，赶紧花钱，赶紧下单吧。哎呦，在这一众的群友还有这客服的催促之下，这位仁兄放下了戒备，20多万元交上去了。结果呢，哎，血本无归。后来报警了，警方火速侦查，这发现啊，好吗，后来把这个实情跟这位仁兄一说，跟您说啊，我们给您调查了，就您进入的这个不知道被谁拉进的这个投资理财群里头啊，小3000个人，2900多个人，告诉您，哎，全是诈骗分子。哎，这位大哥一听，不然，警察同志，您说错了，为什么呀？我不是，我是受害人，我是让他们给骗的。对，警察说，我没说错，除了你都是托，好吗？2900多个，我的个天哪！后来警方跨省行动，把这个坏人抓住了，成功的为这位受害人挽回了部分损失。你瞧，所以说呀，这个是不是得多加小心？得亏啊，卖手机这店铺这位女店主多加了小心，哎，帮受害人保住了80000元。这怎么回事情呢？都市报道这个官方微博的一篇报道，也是发生在南方，说这一日啊，当地的一家手机专卖店，专门是经营售卖手机的，打外头门外头进来了一位女士，跟这个店主，这店主也是一位女士，跟她打听，那个我想买手机啊，可以可以啊，您看一看喜欢什么牌子，什么品牌，什么款式啊，这个什么配置的啊，我们这儿都有。就这位想买手机的这名女士，起先啊没有引起店主的太多的注意，为什么后来店主起了疑心，一个
这位本身就是拿着手机进来的。哦，那位说这个不新鲜，人家想换台手机，这很正常啊。但是呢，仿佛啊，他这手机啊正在通话当中，那边没有挂电话。这店主一看，嚯，聊着天了。那个，您看看手机呀、啊？啊，是，那个啊，我那个什么，买这个牌子，哎，是那个什么牌子呀？手机里头那人告诉他的，你呀，买什么样的品牌的手机啊？那个呵呵啊，这位女士说，我就买这个牌子，可以呀、啊。那个还得多问一句，就这句引起了店主的怀疑，什么呀？他问他。打听一下，就您这个店里头啊，手机不限购吧？限购啊，就是我那个要是想多买几台，这个没问题吧？这女店主一听，哼，这头一回有人给我提这个问题啊，那个我们不限购，买多少都行。看您喜欢，对，那要是这样的话啊，您稍等一会儿，我是去就回。说着话间，这位买主转身出去了。没过多一会儿，他又回来了，手里头抱着80000元的现金，拿这些买手机。哎呦，这店主一看，这个不对呀、啊，这个怎么回事啊？那个，您确定？花80000元买手机吗？没错，而且呢，您呢，赶紧啊，您麻利儿的，赶紧把这个手机呀、啊、给我激活，激活手机之后，我要将它寄出。不是您自己在用吗？哎呀，我哪用得了这么多手机呀、啊？哦，那您是给别人买的啊？对，给别人买的，给这个陌生人，我不认识。哎，啊哈哈，反正啊。按照新闻里头的这个说法，这名女子拿80000元，她要买手机，而且呢，要求店员现场把这个手机激活，然后再寄给陌生人，这才引起了手机店主的怀疑。新的话说，这个事儿不能耽误，马上得报警。民警来到现场之后呢，经过调查了解，终于证实，这名买手机的女士啊，她就是遇上骗子了，遭遇了网络诈骗，对方诱导他购买这个贵重的手机，并且邮寄过去。最终呢，经过民警的劝解，哎，受害人这80000元算是保住了。哎呀，那位说真是不容易呀、啊，好嘛，跟您说啊，这个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骗局，咱们都要多加小心。还有什么呀？哎呀，还有啊，听戏不得买戏票吗？对，这里头也有骗局。哎呀，大伙儿一听，嗨，这个不新鲜，俗称叫黄牛，剧场门口倒票的，不是那么简单。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说是有这么一位上海闵行区的这么一位年轻的书生，真是念书的学生吗？嗨，咱就这么说，年轻人啊，喜欢追这个歌星，听演唱会。哎呦，好家伙，这回算是啊，赶上了，说是有一位大歌星，哎，中国台湾省。有这么一位这个年轻的旗派老生。那位说，您等会儿，您说的到底是唱流行歌曲的还是唱京剧的？我就给您这么打比方，跟这位演唱的演员没有关系，这位知名度很高哦，旗派的老生，歌坛旗派老生。好，那位说行，就按您这说可以。这位啊，很快就要这个举办演唱会了。哎呀，就上海市这位啊，年轻的书生，
得着信儿之后，哎呀，不行啊，我得去看呐，看他的演唱会呀、啊。呵，超大规模的堂会。那位说得得得，这里头没有堂会，演唱会对，在哪儿举办呢？在临安府。那位一听，好吗？您这说的是宋朝的事儿？嗨，就这么说。这位啊，这位大歌星在临安要开演唱会，呵，年轻的书生到处去买这个票，买不着啊，那票早就被这个歌迷们给抢购一空了，怎么办呢？哎，有一好朋友跟他说呀，哎，你看你这叫舍近求远，你看你拿着钱到处去买票去，你不如找我。找你干嘛呀？我有门子啊，我能弄到这个超大规模巨型堂会的票。是啊，哎，临安这位大歌星这个他演唱会他的那个票我能弄着，真的，数万元，几万块钱那么贵，你看不是你喜欢吗？千金难买你喜欢。那个这票是几排几号啊？这个他这好朋友跟他说了，跟你说啊，为什么这个我这票贵？我这是什么呀？邀请函。什么叫邀请函你知道吗？人家直接这位大歌星发出的邀请函。哦，所以说呢，你要是得着这个邀请函可了不得了。哎呀，你坐那个位置有可能是头几排的头几排的头几排的头几排。哎，这年轻这小伙子一听，那我就直接上台得了，不是，就离那个演唱那位置特别近。哦，你看这演员啊，打这一出场，从这过门闷帘倒板，哎，迈着台步上台，然后开始这个起唱，整个啊，他的这个一举一动，他的动作，他的表情，他的唱腔甩腔啊，嘎调啊，哎，这些个你都能听，不止听得真真的，看的也是非常的清楚。我之也岂在莽荡。哎，得得得，那位说咱别扯远了，还是说眼前的事情。哎，这位年轻的书生信以为真，花几万块钱跟这好朋友买了这张这个邀请函，还不是一般的票。付了钱之后呢，那位说去听演唱会了吗？什么呀，让人家给骗了。后来警方呢把这个骗子逮住之后一问他，好，这主啊才19岁。呵，这岁数这么小，你看干这种事情，而且被他骗的还不止一人。所以说呀，咱们碰到事情要多留个心眼儿，不能轻信。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首条青年友好定制公交专线正式开通。北京晚报的消息，12306试点自行车随身行。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0: 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
2: 恐龙为何灭绝？
3: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4: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5: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4: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5: 你着迷了吗？

0: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0: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0: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起自于隋朝，科举是由分科取士而得名，是隋朝以后各代选拔官吏的基本制度。其实啊，早在两晋的时候，朝廷已经对所举荐的孝廉和秀才采取考试录用的方法，到了隋文帝继位之后，就废除了魏晋时期由世家和大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设制刑、修谨、清平、余纪两科。炀帝大业二年设进士科，以试策取士。唐朝时期依照隋朝分长举和制举两种，而到了武则天时候则创立了殿试，开了五科考试。到了明清的时候，这科举考试分成了四个级别，最低的一级叫做院试，由府、州、县的长官监考，考试通过之后成为秀才，然后呢是乡试，这是省一级的考试，考中了即成为举人，再高一级的就是会试了，这是由国家的礼部来主持的考试，考取的叫做贡试，如果能考过这一关，就有资格参加最高一级的考试，也就是殿试。殿试又叫做廷试，是由皇上亲自主持，凡是能通过这殿试的，最起码也能捞个进士出身，如果哪位有幸考中了第一名状元，不仅能得到高官厚禄，而且可以名扬全天下。不过很多人对于科举考试的公正性一直抱有怀疑的态度，从清朝末年开始，科举制度的合理因素都淹没在了学者和政治家的激愤的言论当中。其实历朝历代为了保证科举选材的公正性而制定了很多的官方制度。科举制度的公正性首先表现在壶名和誊录制度的建立与推广。这壶名在宋代常被称为是弥封，就是要把试卷的卷首的考生姓名和籍贯等等都封住或者裁去，以防止评卷的官员徇私作弊。这个壶名法创立于武则天继位的初年，但是没有在科举考试当中普遍的得以使用。宋太宗淳化三

0: 胡明法在省市当中开始实行的。胡明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客观评卷公正的选拔人才。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五当中说，本朝进士初亦如后至，兼采时望。宋真宗时，周安惠公起始建胡明法，一切以成文为去留。当然了，这胡明的做法呢也有它的弊端，因为不再考虑考生平时的真实水平和道德表现，只重视考试成绩，不重视他的品行，导致进士及第的人也不一定就是众望所归者。但是从科举制度保证公正性的角度而言，这胡明的优点是明显大于其局限性。北宋国子监的学生郑燮的遭遇就跟胡明直接相关。话说郑燮曾经求学于湖南湘阴县的生竹书院，后来呢成为了一名国子监的监生。据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九记载，国子监在选拔考生的时候，郑燮的成绩只排在第五位。而心高气傲的郑燮十分不满意自己的名次，按照惯例被录取的考生要向国子监的祭酒写信表示感谢，而郑燮呢则在写给国子监祭酒的信中大发了一段牢骚，宣称自己李广事业自卫无双，杜牧文章只得第五，并且将国子监祭酒比作劣等的驽马，挡路的顽石，而把自己呢比作一匹千里马和巨鳌。结果可想而知，这位国子监祭酒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是暴跳如雷啊，恨的是咬牙切齿。郑燮在殿试的时候，考官恰恰就是这位国子监的祭酒，而这位考官就发誓一定要让他落榜，因此他特地在众多的试卷当中找到了一份文笔极像郑燮的卷子，毫不犹豫地把这份试卷淘汰出局。但是呢，等到阅卷完毕拆封之后，这位主考官才发现被淘汰的这份试卷根本就不是郑燮的，而郑燮则高中了状元及第。胡明制度的实施是郑燮能够逃脱国子监祭酒报复的关键，这也说明了胡明实施科举制度走向公正的重要一步。
1: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起自于隋朝，从清末开始，科举制度的合理因素都淹没在学者和政治家的激愤言论之中。其实历朝历代为保证科举选材的公正性而制定了许多官方制度。迷幻时空带领大家了解古代科举制度的真实面目。
0: 与胡明帮助郑燮一举成名不同的是，作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治

之前，苏轼特地写了名为《刘向忧与杨雄论》的文章送给了李治。苏轼托李治的朋友把这篇文章送往李家，而李治这个时候恰好有事外出，他的仆人呢就把苏轼的这篇文章放在了桌子上。送书信的人离开不久，张纯的两个儿子叫张弛和张元来李家拜访，他们就看见了放在桌子上的文章，喜出望外，就占为了己有，并且回去认真的揣摩。李治回家之后呢，不见了苏轼的文章，心中怅惋不已。考试的时候，试题果然与苏轼所写的文章十分的类似，张弛和张元就模仿苏轼的文章挥笔而就，而李治则因为心情烦闷表现不佳。苏轼认为第一名肯定会是李治，但是等到评阅完了考卷拆号的时候，第一名却是张元，而文笔和张元相同的张弛则排在了第十位，李治最终名落孙山。苏轼为了这件事情是懊悔不已啊，做了一首诗送给李治，诗中写道：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空迷日无色。如果不是胡明，那么李治是肯定会高中榜首的。胡明了之后呢，评阅考卷的人只能依据成文来定等第，这就说明胡明法对科举公平取士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当然了，客观地说，胡明和滕禄只是防止舞弊的重要手段，不可能完全杜绝科场舞弊的发生。考官和考生之间仍然可以通过做暗记的形式来作弊，这就是所谓的官结。清代通官结的技术啊，也随着科场规制的严密越来越高明了，越来越隐蔽了，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叫用判。判就是旧时候衣服上扣住纽扣的那个套，往往约定的暗号为两个字，这就好像古代衣服上的判扣。古人钟玉龙在科场回忆录当中记载说，杭州啊有个叫做冯培元的探花，为了报答曾经资助他完成学业的妇人的厚恩，就想让这位妇人的儿子也考取功名，就帮助他跟人约定在答卷当中写两个判字。妇人得到了这个判字以后是心花怒放，特意以重金聘请了一位誊录书吏来誊录试卷。考试结束之后呢，妇人又热情款待了誊录书吏，在酒酣耳热之际，这位誊录书吏得意洋洋地向妇人邀功，说发现试卷当中有两个字不通，帮着改掉了。而这所谓不通的两个字恰好是用于通关节的判字，结果这位妇人舞弊的目的也就落空了。除了胡明和誊录的实行，考官的选聘与管理对于科举考试也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科举考试的主考官称作主司、主考、主文等等，负责科举考试的命题、阅卷和确定录取名单，是科举考试取士的关键人物，一般由进士出身的高级官员担任，这是历代都会遵循的一个惯例。而从考官的选聘历史来看，历代王朝对于考官的选聘是逐渐的严格的，由皇帝直接来任命，并且形成了一套任命的程序。不仅如此，担任各级考试官员的

0: 是防止科场舞。从唐代后期开始，对考官实行所愿制。宋太宗淳化三年正月，翰林院学士苏义简被任命为主考官。一接到这个任命，苏义简就径直走进了贡院，并且把贡院锁了起来，以杜绝请托。这是宋代所愿制度的开始，此后就成为了定制。主考官进入贡院之后，直到考试结束，定出等地名次之后才能出来，少则三五天，多则50多天。而殿试一般所愿3日，所愿期间不能会见亲戚朋友，也不得与贡院外有书信的联系，主要是为了防止泄露考题、通关节等这些科场舞弊行为的发生。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科举考试当中，阅卷的管理和监督也是非常重要的。明清科举考试的评阅程序是非常严格的，外联官将糊名、誊录和对读之后的猪卷送入内联之后，负责评阅的内联官员就开始了工作。在阅卷工作开始之前，主考官按一定数量将考卷分成堆之后，按照抽签的方式分给各位具体评阅的房官。而评阅试卷的房官事先并不知道自己应当评阅哪些试卷，房官和试卷都是临时匹配的，以防止由于请托而打人情分。阅卷的时候呢，房管只能评阅所分给的试卷，不得干预其他人的阅卷，或者是互相抽看。房管之间也不能私自的谈论试卷的内容，其目的在于避免房管之间互相串通舞弊。而在评阅试卷的时候，各房官的职责就是向考官推荐优秀的试卷。房官将自己视为上等的试卷用蓝笔加标记之后推荐给主考官，称之为荐卷，也称之为出房。如果某考生的二三场的试卷特别出色，而第一场的试卷未经推荐的，还可以补荐。正副主考官先审阅头场的荐卷，然后再看二三场的，然后综合三场的成绩决定是否录取。由于明清时期历来就重视带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而头场就是考的八股文，因此这头场八股文的水平的高下就成为了能否录取的关键。为了保证房官阅卷的质量，房官和主考官还要在没有被推荐的试卷上加上简单的批语，以说明没有推荐或者推荐不录的理由。为了保证不因为遗漏好试卷而是有才华的人落榜，主考官还要在落卷当中寻找一些好的试卷，称之为搜落卷，或称为搜房。岳麓书院的学生左宗棠在参加湖南的乡试的时候，就是通过搜落卷被录取进来的。为了防止主考官在评阅考卷的过程当中的随意性，房管在推荐试卷的时候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房管举荐的考卷被主考官否决，他可以再次推荐，称为抬。但如果这份试卷多次被房管推荐，而又多次被主考官刷了下来，就称之为抬轿子。落榜的考生可以在发榜后的10天内，在布政使的公署查阅自己的试卷，另外他还有申诉的权利。雍正八年规定，如果阅卷有不公正的地方，允许下地的考生上告。为了明确主考官及相关考务工作人员的责任， 清代科场严格规定了不同性质的工作使用不同颜色的笔这个规定。比方说，乡会试内联主考官用墨笔，房官呢用蓝笔，内监事用紫笔，而内收长及书吏用蓝笔，外联的工作人员也用不同颜色的笔色。知贡举、监临、监事、提调、誊录、对读等都是用的紫笔，誊录书手是用朱笔，对读生用赭黄色的笔，并且严格规定了各种颜色的笔不能混用。正如商彦刘先生所说的，以用笔之颜色，明所负之责任，防微杜渐，用以至深。
2: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起自于隋朝，从清末开始，科举制度的合理因素都淹没在学者和政治家的激愤言论之中。其实历朝历代为保证科举选材的公正性而制定了许多官方制度。迷幻时空带领大家了解古代科举制度的真实面目。
0: 前面我们提到过贡院，也就是举行科举考试的专门的建筑，为了保证公平取士和贡院的考试秩序，最大限度地消除舞弊的发生，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贡院规制的建设和执行。其中对士人进入贡院前的搜查那是近似严苛的，其目的就在于将各种舞弊行为限制在考场之外，力争贡院竞争的公平性。考生在进入贡院之前必须经过点名、识认以及搜检，这两道手续

于古代没有诸如照相啊、指纹识别等现代的科学技术，即使考生在报考时投递时任官印结，这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身份证或者是准

如果不到，除了要将该考生的试卷去扣押以外，时任官员还将受到严厉的处分。明清时候的乡会试试，时任与点名是同时进行的，如果查出请人代考，则将请人者与代考者一同问罪。在点名的同时，考生还要领取考试的用纸，每场考试都是在前一天点名，从黎明前开始到傍晚结束。点名时任之后，考生就要接受两道极为严格的搜检。考生入围之前要进行严格的搜检，甚至一度采用过解发、探衣、锁及耳鼻的手段。这种相当苛刻的纪律遭到大臣和应试者的反对，认为这是对读书人的一种极大的不尊重，不少应试者拒绝参加考试。为此，朝廷对搜检的手段做出了改革。大定29年，让举子在入场前沐浴，更换上由官方统一提供的衣服，这样在防止夹带的同时，也尊重了世人的人格，达到了既可防滥且不亏礼的良好效果。而这种防止作弊的办法，在中国科举考试的史上也是十分独特的。明朝初年会试的搜检是较为宽松，据说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于这些读书人，没有必要像对待盗贼一样对待他们。这就为了这些举人夹带舞弊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不少的举人就将以前的八股文抄在了小本子上，夹带住了考场。万历霍野编记载了一个叫做邵于义的举人在搜检过程当中的遭遇。万历35年丁未科，浙江人邵于义是一个有才华的读书人，他参加第三场考试时，试图将自己所编纂的书带进考场，与搜检的军士发生了争执。军士认为他是携带舞弊，引起了邵氏的愤怒，双方发生了扭打，邵氏被搜检的军士捆绑起来。内监侍御史李时华命令军士脱去其上衣，痛打20棍之后，绑在贡院前示众。尽管依据当时的科场条例，邵氏的这个行为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夹带，但是没有人敢为之申辩。为了解决怀邪这个弊端，乾隆下令有关的官员制定更加严格的搜检措施，特别是对考生的穿戴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不论是帽子还是衫、袍、褂，都必须是单层的，皮衣和毡衣要去掉里子，裤子不论是绸、布、皮、毡，都只许是单层，袜子用单层的，鞋得用薄点的，坐垫用单层的毡片。其次，对考生考试所用的工具也做出了规定，考生用来装考试工具的袋子也不能有里子，砚台不能太厚，笔的笔管必须空心，装水的容器用陶瓷，木炭只准2寸长，烛台要求是用锡做的，并且只能是单盘的，烛台的柱子必须是空心的、通底的，糕点都要切开，考生装用品的篮子要编成玲珑的格眼，底面如一，以便人搜检，甚至连考生穿的内衣和内裤入场的时候都得解开。说了这么多，我们发现其实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毕竟为人才选拔提供了一个

0: 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

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近日我国首个大规模算。

0: 做的通知，明确每类特长生的招生计划数均有限制，招生计划比例保持稳定，严禁各校无计划、超计划、违规提前招生，严禁变相掐尖选生年。
1: 今年本市中招特长生政策保持稳定，招生计划比例与去年相同，其中招收体育艺术特长生的学校招生计划比例分别控制在本校当年招生计划总数的 4% 以内，招收科技特长生的学校招生计划比例控制在本校当年招生计划总数的 2% 以内，且三个类别的招生计划

0: 次专项配租呢，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了全市12个行政区，涉及43个公租房项目和7个保租房项目，重点布局高校集中区域、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
1: 这批房源户型涵盖开间一居室至三居室，部分保租房配备家具家电，可拎包入住。本次配租租期实行2年一签，最长不超过6年。今天启动房源线上展示，5月7号到10号、5月16号、23号、30号同步开展集中线下看房，意向登记将于5月8号开启，至5月底结束。
0: 我们来关注一则热点：五一假期呢，有市民反映，从首都机场打车到通州梨园被出租车司机收费了1300元；从大兴机场打车到安贞桥被收费了600元，并且附带了车牌号和发票。
1: 不过，昨天相关部门发布了核实处置情况，交通运输执法总队通过行业管理系统比对、计价溯源等方式核查，确认其所提供的车牌是虚假号牌，且未查询到对应的运营轨迹。经与发帖人核实，对方承认上述2起出租车乱收费情况都是道听途说，并非本人亲身经历，相关发票也是由他人转发，无法证实其真实性。目前发帖人已经提交书面说明并且道歉。
0: 新闻广播记者从市医保局了解到，今天开始呢，北京将会启动3个批次医用耗材集采中选产品的企业与医疗机构的协议签订工作，涉及药物涂层球囊类、泌尿介入类、结构心脏病封堵器类等6类医用耗材。集采的中选结果呢，将会于5月下旬落地执行。
1: 再来关注北京推出36项举措，破除经济循环堵点。
0: 北京市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2026年工作要点昨天对外发布，提出了36项年度重点改革举措，聚焦关键环节和坑结问题，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堵点卡点，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从而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大舞台。
1: 工作要点首先聚焦强化统一的市场机场基础制度，尤其是在产权保护方面，以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为抓手，持续加大对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科技成果的保护力度。
0: 工作要点还提出了今年呢，将会实施首都通勤圈的效率提升工程，推动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到平谷段具备开通条件，推进通州区与北三线公交信息共享、场站共用、线路共管。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1: 国内方面，五一假期落下帷幕，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这个假期呢，游客的考虑从去哪里转向玩什么，满足了松弛感与情绪价值的体验型深度游逐渐成为了主流。比如说为一场活动奔赴一座城市，这个假期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游园会等活动也是密集登场，制造了不可学针对教师王某相关的论文数据存疑，发布了情况通报。近日针对网络上对该校教师王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反应，学校成立了调查组认真核查，并且对涉及的学术问题进行了评议。
1: 受质疑论文2025年1月在自然期刊发表，论文第一作者金某某为该校高等研究院研究员，通讯作者王某为该校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
0: 通报指出呢，免去王某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2级，取消其在岗位的聘用工资晋级、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还有评奖评优等资格24个月，解除金某某与学

0: 的车型包括 Model 3、Model Y、Model S 和 Model X 等。
1: 嗯，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摄氏度，早晨呢风大，体感偏凉，出行呢请适当的添衣。今天呢白天京城是以晴为主，受冷空气的影响呢，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7级，预计最高气温在24摄氏度上下。

0: 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蜻蜓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明天早上6点钟我们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十年修路难完工，定四路梗阻难题究竟何时能解？
2: 说这件事儿的时候，那都得往十年前倒了，就是永远都修不完，这条路上坑坑洼洼的。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的定四路是串联京藏高速与京承高速的重要交通大动脉，然而这条民生要道的西段至今仍占道施工，路面拥堵频发，此前相关方做出的通车承诺一再延后，沿线居民常年饱受出行困扰。这条施工近十年的道路究竟何时可以完成改扩建工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3: 定四路作为城市主干道，西起生命科学园东路，东至岭上西路，现全长约12.6公里。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该路段先天路幅狭窄，路面破损老化，长期给沿线居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不便。十年前，定四路被纳入道路改扩建规划，但时隔多年，全线改造提升工程至今仍未收官。
2: 说这件事的时候，那都得往十年前倒了。那会儿就说要那个沿线拆迁规划，然后要修，然后现在好不容易开始动了，现在一动，然后就又动了将近还有好多年了，就是永远都修不完，这条路上坑坑洼洼的。
3: 张先生说，定四路改扩建工程若能全线完工，将成为与北青路并行、横贯未来科学城的东西向交通大动脉，西接京藏高速，东连京承高速，能彻底疏通区域路网瓶颈，极大便利沿线居民出行。但目前工程工期一再延后，占道施工反而让周边居民的出行难上加难。
2: 定四路一直在修，就是随着这个接入的口越来越多以后，定四路也没法走了，也特别拥堵，因为修路它要占道嘛，所以占一还一，其实现在还是两车道。
3: 记者梳理发现，关于定四路的通车时间，官方曾多次给出承诺。2024年，张先生曾就改扩建竣工时间咨询相关部门。同年11月，昌平区政府回复称，根据市政集团反馈，定四路改扩建工程立项主体为北京永安市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计划2024年年底完成施工总进度的60%，基本具备通车条件。2025年将继续优化施工资源调配，确保当年6月全线具备通车条件。可到了今年3月，昌平市政控股集团再次回复市民时，却将通车时间模糊化，仅表示永安市政公司正全力推进道路主体及附属配套设施建设，部分路段受沿线拆改仪工作影响，工程难度较大，已要求施工单位优化方案，全力推动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实现全路段通车。对于这样的回复，张先生直言难以接受。
2: 无限期的拖延，无限期的推，每天大家走这条路的人又

0: 口北侧的白各庄早市农贸集市，买菜市民人流密集，东南侧鸿福苑小区上班车流源源不断驶出。本就狭窄的路面上，公交车、私家车、工程作业车辆与非机动车交错混行，施工围挡进一步挤占道路空间，压缩了通行车道。赶集行人、通勤车流、停靠公交全部汇聚于此，车辆只能龟速缓行，路口通行效率大打折扣。对于每天如此拥堵的情况，王师傅连连摇头。
1: 那一块儿又有一个菜市场，然后这路又窄，有一半封着呢，又有菜市场，居民又多，那会儿经常堵得厉害。
0: 沿着定四路继续向东前行，记者发现西沙各庄村郊野公园西侧路段路面豁然开阔，由此前拥堵狭窄的双向两车道变为双向四车道，还专门设置了非机动车道。再向东行至瑶光路，瑶光路以东的定四路更是已修好的双向六车道。据了解，去年七月，定四路的瑶光路至岭上西路路段的路面改造及市政管线工程完成换新，工程将原有双向四车道拓宽为双向。

0: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1: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0: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

0: 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4: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3: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5: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6: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7: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6: 公路人员流动量

0: 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1: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0: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2: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3: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4: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6: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5: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7: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5: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8: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9: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4: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0: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1: 一是当前 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0: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

0: 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2: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3: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2: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2: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2: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5: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6: 核兵器は
7: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6: 守ら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もんね。
5: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

0: 载邮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据世卫组织介绍，汉
2: 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0: 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领导参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主题党日活动，严厉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始终以正确政机关引领首都事业发展。
0: 北京提出36项举措，破除经济循环堵点，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石景山八角钟里的城市更新实践。
0: 北京今天启动6类医用耗材集采重选产品签订工作，重选结果本月下旬落地执行。
1: 业内首个心脏磁共振多模态智能体发布，破解行业痛点。
0: 北京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配租3500套房源。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党日活动，市领导到北京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纪律

纪律建设宣传片，参观铁骑护航专题展。大家认真驻足观看，深刻感悟新时代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努力在全国发挥示范作用。尹力强调，政绩观问题反映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宗旨意识、能力作风，要深化以案为鉴，进一步认清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正确政绩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落实，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化正风肃纪反腐，以更高标准和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尹力要求要坚持首善标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认真开展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攻坚行动和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两个专项工作，引导党员干部自觉防止政绩观偏差错位，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做好换届工作、抓实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多实实在在成果。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一季度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污染防治工作进展情况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疏整促专项行动是推动城市减量发展与功能优化的重要抓手，要扎实推进文物腾退、旅游秩序规范等重点任务，着力破解停车难等民生问题，抓好背街小巷、城市家具、栈道经营、围挡等重点治理任务，一体推进污染防治、花园城市建设等工作，加大河道行洪范围内违规设施清理力度，为安全度汛提供坚实保障。会议指出，

0: 机械新能源化，加强充换电基础设施、加氢站等建设，分级分类做好空气污染过程应对，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抓好城乡水污染防治，动态消除劣五类水体、黑臭水体，加快推进噪声治理工程，全面管控土壤环境风险，加强新型污染物监测治理，切实守护生态环境质量和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会议研究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时指出，制定实施条例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本市测绘地理信息工作法治化水平的重要举措。要密切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做好条例审议工作，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建议，抓紧研究制定配套制度和政策措施，全面提高立法质效。会议对安全生产和火灾防范工作进行再部署时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降概率、控损失两个维度，全面排查整治工厂库房、施工工地、医院、养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部位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各项兜底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首都大局稳定。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本市将进一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持续加大对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科技成果的保护力度，着力从建设现代流通网络、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强化施策，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近日，北京印发《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2026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36项年度重点改革举措。工作要点中提出，今年北京将深化综合查一次机制，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安心经营，专心发展。针对食品安全监管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启动全市食品安全全链条数字化平台建设，打造人民群众放心满意的食品安全高地。交通方面，今年北京将实施首都通勤圈效率提升工程，推动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具备开通条件，推进通州区与北三线公交信息共享、场站共用、线路共管。
0: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是市场监管总局新版经营主体登记文书规范实施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北京巨情融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在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窗口顺利领取了营业执照，标志着北京全面落实新版经营主体登记规范工作正式落地见效，以政务服务创新为企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在落实好市场监管总局规范的基础上，北京创新推出配套举措，编制并动态更新覆盖全业务场景的一次性告知单，大幅精简审批材料，迭代升级全程网办功能，让创业者少走弯路，高效办事。同时，京津冀三地监管部门共同探索异地办、发、领全域通办服务，打通跨区域经营、迁移、发展的便捷通道。
2: 助力和践行正确正气观。
1: 五一期间，位于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社区的便民服务综合体八角知味邻里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是一个闲置了20年的锅炉房，如今已经变身为一个集社区食堂、生鲜市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便民驿站。曾经的地级危房如何实现了华丽蜕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老楼环抱中，八角知味邻里大气简约的红灰配色格外亮眼。近万平方米的空间里，一层是社区食堂和生鲜市集，二层是乒乓球馆、儿童体能培训和托管，三层则配置了演出剧场、养老驿站、图书馆和自习室。开业以来，这里每天客流如织，附近居民纷纷赶来体验。
4: 买只草莓，
5: 还有香菜，
4: 肯定方便了，离我们家近呀，
5: 走过来
4: 3分钟。
6: 菜品还比较丰富，自己在家做，都是一种一种的，这一下能挑好几种。
3: 很难想象，就在一年多前，这里还是一座始建于1987年、已经闲置了20年的破旧锅炉房。石景山区国资委副书记、副主任李晨介绍了这段历史。
5: 这锅炉房04年关停以后，闲置了差不多20年。这个建筑主体呢，已经鉴定为是 B 级的危房，每年维护的费用基本上

0: 年就得30-40万元。八角社区是一个老旧社区，服务点比较分散，品质不高，居民改造这个诉求也比较强烈。
1: 一边是闲置浪费的国有资产，一边是居民对便民服务的迫切需求，如何破题？石景山区国资委和八角街道以城市更新和社区嵌入式服务为政策导向，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八角中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美红回忆说，
2: 立项目之前就做了2次所有社区居民的一个走访，开业的前一个月吧，我们还在连续的开居民的调研会，及时调整了业态。
1: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的运营没有走委托第三方的老路，承接项目的金石科创集团前期考察了北京很多类似的便民综合体，发现委托第三方运营的项目往往后期经营不善，萧条冷清，因此集团坚持国企自营，精准招商，让每一个细节都贴着居民的实际情况走。项目负责人郭墨鸾举了个例子，
3: 我们社区餐厅现在筛选的就是原来我们石景山口碑最好的一家，他更懂得石景山老百姓的一个用餐的口味需求，比如吃面条，石景山喜欢吃红汤面，就是这种口味，他只有社区餐厅在这儿长时间运营，他才能知道。
1: 群众的需求清单变成了项目的建设清单。不仅如此，居民对这块故地的记忆与情怀也被悉心保留。锅炉房原本配建的45米大烟囱底座被保留下来重新改造，继承了城市新地标，又是一个实用的烘焙操作间，可以烤制披萨面包。在八角中里生活了20多年的吕先生站在这里看了很久，
4: 既能够保持历史的记忆，又给他更新了现代内容，希望他的经营能够蒸蒸日上。
1: 从地级危房到邻里中心，从政府想干到百姓期盼，八角锅炉房的蜕变是石景山区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有力实践，也成为北京城市更新政策在基层落地的生动样本。
5: 在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社区的八角知味邻里项目中，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项目运营没有交给第三方，而是由区属国企自己干。选择外包还是自营，表面是运营模式的差异，背后却是政绩观的分野。把项目建起来，牌子挂出去是显性的、容易出彩的险绩，但把服务一竿子插到底，把每一个商户和每一份菜价都管到位，是苦活、累活、慢活，是前绩。选择前者省心省力，但老百姓可能不买账；选择后者费心费力，但老百姓得了实惠。通过八角知味邻里这个便民项目，石景山用行动给出了答案。宁可自己多跑几趟，多谈几家，多磨几轮，也不把便民的事儿假手于人。这才是新时代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注解。不图好看，只求好用，不重面子，只重里子。一座锅炉房能变成邻里中心，固然值得喝彩，但

0: 16+1，北京进行时。
1: 有机养殖售卖鸡蛋，鸡粪堆肥培育果蔬，乡村民宿丰富业态。密云区密园小农合作社以科技为支撑，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农文旅三产融合新业态，成为密云科技兴农、产业振兴的鲜活样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走进密云区密园小农合作社的如新农场，鸡鸣鹅叫声此起彼伏，合作社理事长张雪松正在鸡圈忙碌着。
3: 现在是上午9点多，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捡鸡蛋。捡完鸡蛋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就送到电商基地那儿，由电商基地那儿发往全国各地，客户就能第一时间吃到又新鲜又美味的油鸡蛋。
2: 如新农场共有北京油鸡3000余只，每天可产蛋数千枚。收完鸡蛋，张雪松还要和合作社员工一起掏鸡粪。
3: 密云区呢是一个生态涵养区，周边有水库，所以我们这个鸡呢排完便以后统一到处理，发完酵以后变成肥，又用到了我们的农作物上当中，真正做到了低碳、健康、环保的这么一个循环。
2: 绕过鸡圈往里走，一条笔直的水泥路两侧有序分布着61座温室大棚。跟随张雪松的脚步，记者来到其中一座大棚中。
3: 这个棚呢种的是那个绿黄瓜，您看现在已经开始要挂1岁的黄瓜了，大概有那么10天半拉月就应该能够上市了。我们现在这个是智能控制系统，这个设备呢就是能够涵盖我们这个大棚的温度、空气湿度等等等等。
2: 张雪松介绍，密园小农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目前已与近10家合作社建立稳定供销合作关系，帮助300余户农民销售农产品，并搭建密小农农产品智能产业链平台，配套8000平方米电商仓储、32套精品民宿。经过11年发展，合作社已经构建起种植加电商加文旅一体化三产融合综合体。距农场不远的村子里就是合作社的民宿。
3: 比如说您从网上订了民宿旅游，晚上去住，早上起来第二天呢，饭桌上就是一个从农场新捡下来的油鸡蛋，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在这旅游完了以后，上我们农场呢，又可以去捡蛋、采摘。您要种菜的话，有一个农事体验，然后您种的菜也都可以带走，让您亲自感受到农业劳作的这么这个一个乐趣。
2: 数字技术管好田间品质，电商网络拓宽全国市场，乡村民宿延伸休闲业态。科技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更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合作社现有58名工作人员，本地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变身为懂技术会运营的新农人。合作社员工贾军利说，
4: 我在这个农场上班已经6-7年了，离家也近，骑车几分钟就到，很方便，也不用大老远往上远处干活去了，也能照顾家里头，感觉还挺好的。
2: 密园小农合作社的发展正是密云区科技兴农的缩影。近年来，密云区紧扣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持续出台设施农业智能化改造、农村电商扶持、农文旅融合发展等一系列利好政策，大力推广物联网、大数据、智慧应用等技术，培育了一批标杆合作社，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智慧农业转型升级。密云区农业农村局合作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翟小春说，
5: 密小农合作社它这个模式连农带农成效显著，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和村集体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加强政策倾斜，做好技术指导与资源对接，大力推广该案例的成功经验，助力合作社做大做强，引领咱们密云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手记。
2: 走进密园小农合作社，最直观的感受是传统农业的彻底蜕变。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场景已经被智能管控、三产融合的现代农业所取代，科技让农业有了全新的模样。这次采访从农场到民宿，都能感受到农业农村转型所带来的新活力。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既筑牢了农产品的质量根基，又有效实现了客流转化，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政策的精准赋能。以小见大，密小农的实践正是密云区科技兴农的生动注脚。作为北京的生态涵养区，密云区的农业现代化既要插上科技的翅膀，更要守住生态的底色。
6: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今天起启动3个批次医用耗材集采重选产品的企业与医疗机构协议签订工作，涉及药物涂层球囊类、泌尿介入类、结构心脏病封堵器类等6类医用耗材。集采重选结果拟于5月下旬在北京落地执行。其中药物涂层球囊类耗材主要用于治疗冠状动脉及外周血管狭窄，与前期已经纳入集采

0: 的心脏支架、脉周血管支架形成互补。泌尿介入类耗材主要用于肾结石、输尿管结石患者的取石手术，此前是集采的空白区。
1: 新闻广播消息，业内首个心脏磁共振多模态智能体近日发布。这个智能体的工作流不仅能显著提升心脏磁共振影像的解读效率，将原本需要30到60分钟的人工解读流程缩短到1分钟，大幅缓解专业医师短缺的压力，更能通过标准化的分析体系减少人为经验差异带来的诊断差异，提高诊断的客观性和可重复性，避免漏诊误诊。一直以来，血管疾病位列全球居民死亡原因首位。

0: 挨骗不会独骗的能力陷阱。针对这些核心痛点，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北京安贞医院、河南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联合研发了这个智能体，它可以对心脏核磁共振影像完成端到端自动化分析，自动输出符合临床规范的标准化报告，打破了心脏磁共振诊断的技术与人才双壁垒，让全国各级医疗机构和偏远地区的患者都能获得专家级的诊断服务。
1: 新闻广播消息，中招特长生考试严禁变相掐尖。市教委近日发布了关于做好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通知，明确每类特长生的招生计划人数都有限制，严禁各校无计划、超计划、违规提前招生，严禁变相掐尖选生源。今年本市中招特长生政策保持稳定，招生计划比例和去年相同，其中招收体育艺术特长生的学校招生计划比例分别控制在本校当年招生计划总数的 4% 以内，招收科技特长生的学校招生计划比例控制在总数的 2% 以内，而且三个类别的招生计划不可通用。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将面向2025年至2026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专项配租3500套房源，意向登记将于明天正式开启，5月底结束。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烟保青年公寓查询详情。
1: 昨晚北京两支球队双双告捷，中超联赛第十轮中，北京国安主场3-0击败大连英博，拿到了本赛季的主场首胜，排名暂时升到了第九位。篮球赛场上，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北汽男篮在五棵松体育馆以102-94战胜了广东队，赢得了系列赛开门红。
0: 公园里也有书店了，近日在香山公园枫林村旁，全市首个入驻市属公园的新华书店香山文化空间正式开业。与传统书店不同，这里构建了图书加文创加轻食加活动的复合业态，未来还将利用外部区域面向青少年群体量身打造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1: 夏天快要来了，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接下来一周呢，北京的天气总体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呈现明显回升态势，白天最高气温将从24摄氏度逐步攀升到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从10摄氏度稳步抬升到18摄氏度，昼夜温差依旧比较大，大家要注意适时的调整着装。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5摄氏度，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0摄氏度。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十年修路难完工，定四路梗阻难题究竟何时能解？
5: 说这件事的时候，那都得往十年前倒了，就是永远都修不完，这条路上坑坑洼洼的。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的定四路是串联京藏高速与京承高速的重要交通大动脉，然而这条民生要道的西段至今仍占道施工，路面拥堵频发，此前相关方做出的通车承诺一再延后，沿线居民常年饱受出行困扰。这条施工近十年的道路究竟何时可以完成改扩建工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心的报道。
6: 定四路作为城市主干道，西起生命科学园东路，东至岭上西路，现全长约12.6公里。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该路段先天路幅狭窄，路面破损老化，长期给沿线居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不便。10年前，定四路被纳入道路改扩建规划，但时隔多年，全线改造提升工程至今仍未收官。
5: 说这件事儿的时候，那都得往10年前倒了。那会儿就说要那个沿线拆迁规划，然后要修，然后现在好不容易开始动了，现在一动，然后就又动了将近还有好多年了，就是永远都修不完，这条路上坑坑洼洼的。
6: 张先生说，定四路改扩建工程若能全线完工，将成为与北清路并行、横贯未来科学城的东西向交通大动脉，西接京藏高速、东连京城高速，能彻底疏通区域路网瓶颈，极大便利沿线居民出行。但目前工程工期一再延后，栈道施工反而让周边居民的出行难上加难。
5: 定四路一直在修，就是随着这个接入的口越来越多以后，定四路也没法走了，也特别拥堵，因为修路它要占道嘛，所以占一还一，其实现在还是两车道。
6: 记者梳理发现，关于定四路的通车时间，官方曾多次给出承诺。2024年，张先生曾就改扩建竣工时间咨询相关部门。同年11月，昌平区政府回复称，根据市政集团反馈，定四路改扩建工程立项主体为北京永安市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计划2024年年底完成施工总进度的60%，基本具备通车条件。2025年将继续优化施工资源调配，确保当年6月全线具备通车条件。可到了今年3月，昌平市政控股集团再次回复市民时，却将通车时间模糊化，仅表示永安市政公司正全力推进道路主体及附属配套设施建设，部分路段受沿线拆改移工作影响，工程难度较大，已要求施工单位优化方案，全力推动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实现全路段通车。对于这样的回复，张先生直言难以接受。
5: 无限期的拖延，无限期的推，每天大家走这条路的人有很多，往西走都得走一条路，剧毒无比。因为本身修路占路，然后包括那个本身这个路就又窄等等的一系列的，造成这条路上根本就没法走。
6: 4月29号，记者来到定四路实地探访，从生命科学园东路出发向东而行，记者发现定四路西段正处于改扩建施工阶段，按照规划，改造完成后将升级为双向四车道。目前路段采用张先生所说的占一还一施工方式，半幅围挡施工，仅保留剩余车道供车辆双向通行。此外，定四路西路段大部分路段没有机动车道，机非混行情况严重，加之路面常有施工大车、公交及大型客车往来穿行，交通秩序杂乱。出租车司机王师傅谈及此处的通行状况，不禁叹气：
7: 像这骑车你怎么骑啊？这边啊，大车都危险，这谁不害怕？谁敢骑啊？要是礼拜六、礼拜日，人都出来了，买菜了，就这点堵得可厉害了。
6: 记者观察发现，早上8点，定四路与黄平西路丁字路口的拥堵乱象达到顶峰，路口多处点位同步施工。在路口北侧的白各庄早市农贸集市，买菜市民人流密集，东南侧红福苑小区上班车流源源不断驶出。本就狭窄的路面上，公交车、私家车、工程作业车辆与非机动车交错混行，施工围挡进一步挤占道路空间，压缩了通行车道。赶集行人、通勤车流、停靠公交全部汇聚于此，车辆只能龟速缓行，路口通行效率大打折扣。对于每天如此拥堵的情况，王师傅连连摇头。
7: 那一块又有一个菜市场，然后这路又窄，有一半封着呢，又有菜市场，居民又多，那会儿经常堵得厉害。
6: 沿着定四路继续向东前行，记者发现西沙各庄村郊野公园西侧路段路面豁然开阔，由此前拥堵狭窄的双向两车道变为双向四车道，还专门设置了非机动车道。再向东行至瑶光路，瑶光路以东的定四路更是已修好的双向六车道。据了解，去年7月，定四路的瑶光路至岭上西路路段的路面改造及市政

0: 市西段仍围挡施工，拥堵不堪的窄路。鲜明的对比之下，丁四路全线通车的时间更让沿线居民满心期盼。为了弄清工程进展，记者致电昌平市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询问情况。随后，永安市政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回复表示，
1: 快的话10月份差不多，然后最慢最慢的话在元旦之前吧，肯定完了。但这条路比较长，因为属于拓宽嘛，你涉及的征地啊、拆迁啊，可能这个时间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好控制，确实比较复杂。因为你看它一拓宽，可能路边的线杆啊，可能有电话线、有网线，还有这个什么强电呀、弱电呀、水呀、热呀之类的管线特别多，我们可能得一家一家跟人谈去。现在来看，应该是今年是肯定是没问题了。
0: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欣，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个税汇算进行时，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定入金可享个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每人每年最高节税5400元。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搜个人养老金参与即可，还有机会抽至高616元立减金，快来参与吧！详询95566。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5: 热搜爆了，
6: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5: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6: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5: 每天早上7点半主播在线，
6: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7: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

0: 观察员曹丽
1: 因举办线下营业性演出332台1684场，票房收入约2.6亿元。
2: 在江苏假期期间呢，4场苏超赛事打响了，同步配套28项跟着苏超游江苏的主题活动。飞猪平台数据显示呢，五一期间江苏包车游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45%，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幅超过50%，有效撬动了假日消费。
1: 不止演出赛事，当地菜等美食也成为体验地方特色的重要考量因素。安徽臭鳜鱼、福建沙茶面、北京烤鸭的团购销售额同比分。

0: 及文旅消费的带动效应呈攀升。
1: 我们注意到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不仅局限于传统景区游玩，体验式、沉浸式、个性化的消费占比大幅提升，各地丰富的文旅活动与惠民举措既满足了大众休闲游玩需求，也带动了餐饮、住宿、购物等关联消费，实现了文旅市场与民生需求的双向共赢，也表明我国文旅行业正在朝着多元化方向稳步升级。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好，本次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推出了36项举措，破除经济循环堵点。
0: 北京市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2026年工作要点昨天对外发布，提出36项年度重点改革举措，聚焦关键环节，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堵点卡点，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从而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大舞台。
3: 首先是聚焦强化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加大对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科技成果的保护力度，发布知识产权质押登记操作指南，优化版权质押登记的流程。
0: 工作要点中提出，今年北京将深化综合查疑四机制，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安心经营，专心发展。
3: 工作要点还提出，今年将实施首都通勤圈效率提升工程，推动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到平谷段具备开通条件，推进通州区与北三线公交信息的共享、场站共用、线路共管。
0: 还是北京方面来关注教育领域，北京市小学和初中入学信息采集昨天启动，将截止到5月31号。小学学龄儿童家长需登录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进行网上信息填报和确认，家长需在信息真实性审核通过后打印信息采集表，到学校登记报名时出示。
3: 对于初中入学的学生呢，各区将从电子学籍系统提取小学毕业生的信息。5月8号到14号，各区教委受理回户籍或家庭实际居住地所在区初中入学申请审核登记，回户籍所在地或家庭实际居住地入学的学生需向必要毕业学校提出申请。
0: 6月5号到8号，民办小学、公办寄宿小学报名。6月11号前，民办学校、公办寄宿学校派位录取。6月14号前，各小学审核入学相关材料。
3: 市教委近日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通知，明确每类特长生的招生计划数均有限制，招生计划比例保持稳定，严禁各校无计划、超计划、违规提前招生，严禁变相掐尖选生源。
0: 再来关注北京保障房中心5月7号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线上展示。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涉及43个公租房项目和7个保租房项目，重点布局高校集中区域、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
3: 这批房源户型涵盖着开间一居室到三居室，部分保租房配备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本次配租的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今天启动房源线上展示，5月7号到10号、5月16号、23号、30号同步开展集中的线下看房。意向登记呢，将于5月8号开启，到5月底结束。
1: 安居方能乐业。此举不仅缓解了毕业生阶段性住房困难，更传递出北京包容青年、尊重人才的城市温度，让青年感到城市为我着想的归属感，进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留京创业创新，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活力。
3: 确实啊，毕业生在租房这块呢，是他们一个消费的大头，必要的支出。最看重的就是一是价格，二是我交通配套，我上班是否方便，会不会有太长的通勤时间。也希望这些举措呢，能够缓解我们毕业生在住房方面的一些痛点啊。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从北京市医保局了解到，今天起北京启动3个批次医用耗材集采重选产品的企业与医疗机构协议签订工作，涉及药物涂层球囊类、泌尿介入类、结构心脏病封堵器类等6类医用耗材，集采重选结果将于5月下旬落地执行。
3: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热点。五一假期呢，有市民朋友反映，从首都机场打车到通州梨园被出租车司机收费1300元，从大兴机场打车到安贞桥被收费600元，并且附带了车牌号和发票。
0: 不过呢，昨天相关部门发布了核实处置情况，交通运输执法总队通过行业管理系统比对、计价溯源等方式核查，确认其所提供的车牌是虚假号牌，且未查询到对应的营运轨迹。经与发帖人核实，对方承认上述两起出租车乱收费情况都是道听途说，并非本人亲身经历，相关发票也是由他人转发，无法证实其真实性。目前的发帖人已经提交书面说明并且致歉。
1: 道听途说的信息就敢去传播，这也是蛮离谱的啊！那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的网友呢，首先是不信谣、不传谣，理性的辨别网络的信息。同时呢，我们自己在传播信息的时候呢，也得多一根弦儿。大家一起来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
3: 是，其实你看，就造谣碰碰嘴，辟谣跑断腿。有的时候就这么一条谣言，其实对一个城市的公共形象影响非常非常大啊。所以说呢，我们在面对啊，就是泥沙俱下的网上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是辩证的去看待啊。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好，我们国内新闻首先来关注，昨天是沪深股市五月第一个交易日，三大指数连袂大涨。

0: 发布的信息啊，详细的要求呢，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官网参见。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教育部近日明确，未来三年全国将建设首批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辐射带动中小学科技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
1: 据了解，实验校将聘请科学家等担任科技导师或辅导员，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场馆企业等共建区域科技教育中心。实验校重点任务包含打造特色校本课程、探索贯通培养路径、促进专业教师成长等。全国首批实验区和实验校建设周期为三年。
0: 我们继续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进展。昨天呢，我们报道了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席卷周边的村镇。截至到5月5号的13点，事故已经导致了26人死亡，61人受伤。
1: 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本次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道路堵塞，救援条件受限。
0: 多名受访者告诉媒体记者，镇上有不少中老年人在这个烟花厂里工作，从事填压泥巴、组盆等工作。
1: 另外呢，在本次救援中，消防方面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清除等行动。
2: 浏阳呢是烟花之乡，这里的烟花爆炸呢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烟花再美呢，不及生命可贵，发展再急呢，必须安全为先。在这里呢，愿逝者安息，伤者康复，更愿各地各行各业深刻地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的底线，绝不能让类似的悲剧再次上演。
0: 再来关注在四川广安华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游客体验瀑布秋潜坠亡的事件引发关注。华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工作人员昨天回应称呢，目前涉事景区已停业整顿，针对这一事件已经成立包括文旅部门在内的调查组，当地警方已介入，初步认定这是一起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1: 查询发现，北京房山十渡、怀柔金龙峡、平谷金海湖和石景山首钢园等地也有不少高空极限运动，例如高空蹦极、跳伞，还有绳降等项目。那么参与这类高空极限运动应该注意什么呢？
0: 根据网友所发布的视频，涉事女游客在穿戴好安全绳之后呢，被送出了安全区域。期间，视频里多次传出没绑紧的声音，但是却没有被工作人员所重视。结果，游客刚滑出平台便坠落悬崖。
1: 业内专家提示。

0: 定无误后方可启动设备。
1: 国内多地景区都开发了类似的这种高空秋千的项目，这起秋千坠亡的悲剧呢，为这些景区呢可以说敲响了警钟，绝不能再让生命为松动的安全绳买单。安全绳呢，它是一个装备，那为游客套上这个安全绳的工作人员呢，实际上比这个安全绳它更重要，他怎么样去对待自己的工作，直接决定着游客的生命安全是不是能够有保障。所以说呢，绝对要安排那些靠谱的、责任心强的、经过专业培训的人来做这件事儿。
2: 嗯，
1: 另外呢，我也想对游客朋友说一句话，就是玩这种特别刺激的项目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因为这些年来呢，我们看到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这样的事故的发生，真的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2: 确实啊，这是一个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不能疏忽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惊险刺激的项目啊，一个是这个设备本身的这个质量啊、安全程度是否牢固，再一个就是我们操作人员的这个责任心。
1: 没错，
2: 就是我们在很多工作中可能有一些失误啊、一些大意，可能不会影响出一个特别大的结果，但是他们的一些这种行业和这种岗位上的小小的疏忽，就可能出现这种伤人亡人的一个重大的事故，确实不能掉以轻心啊。
0: 今天早上其实我们有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关于这个没绑紧的这个声音，此前呢有说是这个当事人啊当时说出的，也有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说是旁边的他的朋友，并不是他本人说出的。
2: 嗯，
0: 但不管怎么样，那这个没绑紧的声音到底是一种玩笑，还是其实有目击者看到了并没有绑紧，有没有工作人员能当时进行了回应？
2: 嗯，
1: 不管是当事人还是别人看到说没绑紧，那这个操作人员他都应该有
0: 这个责任，
1: 对吧？
2: 这听到这个声音，我们不能忽略啊。那我们国内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武王裁判团一夜刷屏，划水二人组引爆全网，怎么回事呢？在今年四月的时候啊，第十八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间隙呢，现场就响起了网络神曲《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于是啊，六十多位身着西装的国家级裁判瞬间切换模式，从严肃的裁判席走向了舞池中央，动作舒展，卡点准确，专业度那是拉满。
0: 那在观众评论区里飘过了，这都是曾经的冠军，好几十个国家级裁判给我跳舞等等。但当镜头扫到最后一排靠边的一男一女两位裁判的动作幅度极小，其他人呢大幅扭胯时他们轻微晃，其他人用力摆臂时他们轻轻抬，这一幕被网友笑称为划水二人组。
2: 网友笑完之后开始扒这件事儿，于是啊，专业小众的体育舞蹈内容就突破了圈层，引发了大规模网友互动与创作，原本属于专业圈层的内部信息呢，就转化成了大众能够理解并且产生兴趣的公共话题。
0: 而那位摸鱼王张志强在接受我们新闻广播采访的时候幽默地回应说，一次摸鱼换来终身不敢摸鱼，回北京后我们摸鱼二人组再给大家拍个新视频，这种轻松诙谐的态度也让网友觉得更加的亲切和真实。而且呢，在昨天他们已经把这个作业交到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了。
2: 对，我们整点新

0: 色预警当中，今天早晨到下午呢，北风风力会比较大，平均风力呢在3-4级，中风有6-7级，山区局地呢可以达到8级左右，户外活动呢要注意防风。傍晚以后呢，风力会逐渐的减弱，在北风影响下，今天天空晴朗，紫外线强，最高气温呢是在24度左右，空气干燥，大家在外出呢也需要注意补水和防晒。今天早晨呢，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14.8度，出现在早晨的5:24，受到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10度左右。明天早晨出门比较早的朋友呢，要注意调整衣物。这是今天的一个天气。
1: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如何呢？
0: 随后那个周末呢，总体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周五和周日呢，天空晴朗，光照条件好，户外活动呢，重点是注意防晒。周六呢，天空云量会比较多。周末这三天呢，风力大多在2-3级，气温呢是逐步回升的一个趋势。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到31度，其中周日呢天气是偏热的。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4度到16度，昼夜温差还是比。

0: 然后有一次呢骑车出去的时候忘在车筐里了，丢了，真的心疼。
1: 心疼，丢伞可心疼了。8817说那年在昆明突然下雨没带伞，就赶紧走到商场吧，想买把伞，就看成了一把新型的自动伞，还不便宜呢。外边这个雨不下了，那就不买了，走出来了。哎，又下上了，反复几次，最后就买了那把一直使着的藏蓝色的自动伞。
0: 嗯，
1: 哎呀，一些伞下的回忆真是很难忘。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稍后见。
2: 个税汇算进行时，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定入金，可享个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每人每年最高节税5400元。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搜个人养老金参与即可，还有机会抽至高616元立减金，快来参与吧！详询95566。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3: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互动。
2: 再次介绍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有雨伞羞耻症吗？最近的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有网友说呢，之前没发现雨伞是一件很张扬的物品，当然这个张扬我们打个引号。那想问问大家，您都用过什么花纹的雨伞？虽说呢，有的伞现在看来可能略显幼稚或者是千奇百怪，但是无论什么样的伞都充满了我们对童年的记忆。那您有什么难忘的雨伞下的回忆呢？
3: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互动。
2: 那每天准时锁定我们主播在线，也感谢各位听友网友的一路陪伴。想和我们近距离互动，参与节目话题讨论，获取最新的天气资讯等等内容，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这六个字，点击关注，
3: 在公众号的后台回复进群这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专属的官方听友群。在这里我们一起交流分享，近距离听见彼此的声音。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5: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关注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从高调启动到暂缓实施，自由计划只撑了不到48个小时。
2: 美方于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的强硬回应，美伊海上摩擦迅速升级，伊朗向美军的舰艇和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另外多国通报船只遇袭。